0: 驯养秀藤，每类育酒若不。
1: 岁数大数不胜美不胜错，贼雷晚年索索，贼雷酒不落脱。
2: 育酒呢，过育酒屋。
3: 药材开始屋。
4: 育酒屋是提干的。
2: 我你咋你呢？
5: 育酒呢？
2: 我你管你虚屋。
5: 育酒屋。
0: 耶，连上是红楼菜藤泥公屋的宇宙屋外阿人咋今天就被夸大姑娘管你啊
2: 西国给布雷给布还是嘎大的
0: 啊布雷布嘛嘎大嘛
2: 布雷叫嘛你反正四下大姑娘屋外国给哦有那种感觉我都完后给人家你给是要王法一斗的
0: 过来疼他死
2: 斗
0: 你要给他吗
2: 啊崩斗给斗
0: 中斗呢
2: 啊崩崩斗给斗
0: 啊
2: 崩斗给斗一概你当过我你工过百分之过能不是要黑一个不是崩斗吧中斗吧是吧啊把这里要该宇宙要去修为那些城门贼都古贼
0: 给他牛
2: 城门给古贼
0: 哦要斗给贼把斗嘞
2: 当过啊学那过的了吧那么给没当过是陪着我打过那我下的与大夫那个事啊下头
0: 啊盖康的合同盖康的合
2: 同那么给没陪着过呢但是在给着那四十一岁要一个妹子我你江医生来过啊你啊你楼斗流毒
0: 啊
2: 王后给你很凶很凶猛都辣洗都辣
0: 啊毒辣毒辣盖盖要过
2: 第一个呢怎么呢乌斗洗乌斗
0: 恶毒
2: 都给个人啊你是王八一头
0: 干什么有些忙你哪个玩意你都护你
2: 哦有人问你宇宙多种给八斗
0: 咋过
2: 刀
0: 刀
2: 对呀
0: 给他牛
2: 啊
0: 给他牛
2: 得让刀死哦
0: 哦对对对对对
2: 啊那才都洗头啊欢迎来这样刀一刀
0: 刀一刀啊带给那是给你那过来带给带要
2: 八斗有用毒品去毒杀那个意思
0: 农族呢有个农族
2: 啊一个意思就是这个古镇
0: 对
2: 啊所以我刀了才我
0: 就要过根本
2: 到了海南干就都刀吧
0: 刀
2: 斧头刀啊
0: 懂吧
2: 啊我你个外号给是羊羊角啊羊
0: 形状
2: 是西洋一个模样的样
0: 啊模型的
2: 非这个模样哎地样啊我
0: 也是
2: 啊还没有啊你行地样啊
0: 样
2: 啊
0: 型号
2: 哎是西我要过给是吧哎我要给你我你的你许能够有个许样啊你啊你是 B 样啊 A 样啊
0: 啊 A 型 B 型的许
2: 哎是西是西我要给你当过是擦拭的拭跟着啊贴手把一个拭
0: 该咋
2: 擦拭的没有擦脸这个擦拭
0: 对啊
2: 该是啊你行都能外都四外都四
0: 对
2: 吧
0: 对
2: 福都四该是啊都四
0: 四呀
2: 四擦四
0: 该个不同无疑这个要你都
2: 拭目以待
0: 拭目以待
2: 哎是嘻嘻嘻啊该是啊都四
0: 四
2: 啊你晓得都四有可以吧
0: 懂吗
2: 我讲吧啊那么给你轰
0: 轰
2: 哎
0: 你要给轰啊
2: 开轰一轰
0: 哦开封的风
2: 哎是轰红的秀美一个名字陪着过房家红的啊我就
0: 啊封闭啊
2: 那么个红杯
0: 封闭
2: 哎蜜蜂的根本是蜜蜂的
0: 啊蜜蜂的嘛
2: 啊你啊你封锁了知道吧
0: 封锁、
2: 哦、哎是红烈芒我应该预祝那要过瘾
0: 红烈芒玩家
2: 红烈芒你是一桌古贝尔我你当过王色
0: 哦
2: 我你卤桌子啊我给当过要给个墓碑呢要露日的那不给轰了
0: 轰拉了
2: 我这把局墓碑当这个叫红烈芒
0: 懂吧
2: 龙华给没当过地门口也没是啊你啊我提下你那你能轰我吧
0: 啊我把这个店给封了啊
2: 哎是路轰我呗呢找我顾呗呢
0: 路封了呢走不过去了
2: 龙华给是啊这个是轰杀
0: 封杀
2: 哎是
0: 啊
2: 那么给持不子给持
0: 啊持久的持
2: 哎是一个是持有的持、啊、对吧一个是拿着握着的意思
0: 带给
2: 纸笔
0: 啊纸笔啊纸笔
2: 哎是希望给是不子的意思
0: 保持嘛
2: 机子
0: 坚持
2: 哎持久
0: 持久
2: 哎持之以恒
0: 持之以恒
2: 希望给你是主张掌管的意思
0: 啊你意思呢
2: 啊自子
0: 啊主持啊对不对
2: 啊给们是外年你那自子
0: 啊谁主持 啊对
2: 给将来你们张去考自蹦
0: 啊持平
2: 哎是谢谢啊我要给你给那个行子脚持重
0: 持重
2: 我要给带的一个刺的一个意思
0: 盖子啊盖子牛
2: 自胜给国你国家鞋
0: 持性啊
2: 持胜
0: 持胜
2: 哎是谢那么给自肉的意思给国你国家的斗的这一支嘛
0: 啊支持支持支持的行啊
2: 这一支啊龙王给结局给我你下的给人啊咋都有可以吧结给人啊都记
0: 记
2: 啊记居
0: 记居
2: 啊给将来记居戏
0: 啊要到左边。

0: 拱手，
1: 拱手，
0: 拱手礼，
1: 相让当一个姑娘，
0: 哎，拱手，那么给你是五年的意思，众生拱月。
1: 哦，众星拱月，
0: 哎，
1: 对，
0: 我要给你当个肩膀以上耸起或者身体弯曲，
1: 拱形嘛，
0: 拱背啊，拱形啊，我也能过啊，拱背拱词能过呢啊，我要给急救外，我就过把拱姐，
1: 拱桥，
0: 哎，给是别个抖的啊，
1: 带给要记过，
0: 我买个日啊，你下得个头样又可以吧？唐总呢，你当过老窝的，给锅给母子
1: 老
0: 窝啊，唐总那边豆子啊，
1: 豆。
0: 来呜到吧！
1: 操你是要哪个鬼鬼？
0: 哎，给开始啊，都呜
1: 呜，
0: 哎，给呜成嘎啦给呜
1: 啊，来呜，
0: 哎，就行，我你晓得给改意思就可以吧？
1: 懂吧？
0: 给冷娃改成啊，包上包的，冷娃个豆浆，别个跟冷娃豆浆在日行泻药。
1: 老几股？
0: 哎，我你只发有普通多种啊，行泻药家。
1: 对，
0: 啊，水果我你给哎呦，复果吧。
1: 对呀，
0: 我买个名字我木给我
1: 啊，项目的项。
0: 改嘎达的，知道吧？
1: 就按你我木嘛。
0: 啊，是西改名字景象啊，豆浆
1: 啊。
0: 我领的
1: 啊，项链
0: 哦，我领的是吧？我领面我你下那个古董奖那个我领的，
1: 对
0: 吧？我给你电木啊，你没有公公你过吧？
1: 我木
0: 哎，我要给别人搓片奖费，
1: 嗯，
0: 亏我
1: 啊，可款项
0: 我
1: 进项
0: 哎，我要给量词
1: 一窝一窝
0: 一
1: 窝
0: 你们
1: 个
0: 一窝你们个哎是西
1: 在，
0: 我们给是俺名字党。
1: 你要给挡啊！
0: 啊，
1: 你要给挡啊！
0: 阻挡的、阻拦的意思。
1: 哦，俺都挡挡给挡哎！
0: 啊，抵挡的挡。
1: 都挡拉挡，你已经又就过去吧，挡拉挡
0: 啊！啊，该人啊都躲
1: 躲啊，得躲
0: 挡啊，走躲啊，该走躲。平时过呢，我天啊，他以外呢，啥西啥哎！啊，你也没事啊，躲一躲西么？
1: 太阳太晒了，拿什么东西挡一挡？
0: 哎，是呀，多路给人都要让步。
1: 挡路的石头会有人搬的。
0: 哎，是啊。我要给你的忍受的意思。
1: 咋过呢？
0: 我这个吃的难免就多不
1: 了啊，抵挡不住，
0: 头痛多不了
1: 啊，挡不住
0: ，多不了。
1: 对，
0: 这个多呢，该是啊哦，我你忘我给你是都剁
1: 剁，
0: 哎，是洗。都剁，陪着我
1: 给
0: 一
1: 只
0: 抓子扶起，一个本能啊，与只有你这个剁齿，
1: 哎呀，剁齿，
0: 啊，剁齿啊，你说啊，啊，你就剁那个剁齿齿牙，
1: 是该是
0: 啊
1: 个，
0: 还是剁啊，有的该是啊，给用到养的用，你帮着剁不剁，剁那个就是把你
1: 扶
0: 住、搀扶、扶起那个意思啊，那个剁了早死的我吧，
1: 啊，就他年龄大了要那个，
0: 哎，我天，奶爷，你能都吃呗？你看走路都剁进了，
1: 带他剁进了，带
0: 剁进了。就是
1: 扶
0: 住啊，
1: 对，
0: 是呀，是那个意思啊。
1: 嗯，
0: 给你呢，我要给你剁子，
1: 剁子
0: 啊，挡住，
1: 挡住。
0: 哎，是有时子剁中
1: 了
0: 啊，
1: 给你剁，有时个子柱子吗？
0: 小岁月的一种那么子，当我陪着我那跳舞途中歇息的时候，扩个担子中东西要给子了，那个是么子月月？
1: 老道辛苦
0: 啊，担住那大么子月给那挂的，给俺让你辛苦辛苦再过哎，但是跟你忙给大姑娘，你姑爷给扛着了哈，大姑娘扛着要疼过吧？
1: 你呢？
0: 多疼，
1: 多疼，
0: 啥意思嘞？
1: 妈妈大姑娘是，你懂吗？咪啊，乌斯卡么？

0: 格雷是宇宙，格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孙，格雷要最东腾的宇宙神羊，格雷是宇宙之母，美丽宇宙。
1: 宇宙一座类似妖娇的奥宇古人，沙石秀丽，长吉堆冷。
0: 宇宙一如五雷磅火的细腻之人，开土长池，歌舞让西。
1: 雷斯可以在一马喜人，江浙可望乎国西徐阳，比赛区多得举子。
0: 美丽宇宙是与世界举步宇宙的沈阳。
2: 几只宇宙红腿猛乳，与人宇宙得女望乎，买你一类女鱼藤鱼思绪。
3: 大姑娘好，我七夏需要大姑娘疼给你给买你一类女。今天七夏和大姑娘家也给据宇宙类女的节奏，最爱帮吃得死。最爱你大姑娘下得给那是有吃得死得大有。比比个死龙那子能用大的火气给服的，给那颗死用大楼给个火气那你得出大有的。他是个最爱帮吃得死。第一句类女的意思呢，有的佩服养的人，他给把自个呢，父爱修修高五高，啊父爱这宅呢呼呼呢，给你是打到西打到的，这个火给着走，啊父爱呢可热火的，啊别当过腾红又热乎那着更脏着把自个，啊父爱过三年自个呢，我遇见悲难的事情着办，这个帮吃的是给一句人呢，给是呢讲是个事情，给你法子呢是需得发明一计，可不能得到着。要是都得个事情要改善，噶白哥哥阿负责过三年日管呐，我得他教的，给你阿是吃人学的。这个帮吃的是啷个给住的女的，这帮是白女士，这帮的我是白来呐，便宜一个人，便宜一个人要改善，要是都得个事情，那你别难过，你就好，你负责腾红有任务，你的阿坏刚长早，你要是都得个意见，要是都得个事情。你呢是一个最爱帮吃得死的人，出门立马就好。
1: 提过不吃，阿瓦地鸡，吃喝以内不当当。
4: 内就一语我语托，吃喝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红江五马河。
0: 阿许过哈要蒙古县，一姑娘如来一动。没得这脏啊！
1: 高有人我你
5: 宇宙人，
1: 盖有人我你
5: 宇宙人。
6: 哇哦，不错呀！
5: 秀无宇宙人，多和宇宙人。
7: 啥城市秀和红过？
1: 宇宙日盖和得火。
7: 用古妖盖哪次过？
1: 啥冷不不马奔波？
7: 木城阿多啥红阔？
1: 把腰脖子数我错。
7: 东头半奔黑死脱。
1: 女子五在猛奔多。
7: 错女可黑马无过，
1: 一人黑西过哈脚，
7: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永比过女的爱婆，
7: 王人女的老子面，
1: 杀夫吃得蒙羞辱，
7: 他用罗杰王蒙者，
1: 人有九十蒙之过，
7: 蒙以女子非用过，
1: 娃子发过我托，
7: 我不敌得张腾说，
1: 此此事事妈妈过，
4: 江乐是过毒。
8: 大姑娘好，今天个要教我你蒙有知识呀，和大姑娘过过我你过去讲一过的啊，给周尧刘备哎，俺你说啊，大姑娘国家周成烈摇把斧，哎，刘子恰摆玉壶，那句说话原来你还干谁呢啊？今天第一方面内容啊，请大姑娘做个教业。今天中北大姑娘也像是个当美呢。也叫吹句我宇宙的乳女啊，宇宙的乳女，每年呢节奏可能裂体做逆宫啊，白边能裂体啊，黑边能过虚无啊，可能裂体我哩做逆宫，这逆宫呢是专门可边能裂体的啊，可能裂体做逆宫，一句虚无做美女，这我哩宇宙乳女一句四个字啊。哎，文西家爷给你的周成烈摇把斧，女子恰摆玉壶，要你过火。 在这里给四句虚无的烈腹恰无无人家是四大的人秀西国国成烈成烈是特别穷体的鞋子根据个五年找的词东火东脉是成色但是成烈呢东火之人之恰是伢的娃样内火就腹之恰是五年之腹以增加四句多种的五句给阿色红色把腹此门呢借嘎崩称嘎崩人中就是做圣武将给把色呢代表秋体秋体大有一座修沙之次特别是古代那个一样沙都那个一流称呼在秋句沙所以不缺节奏秋句句呢又是此句的句沙都的意思雨雾呢在这是个居物居是黑色的都的物居要用个居呢要修弱之意黑特别是修弱要用这个做圣是死所以要特别冬体所以在我们中间的故事啊做将多重要自责啊一个得要四色次弱不活有周无成烈腰无把扶一无之恰而无欲无还有西域门的给成烈把扶之恰欲无的四个火系特别是周成烈腰把扶如果你欲求盟有多重啊过去能过吃无多特别自觉东西的区别我你鸡嘎无多猪无吃了吃鸡肉无多猪无吃了吃东脉的无多的隔对一等价不西脉就割了，不能够西脉割无东脉，还有如果成烈就割无把腹，否则呢啊给红红油一脉这里过给红死符合的。要是我们去南国里吃不多，大哥们晓得东脉和西脉吃那是东脉中割灵，这又是走成烈就割无要把腹，给人叫红油的意思。啊，给那些大哥们介意啊，给成烈把腹只吃玉武的加水。记录给你不给你啊大姑娘向西当美的美得其下给你妹妹接走可能列梯走逆宫催我你四个人啊的欲求有女接你啊接白过白物你就能够我的该日给木发心啊就要吃白过白物不正式啊白过白物啊又是过白别人过物可别人列梯又是白别人过物就你过你我是做逆宫那个我你孤单了啊要的空作热闹啊要的物理事都能啊行事业的能够给你列梯那个我你这外一嘛居忙要给人一做个逆宫要拜你列梯那拜你列梯啥意思啊又是拜过拜物拜拜你过过物所以可能列梯做逆宫又是拜过拜物

0: 撒层是小河红过，
1: 玉酒是该喝的火，
0: 用古药该暖吃过，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牧村阿朵撒红阔，
1: 马腰包子素我错，
0: 东头半盆黑死脱，
1: 女子无在闷奔躲，
0: 错男可黑马无过，
1: 一人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笔过男的眼破，
0: 望人男的露子面，
1: 撒夫吃得闷羞弱，
0: 他用罗杰王蒙泽，
1: 人有就是蒙子国，
0: 蒙一女子非用国，
1: 娃子发过沃托，
0: 我不敌对张腾说，
1: 此此死死妈妈国。
2: 腾中牧羊是这件蒙一，我女就来把上当。
3: 腾中牧羊，女就上从那个虎洞。
4: 江浙沪籍，人是几岁？
5: 人到之前过杀青，把布在一个都打多久啊？也就是一脚要在那个网膜里在忙。
4: 王虎娃用红人蒙油。
6: 今年啊，我呢其他姑娘家有一点有脚累女，接着娃脱虎娃牙。
4: 旅游一科把生写物。
7: 今年王虎一脚扒开，我一科大姑娘脚动早的我呢过生日。
4: 各国宇宙蒙上故事，腾腾傲国阶级揭露。
8: 我用语呢，张江是一门军改与非意识。我在腾腾，我用语可称合说的故事。
4: 更多精彩内容，有在军改改这广播电台每类宇宙节目。
9: 举步奥运王国，国语宇宙故事，具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腾宇宙的生涯。
10: 腾过宇宙是该喝的火，沙尘是小河红过，富贵人得阔西屋，是我这一头闹五国。得得，要尿的死给你。
1: 你腾过啊？沙冷布布要阿多，烈士不崩能吃过，江皮娃要过生日，谁有他用冬雨托？冬豆的鼓，我爹说，男子老女要摸。多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
11: 多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张是说。
12: 宇宙，一如类似要叫的奥宇古人，沙石秀雷，让其得人。
13: 宇宙，一如五雷棒火的仙逆之人，开土长子，歌舞让兮。
12: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
13: 江浙各王府皆系血样，必摄取歌舞体舞戏的多的句子。
12: 军改该最过不的的美丽宇宙，是宇宙的局部宇宙的生养。
1: 提过不辞，阿瓦地基此河以内波荡荡，
14: 内就一语我语托，此河早区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15: 阿许过哈要蒙古县，一姑娘如来一动，美得这脏啊！
1: 高又是我呢，
11: 宇宙人；
1: 盖又是我呢，
11: 宇宙人。
16: 哇哦，不错呀！
11: 秀武宇宙人。多和宇宙囊，
15: 格雷是宇宙，格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格雷要最东腾的宇宙生养，格雷是宇宙之母，美丽宇宙。
17: 虽然我远在他乡，但是不管多么遥远的路程，也阻挡不住我那思乡之情。
18: 我呢很久没有来中国了，还没来的时候我想温州会不会不认识我的，我还认不认识温州呢？可是我来了这次感觉原来温州还是认识我的，我也还会认识温州。
17: 我现在能在别人面前，在故乡面前大声的叫道我欢迎从爱温州。
19: 我们一直远在他乡，在那放飞的风筝，放飞的是梦想，可牵线的手在这里，因为我们的根在这里，我们的心在这里。
12: 感谢军改，感谢宇宙。
13: 军改赋予，有在上边。
12: 腾美丽宇宙，具有故事宇宙的商人。来自军改，不得宇宙。
13: 最具有的宇宙子兄，最东腾的军改生涯。
12: 有在军改的最过不的地，美丽宇宙。
15: 举步遨游王国，国语宇宙故事，贵游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腾宇宙的生养。
14: 巡洋小腾美丽宇宙脚步，
16: 江水湖急，
13: 人日几岁，
16: 万户瓦用，
13: 八省三五，
16: 腾腾熬过节季节路，
13: 不宇宙湖急马步，
11: 熬过节生。
8: 宇宙事务副司职是季节旺季，在江第二年很不多建设工作。在季节开业入党外一面，季旺季年腾次西嘎子工作人小外国自豪自去过。一等家机制目标登陆上在一夜让梦认识的类你一推台上很不多和谢区和瑞区和认识的机设。对生差棚脚在正库生或认识用用或自由生。机制受制分量这家给找个退缩让公司能自于在很不多机设多中给所上样有的乐奖。家里电人为了让局上挖水一等啊机制系统对生生活举止瓦将。

就空嘎塞奶瓦将他当居瓦给夜角第二鱼冷要喝塞了塞要瓦将要你给橘子退你只有得生种中的每一对阔瓦得鱼即使自从西夜予以日语别种叠破受举必来台章即就生色模样或仍是生色模样本来的用通力动加即使子女真为胡须古火类的要护无为瓦匠估计侦查二级让人给到的工作而来面带推的夜手去江南的胡吉娜的预就中上台上对我约的最客户的给家是的即使是瑞丽一空家是在亚一我也于是古盖的婚姻通过公益一老空家挖的他张江的意思啊张在子女能够你比上啊胡吉你头我在推江这搁在的胡吉自在即将的动荡在日语内本家的记得大概布在第五门的用过次处嘎吉冷不及自然我母正在鼓手台上机设施工一级都得给八句子女的红门主人一帮来都来蒙施工上语正在古巴古地的鬼工资给干预你之一啊各高年娃子一批啊自己将捏捏的一家长在给得开该得开你女的个举娃子各老与自我给约得一个让我都着女养机子的打字我来陪我对我约得日语得开举娃爹成我供你约得该我母总跟到只在一个意既能只要你可以得着大概在四马本我每个现场处嘎我日语次母排查你举养生产自在即将个动荡同日起是水利一空港的我要本意于目标长过挖工艺区通过通业区挖工艺一老离世在日目标长过挖工艺域区已将在日互比熟悉智能左背上热烈的当逆杀嘎居以此你女类防杀个此你在域区之内在一列各我一组外楼人帮过的每种我也在一发发工艺一老空嘎挖的若此动对我约的这客户给卡是第一类预就记住是瑞丽一空家是在亚一我也预是供你约的给勇者里对生的萨迪人意义给我母大的连把脚步改来自啊一些基亚约的你不起脚把门让我给土鸡插你虎鸡空家给你预就母别不无瑞丽鸡就约的一妈门预人对我约的这客户不起门正是对我约的给要五起不把门来四周的意思啊我女有女是哪能发言人 AI 能够通得懂的词语的虚无呢是两大局父爱局的那里这样的朋友感应每一代受日虎子给上市区的就做贴近预就以修改估计时的一个机制你无所求错记了一个 AI 我女发言局的别同视角或词语之家的背来他举同这个鼓手编写一个智能这个如初家多种社区的 AI 视角的老师是一枚帮当的字给动了预就这人你正以中学词你受日虎居样认识这人你上扬之语给人认识说改估计史地无语上扬讲这受日虎字给一上市区配落一页即将杀你在是智能虎字给我母切过四期改预日来自于人字给道子一起才把人不易在这过些赛西在以居意供你吃你受给业地人预付给列地人打别吃你打的四期不把你干既能写解意义智能工程受日虎处嘎切过一把菜来嘎冯车区的与就是顾卡人工智能错商户及雅嘎侦查局处连冷连五至连冷连菜得着水类区牧羊区收据区在这个沙巴马的泥湖不柔等出那除瓦子置物等出服务桶无需消费能让局另让抗战家预交日本斗逆的等出个通敌某一万样的一个系统生意特嘎火鱼吧这将预交日中国也正在呼吁已将预人预交日区自动处等出设施机设或桂林八虎增交一季格的汽车工作让赶紧密切在外公众公开增交一季第一个桂林八虎种子日子接日本在意等出个那的通过雷用各类子在比如儿子子女生在自无无无巨法等出在日与火无给养护日取等出瓦将他日蒙等出给过火币给过巨法给过写伤这样于就是我的场我母中共国分在党之在人无无给卡在十八户其实在是实验是连你给我上去以我的场我母派特攻击这是国分那无塞西考在西太东我母里有中共英雄派特攻击谁是起修主义或不动产党是杀个垃圾一列列在任务了目的是他政府有我里给个吃你啊胁迫台来把生这类能够质疑很多每个沈阳市日间十五岁过连冷连冷杀黑咬牙中美让王过了五栋一将在学芒各国物资供于此栋中美沈阳市将军来给召开啊找退伙在连若送玉木的

古人、红人、章鱼、乌贼的当黑市网火给污染。还有彩虹头人娃娃上在研究锅盖带货的别子生网络对比，看见沈阳车主用镜头照灯光，让家衣服可杀死的冷笑红果。浙江地阳吴娇娇在本月啊判断股价已经开始吧。地阳呢是要资本的得意，张改需找来在得，股东呢搭上中资皮囊。张雷农几年挖的当啊，找质疑，接着呢要感动羽毛的啊，吴娇娇账上账日找改变。过来个村里人在厦门得知是哪个，用养路和爱找贷款，蒙用的一个才来的故事。具体新意是写继续你爱的正式的古仔剧，给那个上网学过大文呢，放心的高兴。

0: 阿仁，去年我你找去旅游，一等家打锁西呢。
1: 杨文，我你是宇宙男。
2: 你不打，你要妈外打的。
0: 阿仁，去年给来吃瓜是外头水呢。
1: 杨文给来富是宇宙男。
2: 是吃外吃在嘎吃的呢。
0: 阿仁，去年我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1: 杨文比那我脑壳。
2: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0: 宇宙的美丽是要吃的。
1: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2: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3: 最酥的酥，不胜梅，不胜醋，最累碗，捏索索，最累酒，不落脱。
1: 宇宙呢？过宇宙屋。
2: 哟塞，开始屋。
4: 宇宙屋是地干的。
1: 我你让你呢？
5: 宇宙呢？
1: 我你管你虚无
5: 宇宙屋
6: 呀连啥生楼才疼你光屋的宇宙屋外阿人咋给你就没靠大姑娘管你啊
7: 给你我你是国也给空
6: 你要给空
7: 就是空说小给空
6: 啊空
7: 空
6: 着
7: 空空如也、
6: 啊、空着啊、哎、
7: 空一些你也一概名字得举脑门
6: 啊空一些
7: 把这个脑袋再给耐用
6: 但是
7: 空发空饭
6: 啊空饭啊
7: 啊空饼
6: 空瓶子
7: 哎空打
6: 啊空弹
7: 日系哎空出破了嘎哇西我你要这样修的
6: 该去对出啊该过去对出
7: 啊这样我家该在继续意思就是半瓶子水的意思、
6: 哦、
7: 空出破了嘎哇西对去对你们
6: 对哦
7: 汤家子洗洗洗知道吧、
6: 哎、
7: 空出破了嘎哇西
6: 哦
7: 啊那意思呀、嗯、这个又是你半桶水了
6: 半桶水浪啊晃荡
7: 晃荡的要、嗯、是吧来这你脑袋咋个么子来去对去没子空
6: 空给了
7: 空洗
6: 啊
7: 提空的啊，一个没得提空意思，譬如说个
6: 空
7: 运，
6: 嗯，空运，
7: 我空，
6: 航空，
7: 嗯，另外个意思你是白白的，没有效果的，不怕的。
6: 空啊你
7: 啊，
6: 空啊你有，
7: 空思绪，
6: 哦，空喜欢，
7: 以及啊是喜喜喜，来这是一场空
6: 啊，白白白白喜欢的意思啊，
7: 以及空的意思呢，
6: 嗯嗯，
7: 空口过八五，
6: 空口说白话，
7: 嗯，啥意思？
6: 空口说白话么？
7: 嗯，
6: 有的。该不坑女王吧？啊，行哈，你个字啊，你个过时了，你是空狂喜的什么意思？
7: 空口过八五，你疼哪个姑娘？你意思看到东西
6: 啊？对的，
7: 是吧？那么正式上来过年是走的人路的日过年，
6: 就是瞎答应了。
7: 有这个你非等外那个走的，
6: 哎，
7: 那个是指的每一张那个
6: 要掉吧？那
7: 要我吸，
6: 是给他
7: 敷衍之词呢？
6: 狂操你心里干的，
7: 狂操心。空口过八五啊，有啥意思啊？要帮子们在点燃个么子啊，再给装进去
6: 啊，实打实的东西搞一点出来。
7: 哎，这空口过八五，有这个你不要
6: 嘴上应承了没用啊，实质的东西弄一点啊。
7: 哎，是谁啊？空双手，
6: 空双手。
7: 哎，空双手就是两手空空，
6: 两手空空嘛。
7: 你该秀你看到啥的？
6: 你咋把你咋空双手咋个？
7: 哎，是谁？该你有人问你，过你能搞讲一声外国啊？
6: 对呀。
7: 这一般人啦，把你呀符合空双手的。
6: 是个，有的也总要欺凌妹子呢。
7: 把这个哎，这边人啦上我的事你。空双手啊，很意思的。
6: 对对对对，
7: 那意思。空双手，那这个是两手空空，啥也没有，
6: 啊啊啊啊啊啊
7: 是吧？
6: 嗯。
7: 空手挖囊。
6: 给他牛。
7: 空手犯人，人家这吃饭的饭，喊、你日米噻就可以那个的。空手犯。
6: 有的
7: 人。
6: 小小猪八。哎，黑蛋牛。
7: 空手犯。
6: 空手犯，空手套白狼呢，哥哥。姚宁
7: 游手好闲之人
6: 啊，游手好闲之人
7: 啊，空手吃瓦给弄，
6: 是、哦、
7: 吧？二溜子
6: 哦，
7: 空点哈，
6: 空点哈，
7: 嗯，
6: 这个要腾江老师过过的，
7: 腾江老师过过
6: 啊。
7: 空点哈是凭空喊叫，凭空呼号。
6: 对，
7: 来这个词又是虚，我虚张声势呢。
6: 啊，对呢，对呢，对对对对。
7: 你翻那空点哈，
6: 是的
7: 啊，物质平衡的。
6: 对是。
7: 哪个人啊，上五路
6: 啊，
7: 空点哈在街边边那头通过是啊，那那啊。
6: 我是发发提示意思的那的。
7: 是空点哈，凭空呼喊那个意思。
6: 嗯嗯
7: 啊。空壳空壳都来哈。
6: 啊，就那个空的壳呢？
7: 嗯。
6: 就拿拿你来在来在么子呢？
7: 是，你意思就是杭州我你火你宇宙多种的去我，你要在腾拉克你下那个大概是你要那个意思。
6: 对对对对。
7: 具体你找些干事一个叫姨妈那干事。
6: 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
7: 空库到了哈，你腾拉克下那个大概是指哪个意思？
6: 哎。
7: 那么中库给找干事又是指那种徒有虚名，有名无实，哪个呢？
6: 嗯
7: 啊，这要是空库到了哈呢，咱这样对你不懂。
6: 啊，对的。
7: 啊，有全空的哒，
6: 对，
7: 空的哒，
6: 是
7: 空的，
6: 空谈么？是空的吧？
7: 嗯，
6: 空谈。
7: 盖大是这大给大。
6: 啊，那个？
7: 来自平坦无物的空地。
6: 那叫做得哦，空的啊，那得有得过那空哪去？
7: 还是空那？因为人啊，你那女老多种，你买那个空的的，你个空的啊，该是该要个洋币女老啊，洋币人的啊，不多啊，差的挖扶持一把一把的通啊，整个空的，你没去吃个公寓去
6: 啊？
7: 嗯，那
6: 懂
7: 啊，空国，
6: 空国，
7: 嗯。
6: 哎呦，空闲嘛，
7: 空闲
6: 啊，空闲
7: 就是繁忙当中的一点点空闲时间。
6: 带哪，让给空过的是小水小水呢，都是那个水。
7: 我强给你莫西莫呢，一年空过呢。
6: 啊，一年要这个休息的时间都没有。
7: 哎，你看早嘞，嗯，不用不用，要你空过。
6: 啊，要你正好要你那空。
7: 哎，空你过来就你来就，让过啊。空大本。
6: 空带本。
7: 空大本。
6: 空大本就是没有本钱嘛，大啦对。
7: 就是做买卖不花钱
6: 啊，不花钱
7: 啊，空大棒
6: 啊，
7: 你衣服是多贵的啊，空大棒的嫌疑啊，冷不下你。
6: 对啊，甭管你是你呢，
7: 有如果你没有这个技术入股的实力，
6: 对，你当你在那边，那你当你的。
7: 我你下那个空大股子要的，空大股要连着，一觉得你要人际关系
6: 啊，对
7: 吧？你可以要行动一种呢，你会可以积累等等，
6: 对
7: 吧？要改，冷完就空大股子，你要自愈，
6: 自愈
7: 在古墓了，
6: 对
7: 不对？空大股啊，改，我给你是空贼。空债，然后又是跟那脑子一付给个叫冤出来呢啊！
6: 哦，
7: 另外概念是空，该是俺另外个都养过你。
6: 空，
7: 普通我都讲一些嘛。
6: 空
7: 啊，是吧？使什么什么空出来，腾出来啊！空缺也干不多。
6: 就空了一间房子。
7: 哎，概念要那当宇宙人，然后比个空大空缺就不多。
6: 空啊，
7: 空，有那样，要给个电脑费一个。
6: 富蒙西，富蒙西哪个呀？
7: 哎，空有哪个啊？干嘛我给你哈打？脑里有词，空吧？
6: 空白？
7: 哎，是空的？
6: 空地？空地呢？啊，
7: 该正好有个空缺。
6: 啊，空缺？
7: 哎，是啊，行给你要空。
6: 我今天有空。
7: 哎，是，我要给你是亏欠亏损的意思。开
6: 空？空哦，空哦。
7: 哎，空哦，空哦，是吧？
6: 对。
7: 开空？谁
6: 空哦？
7: 谁一走空哦玉？
6: 嗯，亏空啊。
7: 是啊。空我白刀剑了哟，
6: 空我又是
7: 白刀超难了，
6: 空的对我们呐，有那个
7: 啊，是因为空的对呢，
6: 是那是那是那，
7: 空头痛，空我弄能，有些空我白刀剑了，
6: 对，
7: 我买个是啥呢？我你普通多重啊？力气很重
6: 啊，
7: 护犬力气很重，力凶暴凶残的暴力意思。我给你是最力，我给你当过乖力，
6: 乖力
7: 啊，
6: 对
7: 是啊，给呢。这个力呢，我你遇着你都
6: 累，
7: 但是啊，但是我哎呀，人都来啊，可以让人来日系。给你我你有累呢，我你别过的啊，你这个累都累那个哦，你让十万五别过十米，都来那个你，我你三五多钟要约家一个字，我忙大过呢，给你啥你意思啊？来拜，
6: 来拜，
7: 嗯，立碑，来拜，
6: 你懂吗？咪啊，乌斯卡么？

0: 以上您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1: 阿仁，去年我你咋去旅游，一等家打苏西呢？
2: 杨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娘妈还打你。
1: 阿仁，去年给来吃瓜些还豆色呢？
2: 杨我给来富是宇宙呢？
3: 是吃还是在嘎吃的呢？
1: 阿仁，去年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2: 杨我比那我老客。
3: 姑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1: 宇宙的美丽是吃的。
2: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2: 宇宙，一座类似妖教的奥语古人，沙石秀雷，让其堆冷。
4: 宇宙，一如五雷棒火的细腻之人，刻土长词，歌舞让兮。
2: 类似可以然，一马喜人。江浙可望乎国西徐阳，比社区多得橘子。
4: 美丽宇宙，是与世界俱步宇宙的沈阳。
5: 给你，你过得看我。
6: 马赫，考西。
7: 马亏了，他不让是干这个考。
6: 不是很考我呢，是我想给你能够考入都宁玩的仙女。
7: 那你父母意，总体的歌我背过没意。
8: 葫芦丝给这个阿瑶，拜过你西湖都西得无脑然意哦。那感应呢，想你最好好的努力努力呢。
5: 给你，你过去成功，过去阿富日意。给你，你过去看路，阿过去要你拜西。所有的人工塞巴卡路百姓无疑将更加自家妈妈认为游客吧。好我你有客上给别人脚动找了娘子上你给得了。
9: 沙城市秀和红果
2: 宇宙日改喝得一火
9: 用古要改女吃过
2: 沙冷布布马奔波
9: 牧村阿朵沙红果
2: 马腰不知数我错
9: 东头半本黑死脱
2: 女子无热闷崩多
9: 错女可黑马无果
2: 一等黑西过哈脚
9: 日与女黑老一多
2: 用比过女的爱破
9: 望人女的老子面
2: 杀夫此得蒙秀弱
9: 他用罗杰望蒙者
2: 人有就是蒙之国
9: 蒙以女子非用国
2: 娃子发过沃托
9: 过不敌对张腾说
2: 此此死死妈妈国
0: 举得四处七日举许盟友
5: 七日奥语妖娇网呼
0: 各有不同王一美丽夕阳喜拥
10: 都爱吃，要你们子吃啊吧？
2: 快活快活，宇宙鞋子啊，他辣活。
10: 黑你空果果吃，
2: 你疼痕啊？都爱送个咖啡牛，都不把心安与托，吃没得给过哈些，居家户户他辣活。
10: 那么多个妹子闹过得，你过吃说服吃说。
2: 把那些本才要洗，鱼都托鱼，木上托，既然给王当背死不，阿那个送个嘎速度，俺要吃不错方句，这类一语啊，安与托。故事的地上啊，给囊豆，播你吃播，以此说。
11: 故事的地上给囊豆，播你吃播，以此说。
4: 给雷是宇宙，给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宇宙沈阳，给雷是宇宙之母，美丽。
12: 香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4: 粤语国际
5: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踏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魅力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专题节目魅力中国我是主持人路伟浙江温州素有白宫之乡的美誉非物质文化遗产非常丰富
13: 拥有世界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名录项目四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项目35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项目145项，市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项目779项。近年来，温州积极探索非遗传承人的培养与路径，充分发挥各教育院校的阵地优势，从细从专培养非遗传承人，不断地将非遗融入到国民教育体系，让平衡线形成同心圆。下边我们就一起走进非遗传承的温州模式。双减政策实施之后，温州各校的学生的作业变得丰富多样了起来，假期生活也变得更加丰富多彩。近段时间，温州瑞安市不少学生接到了一份特殊的假期作业，就是学习温州古词。在瑞安市图书馆多功能教室里面，温州古词艺人林秀珍正在为17名学生讲解古词道具的基本运用知识。随后，林老师左手执3粒板，右手执古签，台案上置一把牛筋琴，一敲一打一张口，优美动听的旋律响起，啲学生沉浸在学习环境中。王泽宇是来自瑞安市实验小学6年级的学生，也是今次参与古词学习的学生之一。这样近距离接触非遗古词，让他对非遗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4: 今天学的东西都是我比较感兴趣的，是为了敲这个鼓，然后打。
13: 今天学的是我比较感兴趣的，学识了敲这个鼓，打3粒板。因为这些知识在学校里面我并没有接触过，回去之后我会努力练习，然后更多地了解这方面的知识。今年8岁的陈彦博就读于瑞安市广场小学。刚刚读小学1年级的他，虽然是所有学员当中年纪最小的，但当日他早早就来到了教室参加培训，遇到不懂的地方第一时间就举手提问。
15: 你有什么问题啊？
16: 这个难一点，我这个比起学数学和学语文需要花大功夫才能学得起来，所以我喜欢这个。
13: 对温州古词感兴趣的学生不在少数，就读于瑞安市集云实验学校的范奕成是学校方言社的一名新的成员。小小年纪的他就对温州非遗文化有着非常浓厚的兴趣了。
17: 下课了以后，回家之后，我都是会在脑海里那个想一想，然后呢，在家里一定会好好练习，将来就会比赛之中拿出很好的表现。
13: 非遗文化课程亦受到不少家长的欢迎。范奕成的妈妈蔡晓婷就十分赞成非遗进校园这个政策。他认为文化课固然重要，但传统文化技艺也不能够赖低。
18: 他的话也偶尔会玩手机嘛，我觉得玩手机的话还不如带他来参加这些。
13: 小朋友平时会玩手机，我觉得玩手机总不如带他来参加有意义的他也比较感兴趣的课程。所以有这样的机会，我就让他选择他自己喜欢的非遗文化课程。温州古词发源于瑞安，是浙南地区最大的曲艺种类，2006年被列入了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随着双减政策的实施以及非遗进校园政策的不断落实，学习温州古词等传统技艺的学生越来越多。温州古词艺人林秀珍说，
19: 可以减轻他们的一个学习负担，大家在这里呢都可以是很轻松的又很有意思的在学着。
13: 如果说让非遗进小学是启蒙手段，那现在将传统工艺类非遗项目传承人的培养纳入到院校和学堂的正规教学，就是温州市近年来培养非遗后继人的一大新模式。日前 温州市欧剧艺术研究院与温州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举行合作办学签约仪式。接下来双方将以院校传承的方式共同开启欧剧传承之路。不过这个并不是温州非为融入国民教育体系的第一次实践。近年来温州市在各地都开设了非为特色专业班和专业课程，聘请传统工艺大师与非为传承人到学校去任教，将各大院校的正规教学与传统技艺的实践教学完美结合，培养了一批富有实践经验和

0: 爱班日。2020年平阳县木偶戏保护传承中心时隔20多年再次启动系统性招生。温州平阳木偶戏保护传承中心副主任梅春介绍。
1: 第一届的招生是90年代，应该是我记忆中是94年还是95年。
0: 我第一届的招生是90年代，在我记忆里面好像是94年或是95年。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的传承就要断代了，我们急切地希望有新生的力量充实到我们木偶戏传承保护中心木偶的演员队伍当中来，要接过我们木偶的这块接力棒。在接下来的3年时间里面，这一批学生将接受木偶制作以及木偶表演等在内的专业培训。木偶与皮影表演及制作班的学生戴图说，
2: 这个木偶它是为了这个的传承，所以说第二年我也是因为这个是过来的，选择这个专业。
0: 温州市仲以高校与中专学校为依托，开办富有地域特色的工艺美术学院，譬如说在泰顺县的职业教育中心、温州理工学院、浙江东方职业技术学校等地开设石雕艺术学校、欧窑学院等传统工艺专业学院，运用艺术类学校的招生方法招收工艺美术类专业的学生，开设传统工艺专业科，培养既有实践经验和操作技能，又有专业理论素养和较高文化修养的新型传统工艺传承人。欧窑作为欧文化的一张金名片，它的传承与保护一直备受关注。早在2016年，浙江东方职业技术学院就与温州市欧窑学会开办了欧窑学院。同年10月，欧窑古瓷标本馆及欧窑制作室对外开放。2020年，欧窑博物馆开馆，呢系全国第一家以欧窑古陶瓷嘅收藏研究与展览为主题嘅专业博物馆，亦系全国第一家高校欧窑博物馆。温州市欧窑学会嘅荣誉会长陈景伟介绍：
3: 开始就先开个班，兴趣班。我们来开班要发现的学生老师啊，
0: 开始的时候想的是办一个兴趣班，我们来开班就发现学生老师都非常有兴趣，虽然很多学生不是这个专业的，甚至不是艺术专业的，但他们非常投入。后来技术学院的领导对这方面的发展非常赞同，所以说这样我们就一拍即合了。
4: 在这里场地都是无偿使用的，学校大力支持，
0: 学生吴苏特说，在这里场地都是无偿使用的，学校大力支持，特地去民间请了张仁老师和陈景伟老师过来指导我们进行制作。博物馆那边有一条清晰的历史线讲解，有助于我们对欧文化的学习，同时可以使我们少走很多弯路，有一个有经验有能力的老前辈在前边指路，要比我们自己独立摸索方便得多。同时欧窑学院邀请欧洲地区文化学者开讲欧粤欧文化系列讲坛，并开设欧窑古陶瓷传承与发展课程，帮助学生深入了解欧窑文化。徐鹏云来自于浙江宁波，是温州职业技术学院的一名学生，对温州欧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他听过学院开设了一个欧窑班，就即刻报了名。
5: 在温州读书半年多了，我也想学习这些欧文化。
0: 我在温州读书已经半年多了，我也想学习欧文化，对欧窑也很好奇，到底是怎样一个制作过程呢？欧文化是需要人传承的，因为它是非遗文化。既然需要人传承，有一个专门的学院来做这方面的人才培养就是最好了。据统计，近5年来，温州市通过高校与中专院校等教育阵地，培养了欧塑、欧绣、欧窑、皮影戏艺人、漆艺、石雕、黄杨木雕、竹丝镶嵌、贝壳雕塑等10多种传统工艺类的非遗传承人近1000名，为传统工艺振兴提供了人才储备，开创了传统工艺类非遗传承人培养的温州模式。 不过浙江工贸

0: 业技术学院高级工艺美术师欧索传承人郑央凡表示，非遗的传承不只在于培养大师，亦要重视市场的培育，对非遗需求的不断提升，能够使到非遗传承与保护事半功倍。
1: 我们是在2007年的时候专门成立了这个设立了我们学校里面设立了欧塑。
0: 我们在2007年的时候设立了欧塑公共选修课，是面向全院的，面向所有专业的学生，但凡感兴趣的都可以来选修。我觉得这个不是浪费时间的一件事，它是在培养市场。如果说我们所有的非遗项目都能够进入到课程当中来，让所有的孩子们在学习的过程中知道了某一种艺术的特点，知道它的艺术价值，从而去选择这一门艺术，这个也是一个市场培养的过程。

0: 带你翻阅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魅力中国。置身于汕尾市海丰苑海河路陈家祠堂广场的戏台前，令人感到一种神奇的时光倒转。海丰人对传统的乡风民族有着非常强的传承执念，不求精致，但求原初真切。来自于祖辈数百年传承至今的白字戏，让我们在登堂入室的人民戏曲之外，见识到一种深入民间、根植乡土的魅力。咁下边咧，就带大家去认识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白字戏。

0: 清晨的这句阿姨啊，开始了白子戏演员余海平一日的生活。身为白子戏剧团副团长的余海平，每周都会有好几日来到家附近的祠堂，跟戏迷见面，跟叔伯阿婶谈下戏，跟小朋友静静音。
1: 律动唱起来，不要唱得太呆嘛，对不对？开始。
0: 今日佢哋特登选咗一出传统戏《山伯访友》，让余海平嚟指点下。白字戏系闽南语系嘅传统地方戏剧之一，喺海陆丰逢年过节、婚丧嫁娶、庆典祭祀都可以睇到白字戏。只要村里边搭起戏台，唔少人都会放低农活，聚集过嚟睇戏、倾戏。六十岁嘅钟宝芳从细就被妈妈抱喺怀里边听白字戏啦。佢笑住话：，
2: 现在妈妈九十多岁还会唱白字戏，我孙子我都会叫他，哎呀哎呀，这样的。
0: 元末明初，白字戏从闽南流入粤东。到了海陆丰与当地的方言民间艺术相结合，唱曲唱腔多用阿姨艾衬词来拉腔，所以又俗称叫做阿姨艾。同中国不少地方以乡社祭祀演剧为主要演剧形式相似，白字戏在海陆丰亦常见于人们的祭祀仪式当中，譬如当地人所讲的拜老爷。广东省民族文化研究会副会长陈徐对白字戏就有深入的研究了。
3: 作为地方生前技术剧种的遗存，白字戏不仅是珍惜的，而且对于中国乡土
0: 祭祀，他说作为地方星腔祭祀剧种的遗存，白字戏不只是珍惜，而且对于中国乡土祭祀戏剧的研究，对于重新认识中国传统戏剧，甚至重新构建基于文化华语的多元戏剧理论，都具有典型意义。

0: 呢个系经典剧目《秦香莲》当中嘅一个片段，亦系海陆丰白字戏剧团嘅保留剧目之一。团长余锦晴介绍：
1: 白字戏呢，是地地道道的地方剧种，讲我们地方方言的。
0: 白字戏系地地道道嘅地方剧种，系讲我哋地方方言嘅，系闽南语系，扎根喺海陆丰。表演特点一般系以生旦为主。擅长刻画人的心理

0: 情感、家庭嘅故事同埋爱情故事，当然亦有宫廷戏演蒲甲戏。我哋白字戏嘅传统落嚟嘅曲目就有200多个。锣鼓声响起就意味住演出要开始啦。以鼓为号，人们闻声齐聚戏台前。鼓师在白字戏的角色就相当于音乐总指挥，一切都要听从鼓师的号令。与其他戏剧比较起来，白字戏的鼓点是有自己特殊的节奏的。咚咚叫咚咚咚叫咚咚咚咚咚。庄生峰是白字戏的鼓师，他边讲边比划，眉目亦随着节奏跳跃起来。
1: 上半场就是演武戏的，下半场就是演文戏。大鼓的声音出来，人家就听哇、这个味道出来了，这就是白字戏的特色，在那个海陆丰泽民那个心里面呢、一听就知道是白字戏了。

民间乐见百姓喜闻，是百字戏这个传统戏剧形式得以流传千百年并不断传承发展的重要基础。明清时期，海陆丰活跃住三十几个百字戏的班社，新中国成立之后，部分民间戏班自发组织文艺百字戏剧团，并且在1956年发展成立了海丰县百字戏剧团，成为全国唯一专业的百字戏剧团。上个世纪80年代之后，海陆丰民间戏剧活动不断繁荣，百字戏班、曲班遍及海丰、陆丰的城镇乡村。如何让这个古老的剧种焕发新的活力呢？是每一个百字戏人都在思考和不断探索的。从2013年的《龙宫奇缘》到2019年的红色题材剧《澎湃之舞》，海丰县百字戏剧团打破常规，积极探索，不断出新，目的就是为了能够让百字戏更好地传承和发展。

0: 澎湃之舞是海丰县白字戏剧团精心创作和演出的一部优秀的作品，精彩演绎了革命先驱澎湃烈士的母亲周凤支持个仔的政治理想，在遭受至亲骨肉接连牺牲的惨烈打击下，仍然不忘初心的感人故事。海丰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专家委员会委员陈素如评价话：
1: 澎湃之舞在具备戏剧性、思想性的前提，
0: 澎湃之舞在具备戏剧性、思想性的前提下，更以动态保护的方式传承了红色基因，促进了非遗地方戏曲剧种的艺术发展。2006年的5月20日，白字戏正式列入了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白字戏项目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汕尾市戏剧家协会主席吴佩锦，应邀以线上授课的方式，为星海音乐学院的学生开设了岭南戏曲赏析回家看戏之白字戏选修课，让年轻人走近这个古老的剧种。
2: 他们是特别用心的在练在学，让这些学生们能够了解有一个白字戏。
0: 互联网的发展与新媒体的层出不穷，亦给了白字戏的传播和推广提供了新的方向与更广阔的空间。90后的白字戏演员黄怡海和他的同事就为剧团开通了抖音的官方账号，并进行视频直播。
3: Hello， 大家好，我是90后的白字戏演员黄怡凯，我为古老白字戏代言，为他注入青春活力。
0: 夕阳的余晖将村口的戏台染成了金黄色，白字戏标志性的锣鼓节奏又一次响起，亲朋好友又围在戏

0: A 台前为陈阿公的八十大寿祝福，今晚唱的是八仙拜寿。
1: 清清清清亮牡丹，
2: 烟雨避邪添福寿，
3: 福添添福一样当。
0: 好了，听众朋友，今日的魅力中国节目到这里已经播送完毕，卢伟多谢各位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他的音乐人生是我们人生中的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

2023年3月在深圳龙岗区的一间学校里面，27个小朋友围在一圈，正将右手虎口凑在嘴边做呼喊状，左手伸展于身侧并翘起手背，身体亦配合着动作向右前倾。他们正在进行跳动的乡音客语童谣公益课。这27个细路仔组成了龙岗区第一支客语童谣乐团，其中最小的8岁，最大的10岁，他们亦成为了客语传承道路上最为年轻的一支队伍。本期音乐人生，晓婷就同你一起来感受客语童谣的魅力。

0: 笋，笋的好笋笋又滚，篱笆一般又过门。
1: 深圳同客家文化有几深嘅渊源？深圳是中国客家人在沿海地区的重要聚居地，镇字的发音就来自于客家话。深圳有很多客家民居，其中又主要集中在龙岗，而龙岗可谓是客家故地，客家文化深厚。近年来，龙岗大力推进客家文化活动项目，弘扬传统客家文化。

唱《小小萤火虫》呢首客语歌嗰阵，啲细路仔企成一圈，手拉住手，配合住音乐节奏左右摆动，合唱嘅童音清澈透亮，每个细路仔都大声咁唱住，有人陶醉咁摇头晃脑，最后嘅尾音都被用力拖长，再轻轻收尾。

中国内地男歌手客家山歌非遗传承人陈善宝是跳动的乡音客语童谣公益课堂这一项目的教学总监，亦是主教老师。乐团的细路仔大多数都不是客家人，最远的来自内蒙古，但在学习客语童谣的发音上，通过陈善宝老师一字一句地教导，都能够很快掌握。

渐渐咁一开始想要参与嘅新奇感，转化为咗对客语文化发展内心嘅兴趣。五年级嘅曾同学喺课程结束后，会主动练习唱客语童谣。来自四年级的刘同学逐渐能够分辨出客家小伙伴口音上的不同。他说他们讲说话的声音有些感觉好像被抬了起身了。他用抬这个动词来描绘客家人语言的特色。

0: 为了等啲细路仔更好咁学习客语童谣，喺课程内容嘅准备上，陈善宝老师亦都落咗好多功夫。佢话想等啲细路仔愿意学，好重要嘅一件事就系等非遗融入兴趣。除咗学唱歌曲，佢仲会加入表情同动作嘅教学，并将客家传统乐器如竹板、杯花带俾细路仔体验。其次就是要引起啲细路仔对客家文化嘅共鸣。喺第一节课上，陈善宝老师就向生活喺龙岗区嘅细路仔介绍佢哋一直生活嘅地方同客家文化嘅历史联系，仲介绍客家围屋同客家美食。陈老师笑住解释：你讲客家童谣，啲细路仔肯定都拧头话未听过，但系你如果一讲客家美食，他们就都举起手说，我知道我知道。
1: 中华儿女更当中，强国复兴有你有我。
2: 少年强，中国强，从小立志勇担当，争做苏区好少年，奋发图强做栋梁。少年强，中国强，意气风发似骄阳，同心共筑中国梦。

柏尔流行音乐协会会长、该项目策划人张剑锋认为，方言是文化的根。他从2015年就致力于柏尔音乐的传播事业。柏尔童谣的教育是柏尔传播中最为基础的一部分。他说，如果要保护方言的话，更好的就是从儿童做起。对于项目名称《跳动的乡音》，张剑锋有自己的理解。跳动这个词代表着两个含义，一个是当你用母语唱出一首歌的时候，波普的跳动；一个是当你去到异国他乡，遇到同你讲一样母语的人那时，心灵的跳动。希望通过客语童谣的形式，对方言进行传承，令更多的人了解深圳龙岗本地客家人的语言以及民族文化。

从唱开始，客家文化得以被了解、被表现，慢慢咁被传承。乡音亦将藉由孩子们嘅童音，喺越嚟越多人嘅内心保留独属于佢嘅嗰份跳动。

0: 做书太烦死。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2: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3: 哎呀哎呀，这么热闹，老孙就趁着高兴好吧。

0: 利，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0: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我哋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栋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
2: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狗大鬼，猪儿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是不是广东人啊？这些你都不知道，
5: 快点来越讲越精彩啦！我们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起打造最同声同气的粤语文化大学堂。
4: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是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典籍里的中国。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的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典籍里的中国》。下边要为大家介绍的历史上的人生知己是灵魂相依的白居易和元稹。居易与河南元稹相善，同年登制举，交情浓厚。稹自监察御史，擢为江陵府事曹员。翰林学士李绛、崔琴上前面论稹无罪，居易雷梭切谏，是元稹在通州偏荣赠答往来，不以数千里为远。14年3月，元稹会居易于峡口，停舟而灵3日。是贵帝行简从行，三人于峡州西20里黄牛峡口石洞中，置酒赋诗，恋恋不能决。出自《旧唐书·白居易传》。人生总是会遇到很多人，不同的

际遇会决定不同的友谊。有些人只能够在寒微贫贱的时候共处，有些人只会在荣华富贵的时候同行。才情相当者不愿意成为对方的配角，志趣相投的人可能会被名利所打败。几多看似不离不弃的友谊都在命运面前分崩离析，有几多看似难舍难分的情谊却在生死之间恩情断绝。之但是正因为真朋友太少，所以至情至性者才更难能可贵。当我们翻看历史的时候，仍然会被其中的一段段友情所打动。杨国哀和左伯图的舍命之交，白牙与子綦的知音之交，刘关张的生死之交，好像这些交情一样，唐朝的元伯之交亦极为温暖。元稹与白居易两人相识30年，一起同居庙堂，一同失意被贬，彼此同甘共苦，始终生死相依。哪怕彼此不见，亦会互通书信，对方的名字几乎每时每刻都会出现在自己的诗篇之中。人生知音难求，得一知己足矣。两人的情谊虽历经时空变换，却从来未有过一丝消散。好多人觉得将元伯二人放在一起，是因为他们作品风格相近，才情齐名。实际上，他们能够让世人念念不忘的原因，除了两个人的才华，还有彼此之间不变的情谊。公元803年，元稹24岁，白居易31岁。这一年，他们一同制举登科，步入仕途，并入秘书省任教书郎。同场为官，自然免不了互相攀谈。这样一倾，他们就发现了彼此之间竟然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两个人都出生在官宦世家，又都有一身的才情，更主要的是双方志同道合。在之后的日子当中，两人一起工作，一起学习，一起琢磨朝廷的科策，一起研究国家政事，闲暇之余一同吟诵风雅，畅谈未来。白居易称元稹为元九，而元稹称白居易为乐天。这段时间两人形影不离，成了无话不谈的知己好友。公元806年，白居易和元稹又一起参加策试，这一次元稹得了第一，败了10位，而白居易位居第4，保为一个县尉。两人虽然暂时分开了，但他们相信迟早还会在一起共赴朝政的。果然过了没多久，白居易就调回朝廷，与元稹同朝为官。在朝堂上，他们针砭时弊，仗义执言，同进同退。私底下他们游山玩水，登塔郊游，放飞自我。他们还联手发起新乐府运动，以诗寄情，咏写时事，涉到人情。清人赵翼曾经评价说，中唐诗以孟、韩、元、白为最，元、白常坦，慕言人所共玉言。元、白二人在日复一日的默契合作，惺惺相惜之间，变得越来越心有灵犀了。有人说，心若相知，无言也默契；情若相眷，不语也理解。人和人相处时间耐了，想法与步调就会逐渐趋向一致，哪怕相隔天涯海角，亦会知他所想，晓他所思。白居易和元稹就是这样了。公元809年，元稹任监察御史，奉命出仕东川，而白居易则被任命左拾遗，留在左长安。大好时光，白居易约了弟弟白行简和朋友李朔直一起去慈恩寺游玩。席间，白居易突然非常怀念元稹，于是就写了一首《同李十一醉忆元九》。花时同聚破春愁，醉折花枝作酒愁。忽忆故人天际去，寄情今日

思仪，就将呢个故事记录喺自己嘅三梦记当中啦。而呢两首诗亦成咗佢哋神交最好嘅印证。唐才子传当中曾经咁样描述佢哋：未知与白乐天最密，虽骨肉未至，爱慕之情可惜金石，千里神交若合符契。但系人生从来唔会一帆风顺，感情再好亦抵唔住命运嘅转变。公元815年，元稹疑贬通州，同年八月，白居易遭到权臣打压诬陷，亦被贬为江州司马。白居易被贬离京，心情自然系低沉抑郁嘅，前路茫茫，又与元稹分离，全部都系无奈之事。当满怀心事的他路过南桥驿的时候，却发现了驿亭壁上有一首元稹之前留下来的诗，令白居易倍感欣喜，他迫不及待地提笔写落了《南桥驿见元稿诗》：南桥春雪君归日，秦岭秋风我去时。每到驿亭先下马，秦墙绕柱觅君诗。白居易睹物思友，以过去的怀念来慰藉自己的心灵，又以诗寄情，用现在的开心来驱散惆怅的情绪。元稹虽然不能够陪在他的身边，但白居易的心中被对方留了一个位置，上边刻满了两个人的所有点滴与回忆。朋友之间从来都是相互的，你思念我如梦，我就惦念你如常。如果一方有难，哪怕远在天涯，哪怕身不由己，暖心的帮助亦会如期而至。白居易被贬江州，那个时候的元稹却在通州得了疟疾，奄奄一息，几近死去。但当他听说白居易被贬的消息之后，还是强撑着身体写落了《文乐天授江州司马》一诗：残灯无言影藏藏，此夕闻君泽九江。垂死病中惊坐起，暗风吹雨入寒窗。哪怕自己病入膏肓，行将就木，亦要告诉他，尽管世事无常，但我却一直同你在一起。白居易收到信之后，既感动又愧疚。感动的是，虽然相隔千里，元稹却仍然不会忘记安慰自己。愧疚的是，自己如此小事元稹挂念在心，而他病重垂死，自己却毫不知情。垂死惊坐这样的词语，其他人听了之后尚不忍心，更何况白居易这个至交好友呢？白居易心痛难耐，迫不及待地为元稹回了一封书信，信中写道：此句他人尚不可闻，放仆心哉，至今每吟犹恻恻矣。元稹虽在病中，但日夜思念住白居易，现在收到了他的书信，心中的一块石头自然落了地，难免喜极而泣。他一喊吓惊了他的妻女，因为他们从来都未见过洒脱不羁的元稹如此激动。从此之后，两人常有书信往来，彼此鼓励，又相互打趣。你嚟一句，不知忆我为何事，昨夜三回梦见君。我回一句，我今因病魂颠倒，唯梦闲人不梦君。两个人在自己最低谷的时候，却为彼此带去了慰藉。公元818年，白居易去中州任职，而元稹亦被调往国州做掌吏，两个人竟然在夷陵不期而遇了。久旱逢甘霖，他乡如故知。元白二人仿佛有讲不完的说话，倾不完的偈。他们在这里相聚了三日，才依依惜别。白居易在《答眉之咏怀见记》当中写道：阁中同席前春事，船里相逢昨日情。分会二年劳梦寐，病床三宿话平生。在这个世上，总有一些朋友，哪怕天各一方，双方的感情亦不会消退。真正的友情从来不会被时光抹去共同的言语，亦不会因距离失去心有灵犀的默契。所谓知己就是这样了。公元829

0: 1950年，袁岑途经洛阳，见到咗白居易，临别之时，两人大醉一场。白居易为袁岑写落咗下边呢首诗：风头合口前堂岸，三别刀惊二十年，且喜根海驱见在，勿言苏笨各翻言。但系边个都冇谂到，须发虽白，筋骨健在嘅袁岑会暴病而亡。 噩耗传到白居易嗰度，佢瞬间如遭雷击，泪如雨下。过咗冇几耐，袁岑嘅灵柩被运返咸阳。59岁嘅白居易忍住悲痛，亲自提笔为至交好友写下咗墓铭志。之后，白居易定居洛阳，自号香山居士。佢喺《收香山自记》当中写道：宇祖与故袁相国微之，定交于生死之间。 铭心于因果之际，同袁岑来世相觅系两个人嘅约定。一个话来生也要不醉不忧，一个话君子之乐，驷马难追。白发重生嘅白居易虽然依旧写诗饮酒、赏花赏景，但依家冇咗袁岑，处处偷住凄凉，偷住孤单。君埋泉下泥烧骨，我寄人间雪满头。 一首《梦微之》写出咗白居易心中嘅无奈，你已经喺地底安稳，却留我一个人喺世上消磨。我心中嘅痛，边个知呢？我嘅苦楚又向边个倾诉呢？袁岑一别，高山流水再无知音。《史记》当中话：一死一生乃之交情，一贫一富乃之交态，一季一贱，交情乃见。 虽然生命来来往往，感情人走茶凉，但缘白之情始于志同道合，经历生死离别，最终不忘情真意切。相知相惜未相负，只此一生守流连。白居易同袁岑用诗人嘅方式，为我哋留低咗一段千古佳话：你生在洛阳，而我葬香山，知己朋友情，莫过于此。
1: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粤港粤精彩啊嘛！
2: 听日朋友，欢迎继续收听《红楼梦》诗词鉴赏。下面要为大家介绍嘅系金陵十二钗又赋插判词，往字温柔和顺。往字温柔和顺，空云似桂如兰，堪羡幽灵有福，谁知公子无缘。
1: 呢一首词讲嘅系花袭人，宝玉睇完晴雯嘅判词，又往下睇，见到后边画住一束鲜花，一床破席。接落去呢就系呢一首判词啦。花袭人原来系贾母身边嘅丫头，本名叫做珍珠。贾母担心佢嘅外孙宝玉身边嘅人唔可靠，先至将呢个心地善良、克尽职守嘅丫头俾咗宝玉。
2: 宝玉因佢姓花，就根据陆游嘅《花戏杂人之骤乱》嘅诗句，将佢嘅名改为花袭人。祭月难逢，系话好似晴雯咁样嘅好姑娘难以揾到，同时难逢又系难于逢时，即命运唔好嘅意思。彩云易散系预示佢搏命早死。 画里边嘅乌云逐雾，亦系话佢嘅遭遇将系一塌糊涂。而袭人嘅性格同晴雯正好相反，非常随和，与上下左右嘅人嘅关系都搞得唔错，所以话佢温柔和顺，而且长得亦柔媚娇俏，所以又话佢似桂如兰。佢跟咗宝玉之后，心中眼中都只有一个宝玉。 处处体贴，时时关切，无微不至，成咗宝玉身边第一号得意嘅人。如果话晴雯与宝玉嘅关系仲只系一种亲密嘅友谊，咁袭人同宝玉一开始就有咗性爱嘅成分。佢认为贾母已经将自己俾咗宝玉，所以偷偷咁同宝玉发生咗关系。后来宝玉同佢开玩笑，称佢为阿嫂。 讲明佢嘅如夫人嘅身份已经被预先承认，等到宝玉因与蒋玉菡交往同金钏之死而被贾政刺挞之后，王夫人信得过嘅丫鬟就只剩低袭人一个啦。 瑞儿即刻将佢嘅月银提到二两，享受到与荣府其他姨太太同等嘅待遇。有一次，宝玉无意中将袭人嘅汗巾同蒋玉菡做咗交换。后来贾家世败之后，袭人果真与佢骂为混账人嘅蒋玉菡结成婚姻。咁一个最合三从四德标准嘅女子，最后落到一个弃子嘅手里边，而似乎肯定系佢主人嘅宝玉，却系竹篮打水一场空。当年呢个向宝玉发誓就系八人轿亦抬唔出我去嘅袭人，仲系被蒋玉菡嘅花轿抬去啦。按字批，奇观虽系幽人，后同与袭人供奉玉卿、宝卿同得始终一句提供嘅线索，我哋仲系可以猜测宝玉同宝钗喺贫困落魄之后，要靠袭人夫妇过一段生活。呢一切喺作者睇嚟都系命运捉弄人，所以先至有后两句嘅感叹。再嚟读一次《金陵十二钗》由副策判词之枉自温柔和顺。枉自温柔和顺，空云似桂如兰。堪羡幽灵有福，谁知公子无缘。判词：根并荷花一径香，根并荷花一径香，平生遭际实堪伤。自从两地生孤木，自使香云返故乡。呢一首判词讲嘅系香菱。宝玉睇由副策判词不解，又去翻副策，见上边画住一株桂花，下边有一个词藻，其中水枯泥干，莲枯藕败。紧接住咧就系呢一首判词啦。香菱系薛家嘅丫鬟，系奴婢，进唔到正册。但佢原来系甄士隐屋企嘅贵小姐，亦唔能够进右副册，所以作者就将佢安排喺介于主奴之间嘅副册里边。第一句讲嘅系香菱，原来就系英莲。英莲三岁嘅时候被拐子拐走，养到十几岁卖俾薛蟠，做咗呢个花花太岁嘅侍妾。后来薛蟠娶咗一个狡猾不言嘅泼妇夏金桂，又贪又妒又狠又毒，香菱受尽佢哋嘅凌辱虐待，含恨而死。关于香菱嘅结局，呢首判词讲得非常准确。高岳嘅《竹书》写夏金桂死后，香菱被扶正做咗正夫人，呢、这个显然系唔符合曹雪芹嘅意图嘅。如果话甄家嘅小荣夫反映咗贾家嘅大荣夫，咁香菱嘅命运亦系对大观园群芳命运嘅一个暗示。边个能够想象得到娇生惯养嘅甄家嘅掌上明珠会成为一个让人作贱嘅奴才呢？边个又能够容忍咁聪明俊秀嘅姑娘配比一个只识做哼哼韵嘅蠢材呢？有人讲过呢个系玉碗金盘处以狗屎，实在是令人惋惜。英莲就是应该可怜。从作者宿命的观点来看，这个是不可解的，命运是无情的。判词：可叹停机德，可叹停机德，堪怜荣岁财。玉带林中挂，金钗雪里埋。呢一首判词讲嘅系薛宝钗同林黛玉两个。贾宝玉睇副册仍然系不解，所以又去睇正册，见到第一页上边画住两株枯木，木上悬住一围玉带，又有一堆雪，雪下一股金钗。下边就系呢首判词啦。第一句是说宝钗有封建阶级女性最标准的品德，她品格端方，容貌丰美，行为阔达，随分从时。荣府的主奴从上下都喜欢她，作者又说她罕言寡语，人畏藏愚，安分随时，自云守绝， 正是封建时代有教养的大家闺秀的典型。他能够规劝宝玉读圣贤书，走仕途经济之道路，受到宝玉冷落亦不计较。黛玉行走令的时候，脱口念出的《闺阁禁书》《西厢记》和《牡丹亭》里面的说话，他能够偷偷地提醒宝玉注意，还不让宝玉难堪。按照当时贤惠女子的标准，她几乎达到无可挑剔的完美程度。但是读者和这个典型总是有一些隔膜，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她对周围污浊的环境太适应了，并且有时还不自觉地为恶势力帮一些小忙。好像金钏被逼跳井之后，她居然不动感情，反而去安慰杀人凶手王夫人。有人评论说，她是一个有尖不露、城府极深、一心想做宝二奶奶的阴谋家。当然这个似乎是有点太过分了。她自己既然是封建礼教的卫道士，又是一个封建道德的受害者，在贾家败落之后，她的下场亦不妙。金钗雪里埋就是遇事。而这首判词的第二句讲的是林黛玉，说她是一个绝顶聪慧的才女，她的才华是大观园群芳之冠，是智慧的女神。她自小失去父母，寄养在外祖母家，可以说是贾母的心肝肉，但是以她的敏感总摆脱不了一种孤独感，特别是在对宝玉的爱情上几乎到了神经过敏的程度。好彩宝玉对她一往情深，处处宽慰她，哪怕是黛玉歪派给她的错误，她亦都承认。这样她们的爱情就是一种奇特的连续不断的矛盾痛苦当中发展，一阵喊一阵笑，喊的时候比笑的时候多，啱啱好翻突然又闹僵了，闹翻一次反而加深一次感情。他们的爱情在有形无形的外界压力下形成了一种畸形。在荣国府这样的环境里面，越是敏感的人就越忍受不了。黛玉的悲剧就在于他不会好像宝钗那样装糊涂，他实在是太聪明了。宝钗和黛玉是一对相互对称的典型，一个肥一个瘦，一个油一个刚，一个藏如守拙，一个锋芒不露，一个心满意足地成为宝二奶奶，一个凄凄惨惨地不幸夭折。但是这对情敌当中并没有胜利者。最后两句讲得非常明白，宝玉的心仍在临终挂，宝钗要冷冷清清地守一辈子的活寡。好听的朋友，这一次的《红楼梦》诗词鉴赏就到这里暂告一段落，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2: 听的朋友，今天的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全程，永远动听。

0: 咁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嘅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项少龙见到呢个人满面胡须，但又用到竹笠呢遮住咗自己对眼，所以根本都认唔出佢系边个。不过睇个身形非常之熟悉噃。正要问嘅时候，嗰个人慢慢咁将顶竹笠一揭揭开，项少龙一睇到佢对眼，哎呀，当堂大吃一惊，原来君相啊！呢个人正系龙阳君。他虽然呢在自己下巴那里黐了一面的络腮胡须，但是他对招牌的龙眉凤目依然使得项少龙一眼就认了他出来。两个人互相对望一阵，龙阳君微微一笑：
3: 董卿，你真是个念旧的人，居然都没有忘记我啊。
2: 项少龙一听就知道他已经识穿了自己的身份，自己就化身为董马痴的董康，龙阳君居然查到了。他苦笑着说：看来我始终都瞒你不过啊。龙阳君很松容的嘛，
3: 董马痴这么本事，又怎会不明不白这么轻易地死了呢？
2: 项少龙更加不会完全都没出手就翻回咸阳。
3: 所以我特别派人去楚国印证这件事，果然真正的董马痴全族人都被夷狄杀害，人家或者以为那个是夷兵之计，但是我知道真的董马痴的确就死了，而假的董马痴呢一定还在咸阳风流快活，如果不是赵志亦都不会撩来咸阳去会他的夫郎啦。
2: 项少龙叹一啖气话：唉，原来呢啲事你都知道晒啦。仲有，君上，你知唔知秦人啱啱打咗败仗呢？
3: 我点会唔知呢？正系因为秦军必败，我先要匆匆赶嚟啊。
2: 项少龙叹一啖气话：
3: 亚夫人而家好啊嘛。
2: 龙阳君面上面露出一丝苦涩的微笑，在自己衫兜里面拿了一只晶莹剔透的玉眼。
3: 这个是赵雅托我交给你的东西，以示他对你的爱永远不变。不过限于环境，又不想令你为难，先至忍心不来咸阳找你，希望你明白他的苦心。
2: 项少龙揸住玉眼，不禁心如刀割。过了一阵，他先说：
3: 君上来这里究竟有何贵干呢？
2: 唉，还不是为了我们大王，他那个被软禁在咸阳做人质的太子曾。今次秦兵大败，秦人一定会迁怒于他，要杀他泄愤。我们大王最疼惜就是这个仔了，奴家唯有前来冒死营救了。
3: 项少龙咁先谂起，当战国时代被打败的国家要求和的时候，都用皇族的人作为人质做抵押。
2: 秦国啊曾经战无不胜，可能各国都有人质喺咸阳，不禁头痛了。君上，你想我项少龙点样帮忙呢？
3: 现在秦王和吕不韦都对项卿宠信有加，只要项卿能够美言几句，说不定就可以保我们太子一命呢。
2: 项少龙一听就即时说：君上放心，看在我们的交情上，我怎么都会尽力而为的。但是把口虽然这样说，不过想起现在吕不韦越来越专横，真是一点把握都没有啊。龙阳君听到项少龙咁讲，马上起上眉梢，正要多谢他。陶芳入嚟话：
3: 大王召少龙入宫，有事商议啊！项少龙即时起身话：龙兄，咁你喺度等阵，等待消息啦。然后又交代屠方，要佢好好啲款待龙阳君。跟住呢就匆匆入宫而去。呢个时候，秦宫嘅守卫统领呢安谷溪，居然破天荒咁第一次喺宫门口等住佢，将佢马上就带到后宫庄襄王处理公务嘅内廷嗰度，态度啊非常客气，搞到项少龙都有啲受宠若惊。这个安谷溪呢，生得非常之高大威武，年纪26岁之间，虽然唔系姓嬴，但系亦都算系秦国皇族嘅人，能够做得禁军大头领嘅，多少同皇室都有啲血缘关系，喺忠诚方面就无可置疑噶啦。以吕不韦嘅呼风唤雨，到而家呢亦都唔能够使自己嘅手下打入呢个系统，所以要操纵秦军嘅生死啊，睇嚟吕不韦仲系好难做到。安谷溪似乎对项少龙有啲惺惺相惜，嚟到内廷宏伟嘅宫殿外嘅时候，佢忽然间细细声话：项太傅，你一力举荐徐将军做左丞相，我哋禁卫军都非常感激啊！项少龙呆咗呆，咁先明白点解呢个安谷溪会对自己嘅态度有咁大嘅变化。原来徐仙呢，乃系秦国军方德高望重嘅人，但系一直都受到吕不韦嘅排挤。项少龙将佢推荐，当然系赢得秦国军方嘅好感。两个人行上台阶，安谷溪一路将佢送到门口。叫啲守卫推开大门，俾佢入去。一入到去，项少龙成个人都吓咗一跳。只见庄襄王坐喺大殿尽头两层台阶上边嘅龙座嗰处，台阶下边呢左右分别企住5、6个文武大臣。秦国皇宫之中最有实权嘅人物，全部都集中喺晒呢处。右边第一个当然就是候丞相吕不韦啦。左边就硬汉徐仙，其他人里边，佢净系认得大将王陵、关中军蔡泽、将军杜壁，都系同王翦比武嘅时候见过面嘅。呢几个都系秦室重臣，其他5个人可以讲官职身份亦都系非同小可。项少龙马上跪低拜见，庄襄王一见到佢个心啊好欢喜，项太傅平身。项少龙一企起身，吕不韦就抢住为佢引介其他人，当然啊要向众人表示项少龙系佢嘅心腹。喺佢认得嗰3个人之中，王陵、杜壁都系秦国军方嘅要人，同徐仙佢哋喺军方有住同等级嘅经历。蔡泽呢就系吕不韦前任嘅右丞相，为人啊面面俱到。虽然被吕不韦排挤落嚟，但依然受到重用。至于其他5个人呢，企喺徐仙下边第一个就系同王陵、徐仙并称西秦三虎将嘅陆公，中等身材，年纪大约50多岁，留住一把长须，眉浓发粗，眼若铜铃，身体啊极为硬朗。见到项少龙，双眼打量住佢，神态又唔系咁友善。另外那几个人就是左监侯王冠、右监侯贾公成、浑阳军营傲、义渠军营柳。后面那两个呢都是皇室里面的人，有食邑封地。这班人呢个个表情木然，对项少龙的态度极为冷淡。就算是首先应该感激他的徐仙亦都不例外，只有蔡泽他们呢还算是挺客气。这次紧急的会议可以说是云集了整个咸阳城最高层的大臣名将。看来现在秦国的形势非常危急，因为秦国最顾忌的呢就是东方6国合纵。今次信陵军凭5国之力就大败秦军，可见秦人的恐惧绝对有根据。项少龙知道自己的身份，即时呢就退到吕不韦嗰列最后一整，学众大臣一样肃然恭立。庄襄王反而呢仲系一副气定神闲嘅样。 少龙，你知唔知寡人咁急召你嚟，所谓何事呀？
2: 项少龙一听，哎呀，个心暗叫不妙啦！呢个军事会议听嚟至少开咗两个时辰，应该已经有咗应付眼前困局嘅办法。咁急召自己嚟，唔使讲啦，好有可能要派自己领军去对付五国嘅联军。睇嚟，吕不韦喺表面上虽然系权倾大秦，但喺军中嘅势力依然系非常浅薄。只要蒙敖一败，除咗个项少龙之外，佢呢边呢就已经冇可用嘅将才啦。自己虽然曾经展示出军事嘅天分，但系始终未带领过十万人以上嘅大军同敌人对阵沙场，所以呢可以讲作战经历喺秦国军方人眼中真系觉得不值一提嘅，所以秦国军方嘅人呢自然会认为吕不韦用佢项少龙系有私心，而庄襄王偏偏又同意咗，所以大家对佢都好不满。项少龙于是呢就扮到好恭敬咁话：请恕微臣愚钝，我唔知啊。徐仙亦即时话：大王，呢件事一定要三思而行啊！六公、贾公成佢哋都纷纷附和，都劝苍襄王呢就千祈唔能够仓促决定。杜碧啊更加话：而家五国联军锐气正盛，如果放弃函谷关之险，贸然出战，一旦打败，恐怕连函谷关都保唔住。嗰阵时联军长驱直进，大秦嘅基业恐怕就要毁于一旦。呢、这个时候真系宜守不宜攻啊！吕不韦面色阴沉，我哋今次失败是因为敌人来得太突然，所以措手不及。你一次既然有备而战，那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六公冷冷一哼，信陵君这个人足智多谋，当年曾经大破我军于邯郸城外，前据可鉴。右相国怎能够将这一战讲得这么容易的？徐仙接口说：我军刚刚打败，锐气受挫，就算是孙武复生，恐怕都要暂时收兵。大王请三思。这个已经是第二次叫庄襄王一定要三思，可见他反对是几咁激烈。吕不韦好不高兴地说：太原郡、三川郡、上党郡都是我们大秦霸业的盛衰，如果任由魏无忌、信陵君这个小儿陈兵关外，三郡一旦失守，皮掌我萧更加不利，大王命察。庄襄王点了点头，他说：寡人已经想好了，就任命。就在庄襄王决定说要任命项少龙为将的时候，突然间殿门外的门官大声咁嗌话：魏国太子曾大到。吕不韦冷冷咁话：魏无忌大败我军，唔杀咗呢个人，难笑我心头之恨啊！庄襄王正要下令押太子曾入嚟。项少龙一听，哎呀，大惊失色。呢头龙阳军先叫自己想办法保太子曾一命，嗰头庄襄王转眼之间就要将佢斩头啦，点算呢？一下子谂都唔使谂啊，突然间啪一声跪低就话：大王，请听微臣一言啊！呢一下，包括庄襄王、吕不韦在内，人人都好吃惊咁睇住跪喺地下嘅项少龙。项少龙而家到底有咩想讲呢？事实上佢自己都唔知，但系知道只要太子曾一行入嚟，俾庄襄王下令处决，咁佢就有负龙阳军所托。其实佢同龙阳军究竟系咩关系呢？哎呀，自己都感到非常复杂。但系佢觉得只有龙阳军开口求佢，咁就自己一定要为佢做到，即系向住佢
3: 为自己保护赵雅呢件事，咁就已经系义不容辞啦。庄襄王好惊讶咁问：少龙，你到底想讲乜嘢啊？项少龙呢个时候正系心中叫苦，自己都唔知道想讲乜嘅时候，突然间弄来灵光一闪，微臣头先听到大家都话，无论主攻主守都有失风险嘅，所以谂咗个两全其美嘅办法。大王，咁你可以不费一兵一卒就可以解去函谷关之危啦。众人听到都大为惊讶，唔知佢有咩妙计噃。咁多人之中咧，庄襄王对佢最有信心，所以先会同意吕不韦举荐佢领军出征。所以欣然话：快啲讲出嚟，等寡人参详。项少龙就话：今次

五国之所以能够合纵成功，兵临函谷关下，关键之处都在无忌公子一个人身上。只要冇咗佢带头，联军之围当然系不战自解，太原三郡亦都可保安然无恙啦。众人听到都不禁一齐点头，连吕不韦都恨不得项少龙最好有个两全其美嘅办法。佢虽然系一力主战，但其实都系孤注一掷。因为如果再打败，就算可以守稳函谷关，佢自己嘅右相地位亦都好难再保存啊。项少龙跟住呢，就一五一十咁将自己当日喺赵国嘅时候出使去到大梁，信陵君要借佢刺杀安离王呢件事讲咗出嚟，然后就话招微臣将呢件事话俾太子曾听，等佢翻到自己个国家，俾魏王知道呢件事，魏王呢一定会心生疑惧，佢会惊信陵君如果真系班师回朝嘅时候，声势达到最高点，会乘势抢走佢个皇位。喺咁嘅情形之下，佢一定会将信陵君召返国内，夺佢个兵权。咁联军之围就自然不攻自破啦。众人听到呢件事都不断点头，因为信陵君魏无忌同魏王不和呢件事系天下人都知道。当年信陵君到虎符救赵之后，仲要滞留邯郸，唔敢翻去魏国。只不过后嚟秦国人攻打魏国，安离王逼不得已，咁先派人翳信陵君翻去。你话安离王唔顾忌呢个信陵君系假噶啦？秦人呢亦都最中意用反间计。白起攻打长平嘅时候，就用反间计中伤廉颇，使到孝成王用赵括代替廉颇，先招致咗赵国嘅长平惨败。反间计有时比千军万马仲要厉害。徐仙皱皱眉头话：项太傅呢个提议确实精彩，但系本上仲有一件事觉得唔系咁妥。如果就咁将魏太子曾放翻佢出去，然后叫佢讲呢番说话，咁岂不是边个都知道我哋用紧反间计咩？杜碧亦都点头话：呢条计虽然好，但系好难有效嘅。项少龙一啲都唔奇怪，这个杜碧点解特别针对佢？因为呢，佢一向都属于拥戴秦王嘅次子成皎嘅阵营，但系因为佢军方嘅权力亦都好大，所以冇因为杨传君呢件事受到株连。以吕不韦嘅厉害，居然都拱佢唔冧。可见呢个人呢，一定又有势力，又有啲本事。项少龙就话：呢件事呢，真系有啲凑巧。三日之前，魏国嘅龙阳军派人嚟游说微臣，希望微臣能够为太子曾美言两句，保住佢条命。如果微臣呢个时候卖个人情，同龙阳军嘅人合作，帮太子曾偷偷离开咸阳，同时又将信陵君嘅事诈成系无意之中泄漏俾佢知道，咁反间计就有可望成功。庄襄王睇到猛咁点头：少龙，你真系不负我嘅期望，呢条计啊，好妙好妙，好就如你所请，由你全权去做啦。徐仙佢哋最紧要呢，就而家唔使出关同敌人硬拼，吕不韦亦都落得唔使冒险。於是皆大歡喜，咁轉而商量點樣使太子曾唔起疑心嘅妙計。一切商量妥當，莊襄王將太子曾召咗入嚟，痛鬧佢一番之後，吕不韦就提議要將佢處決。太子曾嚇到面青口唇白，以為自己死梗啦。就喺呢個時候，項少龍出席求情，力數信陵君嘅不是，咁順勢喺莊襄王詢問之下，就將當日自己喺赵国代替赵王出使魏国嘅时候，信陵君啊曾经要佢去谋刺魏王嘅事讲咗出嚟，最后就当然系饶恕太子曾嘅小命，即系要佢唔准踏出侧子府半步，听候处置。跟住呢，庄襄王同吕不韦日日留喺内廷商议，项少龙

0: 借口要联络龙阳军的人和其他大臣一起离开。这个时候众人对他的态度已经大为改善，除了杜壁一言不发地离开之后，其他人都一起赞赏他。陆公和徐仙还要夹硬扯着项少龙一起行。陆公忽然间说，少龙，你为什么会向大王举荐徐大将军呢？项少龙估不到他这么坦白，有点尴尬地说，其实我都不熟悉徐将军，只觉得他是一个不畏权势的硬汉，于是就这样举荐了他咯。徐仙反而面容一整，他说，你少龙才是真正的英雄好汉，我徐仙至少学不到项太傅你这样可以视功名权位有如浮云的胸襟，当人家只要一点头就是我大秦的左丞相，今日你如果再肯点头，现在已经是三军统帅了。忽然之间，项少龙知道自己赢得了秦国的军方人士的尊敬，这件事真是突如其来，使自己都难以相信。就要来到停放车马的外广场的时候，一个公娥忽然间跪倒在路边说，项太傅，请留下讲一句说话啦。徐仙他们都知道项少龙和皇后太子关系密切，还要皇后来召唤他，两人表示要找一晚和他一起共饮，之后就先一步走了。项少龙亦都以为是朱姬派人来截住他，心里面微微苦笑。忽然间，个公娥递上个好精致的七盒，就马上告退。项少龙打开个七盒，里面是一条带着一阵芳香的手巾，上面呢有几行秀丽潇洒的字体，下面署名是琴青。项少龙看到真的又惊又喜，还以为琴青要私下约会自己添。看完才明白，是琴青想约纪嫣然去他屋企小住几日。看完之后既松了啖气，但是自己又有点失望，心情都不知几咁矛盾。都同藤企他们会合之后，脑海之中依然浮动着他的优雅风姿。唉，琴青他的美貌真的使到自己不想再入情关的心呢亦都再起波澜啊。一回到乌府，他马上找到龙阳君。龙阳君听到他将整件事讲出来，就很奇怪地说，既然你是要行反间计，为什么又要坦白地讲给我听呢？项少龙说，君上你这么信任我，我又怎忍心呃你呢？那我想问你，信陵君想刺杀大王，是不是真有其事呢？这样倒是不假的。龙阳君就说，这就得，你虽然说是反间计，但这件事很有可能发生。秦人如果想着要闭关不出战，信陵君迟早都要无功而返，迟些早些都没什么分别的。经过这一战，我看天下间都应该有一段太平的日子了，所以现在当务之急就是将太子救回咸阳。少龙，你一定要做得似模似样，那我们两个就可以立回个大功。项少龙当然明白他的意思，因为龙阳军一向和信陵军都势不两立，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现在有个这样可以扳倒信陵军的机会，他怎么会放过呢？而自己呢，因为信陵军也是杀害小超他们几个婢女的幕后主使人，他亦都恨不得要捅信陵君两剑，唯一担心的就是怕赵雅受到株连。龙阳君一看他面色，已经看穿他的心意了，笑着说，放心，魏无忌名震六国，大王怎都不敢处死他的，只会抢了他兵权，等他投闲自散而已。无论怎样，我都会保住赵雅的。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
1: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爹娘四海，声随母舅，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
2: 世界潮声。
3: 省爹中国，跨越翠山文水，中南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省爹中国，隔日直等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省爹中国节目》。这期的节目，我保留一些内容，就说请你收听由省爹中国天津台记者为了采写的录音报道。老魂能海鸡，今麦个主要请了继续收听由新爹东国北京台记者为了采写个录音报道。社会感向大黑子汪，就是新爹东国欢乐提速关注。欢迎收听新爹东国节目。自古以来，中国民间就大概送有庆祝元宵佳节的传统，以此来祈祷黄天好送国泰民安，表达对美好生活的期盼。送有队伍来帮助迎难做乜嘅事，登上贵贵大展嘅高桥队伍。不过你可知吗？学嘅高桥老伙拢有背烧两字嘅传统。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一位小姑娘，以及两百年老伙因伊破例，那这期来了解背后的故事。听到这家东家的老糕店，乐情书可是这下子被多一条喜庆的组织氛围来摆呢。这个存在对晋南区江水糕店用了高桥的表演改进来打，是到忙碌加快乐之中度过的。大家都会投资李鹏浦的将来诶。该白老年轻上街直点，由直点充满你比较表演。到这群山林瓦后的小伙子来帮，这个小弟强白白江县秋里的小姑娘，想得给我家人。
5: 我是京南区斜水沽斜二中的李许彤。
4: 我是晋南区江水沽江自动街林武通，今年13岁，我学高桥三年挂。大起这些小事们都要梦龙白登个宝贝，
6: 挺开朗的，挺活泼的，挺喜欢她的。我们会上到底一个女孩，
4: 会写好以后开朗活泼，从能龙好很欢喜。王慧姐就是我这个女孩加宝贝扮演对台。据了解，用了高桥历史可以追溯到1903年， 自林武通是长盘以来接受的首位两队王，伊放映的是老早子直接在听起课前面跟小公你的形象并不相符。回头李本坡介绍，
7: 老祖宗就是扮演一个老婆，就是在梁山上说吧，就是那个武大聪富大嫂这么一个传说，就是他扮演的。咱这高桥表演的
4: 李早子该帮音是这个老婆，
7: 但是
4: 包年锁定
7: 刚
4: 说的
7: 是
4: 包白汤
7: 古
4: 多少介绍这个解释，有一帮音现在高桥表演的解释都是按最后来表演的，这是个高桥解释应该有杂志的解释，后来又听了傻妈妈傻小子是有了我也高切气氛，听了解释一对，但现在把这杂志是有点变回流，为什么现在的女孩都爱漂亮，都爱好的帮线，都爱白花香的马台，所以把早子改成了后生会推起去就像这个小姑娘。按照传统高桥队之中解释是没有接受能赢完的顺利，后来解释需要能帮能转并感觉出音，就林武通帮应的老早子直接不跟成就了真正的能自信，多继承传统界基础前，从表演到形象都有不断听到的创新。每年正月，晋南区江水高镇内个派新春花火表演的传统，当地结束六花，自只要高桥改进，直把家己称作晚花界，直到年节热闹起来，几乎连休息的时间拢无，尤其是今年。民俗文化活动结果受到空前的欢迎，学个龙本里乡里综合体迎春主队活动拢组织了各地方民俗特色的节目表演。十月晋南区开每节文化最爽的永乐高桥更是休业不断，两岸三年外今年存在直两百个的演出活动，林武通也参与其中，得到了再三倍的锻炼。
8: 出会出会啊！出会了啊！出会出会出会！
4: 每日起夜大早，到会所打扮换装，只好大队人白奔赴做会点。大年初一头一日出会，妈妈在客厅用镜头记录下了切身体验。后一日天色黑暗，但每人两节拢有一点热情的笑容。镜头之外的红厅更是人影兴奋。报告表演有声忙起来，两个黄龙骨不见，到了下午是五点，接了直闹吹棒，有点为梦姐表演做准备。回忆今年创作，林武通到这些紧张又热闹的气氛来摆渡过，心情多半的气候透顶过更淡的头色，对我东江林武通到锣鼓声当卖力的演出，早就忘记了很难。龙胆的油菜加不足以记录的两旁，加这宝台庆恩形式自主，也表演庆了学家光正的目光，当大家发现已是小狗捏子后龙进不足为狗前，推高光正为家己喝彩表演，虽将是不动声色，可无通醒来早就落去了火，当夜开心的是花到边头直胖的妈妈的红厅，十月高桥表演的天空，最近两只啊，用一到自己队伍，又说不出个高兴。妈妈在红厅介绍，
9: 因为我从小之后也喜欢看高桥，接完了后回来就是还是喜欢。我感觉挺好。
4: 因为我当时喜欢看高桥，现在两只大了，隔黄昏回来，我还是喜欢看。古典花舞伊娜表演拢会写上能激情澎湃，后来伊娜用了高桥课的高出课，我就对着课。现在我多的话能只直起课堂，将最高松柏的文化土壤培养着人们对传统民俗的热爱。在红厅总是开往车站，两只的头家就是从高桥表演开始。甲妈妈扮演林武通，自由喜欢看高桥。又是这个活泼好动的世界，对男孩的接触的游戏舞蹈已兴趣不大，却对男孩喜欢体育运动充满热情。自2018年，当高桥林武通懵懂的提出了想学高桥，妈妈在红厅那时咪该拢爱支持。 听到永乐高桥爱拍

0: 职业。训练时候，伊常听白虎，换错时命令大家操心。他的帮人拿能急切的眼神，李本坡不禁推脱，只是破了脸，勉强答应老囝，随留落来吃着吃。李本坡介绍，
1: 就是没个老脸，当时孩子也小，我就练吧，我就是让他从小孩就是跟着。
0: 当时老囝年龄比较小，我以为伊做两只内过时间，我估计就算这个男孩也承受不住接下来训练。伊大只来时候，我总是觉得伊家只会出遐大包家门生来好好，就莫过接下来真会了。伊能两出高球来，就将伊当这个娃啦。作为过来人，李本坡虽把跳的打得在。因为一比地点拢清楚，两起高桥南海上车接客，跟卖推这个推一客，久久接接个小姑娘，羊蹄不足，哪能做自将在浪子头？白桥俗称推子，绑好之后，这可可个布袋紧紧个勒住小腿个卡腱，对初学者来打，走不了几步，那只卡就生疼。刘通从零开始，牵着个盲生二伯老囝，跌倒就爬起来，跌疼了加个警惕。后来大李本坡发现，小姑娘身顶花进有一个盖子，每次跌倒都带个强护额，刘通踉跄的起身。当旁边在只人松开手的时候，是个掌纹又成了伊需要独自应对的挑战。这时候，被大家在气凉式的李本坡总是不惜时机的从边头对实行指导。如今表演起梦想之舞通大拉就拉，乐些推称必须不错过硬足，只将这个轻快身体晃撞瞬间完成。而此当时，双臂从顶到空档划出直道弧线，又美又实。学习高桥三年过来，竟是有那梦意，事后写放弃，伊回答从来拢是木有。当被问到原因，伊总会低声又强调答：因为热爱。或许正是因为这三个热爱，直接的困难拢相得不得一提。且这三挑战自家个难度动作，训练当磕磕碰碰是竟是有的事。舞通从来不放到心顶，甚至有时洪亮太过投机，直作写动，伊也是熬在熬格。洪亮又苦又累，因此也不轻快。今年将会杂志用了高桥小秀到河北盛况出国，对王梦零星三点起来化妆，舞通也不离过。抵达目的地之后，帮着推子大概多只脑大概所行，直走就是直正直，或直接个观察。将李本坡逐步认识了舞通，也更加强调也培养这老囝信心。随着会每节文化聚散包括亲戚开店，江南、江北、江山外包括力量，成为了会每节文化聚散的保护共识。有的八年来是将向江最高等地和洋文化融入高桥。2018年也被列入交流科技会每节文化聚散代表赛项目名录。这将李本坡推到了一个八年老会新界获得希望。十六岁李本坡就接下多年在陪陪行经修复的在八卦年代来自高桥老会。之前的红厅林武通帮忙老人扮演，我留出来做个传统文化爱好者集体，也将这项新会相团会做机构到新时代黄学处暗将设计。关于本来无论是行业还是机构创新，林武通拢会为家己定下了新的目标。
2: 就是只要高调再提高提高。
3: 会一直学下去吗？
2: 会，学到最好，
3: 学到最好。
2: 学习上还是学习。
0: 这是二号，所有再提高，我家己有接下些话加信心，学到最好，我是以学习为重。好，听众朋友，乐在收听的是由新店东国天津台记者为了采写录音报道。老火能海子，上麦的主要采录技术收听由新店东国北京台记者为了采写录音报道。下回感恩大学之光，就是新店东国欢乐提速广组。
4: 新店东国跨越翠山文水，纵南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

0: 新的中国，甲乐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新的中国怎么》。阿邦，请你继续收听由新的中国北京台记者为了采写的报道。社会感染大黑子湾，每逢各种作家节来到，清华北大的梦中就摆起了中国各地学生组团、亲子幼儿强队，为了保证校园正式学习和环境特殊，北大的清华对每一日校参观人数增加了限制。这些方面凸显了人们对感受最贵学府没落的强烈渴望，另一方面又是学校多满足工程愿望和自家环境之间的紧密保持平衡。直至2024年，北京部分大学不断增加了开放校园志愿的活动，大学的博物馆、图书馆、夜店、溜冰店、体育店、餐厅等等，拍开大门面向社会公众，延长开放时间，保守学业，扩大开放规模，打造游客文化之力。阿波就跟随记者走进北京挂所高校，推推学校大门，祝贺到不断开放。
2: 每天早上八点，我都自己设一个闹钟，天天抢票。我长大，
1: 每天早上八点，我拢设了一个闹钟，直接切片。清华是我的目标，我将来爱写考清华。十岁的森林一样的爸妈从哈尔滨来北京旅游，哪只个北京几天，伊特意留了一节去新新娘娘的清华大学。提早一直就，伊当地参观清华梅县小特殊，切到了二月正好参观名下。
2: 我是先去了清华的西门，然后我还到竹子清先生写《荷塘月色》的那个地方大礼堂。
1: 所以去清华西门，就到了竹子清先生写《荷塘月色》的地方，花去了大礼堂和校史馆。清华内部的美景真是好嘅，每地方拢值得一去。以清华大学加北京大学为目的地的高考旅游参观独奖盛会，今年元旦假期开始，清华大学面向社会提速扩大校园开放规模，更会接口聊天。寒假期间每开放日面向校外游客开放一点二万个学页，正好参观名额，比之前增加了50%。清华大学还推出了寒假游大礼包，还规划了四条精品游览路线，加六条红色景观路线。大礼堂和图书馆、科学馆、体育馆并称为清华大学早期四大强盗。这强盗就是科学馆。清华大学电视剧《自恋自杀》剧拍摄生新导风，请得志愿者红白架，从一开出发为游客更改校园红木。江苏清华古寺，
3: 他们会问一问建筑的历史啊。带着孩子来参观的话，会问我们平时一些学习方法，然后一些考试心得。
1: 游客爱慕到学校近代历史，带侬囝个家长爱慕往学习的方法，加考试心得。我希望把更精细的校园生活点进去可以。梦姐7:30，宝姐草索坑到新清华学堂接应。跟以往不同的是，这次工程不少来自校外，清华夹地坤也独步向工程开放。清华大学艺术教育中心演出项目部主管严淼介绍。
4: 清华大学艺术教育中心演出项目部主管杨淼介绍，
5: 我们也会更多的有考虑到周边的社区的居民，像在四月份我们可能会
1: 考虑到更多周边的
5: 峡谷
1: 革命，比如四月份我们考虑到自己的国际音乐节，我就世界音乐组队把世界更多元的音乐和中国汇聚项目结合起来，我会向我关注心理健康乐队开展六组公演的演出，此外亲子类演出我会更多写辣，得了演出会强调公正参与，比如汇聚项目真好哼，我可能会开展工作以及工作坊的实践活动，增加演出之外的每一个功能。
6: 去颐和园滑过一次，不同的感受，因为这边是未名湖畔，跟外面
1: 在过节大家可留颐和园过过，但这次到北门湖顶过边，边头就是拍日塔，宏伟不单。佮骑到海顶个甲先生坐电脑机，到北京大学北门湖顶快乐个国际冰车，北门湖冰店自开放以来停留众多学生游客， 北京大学体育感染保护中心刘某辉表示，
7: 游客呢还是比较多的，最多能达到2000人一天。未名湖呢，从上世纪20年代就开始有这个冰上活动，一直延续到现在。
1: 游客、学者、作家直接能达到脑残的理解。未名湖从前世纪十年代就开始有冰顶活动，直至到今日。今年冰上东来学校名气比较大，有一帮乒乓比，大家可以听过未名湖。今年寒假为了将游客不时到此集邮。这是丁正石的教授，北大学院的文化门啦，甲精神力量。北大精神社会量养学导能线路，北京大学学生江泽宝综合办公室主任邢林也表示。
8: 北大的校园本身就有非常深厚的这种精神内涵，所以我们这次也是结合了校园的标志的点位，精心设计了。
1: 因为北大校园本身就有些浓厚的精神内涵，往几次是各校校园标志点位，精神社会流线路，且大家会是熟悉的一塔二都到往的线路来，此外且湖南乡历代久前校史馆、图书馆也为大家进行介绍。当时为大家进行拍照了北大壮硕的市政模块，通过拍照的光影扩展来进行体会。到理论的作用，校园文化体育赛事、创新创业、心理健康教育等方面的最新信息，希望通过基础将到外口推广的北大企业的典型给大家。寒假期间，北大校史馆、社区类考古加艺术博物馆等向公众开放。该将考生在平台顶面边界路件感慨，伊能学中学学业，正好参观机会，四处拍卡。感受北大文化氛围，大路件过来听一下百年名校高等学府氛围，外面屋朋友塔或北大各个学校且光华管理崩拍考古，虽然保病即可，但是到门口口感受这个氛围脱一脱，也是好好的教育点数。高等教育资源的社会影响，该脑筋心理埋下这颗种子。到接下大饼店，往来开心，边头有高食高享强盗，我好兴花之高。北京强盗大学大兴校区饼店前，学生学到甲大学起起，逛着饼车散花。今年北京大对此开放大兴校区名欧饼店，饼店南欧是专业的古饼库，北欧是有六储备库。游客可以做饼爱推荐做国旗小海豚国饼，可以体验厝边饼车。游客可说新风镇就可以进入校园，通过北京大地广东新工程号可以购买到名欧饼店门票。该客到大兴的家长唐能时直说，欢迎有寒假留我宝地。
9: 放假了，孩子们有活动的需求，学校场地首先它的环境好，然后安全有保证，篮球场啊、排球场啊都开放了。孩子在假期中，
1: 放假了，农家们有活动需求，学校地点休息环境好，交安全有保证，篮球场、排球场拢开放，老家能进来跑步或踢足球，老家到假期能有更加时间进行锻炼。目前只在今些放假做到来个中秋节。学校对外开放，将更加多囡仔亲临其境，感受学校界学习氛围，对下一代来讲是一件好事。社会公正对学校的开放态度，应该经过足够的包容和尊重。毕竟学校的所有责任是服务学生、服务老师、服务教学、服务群众，保保证这些个教学群众特殊的情况下，学校应尽可能开放，平衡好甚至社会的责任和保障学校的基本教学环境特殊。教育部划基础大学校园建设向社会公正开放具积极意义，有利于大学建设融入社会、服务社会。北京教育学院已经率先以感染源南海头前卫。公正进入大学校园之后，爱学校遵守相关规则，也是大学教育纲领的一个提醒。到南海头退来，高考开放将校园个社会缩小了更多良机，到了社会公正之外，新到校园指导学生也从东就业，学习开学知识文化学动摇，服务社会意识也学动摇。高考困难考虑，该学生开始学自我服务个双修课程，将学生增加自我服务，接受实践方向个社会个需求，学校个对接起来。 其实学的时候，咱为他人学背过听，咱可以去处学的小学，对人物成长锻炼是好帮助的。好，听众朋友，乐在收听是由新的动物北京台记者为了采写录音报道。社会共享大学之光。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这期的新的动物节目，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人搭在地山外，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
2: 英国黄色用最低的黄昂，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背后的故事。英国黄色，越会英国，还好美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音乐人生，李东将世界听见中国音乐家的声音。老帮子的美梦推这个音乐家已经成了出来做的多情人放松心情的松动，其实都留引进海外名字和好的动人的中国故事比各位所的听听到不太见，比如破改成的李东的一个音乐家世界，直至来帮所记录的白爪等的阿姑娘丁山等中国皇朝音乐家，以来当时过天和成为之长人的李东对音乐家的双眼、音乐家教育等直接问题的思考都详尽记录到此地，而帮咱做一起来了解。

1988年，李东到英国学行大步，我将自刚到隆冬西区，推到了英国吉尿甲悲惨世界，这下子就跌了面。一旦我意识到家己之所以所学所在背景拢是机械，自英国吉是一棵大树，自此我出到了人生个新方向，我爱做英国吉。我当时的写法和简单，能不能写起用这种经典表演的形式，讲述我家己故事呢？

0: 我站在九溪山上，日夜难寐，看着满山白雪，我生怕一眨眼就错过他的身影。
1: 爱做直播研究节，确实诙谐哦。和大志在大青中参加讲座和民族观念，交流李东好好锻炼。在江江湖比六直草，制作研究节所必须的素质。直到1997年，伊才开始筹备家己个单簧研究节白纸灯。当时李东一心写作单簧个研究节，因此就借助中国古典作品来编个经典故事。伊认为白纸灯有意思，行当奇创，有新闻色彩，有敏感的基础。在创作过程好辛苦，但是好好耍。最后白纸灯到青中直音就是直吹脑白天。当时有人投了60多病，连家底服务员都会请来帮上录了。

自零零八年，地东制造界的受韩国独自界大邱国际音乐节在之后，再往韩国演出。参加这音乐节的节目，还有来自十八个国家的业内人士。的到韩国首演和直接，地东非常紧张。当代志某音乐直播时候，就听到台下有光景出气声，这地的演出结束。有半秒时间，床垫也切无声，随后光线起立，爆发出了热烈的掌声。到后一刻，李东在在岛，十年火光一点，不仅感动了中国的观众，也将中国原创音乐剧带到了世界。不出意料，获得了当届音乐剧赛界最高奖项特别奖。

地东有挂出强调，好的故事就是应该给人哄。拍拨这个好的故事需要耐心，也需要有教学学的更新。有时甚至是不过成本的投资整了。记得是2012年就在我学，从北京飞到了福州的飞机顶，地东推到了一片知识的文化。啊，好命！这片这边来搬，刚熟了解也得那个美国人。所以当时跟随爸爸到福州过年生活了近十年，但后来因为战争爆发回到了美国，直到两年的再回过年却最终不能做我的故事。读完之后李东流泪了，后来伊去了63次过年，并制作出了音乐剧啊，过年

李东达做戏剧真的是有可能打动人，但这个一件事打动不了人。他的作品不应该总是系列往其他撒高火，创作者不能是高高大上的姿态，必须爱跟人物往心平等的交流。自零自零年节应该定生讲述的是一个发生大些时代的英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罗阳丁对一个七德警察丈夫罗金勇变成什么人的时候，伊没有放弃，只是每日写情书读给丈夫听。听了告白风之后，终于有一日放弃了丈夫。后来伊人化为了一个可爱的女子。这个制作应该结时候，李东甲团队获得敬畏，是伫采访不能把这真实故事给讲解了。

0: 李东已经认为，中国音乐界还有大的发展，首先应该建立建议群，创造有机体。人对建议的概念不能停留到对等式的建立。中国故事爱走向世界，应该有更多随着每个商业建立，为王创作品提供更多演出机会。李东在音乐界赛事来看，有解释一句话：这个时代慢降了另一个时代，这个人慢降了另一个困难。音乐界发展需要大量音乐界的人才，也需要大量能横行音乐界的光景。这不是直属自招界，是需要够强气的每一节点落来。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这期的音乐人生，再会。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闻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2: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3: 音乐黄色，用最短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档最短的音乐之旅。安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黄色，乐会音乐系好美好。
2: 别去活动，传递别人鼓励热情，听新竹北领袖界别山风情话。
3: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说，自在回梦。
2: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内乡直点通。
3: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Accordingly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我们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万界声音，世界之声。
4: 爹娘四海，声对无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蝶声，
5: 世界潮声。
1: 青溪蝶山，五洲荡江，爹气为当
6: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次登台第一期为当专题节目。今日的节目带来完不了的不内容，首先到第三方成为了麦当，让继续来听第二家己的故事。今日第九历史文化特级研究员戴少东老师将继续来跟人拍第二家故事。现在今天爱配的解释流程到第九民间的故事风刮之汤老高见到接下来的来风直定通人们，咱今天爱了解的是第一件大项的风雷和特点，咱将来了解车衣和欧三段，最后咱就去来风行精彩的第一件抢灯。
7: 第九处处莫当虎王，绿水青山白石山，
8: 叠山多灵秀，
9: 叠山
8: 红青日月来，
9: 叠山红青月。
0: 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蝶山红尘的节目，我是贤杰。要到今次的节目中，当咱已经来到朋友婆婆咱个蝶山文化、蝶山个俗个故事，咱是请来了戴淑龙老师，伊是咱蝶山文化研究员，对俗个故事研究都比较深。接下来咱请戴淑龙老师来个朋友详细介绍一下。戴老师啊，像咱蝶州人吼，都比较喜欢同伊遐过去呢，就坐住在水水的脑筋。该来包子的时候呢，都是爱非常水做，比背高子个稀饭哦。所以许个时候呢，生活都是非常艰苦个吼。像咱蝶州呢，有这个一句话，但风刮折腾老高见的。遐只句话是不是但甲咱这个地方啊，这个坐生活有关呢？
10: 因为我过去是到正天阳蝶脚村当文化教员。所以应该这个副屯长呢，就叫酒菜。伊啊酒菜呢，就陪了一件事我听，就当伊当所的时间，就陪到这个人家分杯，去去帮我做戏做戏件。好个时间呢，头日一去到，伊一个戏帮一个老头仔班呢，就爱来刺刺客，同大陆一个有好来做戏的留住阿不？所以人后就对那啲啊，见咩？开店有过事故，只个浸沙解决啊！你退我去应着啊！一浸沙呢，就是人正一个街头起有停到车，就叫做浸沙。退我打开门，招差就打开，然后只个你搞打，因为伊就招楼梯西边就解闹，伊只就两个呢息息。一可是佢咩正太时间，大门一开，佢哋诶帮佢冷偷。中一十只嚇，你能二三所以要佢對名一十巧去定，就有點慌咯。即係就做應頭腦就變空白，唔再做呢些嚇。因此呢，等依家只雞頭耳頭就起，都跌啲蟲亦起嚟咗啊！啊，韭菜就慢慢將只啊只好東西落少只啊，應吃熟個流出新鮮。家己去鬼故事诶，从开始呢就掠来都头，就当风把黄金更傲天，黄河水就过泉州，本来是过泉州，就变过泉州。水已经不是二心了，一后背呢，就这姜维涛诶学校练呢，伊就改听到风刮折腾六个惊，风刮折腾六个惊，哎呀，一只打落去后。阿西伯伯咧，熬一啲哦，攞又只，又好只
11: 唔記得個，係
10: 先刷豆，一落嗰下咧，哎，我一撲柴上，
11: 啊，
10: 我家姐講住，因為你知道，伊係能佢個捆綁嘅時候咧，我寫啲能落街嘅，嚇落天師又遇到山風刮了，就聽嚟落個驚落個，因為佢刷就佢好只，所以呢，就哎，我出能就只撐高只。一下子啊，西伯老阿妹又做食堂好大，我去啲啊啲啊，你几咩个偷险险静去？
0: 听了这个故事，相信大家呢有家己呾比较奇怪，但做呢，韭菜八只股，刻本唔记得之后，随便个迎接个只股回来烫杀，凭着爱出的这三页个极点好过呢。有这个原因，就是因为呾当时来偷袭个人啊，都是从蝶州过婚到异地个蝶州人，遐只时候听到。风刮折腾老高惊，遐立即呢是勾起了伊两个兴趣，因为到干起个时候呢，都是把生风刮啊折腾之后呢老高惊，接上伊来食，哎，个滴蛋非常好食，非常爽口，所以非常自然个伊两个就勾结合菜起来了。好，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节目，哎，期待会。

0: 灯，咱将听到的是青衣甲乌衫段。
1: 外行配热闹，
2: 内行抓木头。
3: 恩官来听状，阿官莫酒驾。
4: 内行直点通。
5: 今日，咱就去来了解大亨的风雷格特点。首先是彩衣，彩衣是中国戏剧当大亨的职称，因为所扮演的角色更是称彩色记者一滴名。扮演的职位都是端正、严肃、正派的人物，大多数是贤妻良母或者是正直烈嫩之类的人物。表演的特点是以唱功为主，动作的拍度比较水，行动比较运动。比如杀鸡子当嘅杏鲍青，紫金经当嘅李任辉等人物，就是属于青衣嘅行当。在乌纱段子这个门类，伊扮演嘅是已经出嫁嘅东青衣虎娘，多属于贤妻良母或者正直烈嫩、动枪刚，比较在是悲剧嘅人物。例如谢边辉嘅李三爷、卢林辉嘅三爷，就是属于乌纱段。

0: 苦别于欧沙朵、蓝沙朵这些行当，伊所扮演的是国皇界蔡健士一只学者布街的介绍，相当于通称界规模大。表演的时候强作并动，比如李家几届吴敖捏、苏乐捏等届苏乐捏，就是属于蓝沙朵这些门类。多行界红类还有刘朵、吴朵等。那么，伊能界表演风格又跌错跌跌呢？欢迎关注摩之界奶奶直点通。
1: 好啦，听众朋友，刚才咱聊过了电影《彩衣》甲《欧三大》的特点，下摆咱就去来欣赏精彩的电影唱段。电影唱段宣播，下摆唱是电影宣段《水马街》，由邢瑞光演唱。

刚才两横线搞的是这个墙灯，所以买机有黄绝光影墙，一半墙线这个墙灯，满天飞红，很冷冰。

刚才两行写稿是叠加强灯，摩羯背风很难拼。下半场是由张世英吟唱的叠加强灯，月当歌。

刚才两横线搞的是叠加墙灯，月灯高，下半一墙线叠加墙灯，双方有角，初相识。

0: 好了，听众朋友，这是个地球当中的生物就播送这个，祝您能口音，感谢来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飞展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人搭在地山外，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清溪叠山，五洲同歌，叠起月当，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叠起月当专题节目，下播音浪就起来奉献精彩的叠个唱段。蝶家唱长宣传，下半夜唱诗由朱初丁吟唱的蝶家唱长，正巴莲花节。

0: Hello， 听众朋友，这是个第一期为当做的节目，做播送这个，祝听咱求央，感谢你个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顶的皇宫，为了开启一段最顶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背后的故事。英国王室也会英国系好美好。
1: 第一期活动传递第一人故里乡情，听新一辈领袖界第一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说，直接回梦。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幺零零零四零。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3: 客意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南顺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欣欣向荣的总管。
6: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东方。开门七天时，柴米油盐酱醋茶，老百姓的幸福感、获得感，往往体现在这道世世代代的生活琐碎中。开工时，四道买菜、食饭、小步散户，提到超意教育问题不同，今日都可以在步行三十室内完成。一路一道的演剧中，片面性发展，通过课题总结、智慧赋能的手段优化完善，最大按图提高片面性发展服务便利化、标准化、智慧化、品质化水平，不断丰富扩展等。以及中片面性发展，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南顺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欣欣向荣的中国。
6: 为江苏南京鼓楼区一江门街头的回龙头，套路不长，而且路不宽，但套路两层的门面房都是一家男的一家，卖油条、烧饼的，卖水果、青菜的，卖鲜肉、水产的，还有小小补补的食摊店，在街头四街巷走一转，生活必需品都能够轻松搞定。潘神林是一名裁缝，原本就是摆在路边摊的鸡，在回龙头沙坑的房子下进驻的回龙头迷你广场小浩林服务店。虽然个隔一段不太，但能够用天能够扎风当意工作环境的变化，让潘神林为街坊们提供的服务的镜头更久。
7: 前面天桥下面，那以前是露天的，现在到这边就好了，
8: 是加强一百倍。因为以前在那边嘛，刮风下雨很冷很冷啊，现在不冷，现在在这里面呢很好，有灯打开，如果要是不想回家的话，把灯开下来还可以坐。
6: 潘子林的小小小部富店面积100多平方米，但是像两人的长色装饰是呢广场不在本口的一门打卡点。反观广场除了小小小部富店之外，还有休闲座椅、儿童游戏场、露天影院、三间景象对弈场、景观数字、三间吧台等等，功能十分齐全。白素世的建建建太爷从1952年就在广场中位处，记记得西广场曾经是电动车摩托车的停车场，像杂杂日头都要从街道带上灯呢。其他改造完成的西广场都是一大片休息区，曾经乱停乱放的现象也得到为提振，让建太爷和街坊们熟悉太摩子。
9: 这个呢，环境呢改变了。我跟你讲，最起码的话就是一个附近年纪大的人，对啊，他能出来坐坐休息休息。我呢有时带到门口邻居的小孙女，这个出来玩玩转转，在这边活动活动。我经常在这边喜欢打回弹的那个网球，活动活动身体。我们现在感觉这个呢还是比较好的。
6: 亚马光临，光从开主体灯光亮了起来。这时候潘司令的小小小部分店也引导了起来，而这个的西法店则将西广场的文艺化拉满。飞龙头山区副主任王丽言话，
10: 因为这边人流量比较多，我们会利用小广场给居民免费播放广场电影，像各种活动展览我们也都会在小广场上面举办。回龙桥这个小广场是三个社区的交汇点，大家都可以来参加，这样辐射的范围更广。
6: 一二三川示范台头等台市应该从偏民示范台开出去的示范台都是三期食堂，是最受欢迎，是老人居民的宠爱。石塘做番食人，开江市杨州市九龙湾三期的三期食堂，前来食饭的居民们正在排队吃餐。虽然话是三期食堂，但菜色精美，菜样丰富。居民稀土兰一边食饭，一边同邻舍聊天。食饭以后，还用保温饭盒给街道的老潘带一份。
11: 荤素搭配也，我觉得挺好。比自己做的好，自己上顿吃不完，下顿还吃，在这里每餐都不一样的。
6: 新竹人今年60岁，是未来是杨城的新杨州人，同老潘天天每夜来到杨州，能见他也少火是个问题，还要考虑营养充足的问题。家门头的三期食堂，带着呢老量后食饭的太问题，李竹人阿姨话。
11: 那九龙湾社区呢，举办这个食堂呢，我们米呢买菜呀、做饭呐、米洗米刷，解决了我们后顾之忧，我们幸福感满满的。
6: 因为以民乐流行人来讲，唔系外卖食唔起，而系三间食堂更有性价比。扬州九龙湾三间有3000多位老人，近1/3老人朋友有吃穿需求。三间食堂根据唔同年龄段嘅老人，给予用餐补贴。对于行动不方便的老人，还可以送餐到家。鲁城村家格公头翠屏号白金号三期食堂的油店四不生事，让老人们心都舒坦。三期负责人王明祥话：
12: 我们社区这一块提供的助餐是15元一份，然后我们对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是补贴6块钱，对7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是补贴7块钱，对8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是补贴8块钱。
6: 熟食的像素白的同煮饭，老人们正好带上家多的新年呢，是家门头的三期托育店。南京市米粒市幼儿园是天津新村三期托育店，数个位可爱的新年呢，在老师的带领下，神神树点点着，闹灯高速进行灯等等的早晨发动。他有点多的摸着家具恩彩玩了数工发展，还有挂满全家福的背景上可爱温馨。 家属父亲的同阿婆将新人呢送到沙溪托幼店半夜托寄养幼一扎过后期间，也把我们给咋的？自从有了家门头的带娃一餐，不单只有时间忙阿外自家的事情，两岁半的孙呢也有了新身份。
13: 我们家长可能老人更加关宝贝一点，哎，什么事都要想亲力亲为。专业的这个老师对宝宝这个教育啊、行为呀、啊、习惯呀、啊，比如说自理的能力呀、啊，我觉得都挺了很好的一个帮助。在这边学会自己吃饭、自己管理自己，都自己都挺能干的。
6: 三金居民郭女士平常是同老公忙于工作，为了减轻家庭的带娃压力，也选择了更加不幸之爱。一扎事就能够到他的沙溪托幼店。
14: 前两年有点哭，有点闹，后来就挺适应的，然后也挺喜欢这边老师的。首先锻炼小孩子社交能力，对吧？这边老师啊，专业性也比较高，对小孩子我觉得教育发展比较好，然后也能减轻老人的负担，给小朋友送过来，他们也能轻松一点，我们家长也放心。
6: 虽然呢，有出口气，跟有子有套，你可以从片面生发谈，不单是暖心片面。还重要是否眼方。第一点，小朋友和运动团人最有发泥潭。在人奔向春天的节奏，秀潭因发染度的老鼠度的森林呢通讯了的声音。公园以水用流出落向阳林为主题，以同乐园街头篮球处

0: 让我的呼吸也更加通畅。然后跑步也跑累了，公园现在又配备了直饮水机，我渴了也可以直接饮用。
1: 身份中嘅范围图诶，覆盖老百姓嘅柴米油盐、小小小步，关联到居民生活嘅方方面面。真系给了琐碎，让百姓生活远眺舒适。

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一华夏体体，连汤赏诗韵律，南顺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各位听众，欢迎继续关注《爱来讲中国》节目。2024年浙江省对口之人青海省海西组的提速性的人头，从江南水乡到西北高原，

0: 年来，见到 NP 总统276名浙江演讲干部人才，本府江海海事处接力奉献，在浙江两地加起有利合作的桥梁。下面我们就来谈一谈浙江自然的故事。外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一发下台梯，令他赏识韵律，男生发下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早晨的六点十一时，应该由长龙航空执飞的空客A319高能型飞机从杭州起飞，希望上海德林卡、杭州西南德林卡航线今年六月份开通，每星期四班。结束后是三批浙江演讲团队的接续能力。航线开通以后，两天的飞行时间由原来90点钟缩短到59点钟，日均上错率超过80%。浙江省演讲指挥部副指挥长508，航线的开通不单只缩短浙江两地时空的距离，更为后续产业发展、文旅融合、文化交流各道带来深远影响。
1: 这条航线打通以后呢，实际上为我们长三角地区的自驾游客啊，以及我们的团队游客提供了更加丰富的路线的选择。到了德令哈以后呢，可以往我们的西部地区呢去进行旅游，路程上面选择就更加多，舒适度、感受度都会进一步的提升。
0: 黄金航线也开启了浙江延长单程的新阶段。浙江以海事处两天高端事业以项目认证深入合作，致力帮扶同交往、交流、交融为内容的人丹沟通。通知落地，人强资金从26亿元，人强项目395个。10月份，再讲马巴夫农产品有限公司在人强指挥部的支持下，成功进驻海事处乌兰人，通过成立泰兴冷链加工厂同完善冷链配送供应链，打通的茶卡供应，在碳木耗牛这种当地有机农畜产品到浙江辅助市场的销售通道。公司负责人史立峰吧。
2: 乌兰县是我们湖州市对口帮扶的一个地方，就是十几年来没有产品进入湖州市场，所以今年我们开始从加工生产端到销售端一体化的，就是把这个整个物流体系降下来以后，价格就直接往下降了。
0: 乌兰人也是采碳木、松风、骆驼的主产地。浙江沿江指挥部和碳纤营业地理信息技术，通过指挥部从单站设立当地骆驼产业转型升级。乌兰人骆驼养殖技术推广负责人徐向清吧。
3: 通过数字化手段，我们牧民对于骆驼养殖的积极性更高了，这为我们乌兰县“十四五”期间骆驼总数养殖破万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0: 今天的核心处采碳木浙江工业园机器方面，瓜果食材种植基地太平林立，浙江紫檀市开展医疗沿江帮扶，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伍，加脑加力惩罚高育沿江合作，让核心处的师生在家门口就能够听到高数量的课程。浙江省沿江指挥部副指挥长廖寻桥吧。浙江下一步爱外头发力持续操行，继续为海事处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浙江力量。
4: 我们签订完成新一轮的这个两地的医院和学校的新的结对帮扶协议，那么同时我们每年到海西开展这个柔性帮扶的医疗人才要不少于100人，然后教育人才也不少于100人。那么海西他到浙江跟岗培训的老师和医生每年也不少于100人。围绕这个青海产业湿地啊，推进这个数据原型招商，精准的对接，实现两地的产业协作的共赢，开展这个消费原型工作，想把更多的青海的这个农畜产品销售到浙江，销售到华东。
0: 天平在讲高育沿江团队充分了解上海海事处高需求，用新的高理念、高方法， 帮助当地补习团班提升教育质量。早上的八点半，还开始做在领级事宜中，不能接班的学生们进行朗读课文、拍梁立战。不能接班由天批人强高升职高，还当地很远的名师杭州班。现实里边接人过，人强教师们带来的教育理念、方法和全身心付出，为学生的成绩带来的长足进步。今年呢，两个杭州班学生中考平均成绩分别高出67分、58分、46.55分，名列前十第一和第四。还有杭州班就同的学生呢吧？
5: 老师们不但效率高，而且讲得很透彻。
6: 每个老师都有他们独特的教学特色，在他们的课堂上十分有趣，但在其中也不缺乏知识的传授。
0: 同为天批演讲教师，来自杭州萧山的苍良，目前在领考十二中任教。一开头实施的小德一家亲帮扶计划，要向杭州本地的企业家与学生一对一的对帮扶，最终支持的六名学生全部考上了海西中最好的高中。苍良吧，
7: 一年半下来呢，好像有点舍不得。八个老师里面有多数以上四个老师呢，都想继续留下来，也就这一届学生呢，把他带带出。但我老婆呢，因为也受我的影响，很想过来援亲。我们经过商量以后呢，我老婆过来，我呢回去，相当于继续借我的这个接力棒了。
0: 好些学生普遍坚持知识比较朋友，不少学生平时小考只能考20-30分。好，充分调换之后，再个人向教师开始做高级中学高中教师能编，将补习短板入数，让学生先能够开口讲，能够通俗做。
8: 提倡这个学生的核心素养啊、核心素质啊，把它贯穿到课堂当中去。教案的设计啊，根据新课程、新教材，比如说特别强调这种情景化的这个教学，我们会让学生多开口说话，能够讲出来就行，让他在这种学习观念当中啊，有一些转变，哪怕是转变一点点，也是好事情。
0: 再讲五批四个教育人强干部集中来到海西组，推动教育人强由数学生帮扶向超学生赋能转变，通过智力人等教案帮扶学科等实人才培养制度，为海西组教育高质量发展不断贡献再讲力量。再讲人强教育两队人强指挥部办公室主任林吉华。
9: 我们是三年为一届的干部轮换和一年半为一期的人才轮换制度，保证了我们援亲干部人才呢不断的有新鲜的力量来进行接续的奋战，建立了州县校三级的结对帮扶机制，两地的将近有200多所学校呢形成一对一或多对一的这个结对帮扶关系，那么充分的立足我们海西的所需，积极的发挥我们浙江所能。
0: 今年由浙江人强工作组将海西组吉尼莫斯管理莫德镇中心卫生院主任的刘通担查查来到草原深处，为牧民群众进行听讲。一大早，管理莫德镇中心卫生院的11名医护人员就顺从刘通听讲查来到秀沟村，设置发电机、接电、调试设备。大家都还为即将开始的体检工作做点准备。卫生院副院长常亚琴吧。
10: 因为我们郭镇的服务面积比较大，服务的人口也比较多，我们的服务半径是210公里，相对于这台流动体检车的配备，可以有效的解决它看病远、看病难这样子的一个问题。
0: 体检车开到外木器，隔壁的帐篷内，牧民群众早早开始怒放电台体检。星期六日，唐镇梁家岩身高体重采摄一副女人现场真实给出治疗建议。秀沟村村民涂文华：
11: 就是我们平常的母亲上就是打医院里面去不了，所以这边你们来这样检查那样检查方便一点的，所以高兴啊。检查都好着了，好着服务态度也好。
0: 村民带你给你妈妈：
12: 没有这个车，我们在蒙古包里面的做体检的， 然后现在条件也好了呗。啊，这个车第一次来嘛，在我过去检查全检查完下来，也挺好的。
0: 百米长的流通体检查内，沙线入样系统采食多普利超声检查、心电图检查、静脉采血已经进行，每个项目都有专职医护负责。卫生副院长陈夏清话：流动体检查其他方面的牧民群众唔体检、体检难嘅问题，同时大家嘅卫生也面临纯正太皮食皮携带唔方便嘅问题。
10: 可以极大的缓解老年人来回奔波的一个，还有一个就是说是路途的一个安全性这一块吧。一个人估计可能就差不多四十分钟就能体检完。
0: 吉尼莫斯政府副秘书长。再讲人墙干铺陈尊依法流通体检查节目及项目作为当天为民判实施项目当中医疗健康类的一项，将为目前群众带来更有证偏向的医疗保障服务，
13: 为我们各牧师的群众带来了一些新技术和新体验啊，同时呢，我们今年也组织8位的这个温州医生专门到各牧市来开展这个各方面的义诊和体检的活动。应该说，一年来我们各牧工作组啊，在这个医疗帮扶上啊，我们希望是发足力，能够让群众有更多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0: 好，听众朋友，今次嘅爱来讲中国节目到嘅秋节出嚟，感谢各位嘅收听。

中观国际广播电台法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

0: 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彩异变。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一种以身起旅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予爱灯温暖和关爱。客家人言话，人美自种田，本梦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我们身处异乡时，以山上熟悉的阿美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的地方，舒服地弥扎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弥扎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优雅的时光度的优雅咖啡林森山尊爱音乐制作，以土地的态度灵堂和带土哈卡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度，让我们用音乐与你温暖重逢。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音乐节目，我是苏思妮明天。上班中过到英文歌，我哋听嘅就会讲起，喺你脑海当中，每一首歌都有加味道，每一只歌手都会唱自家嘅故事。地铁、公交、上班途中，所以无卡路行，带上耳机，细细聆听，片呢唔单系旋律，更系人生。让我哋以下来聆听一首耐人寻味嘅经典英文歌曲。

My Heart Will Go On 是加拿大英国是悉尼铁腕演唱艺术流行歌曲，作为1997年电影《泰坦尼克号》的主题曲。My Heart Will Go On 由好莱坞主流电影作曲家詹姆斯·霍纳艺术创作。歌词创作灵感来源于电影中一位白色老人年轻时候的爱情故事。在音乐中，歌曲呈现悠扬婉转，而且凄迷痛人。旋律从最开始的平凡到激昂，再到缠绵的高潮，一直到最迷当时非常的迷上，都十分痛人。

Yesterday, one more 是美国流行歌《阴影演唱之后》卡片体乐队1973年正式 Narrow Dan 的主打歌。结束歌中，卡片体兄妹以1965年开始支持乐队，起名卡片体乐队。这个理查德·卡片体是一个才华横溢的钢琴家，担任乐队的钢琴伴奏和歌曲创作。老妹的卡伦·卡片体可以用两百也有极高的天分，嗓音优美深情，也可以一边打鼓一边唱歌。顺畅的嗓音，亲切自然的演唱风格，是 Yesterday One More 的首歌《Tokimi》里。

东出来是美国硬摇滚乐队枪炮和玫瑰乐队演唱的歌曲，是爱克索老师为乐队写的一首歌曲。枪炮和玫瑰乐队可以结束摇滚情歌队展现出无与伦比的编曲能力，结束歌表达的男性沉闷的胸怀，即使在突然一些天吉他名号声中，依然可以感受到一种安抚力量，脾气同步上万米无缺，是20世纪90年代的经典之作。

Baby World 是一首民谣歌曲，来自瑞典的歌手艾美利亚·白德堡演唱，就分伤感，分民意思。18岁时，艾美利亚·白德在学校自乐团演唱歌曲，给他时候一片开始自家风格独特的视觉创作。从伊在西摩的视角和观念出发，讲述了伊在西摩的从青春时期的敏感、痴心、迷惑。这位声音更是人生必胜，有不法同情。

Yesterday 是英国摇滚乐队甲克逊乐队发行的一部巴洛克流行风的歌曲。Yesterday 是摇滚乐时空的指标性单曲。歌中的弦乐四重奏改变了摇滚乐的内涵。歌曲有描写的真用的歌词，激发出从众心灵深处给十六个时间分流中的样子。

See you again 是由美国共创歌手米兹卡利法同歌手查理普斯合作演唱一首歌曲，作为该天涯首土同激情企业片尾曲和主题曲。2015年3月17号发行。See you again 的主题是为纪念逝世一位天涯明星，因为记得由头歌曲存在的全体诗人，是为当时台中缅怀逝者最上堂的歌曲。为其人才是心中无尽的泪。同时，这首歌引用查理普斯从草根逆袭成功。

八 Muse 演唱系美国老牌民谣乐队之一四兄弟演唱之。这首歌旋律优美，词眼清新，其忧伤的相处旋律让无数游子充满共鸣。六十年来，本人们传唱《金秋月岁》是一首独特的经典民谣。

0: It's My Life 是美国摇滚乐队邦乔维发行的歌曲。邦乔维乐队在编排演奏中演奏了自身早期的风格。It's My Life 是以上两年一首飞腾的歌曲。邦乔维在歌中海上的符号，前言一面不用我的想法，我爱做我自己走自己的路。歌曲引用邦式摇滚行着属于自己的人生理念，同时也吸引人人听的听众，成为鼓舞无数歌迷的歌曲。唐朋友，今日音乐节目到这结束，感谢你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总冠冠之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彩耳边。
2: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闽南朋友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新时代精彩节目，
0: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一心一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2: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与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0: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味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新视。
2: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哋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哋嘅通信地址系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嘅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1: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客语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3: 客家之声。
4: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味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1: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盛世》，我系主持人东方。今天的节目我为您带来李文固第三集客家人的信仰太师爷的崇拜，欢迎收听。

0: 位，各位，各位，各位，
1: 抢苏凤英茶，抢苏凤英茶哈！
2: 哎，官家，官家，官家！
1: 哎，官家，官家！
3: 哎，咱俩有嘛吩咐？
1: 我了你的，就爱拜苏爷，一饮用品，怎比得两半用啊？
3: 把酒不离身，修之有意看事，
1: 嘛给事啊？我为难么？
3: 哎，讲难也唔难，讲唔难也难。就是你这个文古老官强调松懈东西强一项的主持自己断的松来爱怕给
1: 怕给我要买用啊哈
3: 怕给我有我用松弛一样下次把个汤头死来
1: 一个哦好的你要把个松弛下位在哪边来靠哪身呢
3: 哦
1: 真是可怒啊

0: 上面的名册要做为清朝，以下是辽明的名册。上面的名册要做为清朝，以下是辽明的名册。上面的名册要做为清朝，以下是辽明的名册。上面的名册要做为清朝，以下是辽明的名册。上面的名册要做为清朝，以下是辽明的名册。上面的名册要做为清朝，以下是辽明的名册。上面的名册要做为清朝，以下是辽明的名册。上面的名册要做为清朝，以下是辽明的名册。上面的名册要做为清朝，以下是辽明的名册。上面的名册要做为清朝，以下是辽明的名册。上面的名册要做为清朝，以下是辽明的名册。上面的名册要做为清朝，以下是辽明的名册。上面的名册要做为清朝，以下是辽明的名册。上面的名册要做为清朝，以下是辽明的名册。上面的名册要做为清朝，以下是辽明的名册。上面的名册要做为清朝，以下是辽明的名册。上面的名册要做为清朝，以下是辽明的名册。上面的名
1: 哎呀，这东西一探头是西藏是，这分明很忙啊，真的乌龟呀。
0: 不过亚种探头是太多数人也看不出来，所以
1: 哎呀，算了算了算了算了，哎呀，就不同意办单身，再想都好畅爽，就等等看你一次作为吧。
0: 对，看你这次又往下头买个东西。
2: 老爷老爷，文谷先生的诗写好哎，请老爷过目。
3: 等我打开来看那身呢，
0: 快快快快，快送东西，放给松下。
1: 细心来呀，真是细心来呀。
0: 松下松下，也是用俺的助理。从来不少爷这一兄弟
2: 是三爷不要给小小心休息吧。
1: 哼，真还岂有此理，真的岂有此理呀、啊、哈。

0: 呀，你谁怎么还有丧养啊？
1: 哦，俺年糕鸡俺有点鸡丧养哦。
0: 他的妹妹，明头人，就为丧养，其实他也是个正日子。许多人都提着送寿礼、送包子，都想在伊面前卖乖，都想巴结伊。伊啊，毕竟做过两手养人的总比啊，懂没？我偏偏下次要死了，还是骂伊。你讲，目的何在？用心何在？
1: 哎呀，爱给太过人家，哎，真是啊，就不乖爱啊。事实上啊。上面就真的有无用这个新旧的行为，俺也不敢瞎指望啊！个到处吃菜是你的情怀，满岗地给屋嘞，就搞俺，个就是有一份心，也无一份当，你讲错么？
0: 敢做么想嘛个？下回我用小说，
1: 给人家派人去取来身份证，恭喜啊，恭喜啊，太师，你就给带来送走了。其实啦，俺还有你这四大四门下去呢。
0: 哦，还有你的小事能下手来？
1: 对，是个亲人，还不能下来，所以啊，俺让哥哥赶过来，准备布下。
0: 哎，赶紧向外布下。
1: 对，哎，布下，布下。李麦子啊，
0: 老娘，李麦子。
1: 好嘞，完完整整是个亲人。
0: 那要看看。
2: 爬来爬去过满仓，恢恢门香亮面光，老杂田赋又田树，牛羊兴旺满山岗。
0: 好，舞得好，舞得好，
3: 好，舞得好，舞得好。
1: 嘿嘿，俺的爬回老牛。

强鬼，王太王啊，总系输人欺负，总系被人看轻。你既不是那代主盘家有的气质，不值得给人来相貌用心。那我被你，那爱神的中毒主，今后一输再输。俺不卖命的，俺不卖命的。

0: 好，我姑，你躺在，来跟他就依托你一生地在。
1: 不，没事，我上得了。
0: 哼，上不得，就不管哪来一周赌注。
1: 给因为我唔知得，既然我动作，我动作呢？
0: 既然你一心想好自己，自命输黑耶。就会把老婆送回阳冈，去两年两样。你做嘛要发到强势呢？
1: 嘿啊，意思信我，当张强势呀。
0: 杜黑，你杜黑是错是犯，你还唔敢勉强，做嘛要输呢？俺都问清楚，你本来就很聪明，是吃饭的时候把灯火熄黑，等几天有人看唔到，你唔记得。吃饭是有几人煮的，所以几人做有意嘛。先把沙石灰尘还有一袋菜虫老阿翻菜肚的，等你一失手盘是安尼没？
1: 嘿，就是安吧。
0: 所以几人讲水洗未抢样的，你讲的俺不敢未抢输的，输的就应该把老婆送过一批给人过呀。嘿，给小人那事，你上当受骗。

0: 没走，俺不也是死？
1: 这没事啊，
0: 没事。
2: 哎，没事。
0: 你？
2: 俺是李文姑，那是俺都堂弟，爱穿丝嘛。
0: 文姑先生，你为人正直，对人热心，都是本乡本土的人，所以大家都敬重你，值得你才智过人。你就救救俺的人，救救俺的人呐！
2: 哎，看关系了，看关系了。一天是俺帮的人。
0: 真的？
2: 真的。老蔡，你听过了，先把爱的人都抢到你家头了。
1: 懂嘿，来做嘛哎！
2: 秋高，抢几天吃饭，再赌。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嘅客家资讯，最通听嘅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富士海淌客家，
3: 客家名言电呱呱，
2: 客家面烧黑剪发，
3: 客家山水米儿花，
2: 客家面声年年夸，
3: 客家逢人唔爱茶，
2: 客家细个上中化，
4: 天下客家喜热家，天下客家喜热家。
5: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五湖四海淌客家》节目。今日节目同大家介绍客家村落的先祖。客家先民天际开村，看起来骨髓儿童偶人实际上都会经过沉思熟虑的。在传统农业时代，有足够适合农耕的土地和水源，是开村先祖的首要条件。每座山体首领广播是由八山一水一分田之称，每次开基恩法哈夫，相传是先祖所带的木家到的普惠世界的一天际的。而实际上也依山面河地势开发水土条件好，是天机和发展的好地方。杨氏开基太浦县白猴镇猴南村铁路坝，名义上是因为潜到的好风水，实际上是为子孙后代潜到的发展的好地方。相传杨氏开基自四十二郎公先是基于公司为了撇战乱而迁居福建宁化十八村。宋末时乱，杨氏三兄弟从十八村迁居到今日广东太浦县。老太四十二郎钱伯堂，老二四十二郎钱伯侯下村，老三四十三郎天记南山。四十二郎海伯堂迟迟醒住，后来到伯侯思路打铁，但当天山前水少，土地肥沃，就想奶奶迁过来，但系妻子一时唔肯。后来四十二郎子孙钱伯侯再次深思留娘为妻，用下拉爷太二郎传下伯侯杨氏一脉。后台为建业县子艰苦创业，曾铸造天际之地为铁路坝。四十二郎之所以迁居伯侯，相传是因为佢开伯侯潜到的好风水。有一年春节佢在伯堂过年，然后在那时节发现炉火半日不食，仍然骨旺，竟因为一只地方粮食骨旺。而这个时节所养的母鸡正在给生卵，而当时已经带定热刀世纪的四处潜食了，所以因为一只地方风水骨好而迁居到的。实际上铁路坝位于北海盆地的中心区域，地势平坦，水土条件好，发展空间大，为后来杨氏发展成为地方太处提供了广泛的发展空间。客家村落同的民居建筑选址十分考究，一般建筑啊依山傍水的小连山路，有山靠山，无山靠江，前有流水发水塘。在客家人看来，村落同的七级所依靠的山脉来势爱雄壮，山路日基平坦宽敞，周围流水肥繁，左右山岚而安，人畜山峰层别尖窗是最靓的，而且财丁山峰浑然披绝的理想湖床。所以理想的村落选址并没一次完成的，而是经过多次选址之后才确定下来。一般老百姓不能搞清楚其中的奥妙，而要请专门看地理的风水先生来去探看选址。像风水先生看风水建村落，在当地需要发展到一定程度，而且有一定的经济基础才能够做到。在客家地区流传定骨多风水先生点风水开村的故事，比如梅人去病村搬家，冯顺恩点头为庄家等。病村搬家在建立下，然后运工此地方天际开村，相传是明朝国师刘伯温，只是开国宰相刘基所念风水人故。相传刘伯温扶持主人庄登基之后，为了撇公告该族的杀身之祸，匆匆逃离金陵，一路南下前往朝珠， 英国平常的时节靠你文工两人一间一股深深相识，在文工的热情款待同意再晚留下，刘伯温就发明在平常迎接下来。有一夜刘伯温看到冯邦早期面神却自己想自己夹难几件过世就改天回京，为了表示对文工的诧异，临行前熟知风水的刘伯温将以前看好的三块风水宝地的梯形梯帽以及来龙戏码描绘的纸行交给文工，主人在此三块宝地行可以几重入，可以保文相子孙长生。文工真的的对方就是董朝国师刘伯温，后来三块风水宝地愿被文家人开几重存子孙繁衍，其中的第三块就是建立下的延后文公祠所在地。客家人崇拜山林，对山林的重要性有深刻理解。如果西摩有一家人他无常的时节要结束你含入春看水后入门看后山，入春的时节要看水后好不好，能不能够数出财，入门的时节要看湖北后的山是不是山林妙美，风味林生得好不好，如果冯维廉生得好就可以等财两旺，冯维廉的后辈成为家人的标准，说明客家人对基础环境有关明确的追求。客家村落先知一方面受到传统观音的深刻影响，另一方面也体现出满足生产生活气候适应防疫慈悲等实用性特点，为了适应当地复杂的自然环境以及达到刺激同的防疫慈悲的目的，一同客家先子们创造先天建筑的修学基础同的公共建筑拆迁防卫性高实用性强的村落刺激样式，比如为了木为了四点金等形成一家家村落。同祖三国在港府镇等地上镇的以街坊为基本构架以祠堂为中心的村落景观不同，客家村落当中建筑基地的独立性骨堂一般按相似种族三五成群的分布坡梯或者是山脚下背。

0: 天数，吃苦当做黑食补。
1: 欢迎关注今日的客家学堂。客家人是从中原天气演变战乱发天灾，以往明日金顶天前世的日子特殊出巡，既是客气他乡，却爱时尚准备前世，所以我要炸位来炸风当义。因此客家人要每出家时节就必须我要炸位，意思不忘自先身处客体爱见风义。炸位作为皮家片还是吉祥如意的象征，八炸大概是慢慢的一人，意义有钱人忠诚人数欢迎人民父子团人家庭和睦，凡天师三师要五十年，一则太阳下辈要四十四年，只是基于多子多孙年定前望的意思。有意思是客家的外婆来帮以男家五家千里女江客壮壮前世所带必不可少偷气也是炸位。客家山那段就有安尼创词，看定思田腰脚和不因外人强炸过，在客家五出家一夜，外婆一条带领炸位来迎亲，每家皮家本出家每炸位也是我用外婆来拿位，面前以前用炸位含定从国外迎亲，皮家用的是窑制炸，传说皮家用铜窑涂塑的窑制炸可以驱邪除疫。这种炸位随时代发展已经成为古物，见它已经十分难吃味。见它炸位则已经是布炸位，食用繁多。但是不管是肉的炸位，都会在炸位上叠上缝起丝，意思起丝人们太极太利。抗缝炸位还有一个贴片的意思。首先一则凤炸位推替凤盖头，在过去都是外人婆必定闪用，哎呀是为了不要用闪用的杀气耕田锄地，因此以凤建炸头脚也不能够翻天。相对社会为何天下普凤炭非得弥胎爷本闪用塌定来，而太凤锄胎的盖头就本凤炸自胎爷。还有一种意思却不以天正胎，故事在分裂闪阳应该由佛教得手的五仙装备，凤爪的附登记就到化学变，而这闪阳可以结婚当日 TV 十分态，但是五官用的都不得以天正态。另外有种意思是开枝散叶，闪阳出家时节抄凤爪的，因为凤爪爪的通常要造成规制以顺满堂开枝散叶的意思。闪阳打凤爪位还有一种意思，却炸凤必宜。在这座地方的婚礼习俗，通常是在闪阳踏出门的天一铺开始，超阳攀阳打开凤爪位，然后以出附送的闪阳上茶，也依然为闪阳炸凤当宜，避免受邪邪困扰。炸位下辈的传承，炸位下辈的意义，更多的是炸位下辈的甜蜜。见他的客家人依然延续用炸位皮家的传统习俗，让每一对新人都对生活和未来有点无限的展望同等憧憬。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点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秋彩耳边。
3: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一种异性气馁的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予爱灯温暖和关爱。客家人话：“人美自种田，本忙自种人。”陶醉。

0: 来阿美花可以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花是乡社会所一体，其中我们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我们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1: 当我们身处异乡时，一双双熟悉的阿美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的地方，舒服地每一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2: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半个节目当中，我为你带来李文固 T40 他的老行动小牙刷。欢迎收听。
3: 这样都会错。
4: 龙哥，如果一次你再死会犯，伢子我就真做家本来哟。
5: 龙哥，你真的再死吧，那就担着你了。口气我铁面无私了，
4: 小心了，你的书给你的变有无言了。
3: 给，莫再冲动了。

0: 动物，本人出差刚结婚前，只怕
1: 怕哪个呀？
0: 怕我呀，在湖北住，我是你的人当官，因为呀。

0: 来好诶，喊发三个。就本人，俺家没那么人，同你人多，俺不等你抢。本人，俺们总做输的。今后，那安在你的人随身围抢的功法，同你的人再多一筹。今后，抢你的人先写下书。
1: 慢，一个月之内能怎样的不用的判？
2: 是啊，你有所谓的
3: 用办法呢？
1: 用办法呢？
0: 喊你的人呢？
2: 共法同志，
0: 唔敢。
1: 慢来担保，
4: 来来担保。
3: 先生，
4: 对，爱李文古，公开莫谈，公私莫私。但爱平生做事，光明利落，爱打抱不平，爱讲公道。难道你的人还信过爱没？
1: 不，有文古先生才从担保，爱的人信得过。信得过，
4: 好、哦，给那先将董事人掐指强出朝。
2: 嘿嘿，掐指强，
4: 对，掐指强就是那位手指的老公，但真没安骨，太干人样，有名有相有人格。
1: 对，身上功德多，
4: 所以太干莫看轻的。给出的功法不流利之外，不抬不抢，不欺不偏，不拔得权威，不欺而负以老幼，这个十分正派好后生，我觉得很值得尊崇，希望等人也能尊崇给。
1: 对，
2: 唐先生哎，唐先生哎，
5: 多谢大哥。
4: 你呢？我先不用看事。为了公平、公道、公正，以下恩正的人，细细微枪的功法。首先，请大家用水把书洗干净。如果不干净，就算细细微枪输的。
1: 对，细细过后一定干净，我的人保养不俗。
4: 好，洗过书，再洗，才书买作业书给。
3: 哎呀，
4: 是安正的人洗洗鼻腔的功法。如果洗过之后，再拿书巾埋在，再有无人问你猜你，非有无谓之问，这算洗洗鼻腔的功法输不了。
1: 好吧。
4: 好，今天的菜饭我都亲自监督过，全部用水洗得干干净净。一个洗洗鼻腔的功法独生，那么大家一起是在特别开心、特别高兴、特别有滋有味。一个
1: 牛没有，
4: 一个大家连试都不敢试，那么洗洗鼻腔的功法出人数哦，
2: 几动人。
4: 好，现在请主家吃菜饭。
6: 有问题吗？
2: 一点东西。
0: 哦，嘿嘿，是要关关枪枪的金昂，拿来装饭；嘿嘿，是要关关枪枪的铜板，拿来装铜；嘿嘿，是要关关枪枪的腰腹，拿来装酒。枪派个人，放心用啊。
6: 对，叫枪用，放心。一点东西你敢说吗？我唔敢嘛。干这么强啊的呢？
4: 对，因为能干不是打。
3: 耶！
4: 哎，就会碎碎鼻腔哎。
3: 动嘿，
4: 看到一袋东西。
6: 哼，不是得火。
4: 好了，阿尼哥，还能挨不挨鼻腔上错过？
3: 耶！
0: 我一个，应该认输的吧？今下我问你的人，喊来的。
3: 喊你妈个！
0: 同样，把你的老婆一仔一仔送过来。
3: 送过来呢？
0: 本来的老公。
6: 不应该。
0: 对呀，跟喊你一样的，唔好咩？
6: 好
0: 个屁！
6: 哎呀！
4: 算你，阿公啊，大家都系乡里乡亲，抬头唔敢抬头干。这件事啊，就算大好，穷给你子，谁要不是再提素养的事，俺不敢勉强也好， 谁不叫人围墙压好，都没切对的事。何况那人家老婆做赌注，更不是正人君子的所为。什么？
3: 对对对，
2: 圣上讲的对。
4: 依然对，太家就莫再做戆事。听到吧？太家通手，把那点东西都搬开，重新泡茶。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心，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富士海淌客家，
3: 客家名言电呱呱，
2: 客家面烧黑剪发，
3: 客家山水米儿花，
2: 客家米声年年夸，
3: 客家逢人唔爱茶，
2: 客家细狗上种花，
4: 天下客家稀热价，天下客家稀热价。
5: 听众朋友，本期的五湖四海谈客家言，介绍客家人的信仰，对自然的崇拜。客家人勤神历经各种自然神，万物生长靠太阳，世界各地都有崇拜太阳的习俗，客家人也不例外。在梅阴较凉热带，每逢农历三一十九太阳生日的一日，祖父等人会在庙前的门前摆上供桌，插上奉祀属下的太阳神位，再摆上三星茶酒、干果祭拜，以其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客家人尤其是老年人，因为热热神神、风云雷天、山水屠杀、树木花草等自然万物都是有神灵的，记得很将各种自然神严格化，尊称为白公、沙官、公王、太王乃至国王，比如称土地神为土地白公或者沙官。沙白公、苏白公是由梅系公王、沙姑太王、三省国王等等。较量欣赏是有一条名堪错沙白公路的街头。崇拜此人一种人以早期人类万物有灵观念的人士信仰，要求人们敬畏此人、礼拜此人，看上去好像迷信一样，其实也是表达了人类对太自然的尊崇和爱护。今下真爱太自然，保护生态环境，追求人同自然的和谐相处，创造生态文明，这件神秘的人类的精神。

0: 红客家、花客家，
1: 五湖四海淌客家。
0: 客家名言甜瓜瓜，
1: 客家面烧黑剪发，
0: 客家山水米儿花，
1: 客家味声年年夸，
0: 客家逢人唔爱茶，
1: 客家细个上中化，
0: 天下客家稀热家，天下客家稀热家。
2: 听众朋友，一月起五湖四海淌客家面介绍竹板歌。竹板歌是客家民间艺术的一道奇葩，因为往白的十创艺人人技投石，以竹板结节扳招而得名。正开始以赵村村夫的卖艺形式出现，后来发展到仓堂会文化工人天天十创，解放

之后由文化部门资质认定进行加工艺术创作，形成了一种客家的文化艺术品种。主办过约含错五基六版、五基版、甲西个，也有含错剧色个、高化个。经过之后再改成为五基版主办个。首创一年，苏纳是一块用苗族剪制的竹板，每一块两字宽、六寸长，其中一块有鸡翅，是五基版首创的主要搬走工具。后来还加上的扶山同青钱，每一条果肉以五基果子为扎团落，每基基本有七丝之身，创强比较孤天简单，其具有通宵移动、形象神通的特点，演唱形式发白多样，内容广泛，表演朴实。历来为群众喜闻乐见，竹板糕是梅人提起一种加以复小的民间艺术形式，有广泛的群众支持，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和欣赏价值，是可以依旧娱乐的一种群众喜闻乐见的客家艺术。竹板糕可以由单人或双人所创，也可以多人演唱。苏南四块竹板直接所创，不是班级，不是受到场地和时间的限制，是一种十分灵活的民间艺术形式，又可以铺成新曲上台舞台演唱，一年或多年表演。目前主要的知名艺人有汤明泽、萧敬兰、罗小凤等。其中汤明泽最具代表性，他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梅祖客家山歌的代表性传承人。在竹板歌唱腔方面有特色、有创新，成为一种流派。已经出版的竹板歌专著八本，竹板歌音像制品几十种。2001年，中国曲协授予汤明泽特别贡献曲艺家称号。2004年，广东省文化堂评为广东省优秀民间艺术史。竹板说唱在梅人客家地区有较长的历史，解放前有五基板唱本、梁山伯与祝英台、梁氏遵义草玉莲、石状元等代表作。解放时期有上李耀的太古娘、万古流芳。60、70年代有曾经丧尽真人的五基板说唱山村先锋。90年代有获得全国全省奖优秀节目奖的山少盘人。

0: 动客家花客家，
1: 五湖四海捧客家，
0: 客家名言变呱呱，
1: 客家面笑嘿剪发，
0: 客家山水美如画，
1: 客家味声人人夸，
0: 客家逢人唔爱茶，
1: 客家山歌上中华，
0: 天下客家嘿热家，天下客家嘿热家。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五湖四海捧客家。普通话为少，我哋客家话话争。今日咧客家流行读，我哋来讲争牙术。面听查下，嘿争牙术。可能收音机前的朋友个对骨后笑，牙术竟然爱争，说到说的呀，那肥皮弟呀，爱玩你呀，你问哪争？这种嘛，我有争牙术一只行动呢。物嘅情况下，牙术爱哪来争？要系因为争作。我哋接下来一同来了解争牙术一只流行动，争牙术一只行音啦，就几件小事嘅。但你作为双嘅人嘅老妹生人，可能很记得一位本人嘅称作牙术师师嘅五零年，基本称为师师，肯定省得过量。技术学一只欢迎家当时就可以见下嘅梅竹福用对面一条康嘅道嘅争牙术，因为省得比较靓，大家就肯记牙术师师。叫而叫之，竟然无人记得其真名喊乜嘅嘢。听讲佢当时因为生活比较困难，所以呢不得不从事一只无乜技术含量，但系是有骨色闪嘅职业来去谋生。争牙术，讲阿朋友就系翻出牙术帽，他又可以丧失啲了前心人胎之前，记下人胎位置成块相对匮乏，系无买尼龙啊或者系塑料牙术，牙术帽用埋做位呢？一般都是用的要天然注重做成的牙刷饼也不是塑料的，而是骨质的，但是天然做毛不单是软，而且呢很贵容易脱，而其是买牙刷用一用的磨一下的牙刷毛就会见碎见磨见碎见磨，但是脱了溜溜噔噔的时间呢就没办法用的哦。于是呢争牙刷一只行当啊就应运而成。争牙刷的工期骨简单，而就长得做某同你简单共起木箱嘅，即系假如种西板灯嘅。我找牙刷嘅时节，做一把木箱嘅帮阿天来看，拿来做工作台面，坐下嘅西板灯嚟看，却可以炒咗嘢。争牙刷虽然话无乜技术含量，但系有条骨丝线，先拿定琴嘅来，把嘅 Q 牙刷控嘅毛那棒枪啲，就等呢要用一把又细又锋利嘅树枝嘅。佢嘅刷头嘅背面啊，按毛孔嘅排列，积碎几条凹槽来，用来连同正面条毛刷毛嘅孔人，再用细嘴嘅把嘅接打底部嘅尾东西拿来钳枪来，做到每只毛孔都贯通。人系竟然挑选出来嘅适合嘅注重刷毛，或者系雕唔线毛，染而死咗地，穿而死咗地，夹把嘴嘅穿然通人嘅流线孔，帮入毛孔度嘅穿后，而且呢爱储件来。最后拿剪刀将嘅毛那小剪整齐就可以了。虽然消费发展可以获得丰富的经验，大家早都不是争牙刷的人。那么一只老行当呢，也几件小事的叫心人。我当然莫话没听过，甚至连听都没听过。但呢，争牙刷一只老行当，可是以前真真实实的存在我哋生活当中。空气

0: 风度中。好，听众朋友，这次的每块新诗节目到这就带出来，感谢收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梅开新诗等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诗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循循相融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梅开新诗。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4: 闽南之音，
3: 咱的乡音，咱的根。
4: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5: 有华人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乡，
6: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7: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8: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4: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话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首先听到的是神州行透头转的节目，最后是音乐唱唱滚，欢迎你的收听。
9: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踏上中国式现代化。

0: 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1: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神州行透透当中，你将听到以下内容。目前仍然有着世界顶端的组合物锂离子电池生产基地，一个曾经伫咧相关产业零基础的城市，为什么会当实现跨越式的发展？今仔日的节目开始，咱就斗阵走入宁德，揭秘这座中国新能源电池之都的发展秘密。在浙江省温州市平阳关五岗镇江口公园内面，有一座大型的青铜雕塑“天下第一鹅”，这是目前世界上第一悬的鹅对仔雕塑。节目下半段将带你去认识传递温州精神的雕塑家金成功。这位是神州行透透，欢迎你持续关注。
2: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1: 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收听《神州行透透》节目。近年来，宁德市因后宁德时代等领军企业的强大吸引力，伫咧土宁赛德上市抢领机构率先开炮，土宁电池全球市场占有率是超过40%，连续两年啊是位伫咧全球第一。目前，宁德拥有着世界第一大的组合物锂离子电池生产基地，锂电新能源产业年产值是超过2700亿元，产业的规模已经是领跑全球。一个曾经伫咧相关产业零基础的城市，为什么会当实现跨越式发展？今仔日的节目啊，就和咱斗阵来走入宁德，揭秘这座中国新能源电池之都的发展秘密。宁德市位伫咧福建省的东北部，咱俗话啊，经常讲是闽东，曾经是中国一种连片并困地区之一。早年的宁德受到交通不方便等真侪因素的限制，产业发展基础是真薄弱的。16年前，中国拄拄提出鼓励新能源车发展，宁德当地的企业就跨到了动力电池的市场占领。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也伫咧迄个时阵应运而生，但是因为无产业的基础，当时的宁德啊几乎无一间会当为伊配套的住宅的生产企业。为此，当地的政府开始甲几间的领头的企业斗阵，为产业链各个环节进行是查看补漏，分析缺少偌侪产能，需要引入甚物款的配套。宁德市工业甲信息化局局长韦志虎讲：，
3: 比如说，针对这种低端的产能过剩，我们要鼓励企业往高端化发展。这个不断的技术迭代更新，确保它的技术的领先优势，还有一个对策建议存在的风险，这样子来给我们的产业的招商，从招商引资到实现招商选资的一个转变。到2015年，我们迎来了一个小的发展的高峰期，一下子入驻了30几家的链条企业，现在我们60%的都能够实现了就近配套。
1: 产业的支柱和曾经一度贫困的闽东山区是成功蜕变，迎来了新生。最近几年来，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迎来了爆发式的增长，令得全产业链的布局的成果是真显现的，成为中国唯一一个动力电池国家级先进制造业之冠。随着产业进入新的发展的阶段，宁德也开始了新的布局加思考。宁德市工业加信息化局副局长陈成斌讲：，
4: 根据企业的这个需求以及它的这种技术上的创新，合理的去布局适合这个地方产业的一个这个应用场景的示范，同时呢，出台相应的支持政策啊，去扶持它，使他们的技术向更高端化去发展。
1: 宁德时代是中国率先具备国际竞争力的动力电池制造商之一。为2011年创业开始，宁德时代就一直站伫咧动力电池研发的第一前沿。 自主创新是伊成功的秘密。伫咧零零时代的工厂内面，电池的各个生产环节几乎拢是由机器来完成，工人只是负责操纵机器。伫咧零零时代新成立的创新实验室内面，有三分之一的研究人员是博士，研发导力也伫咧持续增加。零零时代首席科学家吴凯讲：“
5: 当看到国家绿色发展的决心，以及交通电动化和能源清洁化的巨大市场潜力，团队就立志要做出世界一流的动力和储能电池。主要依靠的就是技术性能优势以及精益求精的制造优势。”
1: 在零零时代顶领头的企业的带领下，中国动力电池达到了全球顶尖的水平。中国电池企业在全球市场的份额总和是当年是排第一的。中国国务院参事社高级研究员、国家电力导组集团中央研究院碳中和首席协调官王一雷讲：“
6: 宁德在我们的储能电池方面来的起步很早，宁德时代是在储能行业里边，它是一个非常技术核心领先的翘楚，有这么好的元素，这么一个引领，它不光在国内是我们储能行业的天花板，在国际中它已经到了很多国家去做储能的全球的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储能的这个解决方案。”
1: 领先的锂电储能技术和宁德时代受到了世界各国的青睐和认可。另外一方面，随着最近几年来一批又一批的上下游配套软件和硬件项目的依次落地，宁德的三角链条是进一步的延伸，三角集群是不断的壮大。宁德多个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是一间中国国家级专精在新的小固联的企业。这个生产的锂电池建模是动力电池的六大主材之一。企业原本仅仅是作为宁德时代的配套招商过来，但是随着市场竞争不断的加大，这间企业也开始思考自己的创新的路径。宁德多个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吴树斌讲：“
7: 最早我们单台产能只有4万平方，现在我们的单台日产能已经提升到20万平方，包括我们做的一些涂层材料，现在在做一些纳米级的氧化锂，以及开发一些生物方轮技术，比如说像麦秆啊这些可再生源的物质，我们拿来进行合成，能够再提高电池的相关性能。”
1: 经过当年的发展，科技创新在宁德各间的企业是蔚然成风。5G、大数据、物联网等前沿技术的加持，让创新不仅是拓展了应用的场景，也真大地提升了生产的效率。上汽新能源福建分公司现场技术经理张新行讲：“
8: 在我们这样一个车间里面呢，它的自动化生产效率非常高。我们在物流配套这块呢，有无人的自动化的 AGV 的这个小车来实现我们物料的这个运输，这样呢大大的提高了这个效率和准确度。”
1: 为一个多端到百花齐放，宁德锂电新能源三甲最近几年来取得了高速发展。锂锂离子电池作为新能源汽车的主流动力选择，已经伫咧新能源汽车上是大规模的输赢。宁德顺势而为推出了新能源汽车为生产高销售再到场景应用的全过程的政策支持，助力新能源汽车的推广应用。即阵伫咧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量是快速增长的现实，宁德也凭借着领先的技术拍入世界各国的市场。上汽按揭物流出口车项目组福建机队胡志林沙河讲：“
9: 海外对我们宁德产的新能源汽车的发展一直表示非常的惊叹，近年来我们在设计、制造、研发等关键环节持续投入，自主品牌新能源汽车更有底气。”
1: 宁德这款一个曾经三甲基础是不良的城市，因为失去有着竞争性的眼光和创新发展的决心，实现了锂电三甲为零开始到领跑世界跨越。 到这阵呐，您的也凭借着自己的努力，成功探

0: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做伙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1: 各位听众，你正伫咧收听的是《神州行透透》节目，上落来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伫咧浙江省温州市平阳关五岗顶港口公园内面啊，有一座大型的青铜雕塑“天下第一鹅”，是目前世界上第一悬的鹅对仔的雕塑。上落来，咱就斗阵去熟悉传递温州精神的雕塑家金成功。这位是神州行透透，欢迎你继续关注。
2: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1: 听众朋友，欢迎关注神州行透透节目。在咧浙江省温州市平阳关五岗顶港口公园内面呐，有一座大型的青铜雕塑“天下第一鹅”，总高是11.35米，总宽10.2米。总长是18.3米，重重55吨，是目前世界上第一悬的鹅对仔雕塑。天下第一鹅由温籍雕塑家金成功来创作。金成功的老爸是渔民，伊几年伫咧外口捕鱼，陪伴金成功的时间无多，每一摆倒去厝内，伊拢是带着满满的海气。翠尖上的海是金成功囡仔时阵的秘密，而老爸笔尖的海就是伊艺术人生的启蒙。
3: 他画几笔就画出一个虾，几笔就画出一个鱼，那都简笔画嘛。而且他画的很有趣，我就照着他画，照着他学，画着画着画着，我觉得这个太有趣了。他会夸我，有时候我比他画的还好，那些鱼啊、码头啊。包括那些船只啊，各种各样的船只，那时候还要帆船的，小三板的船，经常会

0: 回来自己家里把这种江边的景象画出来。那个小时候就见了什么都想画，那么也想画天安门，没有地方看天安门，我们也去，没去过北京啊，照着那个墙上的那个后边不是印着天安门吗，就照着那个画。
1: 为了学画图，初中时阵的金星公每一礼拜啊弄个坐一点钟的轮船，去到温州市滨阳关文化馆来学画图。一点钟的船程实在是真无聊，金星公经常是拍开这个画夹来欣赏家己的画作。有一摆啊，风浪是真大，将金星公手上的画拢吹到了水里面。
0: 行走到滨阳也是一个小时，但他坐这个船也是个小时。当他汽笛声从我门前穿过的时候，我就开始出发，我到他也到。
1: 少年时阵的金星公就这款的迎着第一年的寒风烈浪，去县城带着老师系统的学习画图。1977年，已经报名高考的金星公，知影下半年浙江美院也将恢复招生，即已放弃了上半年普通高考的考试。但因为当年无法度会当提高美院的准考证，伊只会当是第二年继续再考。
0: 那个第一次我到杭州的时候，给我印象是，哇塞，杭州这么漂亮啊，这是真是天堂啊！我说在这里扫地都很开心啊。那过了大概半个月吧，打个电话来，照办，那个电话他是摇的，要问我，他说现在我们的整个版画哈，现在是招满了，能不能把你换一个志愿填到雕塑系那个也像，觉得你可以到那边，那我是很兴奋的，我说可以啊，只要进美院就行了，管他什么专业。
1: 大学毕业，22岁的金星公啊，被分配到浙江丹阳德族厂。因为专业无对口，伊重新甲学堂交涉分配的代志。经过真侪摆的纠结，伊又搁被调社到绍兴市万林管理处。金星公伫咧绍兴万林管理处，伊连是无机会做雕塑，所以伊就认真的科研，希望有机会离开绍兴来做家己介意专业。
0: 一次次的考，都是英语不过，每天考我都穿那个蓝的军装的大衣，坐在那儿，一到考试我就把那个衣服，比如冬天嘛，都很冷的嘛，那个裹着被子一样挺好的。这个精神感又来了，我考试考出名了，
2: 就大衣哥又来了。
0: 大衣哥又来了。
1: 最终在了第六年，也就是1987年，金星公最终是考上了研究生。现在他将自己的画稿啊，带给导师沈文强。沈先是感觉到他的作品跟青铜器的气质是相合的，建议他去看一下青铜器。
0: 哇，他这一句话让我顿开，看了两个博物馆，那时候哇太好了，那我就待在博物馆里啃着面包，就一个个看，一个个看，看了西安不够，后来就跑看又看了上海博物馆，然后我把所有的能跟青铜器的出版物比较好的全部找来看，再放在世界的这样的一个角度来比较的话，青铜器是实际上绝无仅有的，它可以跟任何东西媲美，它接近了雕塑纪念碑的概念，所以它那种的一种厚重，它那种空灵，它那种的线条的一种韵律，刺激我。它含着的那种对精神力量的霸气的追求，我说这种霸气的强悍，正是我们中国民族生存的。也许可能我内心是温州人，里面有那种的一种内心的一种契合跟冲动，我喜欢它。
1: 青铜器对金星公的启示，让伊开始思考，怎样走出一条既具有现代意味，又搁有民族风格、甲中国气派的雕塑创作道路。1989年，第七届全国美展金星公创作的《剑湖三杰》夺得了雕塑类的作品唯一的金奖，这也是金星公人生当中的头一个金奖。这是后的25年，这个奖项啊，一直是无人夺得。金星公将家己伫咧全国美展上获得的奖金，全部是用伫咧作品的创作上。其实毕业时阵，展出了32件的作品，客满了一个展厅。伫咧浙江美院，引发了一脉未少的震动。 金陵系列、牛山贺汉系列、李牧系列，被称作是为传统当中走出来。这些真具有分量的作品，明确了伊的雕塑艺术创作的道路。这之后，金成功是意气风发，是真侪卖获得了大奖。建湖三杰甲牛山贺汉系列，搁被中国美术馆甲国家博物馆收藏。史书毕业之后，伫咧中国美院留校任教，金成功得到了一个去意大利博洛尼亚美术学院进修的机会，以变美加动，踏上了艺术的调性的路程。
2: 当时您出去的时候，也觉得自己的作品很好
0: 啊？对对对，这是这样啊，对。
2: 然后看
0: 看懵掉了，哇，东西你所有的东西都现在方向倒被人家全做过了，全做过，你还做什么？因为你当时在创富一贯，反正自己在做得很完整，做得也很，人家也很认可你。但是你被创富打开以后，哇，这东西是世界还有更好的东西，要这么丰富的东西，这么精彩的东西，你还做什么？无语。
1: 当站在嘞胡勒伦萨市的美第奇模型，是讲流通给米开朗基罗的雕也醒目。金成功不仅是感觉相对的错。伊感觉家己是无法度超越伊的创作成果啊。为澳洲倒来之后，金成功是一直伫咧苦苦的思索新的创作的道路。1999年，伊带着中国古代神话传说系列归来。迄一年，温州博物馆新馆正式画图，博物馆的大厅需要一把虎雕。
0: 啊，当然也是全国招标的。给我的一些概念就是画温州的一些历史啊等等，我说温州历史都差不多的，我说还是要离开博物馆，给人家留下了博物馆里面有什么，应该是这样的一个印象。温州人总是有一种温州人的一种精神，这个精神的源在哪儿，那么我就往神话里找啊，我说神话就是盘古开天那种敬畏天海，我说这些比较符合于温州人的一种精神的理念，把它提到这个的，我们是有传承的精神。后来在答辩的时候，我说了5分钟，然后呢全票通过。
1: 伫咧清华美院，金成功参与了雕塑系的创建，并开始新的创作加探索。2015年，金成功担任清华美术学院副院长。伫咧大家眼中啊，这个时阵的伊已经是功成名就。然而，伫咧2020年，金成功又搁做了一个出乎所有人意料的决定，来出任上海美术学院的院长。
0: 那是犹豫了3年，其实我是不想去的。上海我去干嘛？我在北京那么好了，是吧？然后去北京是我梦想去的地方，好不容易签了这个20年，我过来了，我叫我到上海又去一个不着边的东西，而且是一个大任务交给我，我很有压力。但是我觉得这个既然领导组织包括大家那么信任你，那我想你一个人也不能太潇洒，为国家做点事情。这2年半时间风里雨里，人家是我不知道的，以前我是不爱求人的，到了上海我就到处求人啊，讲我的理念呢、啊、那是每天的回报，每天的我这个口都不敢说，我都不想说了。那个美院他给你定位要办一座与上海城市匹配的美院，要做一座与世界一流的美院，那不是简单的事啊！而且在规定的时间要作为三足鼎立，与中国美院、中央美院、上海美院三足鼎立，它是这个概念。我说过的，温州是我出生立命的地方，杭州是我事业成长的地方，北京是我开眼界的地方。
2: 那现在回到上海呢？你给自己的定位是什么？
0: 是我大格局，我要建立我的大格局。
1: 金成功提出新海派的概念，大力推广科学开放、科学创新、科学潮流的新海派精神。这几年来啊，金成功带领上海美术学院优化不断扩大学堂的社会影响，陆续推出了“宏伟海上”“无梦西东”等学术品牌活动。新创刊《新海派》刊物，积极践行新海派理念。伊希望未来啊，上海美术学院会当甲中国美院、中央美院三强鼎立。金成功对温州有着纪念的乡土的情怀，伊总是想要将最好的作品留予家乡。离开家乡46年，家乡一直是金成功魂牵梦绕的所在。讲起温州甲温州人，伊的赞美事故是刷刷来的。 2012年，金圣宫将雕塑公园模式的概念引入到温州，强调雕塑是城市的精神面貌加情感的归宿。温州需要这款的代表，和优秀的传统文化站起来。2017年，伊带领团队打造的头一座温州雕塑公园——龙湾黄石山雕塑公园，被夹来称作是无化温州人精神的艺术殿堂。实际上，金圣宫啊，迄号故乡的物件阁有真多。除了1999年伊为温州博物馆创作的迄座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伊为孔雪英烈祖庭设计制作了塑像，为家乡平阳创作了黄公望雕塑甲天下第一鹅的雕塑。作为真正天南海北的温州游子，愈来愈感受到家乡温州的精神力量。伊伫为家己作为温州人而自豪。伊讲啊，有一日我问家己的某，下世人咱要做甚物人？阮几乎是笃定回答：温州人。
3: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1: 好，以上就是今仔日神州行透透的所有内容。感谢你的收听，下一期的专题节目里面再会。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林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相款的乡音，相款的故事，寄托相款的亲情。不管你伫倒落，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伙。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0: 有音乐陪伴的日子，生活更加有滋味。音乐强强棍，用音乐为你的生活加料。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强强棍》，我是主持人莹玲。中国民歌是不同地方人生产生活风俗习惯和思想情感的载体，作为中华民歌百花园当中的一种，吉当民歌发源、扎根并发展伫咧吉当大地，具有真多点的艺术风格，深受百姓的喜爱。本期的音乐强强棍啊，咱就斗阵来感受中国原生民歌的魅力，话过山水乡野，高音幻化新声。

何求民歌红河班尊汉蒙古族红梅又莫欢歌哈萨克族民歌阿克苏伊萨侗族大歌周公乐祭回族演习曲崔李回侗族辽歌高河连着心老西南国随江包宁雕在去年的中国元新民歌节上全国将近400个传统音乐类的会委传承人为观众带来了一场又一场体现民族风的演出让很多人留下了很难忘的美好的回忆。

在那历史上，如果跟宫廷音乐、文人音乐相比较，民歌中民间音乐被认为是一种乡音土调。民歌确实土，这地土啊，指的是本土加地方特色。一方山水孕育出一方民歌，一方民歌承载着一方文化。青海的回蕊，湘北信天游，川江河子，侗族大歌，藏族辽歌，蒙古族豪美，每一种的民歌，拢甲当地的山水人有着密不可分的惠美联系，而且已经成为当地的地乡文化符号。

音乐家苏曼曾经讲过，要听所有的民歌，因为伊是第一优美的旋律宝库，伊会拍开你的眼界，让你注意到各种不同的民族风格。位于民歌当中，咱会当探知当地的自然环境、人文地理甲文化特色。以惠州宴席桥为例，伊第早会当追溯到上元时期，是三星镇的当时的一种民族民间散曲。宴席桥是惠州婚俗当中的重要内容。通过惠州宴席桥，会当窥探到这个民族的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甲思想、道德、宗教信仰、文化传统、艺术审美等各方面的丰富内容。唔干那如此，真侪民歌，佮是中华文明绵延传承的生动的见证，是连接民族情感、维系国家统一的重要基础。

中国音乐学院教授张天同讲，民歌具有口头性、集体性、地域性、民族性、地形性等特征。原生民歌的创作过程，大拢是即兴的、偶然的。伊反映了大家第一自然的生活状态，以及人类内心第一原始的冲动，加第一真实的情感。原生民歌的创作的主体，大拢是无受过正规训练、加系统化音乐教育的劳动群众。所以歌曲无计多的艺术加工加技巧性的修饰，也无规划的呈现，这和民歌曲调是无约束的，高朴自然，但也是缺乏概念的。

其实真侪人啊，熟悉的经典的名画作品，拢经历了艺术怀旧停，和亲像弯弯的月亮，将古典民族元素加流行音乐进行交响。空定情歌融合了溜溜调、跑马溜溜的山顶的旋律甲内容，在迄个遥远的所在，由作曲家王洛宾融合藏族民歌阿拉索、哈萨克族民歌，又在内面得到少年女的人，为我哋做歌曲《牧羊人》的歌创作而成。

诉求组织伫咧创作上啊，不断为民歌开辟新空间的尝试。一线歌手也伫咧不断的探索尝试民歌新唱法。何金秋、谭维维将摇滚曲风用入民歌的演绎，和民歌是可爱是假。金玲娜将戏曲无相行当的唱腔用入民歌的演唱，为大家带来一种戏码一新的体验。廖琼勇啊，这是将民歌加歌剧巧妙融合，保留传统的内心，塑造现代的形式，用世界通行艺术语言体现中国民歌的魅力。好，听众朋友，今天的音乐恰恰棍就为您分享到这里，咱明仔载上的时间再会。

有音乐陪伴的日子，生活更加有滋味。音乐强强棍，用音乐为你的生活加料。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下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客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文化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话先互动。亚莹的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多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7: 闽南之音，
6: 咱的乡音，咱的根。
7: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8: 有华人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9: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10: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11: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7: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1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之音的节目。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将为你播送的是《两岸秘密档案》。
13: 展现人间精彩，透视社会万象，新奇角度，严以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祖先真相。

中秋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有空中只用了20分钟，就要写了这88字。有空中的乡愁，真哩够可气，而且做台湾好风民谣的先锋。历经四方的武功中，有着心旷动人的乡愁，并且收获两挂笔笔档案，文学大师武功中的乡愁。

0: 细汉时，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伫这头，母亲伫那头。这是杜明诗人吴光中的乡愁。这个诗影响了整个华人圈将近半个世纪，引发两岸三地真侪中国人内心的共鸣。当年吴光中只用了二十分钟，就写了这88字。1949年，21岁吴光中离开了大陆，来到人地拢未熟的台湾。伊的乡愁伫喺心内酝酿了20年。
1: 长大后，将愁绪一张再再地传飘。
0: 伫大陆，乡愁不止一摆的登上大荧幕。
2: 来了，大家我发现，第一打动因内心的是乡愁，因为我怀念这块土地。当然，这块土地上的人就感觉亲切，这就是真自然的。
0: 你乡愁啊，真早就进入中国大陆教科书，几乎大个人拢会晓背诵。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每次到一个大学去，拢有学生来朗诵这块诗。啊！下辈人太侪啊！前国务院总理温家宝2004年出访美国，啊，引用了这段诗。这是一湾浅浅的海峡，开始是第一段的故乡，最亲密乡愁。当时也看不出两岸交流的可能，第一关的心情的描写。吴光中伫1928年旧历9月初9出世，这一日是龙年的中阳节。啊，因为安尼，伊家合作是朱吴的囡仔。吴光中对家己的生日真有感触，伊捌回忆，母难日这日，更是我民族灵魂深处寸寸不安的多难日。迄一代的囡仔。生活在动荡不安之中，正好提前结束了吴光中的童年。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在本徛在南京的吴光中一家人，因为老爸迁职，伫闪过了南京大屠杀。老母孙氏带着吴光中逃难，秘伫一间寺庙。没想到日本军队随即驻扎伫遮。我家两个人就踮喺故乡的乡岸底下，
3: 老母踮喺吴光中的港边欢呼，
0: 千万唔通出声，惊恐、惊慌。我家两个人安安地抱住一个，对头渡过了漫漫长夜，到下吴光中刺着了国破家亡的心酸，在幼小心灵内受到偌尔大的冲击呢？2003年，吴光中回到祖籍福建泉州永春县祭祖，乡愁诗人倒来厝的啊。媒体家底真条，向来温文儒雅、有耐心的吴光中，忍袂住大声的话话：“
4: 记者先生，好我较安静的，好我甲我的祖先做一个，希望恁保持淡薄距离，好我静静的甲我的祖先斗阵啊。”
0: 吴光中的老爸吴超英，原本是永春县教育局局长，因为公职调动，吴光中踮在南京出事。老母孙秀君是江苏武进人，常常带他去漳州探亲。因为安尼，吴光中的童年较加是踮在江南度过，是一个乡下的囡仔。你用个热天去掠参蛤仔，你用个去领导的田来去偷地番薯安尼。迄时阵，土著的这种经验对大自然的这种亲切感，也是我了后写风景，写海、写山，写星空的一个土著。这暝的雨声，讲一寡什么呢？楼顶的灯问窗外的树， 窗外的树，门巷仔口的车。自对有光中八里开始，老爸就喜欢读古文，特别是以理性特殊为主的圣贤文章。在骨体内占藏文艺基督的有光中，第一钟情是文学。大江东去啊，浪头真哦，千古风流人物。有光中真爱古文内面诗情画意的文章。伊的阿舅所教的《赤壁赋》《桃花源记》《聊斋》等美文，予伊非常喜爱。啊，毋过日军侵华，离家逃难，慢慢占据伊少年记忆的大部分。有光中把回忆写讲，记不清行过偌呾侪千米，越过偌呾侪公路。只记得太湖内沉过船，在苏州发高烧，母亲带伊逃难，逃往洋化的上海。十里洋场，予伊开了眼界。小四年级，伊就开始读英文。不过因为战乱，伊阁走去四川甲老爸会合。有光中过中学时代，几乎拢住伫重庆度假。抗战结束以后，十九岁有光中考取最望在咧想的北京大学外语系。不过国共内战爆发，中断了伊的北大求学路。老母唔可以去北京，有光中只好伫南京金陵大学读了一年半。不过因为内战摊开，老爸叫母囝去厦门会合。有光中转学进入厦门大学。啊，你伫厦门大学咧？我也伫咧厦门的报纸顶。发表了一挂诗，发表了一挂翻译，甲人论证个。有光中甲厦门特别有缘，读个厦门大学。去到台北以后，伊徛伫咧台北市非常清幽的厦门街。当个时就读台湾大学三年级的有光中，已经小有名气，写起情诗来真细，搁绵流。踮伊个诗文内，常常出现秘密、秘密这款亲密的称呼，而这两个蔑称其实只是像一个人。有光中的远房表小妹范五准，曾经红黑卡的囡仔时同伴，踮在台湾小赌，一个是台大三年级的高材生，一个是因为戏边休学的高中女生，因变作知己。有一日，吴光中送表小妹去台北车站，写了这段文字：假如我的手背是你的上唇，掌心是你的下唇，第二年隔着车窗，隔着一副透明的无可奈何。爱情初开，爱到情浓之际，吴光中啊，踮咧厦门街甲其顶内的风树顶，用细长刀啊刻了 YLM 三字英文字 ，Y 是有 ，L 是爱 ，M 则代表着表小妹秘密。个性的台湾作家三毛，曾经制定三本册作为陪葬，其中一本就是吴光中所编译的《欢歌段》。你正是这本册，和吴光中对到了牵手到老的佳人。Starry, starry night, 二十七岁吴光中，那好朋友，那独手翻译荷兰伟家欢歌的词段。当时台湾对有欢歌，阿个无什么认识，我这个传奇出来啊，对真侪伟家读者拢有真大的影响，啊，影响了我，因为翻译。啊，这倒过来影响我写中文的习惯。吴光中编译的《欢歌段》非常畅销，几乎是艺术系学生的必读之作。台湾舞蹈家林怀民在十二岁就读了这本册，深受感动。吴光中的众多师妹当中，还有卖红酒的太太周美清，伊那上。

前后十一个字，长达三十多万字，全是表小妹一字一字的抄写在有价格纸顶面。当时一叠是偌侪钱呢？五块银新台币，五块新台币，即阵是偌侪，是真少钱诶。不过当时真好用啊！我领着了五块银，带女朋友去西门町去看电影，还佫食一顿饭，还佫坐，还佫坐三轮车，还佫剩一块半银倒来厝诶。我感觉真好用，因对知己已经变作恋人。其实一开始两家长辈。无啥赞成因斗阵，有家顾虑着范国存身体无好，范家感觉有公中有淡仔书呆气。两人少年时阵曾经踮咧四川相处了七年，斗阵经历过浅血煎熬，有着无一般的情感共鸣。到1956年，伊正式结婚了。结婚以后，吴光中甲册桌相处的时间比某囝还较侪。离范国存无计较。啊，佮有翁婿刷出写作空间，伊是真好的母亲，真好的太太。伊不但是我的内助，也是我的外助。啊，真侪对我的代志，伊也负担起来。我的朋友最后就是伊的朋友。1986年，两人结婚30周年，也是珍珠年。吴光中送予太太一挂珍珠项链，佮卡写了诗。珍珠项链，串成有始有终的这一条项链，一一的刻在你的心肝头，全凭这贯穿你的18寸长的一线姻缘。所以我讲，阮结婚以后日子，那是是好天呢。这个珍珠点点像是好天的露珠，这个象征阮婚姻的这个珍珠。就变做了露珠、火珠、加念珠啊，这个感性的物件，就用呢来真委婉的，用真具体表现心中的感受。范国存艺术水平真高，常常用个看到伊踮个美术馆担任技工。身为文学大师的太太，伊讲面对一个诗人，就努力唔做诗人，努力。唔通去写作。这位大师的生命里，第一重要的人几乎拢是女性，有母亲的阿护，太太的扶持，啊，佮有四个查某囝的师奶。吴光中家己比方是徛踮咧女性宿舍里。后来啊，乡愁是一方微微昏梦。我伫外口，母亲伫内面。1958年，30岁吴光中做了老爸，大汉查某囝阿未满月，老母煞过身了。面对一生一世、一喜一悲的冲击，吴光中这个自由的囡仔，佫拄到了另外一个挑战。伊得到去西方的机会。会当赴美进修写作，吴光中家一个到异乡求学，飞机升空的迄一刻，伊流了目屎。初到美国，吴光中踮咧爱荷华大学写作班进修，这段时光对伊来讲，苦涩较加有快乐。我离开这个，到遐尼啊远，啊嫁了整整一个太平洋。迄个时阵无像即阵的电话卡了真方便，甚至是遐尼啊，遐尼啊平静。因为迄个时阵正是文革的末期，大陆阿哥一时看袂到曙光，所以心情搁卡来讲一种哀愁。第二摆赴美的时阵，美国正流行民歌，即触碰到吴光中的民族意识。伊领悟到诗的创作必须改变方向，这段时间的作品常常流露对国家的爱之深、之切的心情，融入诗人的中国情结，既安搁深。文学大师刘石秋曾经安尼形容过伊这位学生：右手写诗，左手写散文。我确实有淡薄听。

0: 材我着摕来写作，只有过日子呢加调淡薄。
1: 我是一个名歌手。
0: 有共同的诗歌，为何受到台湾后方民谣创作的喜爱？让我闭闭动眼，继续为你揭秘。有共同三摆的去美国，店的时间拢无长。不过这款的经历，给了伊真大影响。饮了用墨水的伊，不写过，不沾所念，不是希伯克林的乌波，就是泰晤士的河水，所结也无非一八四二的葡萄酒。啊，因为受到西方摇滚乐的影响，43岁吴光中决定将笔当作指挥棒，为诗文创作画面。用简洁有力的文字搭配复杂繁复吟咏的形式呈现内容，一位敏感的读者、年轻的民歌手杨贤，在吴光中的诗里面听到了音乐。

1974年的热天，杨贤奥特夫顶年轻歌手第一摆发表《乡愁四韵》，引起了广大的回响。这首歌传遍了台湾的大路小巷。在流亡中第三摆去美国，香港爱上了正伫咧流行的摇滚乐。啊，就讲起一点来讲，真侪好的歌词，可以甲当作诗来看待。我感觉，甲大家一提的是60年代的，披头士啊，披头士，这个歌真好听，不过歌词也写得真好。我听到诗内用力加强的旋律，发酵出白玉苦瓜诗集，内面几乎每一地拢会当变作歌词。

0: 听众朋友，这集的两花秘密档案就为你讲到这，想要听更多的内容，咱下集再会。
1: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2: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相款的乡音，相款的故事，寄托相款的亲情。不管你伫倒落，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0: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1: 有华人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2: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3: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4: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0: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5: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之音的节目。

0: 目。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将为你播送的是两岸秘密档案。
1: 展现人间百态，透视社会万象，新奇角度，悬疑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伊扣七五年的热天，一日飘着又蒙啊好的暗暝，台北中山堂挤满了人，因的话要听小吴家己的歌，因为吴光中的诗在香港，而吴光中呢，伊则是为地图香港。吴光中曾经收藏过200多张世界各地的地图，对水着微微天分的伊，佮加上多人的经验，第一摆接触到地图，便去着迷啊。起初只是想要对这浓缩的中国版图当中研究家己是对倒一位来的，佮人伫倒一位。后来，这地图就成做飞越过去的物件。十九岁男孩，沿管各国的好乐佮创乐，去遥远的异国，永远离开平凡的中国。吴光中伫建构文学世界的路途上，不断的流转异邦。后来，伊捌讲，大陆是母亲，台湾是母子，香港是精灵，澳洲是外物。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台湾文化界兴起了所谓的乡土文化论战。当时的多数分子兼吴光中相隔较近，而较近的分子兼吴光中相隔保守。今日论战兴起的时阵呢，吴光中为甚物拢卷入这内面呢？吴光中家己号做是文化创作上的多栖主义者，风格非常无统一。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吴光中不仅创作风盛，更是战斗力第一旺盛的时代。左接陆虎迎战超现实派，右拍国语派，甲林良等人展开文笔之争。五四之后的作家主张纯白话文学，即当写清汤挂面色的白话文。因指责吴光中文笔口杂，真哩真侪人批评我是装洋。因为我毕竟是西洋文学的，有时阵用典故、用传说是真自然的。然后慢慢转倒来，转倒来来讲，另外一群人，佮讲我是法国。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吴光中强烈地显示了主张西化。中国古典文学对我来讲第一重要的是主流。五四运动以来的白话文学是下游，啊，毋过对我来讲，西洋文学是一个强大的支流，这三个传统拢对我有启发。伊思想佮态度经过多重的转换，发表《再见父母》时，吴光中正式宣告回归中国古典。一直安尼过了几多年，我家己也回到去美国去读册了，才发现得回归。八十年代以后，吴光中开始认识到民族居住的所在对创作的重要性，将西壁春花迄块大陆写了真侪动情的乡愁诗。

后来慢慢搞出来，当然我一个老师和我的开始，比如牛石秋，伊早年也是论证真多，伊中年以后就无论证啦，我是也是安尼，因为伊这个民歌傍水，伊就无回应啊，无回应也就心安理得，啊，家己行家己的路嘛，行到后来。

年轻的武功中对文学有一个写我记随的使命感。那十年的论战，伊当着真多面色未爽的文友做逆袭之干，后来才发现，因为安尼而失去了真多友情，所以伊唔爱过轻启论战咯。对台湾第二代、第三代诗人来讲，吴光中也是父亲甲典范的形象存在着。因正做一位启蒙者，文学大师牛思秋不安尼形容过伊这位学生：右手写诗，左手写散文，成就之高，一时无量。诗甲散文，得有吴光中的两蕊目睭。整个世纪六十年代，张爱玲才做台湾当代作家争相效法的对象。因一个耍一个的搭理张爱玲学堂，吴光中也欣赏张爱玲，不过耍更加想要找出属于家己的散文风格。第二年，伊选择了阳光一道。对于创作，吴光中还佫有倒一寡坚持咧。创作无数的吴光中坚持着。拢想出声，那是灭点就歹去啊！敢若是用中文念还佫无够，最好用乡音拢上。我的老爸是泉州人吼，泉州，泉州、漳州拢是台湾话发祥地。阮老爸是，阮老爸是用泉州话来拢上。闽南话有八音，迄、那个广东话有九个音。念古诗是特别配合留了满起满国的德勇严正的纪律，合同六千兵旗

慷慨的歌声里面，追随着祖娘，通通拢入了地下。没想到这三年，外教不再是姓杨的天下，不再姓杨，从此我煞姓钱。我自己为我自我感觉良好，也不是方言，也讲不出什么道理。不过我自己念起来，感觉我就入去啊，进入了这个故事的境界。第一次回到大陆是1992年，也是乡愁问世第20年。在这以后，高空中的乡愁对浪漫走入现实，带到你规这个中国是一个东乡会，那个乡愁就是历史文化的乡愁了。回头浪子吴光中为何要定居高雄西子湾？伊笔下的乡愁，佮加了倒一款意味。两岸秘密档案继续为你揭秘。1974年，香港中文大学邀请吴光中担任中文系教授，徛伫靠山挖海的宿舍，薪水是台湾政治大学的8倍。在这教书11年的光阴，吴光中讲，这是伊第一安稳、第一舒服、第一愉快的日子。在这，带予伊无限的灵感。到我中年，忧患伤心，感慨思亲，迄支笔才会向个存得去，存得去迄块大大陆，去担碧罗的碧罗，易水的含苞，去歌初心爱汉将。吴光中遨游在家己的四度空间里面，什么叫做四度空间呢？伊做了这款的界定，诗是为家己写的，散文是为读者写的，评论是为朋友写的，翻译是为家人写的。吴光中对家己肌肤的是，在中国文艺的风火炉当中，练出一粒丹来，伊的灵感阁是怎来的呢？香港第一瓦罐大陆，四川士林流沙河北，比如吴光中是九龙半岛顶完成。

0: 黄门一条，正做中国当代大诗人呢。我是三分之二的作家，三分之一的学者。我用伫写作的功夫，较侪有侪有研究。当代捌提供我真侪写作的灵感。沙田伫马料水这种，得天独厚。
1: 有一段时间雾真大，走路的时阵，雾阁对山旁来飘过。伊走到教室，第一句话就是讲：“哇，雾真大！”然后目睭一亮，想一下，然后过了两三礼拜，我就看伊发表了一首诗，就是咧描写当代的雾。
0: 这段感触，吴光中发表了沙田山谷，其中提到。我走去搁较悬的所在，联合书院上课，满地白云，书生衣袂飘零，拢真做新鲜。我常常感叹讲着，烟云拢穿窗探秀而傍听，灵感是不断的思考，不断的感受，了到一个高潮，到一个高点，而且有相当的距离啊，并不是。伫正伫咧发生诶代志，比如离别啦，或者啥物吼，而且事后想着，感觉即个距离有够啊，生活甲艺术之间诶距离有够啊，了后所想诶形式啊，伫安尼会当表达出来啦。是踮诶呼吸之间诶一个巧妙诶安排。

已经是七八十岁的老作家，写作的时阵还是习惯手工作业，亲笔写了感受。了后，常常我看到伊红笔伫咧完成的文稿顶头修修改改，改的时阵是咧改啥物呢？改数拢写清楚啊，啊写甲真正确。不过我感觉音调唔对，我着改迄个音调。巷口的车，问远方的路，远方的路，问上游的桥。一夜的乌声，讲一寡啥物呢？写诗就无常啊，改来改去，改来改去。有各种改法，其中一个改什么呢？我若是写一块诗是三十字，我就写一个用几个的，我的、你的、伊的这个的。若是用了三十个的，我就感觉绝对是用伤多啊。啊，二十个的，我嫌多咯。若是只有十二个的，我就感觉差不多。会当用，会当明下，就尽量唔通去用下。是恁也着吞饱家人的腹肚，王中翻译众多，迄个大师王立德、皮头师乐团为家翻歌，早已经真啊多。有王中的家人，这四张牌踮在我的手内，看出也叫伊王牌啦。我唔写诗，我会用个写散文啊。我唔写散文，我会用个翻译啊。我翻译个外国的作家，外国的作家，翻译到一个程度，我就受到伊的感召啊，我就得到新的灵感，所以源源不断袂去断绝的。写诗、作文、教书、演讲，一点啊一滴啊，唤起了吴光中的青春。伊对热血的青年诗人，成做安静一世老教授；对浪漫青年，变作了四个查某囝的老爸。岁月匆匆，五十七岁吴光中终于结束了香港假期。下一站会去倒一位呢？在香港假期期间，吴光中的乡愁是台北。挚爱的母亲总大侠，厦门街还佮徛在老爸家丈母，有无数敬爱伊的学生，也有骂伊的敌人。台北就那像是五味十点的鸭，一掀开来就一显出伊半世人的光影，有光荣，也有挫折。对台北，可以讲是又爱又恨。吴光中心情复杂，感觉家己无通倒去啊。吴光中对朋友讲：“拒绝台北是清醒的开始。”马克想也无想到，吴光中竟然要去一个新婚的城市高雄。因为这片文化沙漠，写了一段诗。这段诗是怎样点到高雄的文艺火把的呢？隔壁香港的吐鲁港，吴光中投入了高雄西子湾的好苗。安尼离开了台北，佮唔佮台北真正断绝。这种距离，近啊到会感觉疼痛。远啊到会当保持清明，因为我大理所看到的水平线的那边，大概就是厦门啊、到汕头啊、香港啊，是这个方向。但是我不幸，我的学堂在咧太平洋的边，安尼我看到茫茫太平洋咩物代志啊，我无闲看美国啊。吴光中要去高雄的消息，震撼台湾文艺界甲媒体。当时的台湾中山大学还佫真年轻，真需要那像吴光中这款的大师提高名气。高雄那像比袂过台北，不过春天是先来高雄。迄个时代高雄是工业重镇，工厂烟筒林立，天顶永远是乌索索的，而且还佫互看作文化沙漠。而吴光中一笔写落，好春天对高雄出发，太阳倒来啊。对南回归线，春天到来呀！对南中国海，这段诗一时为人称颂。就书即阵还阁常常奉公为引用，和木棉花黑白，用越野赛跑的速度，一路向北方传达。和春天对高雄出发，吴光中定居高雄，坐拥山海。儿孙之年，哪功课，哪写作。
可能那严肃伊，唔笑时阵有不努力为的气势。唔过伊一日笑，面部的线条随时化作温柔。老师去学生啊，一学期去两摆，学生去老师啊，长长的考虑，算不出的演讲。练就武功中忍心受口的一面，什么场合也当从容应对。写作对我还有一个好处，就是避免老年痴呆症，早已经突破中年危机，心境更加宁静了。写生活亲情的作品显然做起来了。我这阵在这个世界上，我只有两项物件是绝对听我话，第一就是我的母语，第二就是我那杯可怜的汽车。闪闪的伊对水甲操场无言，内心深处刷崇拜速度，借着卡达车也能实现风驰电掣的梦想。第二摆赴美国，伊学样开车，考取驾照，从此享受高速的逍遥游。这一开就开啊到86岁。吴光中第一摆回到大陆，是1992年。也是乡愁问世第20年，跨别大陆43年，故乡再次高楼林立，熟悉到身份的都市内，吴光中并无找到属于家己的所在，只好通过手来笔书写内心的煎熬。普罗旺斯是梵高的，上海是张爱玲的，海南岛是苏东坡的，安尼。小吴光中的所在是倒一位呢？杜甫晚年呢有一条钢夹，就是三夹，长江的夹三夹。我晚年有一条海夹，那想比杜甫阿哥该在淡薄啊。啊，欠债是天意的安排，可怜一个老实人，给我摆到这么好的一个所在。千愁十万。1992年，杨思春晚花的歌手专写吴光中的乡愁，啊，多好！就点这一年，跨别祖国大陆40多年的吴光中，第一摆回到大陆，伊讲我的乡愁对此由浪漫阶段进入现实时期。乡愁第一浅的，第一浅的层次是东乡会乡愁，东乡会乡愁。但你整个中国是一个东乡会，迄、那个乡愁就是历史文化的乡愁了。吴光中的乡愁升华了。伊讲，王昭君、屈原、李白。

拢成做伊笔下的主角。吴光中意识到，这是伊深厚的中国情结的表现。特地本乡本土的人，也有沧桑感。沧桑感就是时间的乡愁。2012年，吴光中受聘为北京大学的驻校诗人。84岁完成中国北大吟诗路的心愿，我的乡愁吼，不仅仅是我的故乡，而是整个中国的历史的文化累积起来，有时间的绵延的感觉。我写了真侪古人，大概40、50岁时阵，早写了出来，写离别啊，旧日何等。7分用心了下卷，余下的3分孝心剑气，袖口一吐着半个圣堂。这就是到位啊！捧着水杯，闪闪的人影，慢慢啊行倒来宁静的东走廊。大个学生苏腿卡叫伊是吴爷爷，吴光中已经是高雄中山大学的镇校之宝。学堂特别成立数理文学馆，保存大师的一举一动。就是就那年纪，不过吴光中毕竟无停。伫80大寿的时阵，也阁发表3本新册，一表心志。我希望把我民族的语言，更加提升一点啊。不管提升偌济，在我的手内，一定着些寡变化。我交到下一代的手内，这个中文经过我的手。会有淡薄改变。1995年，吴光中飞到了厦门，伊又干离法，写到了《浪子回头》。古浪是古浪离去的浪子，痴名醉终有花可回头。掉头一去是风吹乌发，回首过来已经雪满白头。对乌头门到白头门，吴光中不漂泊异乡，凭着伊顺回汉回东边，安心地拥有5000年文化一脉相承。这位浪子早已回头。

0: 听众朋友，这集的两花秘密档案就为你讲到这，想要听更多的内容，咱下一集再会。
1: 华语环球广播，逐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下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知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坐下看中国。
2: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3: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4: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5: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6: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话先互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侪精彩节目。
1: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7: 哥哥，你可以让得三十四度中的德户女，你可以让得儿女王户的王户之人，你还可以具有的将用之人的日益户籍三五岁，中改改这过不地的欲救积木这组赛，每类欲救疼欲救的生养。
8: 以下一小时您将收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
9: 拘捕儿女王户，国语欲救故事，具有欲救红人，几岁欲救正常，每类欲救疼欲救的生养。
10: 训养受疼，每类欲救若不
11: 最输的输，不胜美不胜错，这类娃年说说，这类酒不落脱。
12: 鱼酒呢？国鱼酒屋。
13: 药材开始屋。
14: 鱼酒屋是提干的。
12: 我呢在你呢？
15: 鱼酒呢？
12: 我呢管你去屋。
15: 鱼酒屋。
16: 夜里三十五楼菜同你公屋的鱼酒屋外阿人咋？今天准备夸大姑娘管你啊。
12: 西国的布类的布还是嘎大的。
16: 啊，布类布嘛，嘎大嘛。
12: 今天是哪里？反正四亚大姑娘屋外国的哦，有那改味道。完后开始讲呢，其实要方法一道的。
16: 过来尝尝吃。
12: 豆。
16: 你要给他吗？
12: 啊，本豆的豆。
16: 中豆呢？
12: 啊，本豆的豆。
16: 啊。
12: 本豆的豆，一概你当过我，你讲过百分之可能么子要黑一个么子？本豆吧，中豆吧，是吧？啊。或者呢，要改宇宙要去学呢，这些城门子、豆谷子。
16: 给他牛。
12: 城门的谷子。
16: 哦，要豆，这子吧豆嘞。
12: 当过哎，学那过的，知道不？另外个没当过是陪着我，当过那我下的与大夫那个事的啊，写头
16: 啊，盖康的合同，盖康的合同。
12: 另外个没陪着过那带给叫那实习医生要一个么子，我你江医生来过，俺娘你楼都流毒
16: 啊。
12: 王浩盖，你很凶狠，很凶猛，都辣西都辣盖
16: 毒辣毒辣盖盖要过。
12: 第一个呢，怎么弄？乌豆西乌豆，
16: 恶毒。
12: 嗯。都给人啊，你是王八一头。
16: 刚子有些忙你哪个玩意你都哭呢？
12: 哦，有人问你宇宙多重的八斗？
16: 咋过？
12: 刀。
16: 刀。
12: 对呀。
16: 给咱牛。
12: 啊？
16: 给咱牛。
12: 得让刀死哦。

0: 哦，对对对对对。
1: 阿拉才到西头啊，欢迎来吃呀，倒一倒。
0: 倒一倒啊，带给，那是给，那过来来带给，带带带带带带带带，要要要要。
1: 发到又是用毒品去毒杀那个意思。
0: 农族呢，有个农族
1: 啊，这个意思又是这个这个这个古人。
0: 对对对对对。
1: 啊，所以我倒倒了吃，我就要过，
0: 根本。
1: 到了海南，干么就都倒吧，不都倒啊？
0: 懂吧？
1: 啊，我你讲，我要该是羊羊角啊，羊
0: 形状，
1: 羊是西羊，一个模样的羊
0: 啊，模型的，
1: 还是个模样哎，地羊啊，
0: 典型
1: 啊，还么子啊？你行地羊啊？羊啊，
0: 型号
1: 哎，是西，我你我要过的是吧？哎，娃娃，我跟你，我你的你许那个个许样啥你啊？你是 B 样啊 ，A 样啊？
0: 啊 ，A 型 B 型的许。
1: 哎，是西是西。娃娃，我跟你当过是擦拭的拭，干啥？铁锈板一个拭。
0: 嗯，该咋？
1: 擦拭的，么子擦脸这些擦拭。
0: 对呀，对呀。
1: 干啥？你行都能外头撕，外头撕。
0: 对。
1: 对吧？
0: 对。
1: 服都撕，干啥都撕。
0: 撕呀。
1: 撕，擦撕。
0: 概括普通无疑这个要领头
1: 吧拭目以待
0: 拭目以待
1: 哎是嘻嘻嘻啊给个人啊都拭
0: 拭
1: 啊你下得都拭我可以吧
0: 懂吗
1: 我讲吧啊另外给你轰
0: 轰
1: 哎
0: 你要给轰啊
1: 开轰一轰
0: 哦开封的风
1: 哎是轰轰的秀美一个名字陪着过房价红的啊我就
0: 啊封闭啊
1: 那么个红杯
0: 封闭
1: 哎密封的根本是密封的
0: 啊密封的嘛
1: 啊你啊你轰熟了
0: 封锁，
1: 哎、哦嗯、是，红脸盲，我应该遇着那要过瘾。
0: 红脸盲玩家，
1: 红脸盲你是一脚古表我你当过王色
0: 哦, 哦, 哦,
1: 哦，我你入桌子啊，我给当过要给给木板那要的要热热的，那不给红了
0: 红拉了，
1: 我讲这把就木板当这个叫红脸盲。
0: 懂吧？
1: 嗯嗯，另外给没当过地门口，那么子啊你啊，我提下你那你能红我不？
0: 啊不，把个店给封了啊！
1: 哎是，路封我呗呐，找我顾呗呐。
0: 路封了呢，走不过去了。
1: 那么该是啊，这个是封杀，
0: 封杀，
1: 哎，是
0: 啊。
1: 那么该持，不是个持
0: 啊，持久的持，
1: 哎，是一个是持有的持，对吧？一个是拿着握着的意思。
0: 再给，
1: 执笔，
0: 啊，执笔啊，持笔，
1: 哎，是希望该是不是个意思，
0: 保持嘛，
1: 坚持，
0: 坚持，
1: 哎，持久，
0: 持久，
1: 哎，持之以恒，
0: 持之以恒，
1: 希望给你是主张掌管的意思。
0: 啊，你意思呢？
1: 啊，自治。
0: 啊，主持啊，对不对？
1: 啊，根本是外年你那自治
0: 啊，谁主持啊？
1: 啊
0: 对对。
1: 你讲了，你们争取考资本
0: 啊，持平。
1: 哎，是谢谢啊。我要给你跟那个行字脚持重，
0: 持重。
1: 嗯，我要给带的一个词那个意思。
0: 带的啊？
1: 啊？
0: 给咱讲。
1: 自胜，给国你国家写。
0: 持性啊。
1: 持胜。
0: 持胜。
1: 哎，是谢。另外，给自由的意思，给国你国家是都的。这支么？
0: 啊，支持支持支持那些啊，
1: 这支啊。那么给结局给我你下的给人啊咋都有可以吧结给人啊都记
0: 记
1: 啊记居
0: 记居
1: 啊给将来记居戏
0: 啊要到错别
1: 没有人扛了讲这有人扛
0: 了对对对
1: 是吧啊啊那么给名字考
0: 你要给考啊
1: 考打的考拷问的拷
0: 啊，退休芭比，
1: 退休吧
0: 啊，是一个科室的科，
1: 还是是跟那你你啊娘子娘不比可以的，哎都科
0: 都科么？
1: 哎是是科吗？
0: 拷问
1: 啊是是啊科背。
0: 拷贝
1: 忘记得忘记
0: 得忘记克拉鲁
1: 哎得忘记克那那克拉鲁
0: 啊
1: 啊然后给你是可比给给我你背过巨咬啊忘记咬果果也是在这国字又是一波比呢
0: 啊
1: 就是考边考一下呢
0: 该有的可能注意呢
1: 哎是是我们给这个名字拱
0: 拱
1: 嗯贴手把一个拱拱
0: 哦拱
1: 给这个都拱
0: 拱
1: 你给没连休息有一辈子将以拱休
0: 拱手
1: 拱手礼
0: 相让当一个拱
1: 哎拱手那么给你是五年的意思众生拱女
0: 哦众星拱月
1: 哎
0: 对对对对对
1: 我要给你当过肩膀以上耸起把这身体弯曲
0: 拱形嘛
1: 拱背啊拱形啊我也能过啊拱背拱词能过呢
0: 啊
1: 我要给急救外我就过把拱姐
0: 拱桥
1: 哎给是别给我抖的
0: 带给带给要记住嗯
1: 我买个字啊，你下的个都一样又可以吧？杭州呢，你当过老窝的，给给给锅给么子？
0: 老窝啊
1: 啊！杭州那边都咋？
0: 都
1: 老乌了吧？
0: 操你是要那个姑姑
1: 啊？给给给字啊，都乌
0: 乌
1: 哎，给乌成嘎啦个乌
0: 啊，老乌
1: 哎，就希望你下的给给意思又可以吧？
0: 懂吧？
1: 跟冷娃给字啊，包啥包个？冷娃个都一样，别个跟冷娃都一样，在日行写药。
0: 老几股？
1: 哎，我你只发有是普通多种啊，行写药家。
0: 对对对。
1: 水果我你给阿有福果吧
0: 我呀
1: 我买个名字我母给我
0: 啊项目的项
1: 给给给大给知道吧
0: 就按你我母嘛
1: 啊是西给名字景象

0: 怎么讲啊？我领的
1: 啊，项链
0: 哦，我领的哇，我领面我你晓得个是古董匠那个我领的，
1: 对
0: 吧？我给你是爹母啊，你没有公公你哥吧？我母哎，我给面是错别奖费，嗯，亏我
1: 啊，可款项
0: 我
1: 进项
0: 哎，我要给量词，
1: 以我以我
0: 以我你们
1: 是个
0: 以我你们是哎是些，
1: 对，
0: 我们给是俺面是党。
1: 你要给挡啊！
0: 啊，
1: 你要给挡啊！
0: 阻挡的、阻拦的意思。
1: 哦，我说挡挡给挡哎！
0: 啊，抵挡的挡。
1: 挡拉挡，你已经一脚过去吧，挡挡拉挡
0: 啊！啊，该怎啊都躲
1: 躲啊！得
0: 阻挡啊，走躲啊，该走躲。平时过呢，我天，他以外呢，啥西啥哎？
1: 嗯
0: 啊，你也没事啊，躲一躲西么？
1: 太阳太晒了，拿什么东西挡一挡？
0: 哎是呀，多路给石头要挡不？
1: 挡路的石头会有人搬的。
0: 哎，是西的西啊。我要给你忍受的意思。
1: 嗯，咋过呢？
0: 我这个吃的难免就多不了
1: 啊，抵挡不住，头
0: 痛多不了
1: 啊，挡不住，挡不住，
0: 多不了。
1: 对对对对对。
0: 这个多呢，该是啊哦，
1: 嗯，
0: 我你忘我给你是都剁
1: 剁，
0: 哎，是洗都剁，陪着我那个意思，抓起扶起，一个本能啊，与日月你这个剁词，
1: 哎呀，剁词，
0: 哎，剁词啊，你说啊，啊，你就剁那个剁词词呀，
1: 是该是哪个？
0: 还是剁啊？有的有的该是哪啊？给用到养脸用，你帮着剁不剁？剁那个就是把你
1: 扶
0: 住、搀扶、扶起那个意思啊。那个剁了早死的我吧？
1: 啊，就他年龄大了要那个。
0: 哎，我想奶奶爷，你能都吃呗？你刚走路都剁定了。
1: 对对，剁定了，对，
0: 剁定了。就是扶住啊，
1: 扶着，对，
0: 是呀，是那个意思啊。
1: 嗯，
0: 给你呢，我要给你剁子，
1: 剁子
0: 啊，挡住，
1: 挡住，
0: 哎，是有时子剁中
1: 了啊，给你剁，有时个子柱子吗？
0: 小时候给做那么子，当我陪着过那跳舞途中歇息的时候，扩个担子中东西要给子呢，那我是么子药药？
1: 脑脑筋骨
0: 啊，担住的担么子药给那挂的？这个俺让你去过去过再过哎，但是跟你忙给大姑娘，你五姑爷给扛到了，大姑娘扛到要疼过吧？
1: 你呢？
0: 多动，
1: 多动，
0: 啥意思嘞？
1: 妈妈大姑娘是，你懂吗？咪啊，乌斯卡么？

0: 格雷是宇宙，格雷要最宇宙的宇宙之兄，格雷要最中腾的宇宙生养，格雷是宇宙之母，美丽宇宙。
1: 宇宙一座类似妖娇的偶遇古人，沙石秀雷让其对冷。
0: 宇宙一如五雷棒火的细腻之人，开土葬池，歌舞让西。
1: 雷石可以燃，以马喜人，江浙可望乎，国西徐阳，比赛区多得举子。
0: 美雷宇宙是宇宙家俱部宇宙的生养。
2: 既是宇宙红腿猛乳，与人宇宙对女望乎。买你雷女鱼藤鱼思许。
3: 大姑娘好，我七夏。虽然大姑娘疼给你给买你一雷女。今年七夏和大姑娘家也给据宇宙雷女的节奏最爱帮吃得死。最爱你大姑娘晓得给那是有吃得死得大有。比比个四楼那子能用大的火气给服的给那颗死用大楼的火气呢你得出大有的。还是个最爱帮吃得死。第一句雷女的意思呢，有的佩服养的人，他给把自个呢，父爱修修高五高，啊，父爱这宅呢和户呢，给你是打到西打到的，这个火可以走。啊，父爱呢可热火的，啊，别当过腾红又热乎那种更脏着把自个。啊，父爱过三年自个呢，我遇见悲难的事情着办。这个帮吃的是给一句人呢，给是呢讲是个事情，给你法子呢是须得发明一计，可不能得到着。要是都得个事情要改善，他白姑姑啊，负责过三年日光呢，我得他教的，给你还是吃人学的。这个帮吃的是哪个给住的女的？这帮是百年事，这帮的我是拜了那便宜一个人，便宜一个人要改善，要是都得个事情，那你别难过，你就好，你负责腾红又热乎，你的阿坏刚长着，你要是都得个意见，要是都得个事情。你呢是一个最爱帮吃得死的人，出门立马就好。
1: 天高不吃，阿瓦地基，吃喝以内波荡荡。
4: 内就一语我一坨，吃喝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红江五马河。
0: 阿许过哈腰猛过线，一姑娘如来一动。没得这脏啊！
1: 高又是我呢，
5: 宇宙人；
1: 盖又是我呢，
5: 宇宙人。
6: 哇哦，不错呀！
5: 秀无宇宙人，多和宇宙人。
7: 沙城是秀和红果，
1: 宇宙是盖和对火。
7: 用古妖盖暖吃过，
1: 沙冷不补马奔波。
7: 牧村阿朵沙红阔，
1: 马腰不知数我错。
7: 东头半本黑死脱，
1: 女子无在猛奔躲。
7: 错女可黑马无果，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7: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永比过女的爱婆，
7: 望人女的老子面，
1: 杀夫吃得猛羞弱，
7: 他用罗杰王猛者，
1: 人有就是猛吃果，
7: 猛以女子非用果，
1: 娃吃法过沃托，
7: 过不敌对张腾说，
1: 吃吃死死妈妈果，
4: 江乐是果毒。
8: 大姑娘好，今天要教我你蒙有知识呀，和大姑娘讲讲我你过去讲义过的啊，给周尧刘备，你说啊，大姑娘国家周成烈摇把斧，刘子恰摆玉壶，那句说原来你还干谁呢啊？今天几方面内容啊，请大姑娘做个解释。今天准备大姑娘也相信。

一当美呢，也叫炊具温玉酒屋的乳女啊，玉酒屋的乳女。美女呢，叫做可能立体做义工啊，白边能立体啊，可边能过修啊，可能立体或者做义工，这义工呢是专门可边能立体的啊，可能立体做义工，一句修做美女，这我呢玉酒乳女一句四个字啊。哎，我们现在也给你的周成烈摇把壶，女子恰白玉壶，要你过火。在这里给四句虚无的烈壶恰啊，壶壶上呢是四大的长袖啊。西国国成烈，成烈是特别穷体的鞋子。根据个五言找的词啊，东火东脉是成色，但是成烈呢是东火之上。子恰是伢的娃样，女火就夫，子恰是五眼之夫啊，以增加四句多种的五句，银阿色、红色、白夫。此门呢啊，叫嘎崩，称嘎崩人中，就是叫生物江啊。这把色呢代表秋天，秋天大有一座修沙之次。特别是古代那个安阳沙都那个一表称物，在秋菊沙的，所以古曲啊叫做秋菊，菊呢又是此菊的菊，沙都的意思。玉壶呢，在这是个菊，乌菊是黑色的豆的乌菊，用个菊呢要修弱之意，黑特别是修弱，用这个竹笋是湿，所以要特别冬天。所以在我们中国的古人啊，做浆多重要自责啊，一个得要四色，次月不活，哎，有周无成烈，腰无八虎，衣无之恰，袄无玉无，还有西域门那个成烈八虎之恰玉无的四个和谐。特别是周成烈腰八虎，在我们宇宙门有多重啊，过去能过吃无多。特别自觉东西的区别，我你几家五多主吃了吃，几座五多主吃了吃，东脉的五多的隔断一等家不，西脉家隔离，不能够西脉隔无东脉，还有如果成烈家隔无八虎，否则呢啊给红红药一嘛做了过给红死符合的，要是我你去南国的吃五多，大家能晓得东脉和西脉吃了是东脉中隔离。这又是周成烈加歌舞摇把壶，给人叫盟友的意思。啊，给你些当官的介意啊，给成烈把壶自洽御舞的解释。记录给你，不给你啊，大官的详细当美的美得其下。给你妹妹节奏，可能立体做义工，催我你四个人啊的玉酒有女，今年就拜过拜哦。你就能够我的该是给木瓦西呢就是白国白屋副城市啊，白国白屋啊，又是个白边的国屋，可别能立体，又是白边的国屋，就你国呢我是做义工，那个我你古董的啊，要的空作人啊，要的屋里石头人啊，很事业的人可给你立体，那个我你这外一嘛居民要给人一做个义工，要白你立体，要白你立体啥意思啊，又是白国白屋，白白你国国屋，所以可能立体做义工，就是拜国拜物。

0: 杂成是小河红过，
1: 玉酒自盖喝得火，
0: 用古药盖暖吃过，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牧村阿朵撒红阔，
1: 发腰布子素我错，
0: 东头半本黑死脱，
1: 女子无解闷奔躲，
0: 错女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眼破，
0: 望人女的老子面，
1: 撒夫此得蒙羞弱，
0: 他用罗杰王蒙泽，
1: 人有旧时蒙之国，
0: 蒙以女子非用过，
1: 娃子发过沃托，
0: 我不敌对张腾说，
1: 此此死死妈妈国。
2: 腾中牧羊，我自己蒙以，我女就来把上当。
3: 腾中牧羊，女就上从那个虎头。
4: 江浙沪籍，人日积色。
5: 人到之前过杀青，把布在一个斗大多中啊，也就是一脚要在连根网木里在忙。
4: 王虎娃用红人蒙油。
6: 今年啊，我呢其他姑娘家也有点有酒类女，接着把托虎娃压。
4: 旅游一科把省写物。
2: 今年王虎一脚扒开，我一科大姑娘脚动早得我呢过生日。
4: 各国宇宙蒙上故事，腾腾傲国阶级揭露。
7: 我用语呢，张江是一门军改与非意识。我在腾腾，我用语可称合说的故事。
4: 更多精彩内容，有在军改改这广播电台每类宇宙节目。
8: 举步傲宇王国，国语宇宙故事，贵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腾宇宙的生涯。
9: 腾国宇宙是该喝的火，沙尘是秀和红果，富贵人得阔西屋，是我这一头闹五国。得得，要尿的死给你。
1: 你跟我啊，沙冷布布要阿朵，烈士不崩能吃过，江里娃要过生日，谁有他用冻鱼托，冻豆的骨我爹说，能吃老女要摸。多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
10: 张多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张是说。
11: 宇宙，一如类似要教的奥语古人，沙石秀雷让其得人。
12: 宇宙，一如五雷棒火的心意之人，开土长子，歌舞让兮。
11: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
12: 江浙各王府皆系血样，比赛区歌舞体舞系的多的句子。
11: 军改改这过不地的美丽宇宙，是宇宙的局部宇宙的生涯。
1: 提过不辞，阿瓦地基此河以内波荡荡，
13: 内就一语我语托，此河早区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14: 阿许过哈要蒙过线，一姑娘如来一朵，美得这张哈。
1: 高有人我呢，
10: 宇宙人。
1: 盖有人我呢，
10: 宇宙人。
15: 哇哦，不错呀。
10: 秀舞宇宙人。多和宇宙囊，
14: 格雷是宇宙，格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格雷要最东腾的宇宙生涯，格雷是宇宙之母，美丽宇宙。
16: 虽然我远在他乡，但是不管多么遥远的路程，也阻挡不住我那思乡之情。
17: 我呢很久没有来中国了，还没来的时候我想温州会不会不认识我的，我还认不认识温州呢，可是我来了这一次感觉原来温州还是认识我的，我也还会认识温州。
18: 我现在能在别人面前，在故乡面前大声的叫道，我欢迎从爱温州。
19: 我们一直远在他乡，在那放飞的风筝，放飞的是梦想，可牵线的手在这里，因为我们的根在这里，我们的心在这里。
11: 感谢军改，感谢宇宙。
12: 军改赋予，有在上帝。
11: 腾美丽宇宙，具有故事宇宙的商人。来自军改，不得宇宙。
12: 最具有的宇宙子兄，最东腾的军改生涯。
11: 有在军改的这个部地的美丽宇宙。
8: 举步遨游王国，国语宇宙故事，贵游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美宇宙疼宇宙的生养。
13: 训练小腾美丽宇宙脚步
15: 江水湖集
12: 人日几岁
15: 王湖瓦用
12: 把生写物
15: 腾腾熬过节季节路
12: 不宇宙湖集马步
10: 熬过节生
7: 宇宙入分时之日记机房节在江店里和不多几岁工作在街可以入大外一面机房节里腾吃西嘎子工作仍说百个字要持续过一等家机子母别登入上在一夜让梦认识个类你一推台上和不多和谐曲和瑞曲和认识个几岁得生差朋脚在正苦生或认识用用或自由生机子受制分量这家给找个退俗让公司能之余在和不多几岁多中给所上样有一路讲家里的人为了让局上瓦塞一等啊机子系统的一生生户举子瓦匠急救空嘎塞奶瓦匠的当居瓦给夜角电人与人要和谁了谁要瓦匠要你给举子退你只有得生种种的每一对阔瓦得举机子自从西夜予以子与别种叠破受举必来台张急救伤色牧羊或仍日伤色牧羊本得给用通力动加机子子女增为胡须古货类里要护无为瓦匠估计增差二级让人给到给工作而类面带推的夜手去江南给胡吉娜的欲就中上台上对我约的这客户给给家是的机子是瑞丽一空嘎是在亚一我也于是古盖的和你同步公益一老空嘎瓦的哈张江的意思啊张在子女能够你比上啊胡吉你头不在推江这哥在的胡吉自在即将的动荡在日语内本嘎的记得大概不在第五门的用过次处嘎机能不及自然我母正在鼓手台上机身施工一级都得给八句之内的大红门主你一帮来都联盟施工上语正在古巴古地给归工资给干预你之一啊各高年娃子一批啊自己将你你给一家张在给得开该得开你女的给举娃子各老与自我给若得给让我都着女养机子的大子我的朋友对我约的日语的对开举瓦电成我公你约的该我母总跟到只在一个意既然只要你可以对着大概在四马本我每个现场出嘎我日语次母排查你举样生产自在即将的动荡同日期是水利一空嘎你我要本意与目标长过瓦公你去通过通业举瓦公你一老理解在日目标长过瓦公益预区已将在日互比熟悉智能左备上热烈的当逆杀嘎居以此你女类防杀个次你在预区之乃在一列各我一组

到人帮过的没中我也在一发发公益一老空嘎哇的若此动对我若的这客户给卡是第一类与就记住是瑞丽一空嘎是在亚一我也与之公益若的给用者里得生着萨迪人一一给我母大的连把脚步改来自啊一些鸡鸭若得你不起脚把门让我给土鸡擦你虎鸡空嘎给你预就目标不务瑞丽鸡就若得一妈门与人对我若的这客户不起门正是对我若得给要五起不把门来四周的意思啊我女有女子那能发言人 AI 能够腾得懂的治愈的虚无呢是两大局户外局的那里这样的朋友感应每旦受日虎子给上市局的就做贴近预就以修改估计时的一个机制业务作秀错积累一个 AI 我女发言局的也同视角或治愈自家的背来他就同这个鼓手编写一个智能这个有触发多种社区的 AI 视角的老师是一枚帮当的自给动能预就这人你正以中学吃你受日虎居样认识这人你上扬之语给惹认识说改估计死敌无语上扬将这受日虎自给一上市区配落一夜即将杀你在是智能虎自给我母切过四期改预日来自于人自给到子一起才把人不易这这过些赛西在以居意供你吃你受给业地人预付给列地人打别吃你打的四期不把你干既然世界意义智能工程收拾虎处嘎切过一把菜来嘎本车区的也就是顾客人工智能车上户籍压嘎侦查居处连人连人至连人连菜得着水类区牧羊区收据区在这个沙巴马的泥虎不柔等出那除瓦子置物等出服务桶五居消费能浪局另外抗战家预交日本都你给等出个通敌某一位娘的一个系统生意特嘎火鱼吧这将预交日中国也正在呼吁已将预人预交日区自动处等出设施机械和贵类把户增交一级格的汽车工作那赶紧密切在外工中公开增交一级第一个贵类把户种子日子接日本在意等出个那的通过内容贵类子在比如儿子子女生在自无无无巨法等出在日与火无给养护日区等出瓦将他日本等出给过火币给过巨法给过协商这样于就是我的厂我母中共国分在党支在人物给卡在十八户其实在是实验室连你给我上去以我的厂我母台特攻击这是国分那无塞西考塞西太懂我母里有中共英雄台特攻击谁是几修主义或白洞察党支杀给垃圾一列列在人物目的是他政府有我里给哥吃你啊胁迫台来把生这类能够质疑很多每个沈阳市日间十五岁过连冷连冷杀黑咬牙中美让王过了五栋一将在学盲各国物资供于此栋中美沈阳市将军来给召开啊遭退火在连弱宋玉木斗故人翁人张于无贼的当黑死亡火给物质而有陈红队你妈外伤在预救古盖的火给别自身忘了对别可以解沈阳错住有降斗遭灯嘎让嘎衣服可杀死给冷修红果这样的样五角角在本意啊朋友顾家一将开支吧第样呢是要自梦的得意张改虚找来再得互动的打上中最批囊张雷农记忆娃的当啊找质疑接着你要举动预谋的啊五角角张让长日找给比过来个成年人在邪门得知日那个有养路和爱找带阔梦用的一个才乐的故事举得心意之些继续你爱的正式的故事给你个三万学过大王呢放弃的高兴

0: 阿仁，去年我你找去旅游，一等家打锁西呢。
1: 杨文我你是宇宙男。
2: 你不打，你妈还打你。
0: 阿仁，去年给了吃瓜谁还投水呢？
1: 杨文给了富是宇宙男。
2: 是吃还是在嘎吃的呢？
0: 阿仁，去年我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1: 杨文比那我老客。
2: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0: 宇宙的美丽是要吃的。
1: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2: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3: 最酥的酥，不胜美，不胜错，最累碗，捏索索，最累酒，不落脱。
1: 宇宙呢？过宇宙屋。
2: 哟塞，开始舞。
4: 宇宙屋是叠干的。
1: 我你让你呢？
5: 宇宙呢？
1: 我你管你虚无。
5: 宇宙屋。
6: 呀，连啥生楼菜藤泥光物的宇宙屋外，阿仁咋给你就没考大过那关呀？
7: 给你我你西国也改空。
6: 你要改空？
7: 就是空说修的空。
6: 啊，空
7: 空
6: 着。
7: 空空如也。
6: 啊、空着啊。哎
7: 空一些呢，也一个名字得举脑门，
6: 啊，空一
7: 么，把这个脑再整一个内容，
6: 但是
7: 空发，空饭
6: 啊，空饭啊，
7: 啊，空瓶，
6: 空瓶子，
7: 哎，空打
6: 啊，空谈，
7: 日系，哎，空出破了嘎哇西，我你要去让我修的，
6: 该去对处啊，该过去对处。
7: 反正我们国家该在给举修意思就是半瓶子水的意思，
6: 哦，
7: 空出破了嘎哇西，对起对牛么子，
6: 对哦。
7: 是嘻嘻嘻，知道吧？空出破了嘎哇西
6: 哦，
7: 啊，那意思呀，这个又是你是半桶水浪，
6: 半桶水浪啊，晃荡，
7: 晃荡那样，是吧？那在你脑袋扎个么子？那去对前面是空
6: 空的呢，
7: 空的西
6: 啊，
7: 体空的啊，一个么子体空意思，偏是个空运，
6: 嗯，空运，
7: 我空，
6: 航空，
7: 嗯，另外个意思你是白白的，没有效果的，白白的，
6: 空啊你
7: 啊，
6: 空啊你有，
7: 空思绪。
6: 哦，空喜欢，
7: 以及啊，是喜喜喜，来这是一场空
6: 啊，拜拜拜拜，喜欢那意思啊，
7: 以及空的意思呢，
6: 嗯嗯，
7: 空口过八五，
6: 空口说白话，
7: 嗯，啥意思？
6: 空口说白话么？
7: 嗯，
6: 就是该不坑女王吧？啊，哼哈，你个字啊，你个过时了，你是空狂喜的什么意思？
7: 空口过八五，你疼哪个国家？你意思看到东西
6: 啊？对的，
7: 是吧？那么正式上来过年是走的人路的日过年，
6: 就是瞎答应了。
7: 就是过年，非等外那个走的，
6: 哎，
7: 个是指了没有讲那个
6: 洋调吧？那
7: 洋我西，敷衍之词呢？
6: 狂操你心里干呢？
7: 狂操心。空口过八五啊，有你意思啊？要帮子们在点燃一个木子啊，再给装进去
6: 啊，实打实的东西搞一点出来。
7: 哎，这空口过八，我觉得过你不要
6: 嘴上应承了没用啊，实质的东西弄一点啊。
7: 哎，是谁呀？空双手，
6: 空双手。
7: 哎，空双手就是两手空空，
6: 两手空空嘛。
7: 你该修，你看到啥的？
6: 你咋把你咋空双手咋个？
7: 哎，是谁？该你有人问你，过你能搞讲一声外国啊？
6: 对呀。
7: 这一般人啦，把你呀符合空双手的。
6: 是噶，有的也总要欺凌妹子呢。
7: 把这个，哎，这边人啦，上午的事你。空双手啊，很有意思。
6: 对对对对，
7: 那意思。空双手，那这个是两手空空，啥也没有，是吧？
6: 嗯。
7: 空手挖囊。
6: 给他牛。
7: 空手犯人，人家吃饭的饭，喊你日米噻就可以那个的。空手犯。
6: 有的
7: 人。
6: 小小猪八。哎，黑蛋牛。
7: 空手犯。
6: 空手犯，空手套白狼那个哥哥。姚宁，
7: 游手好闲之人
6: 啊，游手好闲之人
7: 啊，空手吃饭给弄，
6: 哦，
7: 二溜子，
6: 哦，
7: 空点哈，
6: 空点哈，
7: 嗯，
6: 这个要腾江老师过过的，
7: 腾江老师过过啊，空点哈是凭空喊叫，凭空呼号，来这个词又是虚，我虚张声势呢，
6: 啊，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嗯，
7: 你反弄空点哈，
6: 是的，
7: 啊，物质凭啷个，
6: 但是
7: 哪个人啊上五路。
6: 啊，
7: 你还要到街边边那头通过是啊？
6: 我是发发提示也是一样的。
7: 是空点哈，凭空呼喊那个意思。空壳空壳都来哈。
6: 啊，就那个空的壳呢？
7: 嗯。
6: 那你来在来在么子呢？
7: 是，你一时就在杭州，我你火，你宇宙多种的去我。你要在腾拉克，你下那个大概是你要那个意思。
6: 对对对对。
7: 具体你找些干涉，估计也没那干涉
6: 了。是是是是是是是是。
7: 空壳都。你腾拉克下的给大概是指哪个意思？
6: 哎哎哎，
7: 那么中国给找嘎斯又是指的叫徒有虚名，有名无实，哪个呢？啊，这要是空库都了哈了，咱这样，咱这样对你不懂
6: 啊，大爷。
7: 啊，虚有是有有是全空的哒，
6: 对对对，
7: 虚空的哒，
6: 是些是些
7: 空的，
6: 空谈么？是空的吧？
7: 嗯，
6: 空谈。
7: 该大是这大给大。
6: 啊，哪个？
7: 来是平坦无物的空地。
6: 那叫做得得得得哦，空的啊，那得又得得过那空拉去。
7: 还是空那，因为人啊，你那女老多种，你买那个空的给大，你个空的啊，该该是该要个洋币女老啊，洋币是得的啊。不多啊，差的挖扶持一挖一挖的通啊，正好空的。你以为是个公寓是
6: 啊？
7: 嗯，那
6: 懂
7: 啊，空国。
6: 空国。
7: 嗯。
6: 哎呦，空闲嘛，
7: 空闲
6: 啊，空闲
7: 就是繁忙当中的一点点空闲时间。
6: 对呢，对呢，对呢，让给空过的是小水小水呢，都是那个水。
7: 我强跟你莫西莫呢，一年空过呢。
6: 啊啊啊！一年要是休息的时间都没有。
7: 哎，你看早嘞，嗯，不用不用，要你空过。
6: 啊，要你要你正好要你那空。
7: 哎，空你过来就你来就，让过啊。空大本。
6: 空大本。
7: 空大本。
6: 空大本就是没有没有本钱嘛，大啦对。
7: 就是做买卖不花钱
6: 啊，不花钱
7: 啊，空大棒
6: 啊
7: 啊！你衣服是多贵的啊？空大棒的嫌疑啊，扔不下你。
6: 对呀，本来你是你呢。
7: 有如果你没有这个技术入股的实力，
6: 对对对，你那个当你在那边，那肯定让你。
7: 我你下那个空大股是要的，空大股要连脚，一脚是你，你要人际关系
6: 啊，对
7: 对吧？你可以要行头一种的，你也可以积累等等，
6: 对
7: 吧？要改，扔完脚空大股是你要自愈，
6: 自愈，
7: 自愈在股母，
6: 自愈在股，
7: 知道吧？空大股啊，改，我要给你是空债。空债，然后又是跟那脑子一副给个叫冤出来呢啊！
6: 哦哦哦
7: 啊！另外概念是空，该是俺另外个都一样嘛？你
6: 空
7: 不懂我都讲一些嘛？空空
6: 啊
7: 是吧？使什么什么空出来腾出来啊？空缺也搞不多，
6: 就空了一间房子。
7: 哎，概念那当宇宙伢脑比个空大空缺就不多，
6: 空
7: 空有那样，要给个电脑费一个。
6: 都富蒙西，空富蒙西哪个呀？
7: 哎，空有哪个啊？干嘛我给你哈打？脑里有词，空吧？
6: 空白？
7: 哎，是空的？
6: 空地？空地呢？啊，
7: 该正好有个空缺。
6: 啊，空缺？
7: 哎，是啊，行给你要空。
6: 我今天有空。
7: 哎，是，完我给你是亏欠亏损的意思。开
6: 空
7: 空
6: 哦空哦空哦，
7: 哎空哦空哦是吧？
6: 对对对，
7: 开空
6: 空哦，
7: 谁一走空哦遇？
6: 嗯，亏空啊。
7: 是啊。空我白刀剑了哟，
6: 空我又是
7: 白刀超难了，
6: 空的对我们呐，有那个
7: 啊，是有空的对呢，
6: 是那是那是那，
7: 空他通空我弄弄，有些空我白刀剑了，
6: 对对对对。
7: 我买个是干呢？我你普通多重啊？力气很重
6: 啊，
7: 护犬力气很重，力凶暴凶残的暴力意思。我给你是最力，我给你当过乖力，
6: 乖力哎，
7: 哎是啊，给呢。这个力呢，我你遇着你都累
6: 累，
7: 但是啊，但是我哎呀，人都来啊，可以让人来日系。给你我你有累呢，我你背过的啊，你这个累都累那个哦，你让十万五背过十米，都来那个你，我你三五多钟要约家一个字，我忙大过呢，给你啥你意思啊？来拜，
6: 来拜，
7: 嗯，立背，
6: 妈妈大哥，
7: 来拜，
6: 你懂吗？咪啊，乌斯卡么？

0: 以上您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1: 阿仁，去年我你咋去旅游，一登家打苏西呢？
2: 杨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娘妈还打你。
1: 阿仁，去年给来吃瓜谁还都是呢？
2: 杨我给来富是宇宙呢？
3: 是吃还是在嘎吃的呢？
1: 阿仁，去年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2: 杨我比那我老客。
3: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1: 宇宙的美丽是要吃的。
2: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2: 宇宙，一座类似妖娇的偶遇古人，沙石秀丽，让其堆冷。
0: 宇宙，一如五雷傍火的细腻之人，刻土长词，歌舞让兮。
2: 类似可以然，一马喜人。江浙可望乎国西徐阳，比赛区多得橘子。
0: 美丽宇宙，是与世界俱步宇宙的盛阳。
4: 给你，你过得看我。
5: 马赫考西，
6: 马亏了，他不让自家这个考。
5: 不是很考我呢，是我想给你能够考入都宁玩的仙人。
6: 那你父母意，总体的过外背过没意。
7: 葫芦丝给这个阿瑶，拜过你西湖都西得无脑然意哦，脑干意呢，想你最好好的努力努力呢。
4: 给你，你过去成功，过去阿富是意。给你，你过去看路，阿过去要你拜西。所有的人工塞巴卡路百姓无疑将更加自家妈妈认为游客吧。好我呢有客上的别人脚动着了娘子上你的得力。
8: 沙城市秀和红果
2: 宇宙日改和对火
8: 用古妖改女子国
2: 沙冷布布马奔波
8: 母称阿朵沙红果
2: 马腰不知数我错
8: 东斗不本黑死脱
2: 女子无界猛奔躲
8: 错女可黑马无国
2: 一等黑西过哈脚
8: 日与女黑老一多
2: 永比过女的夜破
8: 望人女的老子面
2: 杀夫此得猛秀弱
8: 他用罗界望猛者
2: 人有就是猛之国
8: 猛以女子非用国
2: 挖此法过沃托
8: 过不敌对张腾说
2: 此此死死妈妈国
0: 举杯丝处妻子举许盟友
9: 给你过我的过生日不给过生怕一枚的对
4: 妻子奥语腰脚往呼
0: 各有不同王一美丽夕阳喜拥
10: 都爱吃，要你们都吃啊吧！
2: 快活快活，宇宙鞋子啊，他辣活。
10: 喊你空哥哥吃，
2: 你疼很啊！都爱送哥加白牛，都不把心安与托，吃没得给过哈些，居家户户他辣活。
10: 那么多个妹子闹过得，你过吃说服吃说。
2: 把那些本才要洗，鱼都脱鱼，木上脱，济南个王当被死不，阿南个送哥加速度，俺要吃不错方局，这类一语啊，安与托。故事的地上啊，给囊豆，播你吃播，以此说。
11: 故事的地上给囊豆，播你吃播，以此说。
0: 给雷是宇宙，给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宇宙圣阳，给雷是宇宙之母，美丽宇
12: 宙。香音传情，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0: 粤语国际
4: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踏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魅力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专题节目魅力中国我是主持人路伟浙江温州素有白宫之乡的美誉非物质文化遗产非常丰富
13: 拥有世界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名录项目四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项目35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项目145项，市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项目779项。近年来，温州积极探索非遗传承人的培养与路径，充分发挥各教育院校的阵地优势，从细从专培养非遗传承人，不断地将非遗融入到国民教育体系，让平衡线形成同心圆。下边我们就一起走进非遗传承的温州模式。双减政策实施之后，温州各校的学生的作业变得丰富多样了起来，假期生活也变得更加丰富多彩。近段时间，温州瑞安市不少学生接到了一份特殊的假期作业，就是学习温州古词。在瑞安市图书馆多功能教室里面，温州古词艺人林秀珍正在为17名学生讲解古词道具的基本运用知识。随后，林老师左手执三粒板，右手执古签，台案上置一把牛筋琴，一敲一打一张口，优美动听的旋律响起，啲学生沉浸在学习环境中。王泽宇是来自瑞安市实验小学六年级的学生，也是今次参与古词学习的学生之一。这样近距离接触非遗古词，让他对非遗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4: 今天学的东西都是我比较感兴趣的，
15: 是为了敲这个鼓，然后打三。
13: 今天学的是我比较感兴趣的，学识了敲这个鼓，打三粒板。因为这些知识在学校里面我并没有接触过，回去之后我会努力练习，然后更多地了解这方面的知识。今年八岁的陈彦博就读于瑞安市广场小学，刚刚读小学一年级的他虽然是所有学员当中年纪最小的，但当日他早早就来到了教室参加培训，遇到不懂的地方第一时间就举手提问。
16: 你有什么问题啊？
17: 这个难一点，我这个比起学数学和学语文需要花大功夫才能学得起来，所以我喜欢这个。
13: 对温州古词感兴趣的学生不在少数，就读于瑞安市集云实验学校的范奕成是学校方言社的一名新的成员，小小年纪的他就对温州非遗文化有着非常浓厚的兴趣了。
17: 下课了以后，回家之后，我都是会在脑海里那个想一想，然后呢，在家里一定会好好练习，将来就会比赛之中拿出很好的表现。
13: 非遗文化课程亦受到不少家长的欢迎。范奕成的妈妈蔡晓婷就十分赞成非遗进校园这个政策，他认为文化课固然重要，但传统文化技艺也不能够赖低。
18: 他的话也偶尔会玩手机嘛，我觉得玩手机的话还不如带他来参加这些很有意
13: 义。小朋友平时会玩手机，我觉得玩手机还不如带他来参加有意义的他也比较感兴趣的课程，所以有这样的机会，我就让他选择他自己喜欢的非遗文化课程。温州古词发源于瑞安，是浙南地区最大的曲艺种类，2006年被列入了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随着双减政策的实施以及非遗进校园政策的不断落实，学习温州古词等传统技艺的学生越来越多。温州古词艺人林秀珍说，
19: 可以减轻他们的一个学习负担，大家在这里呢都可以是很轻松的又很有意思的在学着。
13: 如果说让非遗进小学是启蒙手段，那现在将传统工艺类非遗项目传承人的培养纳入到院校和学堂的正规教学，就是温州市近年来培养非遗后继人的一大新模式。日前 温州市欧剧艺术研究院与温州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举行合作办学签约仪式。接下来双方将以院校传承的方式共同开启欧剧传承之路。不过这个并不是温州非为融入国民教育体系的第一次实践。近年来温州市在各地都开设了非为特色专业班和专业课程，聘请传统工艺大师与非为传承人到学校去任教，将各大院校的正规教学与传统技艺的实践教学完美结合，培养了一批富有实践经验和专业技能的公益人才。在大力推进传统工艺人才培养学院化的同时，温州市还通过举办非为讲堂、开设公益大师工作室等形式，让传统工艺爱好者学习和传承困难的工艺技艺，促进了传统工艺的发展，被传统工艺的振兴夯实了人才基础，注入了新的活力。在温州市平阳县木偶与皮影表演及制作专业三年制职业中专班迎来了第三个开班日。2020年平阳县木偶器保护传承中心时隔20多年再次启动系统性招生。温州平阳木偶器保护传承中心副主任梅春介绍。
20: 第一届的招生是90年代，应该是我记忆中是九四年还是九五年。
13: 我第一届的招生是90年代，在我记忆里面好像是94年，或是95年。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的传承就要断代了。我们急切地希望有新生的力量充实到我们木偶器传承保护中心木偶的演员队伍当中来，要接过我们木偶的这块接力棒。在接下来的三年时间里面，这一批学生将接受木偶制作以及木偶表演等在内的专业培训。木偶与皮影表演及制作班的学生戴图说，
21: 这个木偶还是为了这个的传承，所以说第二年我也是因为这个是过来的，选择这个专业。
13: 温州市还以高校与中专学校为依托，开办富有地域特色的工艺美术学院，譬如说在泰顺县的职业教育中心、温州理工学院、浙江东方职业技术学校等地开设石雕艺术学校、欧窑学院等传统工艺专业学院，运用艺术类学校的招生方法招收工艺美术类专业的学生，开设传统工艺专业课，培养既有实践经验和操作技能，又有专业理论素养和较高文化修养的新型传统工艺传承人。欧窑作为欧文化的一张金名片，它的传承与保护一直备受关注。早在2016年，浙江东方职业技术学院就与温州市欧窑学会开办了欧窑学院。同年10月，欧窑古瓷标本馆及欧窑制作室对外开放。2020年，欧窑博物馆开馆，这是全国第一家以欧窑古陶瓷的收藏研究与展览为主题的专业博物馆，也是全国第一家高校欧窑博物馆。温州市欧窑学会的荣誉会长陈景伟介绍。
22: 开始就想开一个班，兴趣班。我们来开班要发现的学生老师啊，
13: 开始的时候想的是办一个兴趣班，我们来开班就发现学生老师都非常有兴趣，虽然很多学生不是这个专业的，甚至不是艺术专业的，但他们非常投入。后来技术学院的领导对这方面的发展非常赞同，所以说这样我们就一拍即合了。
23: 在这里场地都是无偿使用的，学校大力支持，
13: 学生吴苏特说，在这里场地都是无偿使用的，学校大力支持，特地去民间请了张仁老师和陈景伟老师过来指导我们进行制作。博物馆那边有一条清晰的历史线讲解，有助于我们对欧文化的学习，同时可以使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有一个有经验有能力的老前辈在前边指路，要比我们自己独立摸索方便得多。同时欧瑶学院邀请欧洲地区文化学者开讲欧粤欧文化系列讲坛，并开设欧瑶古陶瓷传承与发展课程，帮助学生深入了解欧瑶文化。徐鹏云来自于浙江宁波，是温州职业技术学院的一名学生，对温州欧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他听过学院开设了一个欧瑶班，就立刻报了名。
1: 在温州读书半年多了，我也想学习这些欧文化。
13: 我在温州读书已经半年多了，我也想学习欧文化，对欧瑶也很好奇，到底是怎样一个制作过程呢？欧文化是需要人传承的，因为它是非遗文化。既然需要人传承，有一个专门的学院来做这方面的人才培养就是最好了。据统计，近五年来，温州市通过高校与中专院校等教育阵地，培养了欧塑、欧绣、欧窑、皮影戏艺人、漆艺、石雕、黄杨木雕、竹丝镶嵌、贝壳雕塑等十几种传统工艺类的非遗传承人近千名，为传统工艺振兴提供了人才储备，开创了传统工艺类非遗传承人培养的温州模式。不过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高级工艺美术师欧塑传承人郑央凡表示，非遗的传承不只在于培养大师，亦要重视市场的培育，对非遗需求的不断提升，能够使到非遗传承与保护事半功倍。
3: 我们是在2007年的时候专门成立了这个设立了我们学校里面设立了欧塑。
13: 我们在2007年的时候设立了欧塑公共选修课，是面向全院的，面向所有专业的学生，但凡感兴趣的都可以来选修。我觉得这个不是浪费时间的一件事，它是在这里培养市场。如果说我们所有的非遗项目都能够进入到课程当中来，让所有的孩子们在学习的过程中知道了某一种艺术的特点，知道它的艺术价值，从而去选择这一门艺术，这个也是一个市场培养的过程。

0: 带你翻阅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嘅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魅力中国。置身于汕尾市海丰苑海河路陈家祠堂广场的戏台前，令人感到一种神奇的时光倒转。海丰人对传统的乡风民族有着非常强的传承执念，不求精致，但求原初真切。来自于祖辈数百年传承至今的白字戏，让我们在登堂入室的人民戏曲之外，见识到一种深入民间、根植乡土的魅力。那下边呢，就带大家去认识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白字戏。

清晨的这一句阿姨啊，开始了白志戏演员余海平一日的生活。身为白志戏剧团副团长的余海平，每周都会有好几日来到家附近的祠堂。

0: 同啲戏迷见面，同啲叔伯阿婶倾下戏，同啲小朋友静静音。
1: 律动唱起来，不要唱得太呆嘛，预备，开始。
2: 我当春色一样嗨，累累。
0: 今日佢哋特登选咗一出传统戏《三百访友》，让余海平嚟指点下。白字戏是闽南语系的传统地方戏剧之一，在海陆丰、逢年过节、婚丧嫁娶、庆典祭祀都可以看到白字戏。只要村里边搭起戏台，不少人都会放低农活，聚集过来看戏、倾戏。六十岁的钟宝芳从小就被妈妈抱在怀里边听白字戏了，她笑着说，
3: 现在妈妈九十多岁还会唱白字戏，我孙子我都会叫他哎呀哎呀哎呀这样的。
0: 元末明初，白字戏从闽南流入粤东，到了海陆丰与当地的方言民间艺术相结合，唱曲唱腔多用哎呀哎衬词来拉腔，所以又俗称叫做哎呀哎。同中国不少地方以乡社祭祀演剧为主要演剧形式相似，白字戏在海陆丰亦常见于人们的祭祀仪式当中，譬如当地人所讲的拜老爷。广东省民族文化研究会副会长陈徐对白字戏就有深入的研究了。
4: 作为地方生前技术剧种的遗存，白字戏不仅是珍惜的，而且对于中国乡土技术，
0: 他说作为地方星腔祭祀剧种的遗传，白字戏不只是珍惜，而且对于中国乡土祭祀戏剧的研究，对于重新认识中国传统戏剧，甚至重新构建基于文化华语的多元戏剧理论，都具有典型意义。

0: 呢个系经典剧目《秦香莲》当中嘅一个片段，亦系海陆丰白字戏剧团嘅保留剧目之一。团长余锦晴介绍。
1: 白字戏呢是地地道道的地方剧种，讲我们地方方言的，是闽南。
0: 白字戏是地地道道的地方剧种，是讲我哋地方方言的，是闽南语系，扎根在海陆丰。表演特点一般是以生旦为主，擅长刻画人的心理情感、家庭的故事和爱情故事，当然亦有宫廷戏演蒲甲戏。我哋白字戏嘅传统落嚟嘅曲目就有200多个。锣鼓声响起就意味住演出要开始啦。以鼓为号，人们闻声齐聚戏台前。鼓师在白字戏的角色就相当于音乐总指挥，一切都要听从鼓师的号令。与其他戏剧比较起来，白字戏的鼓点是有自己特殊的节奏的。咚咚叫，咚咚咚叫，咚哒咚哒咚。庄生峰是白字戏的鼓师，他边讲边比划，眉目亦随着节奏跳跃起来。
2: 上半场就是演武戏的，下半场就是演文戏。大鼓的声音出来，人家就听哇、哦，这个味道出来了，这就是白字戏的特色，在那个海陆丰人民那个心里面呢、啊，一听就知道是白字戏了。

见百姓起民是百字戏这个传统戏剧形式得以流传千百年并不断传承发展的重要基础。明清时期，海陆丰活跃住三十几个百字戏的班社，新中国成立之后，部分民间戏班自发组织文艺百字戏剧团，并且在1956年发展成立了海丰县百字戏剧团，成为全国唯一专业的百字戏剧团。上个世纪80年代之后，海陆丰民间戏剧活动不断繁荣，百字戏班、曲班遍及海丰、陆丰的城镇乡村。如何让这个古老的剧种焕发新的活力呢？是每一个百字戏人都在思考和不断探索的。从2013年的《龙宫奇缘》到2019年的红色题材剧《澎湃之舞》，海丰县百字戏剧团打破常规，积极探索，不断出新，目的就是为了能够让百字戏更好地传承和发展。

0: 澎湃之舞是海丰县白字戏剧团精心创作和演出的一部优秀的作品，精彩演绎了革命先驱澎湃烈士的母亲周凤支持个仔的政治理想，在遭受至亲骨肉接连牺牲的惨烈打击下仍然不忘初心的感人故事。海丰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专家委员会委员陈素如评价说，
1: 澎湃之母在具备戏剧性思想性的前提，
0: 澎湃之母在具备戏剧性思想性的前提下，更以动态保护的方式传承了红色基因，促进了非遗地方戏曲剧种的艺术发展。2006年的5月20日，白字戏正式列入了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白字戏项目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汕尾市戏剧家协会主席吴佩锦应邀以线上授课的方式，为星海音乐学院的学生开设了岭南戏曲赏析回家看戏之白字戏选修课，让年轻人走近这个古老的剧种。
2: 他们是特别用心的在练在学，让这些学生们能够了解有一个白字戏。
0: 互联网的发展与新媒体的层出不穷，亦给了白字戏的传播和推广提供了新的方向与更广阔的空间。90后的白字戏演员黄怡海和他的同事就为剧团开通了抖音的官方账号，并进行视频直播。
3: Hello 大家好，我是90后的白字戏演员黄怡凯，我为古老白字戏代言，为他注入青春活力。
0: 夕阳的余晖将村口的戏台染成了金黄色，白字戏标志性的锣鼓节奏又一次响起，亲朋好友又围在戏台前为陈阿公的80大寿祝福。今晚唱的是《八仙拜寿》。
4: 清清清清亮牡丹，
0: 好啦，听众朋友，今日嘅魅力中国节目到呢度已经播送完毕，卢伟多谢各位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他的音乐人生是我们人生中的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

2023年3月在深圳龙岗区的一间学校里面，27个小朋友围在一圈，正将右手虎口凑在嘴边做呼喊状，左手伸展于身侧，并翘起手背，身体亦配合着动作向右前倾。他们正在进行跳动的乡音客语童谣公益课。这27个小孩子组成了龙岗区第一支客语童谣乐团，其中最小的8岁，最大的10岁，他们亦成为了客语传承道路上最为年轻的一支队伍。本期音乐人生，晓婷就同你一起来感受客语童谣的魅力。

0: 损，损的好损，损英文，礼貌一般，英国文。
1: 深圳同客家文化有几深嘅渊源？深圳是中国客家人在沿海地区的重要聚居地，圳字的发音就来自于客家话。深圳有很多客家民居，其中又主要集中在龙岗，而龙岗可谓是客家故地，客家文化深厚。近年来，龙岗大力推进客家文化活动项目，弘扬传统客家文化。

在唱《小小萤火虫》这首客语歌的时候，小路仔站成一圈，手拉着手，配合着音乐节奏左右摆动，合唱的童音清澈透亮，每个小路仔都大声地唱着，有人陶醉地摇头晃脑，最后的尾音都被用力拖长，再轻轻收尾。

中国内地男歌手客家山歌非遗传承人陈善宝是跳动的乡音客语童谣公益课堂这一项目的教学总监，亦是主教老师。乐团的细路仔大多数都不是客家人，最远的来自内蒙古，但在学习客语童谣的发音上，通过陈善宝老师一字一句地教导，都能够很快掌握。

演讲。

渐渐咁一开始想要参与嘅新奇感转化为咗对客语文化发展内心嘅兴趣。五年级嘅曾同学喺课程结束后会主动练习唱客语童谣。嚟自四年级嘅刘同学逐渐能够分辨出客家小伙伴口音上嘅唔同。佢话佢哋讲说话嘅声音有啲感觉好似被抬咗起身啦。佢用抬呢个动词嚟描绘客家人语言嘅特色。

0: 为了等啲细路仔更好咁学习客语童谣，喺课程内容嘅准备上，陈善宝老师亦都落咗好多功夫。佢话想等啲细路仔愿意学，好重要嘅一件事就系等非遗融入兴趣。除咗学唱歌曲，佢仲会加入表情同动作嘅教学，并将客家传统乐器如竹板、杯花带俾细路仔体验。其次就是要引起啲细路仔对客家文化嘅共鸣。喺第一节课上，陈善宝老师就向生活喺龙岗区嘅细路仔介绍佢哋一直生活嘅地方同客家文化嘅历史联系，仲介绍客家围屋同客家美食。陈老师笑住解释：你讲客家童谣，啲细路仔肯定都拧头话未听过，但系你如果一讲客家美食，他们就都举起手说我知道我知道。
1: 中华儿女更当中，强国复兴有你有我，
2: 少年强中国强，从小立志勇担当，争做苏区好少年，奋发图强做栋梁。少年强中国强，意气风发似骄阳，同心共筑中

柏尔流行音乐协会会长、该项目策划人张剑锋认为，方言是文化的根。他从2015年就致力于柏尔音乐的传播事业。柏尔童谣的教育是柏尔传播中最为基础的一部分。他说，如果要保护方言的话，更好的就是从儿童做起。对于项目名称《跳动的乡音》，张剑锋有自己的理解。跳动这个词代表着两个含义，一个是当你用母语唱出一首歌的时候波普的跳动，一个是当你去到异国他乡遇到同你讲一样母语的人那时心灵的跳动。希望通过客语童谣的形式对方言进行传承，令更多的人了解深圳龙岗本地客家人的语言以及民族文化。

从唱开始，客家文化得以被了解、被表现，慢慢咁被传承。乡音亦将藉由孩子们嘅童音，喺越嚟越多人嘅内心保留独属于佢嘅嗰份跳动。

0: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须，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这么热闹，老先生趁着高兴好吧。
3: 门波风草之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佢哋每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唔同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粤语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

0: 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狗大鬼，猪二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系咪广东人啊？呢啲你都唔知道？
5: 快啲嚟越讲越精彩啦！我哋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起打造最同声同气的粤语文化大学堂。
4: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是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典籍里的中国》，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的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听众朋友，今日要为大家介绍的一生挚友是柳宗元和刘禹锡。是朗州司马刘禹锡得播州刺史祭书下宗元为所亲约。禹锡有武年高，今为郡蛮荒，西南绝域，往复万里，如何与母偕行？如母子二方，便为永诀。吾于禹锡为执友，胡引见其若是，即草章奏，请以柳州授禹锡，自往播州。会陪道亦就其事，禹锡终亦连州。出自《旧唐书·柳宗元传》。唐代诗人刘禹锡极好交友，五湖四海皆朋友，只但是他心中最重要的人却只有一个，他就是柳宗元。柳宗元极为内敛，以孤独闻名于世，但是他却与刘禹锡成为知己，生死相依。唐贞元九年，即是公元793年早春，长安城东南曲江岸边，风展展，柳依依，杏花如雪，两位俊逸的青年骑着高头大马离开曲江，奔向长安各大名园，马蹄踏踏，蝴蝶翻飞，两人满面春风，带着采摘回来的各种花草，回到了曲江岸边，相视而笑。唐代科举之后，朝廷会举办各种的喜宴，文喜宴、樱桃宴、曲江宴、月灯阁打球宴等等，接连不断。其中最有名又最有诗意的，要算是曲江宴了，它又称杏花宴。宴会上会拣出两位最年轻的进士作为探花郎，采摘长安的花卉以迎接状元。而那个时候最年轻的进士就是柳刘二人了。刘禹锡22岁，柳宗元21岁。正是在这个漫天的杏花雨中，柳刘开始了长达一生的友谊。古语云：有乍交之欢宜，无久处之厌难。刘禹锡豪放外向，柳宗元沉静内敛，两个人点解可以长久相处呢？呢个系因为佢哋志向相同，观点一致。譬如佢哋都认为应该对社会进行改革，都反对天命等等。贞元11年，刘禹锡结识咗太子李诵身边嘅红人王叔文。王叔文主张改革，力图

中兴唐朝，年轻的刘禹锡听了王叔文的说话，热血沸腾。他不止经常和王叔文往来，还将不善交际的柳宗元亦推荐给了王叔文。他们经常热烈地讨论时局变化，憧憬人生蓝图。八年之后，刘柳二人都是监察部门御史台的官员，他们紧跟住力主改革的王叔文，经常参加有太子李仲在场的秘密会议，肝胆相照，欲与天下共分秋月，意气相许，欲与天下共坐春风。正元21年正月，李仲登基，王叔文集团即刻推出新政，刘柳二人都升任员外郎，登上了人生的巅峰。他们两个经常挽住臂膊，搭住肩，春风得意，如在云端。世人不敢直呼其名，只称柳柳。只可惜花无百日红，青云直上的柳柳万万没想到他们的人生转弯会来得如此迅速。新政反对宦官专权，很快就遭到宦官的抵制了。王叔文集团实力弱小，主要成员只有10人左右，而且树敌过多。如果当时的刘柳二人意识到这一点，他们可能就不会那么春风得意了。最要命的是，新政最大的支持者李仲身体太弱，还未被新政扳倒的宦官就以此为藉口，迅速扶植了李仲的仔做了新的皇帝。于是新政在暗沉的中堂夜空，只是星光一闪就迅速坠落了。掌权者即刻开始驱逐王叔文集团的人，刘禹锡被贬为连州刺史，柳宗元被贬为韶州刺史。一腔热血顿成冰雪，而刚过而立之年的刘柳二人，这个时候才意识到自己还是太天真了。既震惊又迷茫的他们，来不及整理情绪，就拖家带口，分别赶往被贬之地。只但是行程还未结束，更大的灾难已经在他们身后风卷而来。朝廷再次贬责二人，刘禹锡再贬为琅州司马，柳宗元再贬为永州司马。昨日巅峰，今日谷底，刘柳二人以为这个就是人生的至暗时刻了。只但是更残酷的事还是来了。纵逢恩赦，不在量而之限。就算是遇上大赦，亦不可以被召回。原来谷底之下常有深渊。到达琅州之后，刘禹锡虽然苦闷，但是天性豪放旷达，所以还可以支撑。而柳宗元到了永州之后，却连生大病，潮水非常。因为二人都是贬官，不可以随意离开贬所，所以只能够书信往来。刘禹锡先是开导柳宗元，又以自己早年久病成医的经验，为柳宗元提出了很多养生建议，还开出了一些药方。柳宗元病渐渐好了，人亦开朗起来了。再加上司马是一个闲职，他开始游山玩水，正因如此，才有永州八记这样的美文流传至今。柳宗元反过来建议刘禹锡去游览琅州的风景，刘禹锡欣然同意。除此之外，他们还探讨书法诗文，畅谈家长里短。刘禹锡对柳宗元诉苦：我的仔拿着笔到处乱画。柳宗元亦对刘禹锡诉苦：你的仔都还知道练书法，我的仔就知道玩泥巴。就这样，刘柳二人在10年之间虽然从未见面，却互相扶持。青山隐隐遮不住真情，绿水悠悠阻不断友谊。亦就是在这10年里面，柳宗元成为一代文宗，以独钓寒江雪之姿傲立全唐。亦就是在这10年，刘禹锡悉心考察了当地的风土人情，留下了很多珍贵的史料。亦是在这10年，刘柳从不敢直呼其名的代称，转变为人人推崇的尊称。刘柳二人被贬10年之后，朝廷召回了他们，二人一路北上，相遇于襄阳城。
当年青丝飘飘的探花郎，如今已是两鬓白霜，他们执手相看泪眼，又一起破

0: 替为笑。回到长安之后，两人一边焦急地等待任命，一边重游长安，仿佛回到了20年前的那个春天，日融融，风淡淡，只是杏花已谢，倒是桃花红艳欲言。他们就一起去研都观，一起赏桃花。看着看着，一向放达的刘月石忽然叹气起来，他说，当年这个观里边哪里有什么桃花呢？都是我们走了之后才种的。于是他愤然吟诗一首：紫陌红尘佛面来，无人不渡看花回。元都观里桃千树，尽是流浪去后栽。点知这首诗竟然闯落大祸，朝中对是否起用他们两个本来就有争议。如今刘月石用桃花影射打倒他们之后上位的小人，自然就引起了反感。只是一个月，两人就再次遭贬，刘月石被贬为播州刺史，柳宗元被贬为柳州刺史。柳宗元得知之后即刻上疏，他不是要为自己申冤，而是为刘月石求情。他说刘月石的母亲已经86岁了，刚刚跟着个仔万里归来，现在如果不是跟着个仔去播州，那就是死别，如果跟着去怕受不了颠簸。我是刘月石的好友，怎可以袖手旁观呢？请将我的永州换给他吧，好彩还近一点。柳宗元一片光明之心，但却被认为在度讨价还价，最终在其他大臣的斡旋下，刘月石被贬连州，不只是近了不少，而且一来路上好走，二来比较繁华。刘月石直到接到新的贬书的时候，才知道柳宗元为他所做的一切。两人结伴而行，到了衡州回颜峰前分别在即，柳宗元的眼泪从他日渐苍白的面上滚落，打湿了毛缨。刘月石劝他，毕竟还有桂江，将我们两个州连在一起。柳宗元抹去眼泪说，如果还可以回来，我们一起隐居做邻居。刘月石叹了啖气，一辈子就这样过去，还真是不如归隐。柳宗元不死心地问，那你什么时候回来呢？刘月石即刻就说，辞官，辞官之后我们再相见。讲到最后已经是胡言乱语了，因为无论什么时候回来还是辞官都不太可能，他们自己话事，明知不可能却慢慢放不低。但是终归是要分别的，一人骑马，一人坐船，从此天涯各一方。几年之后，他们依然书信往来，无所不谈，只是柳宗元的身体越来越差了，刘月石不时地为他寄去药方。元和14年，刘月石90岁的老母亲寿终正寝，他辞去官职扶灵回家，经过衡州。4年前二人洒泪而别的情景历历在目。这个时候信使忽然带来了柳宗元的信，刘月石心中一喜，说不定柳宗元要定下会面的时间地点呢。怎知打开来一看，竟然是柳宗元的遗书。刘月石顿时感到天旋地转，他大嗌大叫，哭天唱地，就好像是得了失心疯一样，千百种感受一起攻来，令他五内俱焚。他恨恨上天如此无情，竟然夺去柳宗元年仅47岁的生命。他悔自己为什么要写那首诗，致使宗元再次被贬。他痛朋友这么多，知音就得一个，现在再也都不能够相见了。他怜宗元儿幼女婿，还有一个遗腹子，喊了好耐好耐，他先去细睇宗元的嘱托。柳宗元拜托刘月石抚养大个仔，并且将自己的文集整理出来，这个是何等的信任啊！刘月石全部做到了。5年之后，柳宗元的文集刊印，多年之后个仔不单止长大成人，还高中进士。柳宗元去世之后20几年，刘月石的朋友仍然不少，但是哪一个都没有好像同柳宗元这种生死相依、深深相印的感觉。此情已是刻骨，此生再难超越，足迹半天下，心知为故人。
1: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下边我哋继续为大家介绍。

埃德被选进宫中做了女士，后来又被晋封为奉祖公尚书，加封贤德妃，是荣府女性当中地位最高的一位。贾家显赫的势力，除了靠祖宗的功名基业之外，还靠着家出了一个皇娘这一层重要的关系。20年，大约是华元春懂事以后的年龄，他从贵族之家到宫廷，政治上的是非兴衰见得多了。石榴花开在宫廷里面，比喻元春的荣耀。为了他归家成亲，竟然修造了一座规模宏丽的皇家式的大观园。再看他元宵节归省时轰轰烈烈的盛大场面，简直是无与伦比了。第三句是说，迎春、探春、惜春三姊妹的命运无法与元春相比，但是元春的结局亦不好。第四句就说，他在寅卯年之交就一名呜呼了。前三句极力宣扬元春的荣耀，但是突然一句跌落，让你出了一身冷汗。元春一死，靠山倒了，这个显赫经历百载的贵族之家就迅速土崩瓦解。元春虽然在书中出现的机会很少，但是他的存在与否和这个大家族的兴衰紧密相连。判词20年来辨是非。20年来辨是非，榴花开处照宫闱，三春争及初春景，虎兔相逢大梦归。判词：才自精明，志自高。才自精明，志自高，生于末世云偏消，清明替入江边望，千里东风一梦遥。这首判词讲的是探春。判词前边画着两个人放风筝，一片大海，一只大船，船中有一个女子掩面替泣之状。这幅画象征着探春就好像断线的风筝一样离别故土，船与海是暗示她远嫁的情景。探春是贾政的小老婆赵二娘所生，在贾家四姊妹当中她排行老三，是最聪明最有才干的一个。说她志向高，是她想有一番作为。问探春兴利随宿弊这一回，写她代奉者管理了一段大官员，将这么纷繁的事务一宗一件管理得井井有条，表现出她不一般的才干。其精明几乎是不在奉者之下。她在封建观念的影响下，以自己是庶出为耻，加上赵二娘为人卑琐，她就干脆不认她做娘。她和姐姐迎春如若的性格截然相反，人称玫瑰花，又鲜艳又大气。在抄检大观园一回，她居然敢打那个大太太的陪房王善保家的一个大嘴巴，是几咁令人痛快。凤姐随意作战赵二娘，但是对她生的这个出众的女儿却丝毫不敢小看，还要为她五分独表敬重。这样一个才貌相传的娇小姐，随着家族没落，命运也一样令人悲哀，年纪轻轻就远嫁异乡，路远山遥，断绝了与家人的联系。判词前面的幅画里面画着两个人放风筝，可能还有一个女仔跟她一起远嫁，因为曹雪芹并没有写完全书，就不知道她究竟是哪个了。再来读一次判词：才自精明，志自高。才自精明，志在高，生于末世云偏消，清明替入江边望，千里东风一梦遥。判词：富贵又何为。
富贵又豪。

为强保之间父母为剪眼吊斜辉双江水逝楚云飞。这首判词讲的是史湘云，判词前边画住几缕飞云一湾细水，飞云照应池中的斜辉引云字，而细水照应池中的湘江引湘字，合起上来即是湘云。湘云是保陵侯尚书令史家的姑娘，即是史太君的侄孙女。她生下来没多久就失去了父母的慈爱，成为孤儿，在叔婶的眼前长大。她到大观园来是最高兴的时刻，这个时候她大说大笑，又活泼又调皮，但是一到不得不回家的时候，情绪就顿时冷落下来。她一再叮嘱宝玉要提醒贾母经常去接她，凄凄惶惶地洒泪而去。可见在屋企的时候日子过得并不愉快。这么一个健美开朗的女仔，结局是如何呢？剪眼吊斜辉就是说她婚后的生活就好像美丽的晚霞转瞬即逝。水逝云飞可能是预示她早死或者是早寡，总之是命运牵劫。因麒麟伏白首相升一回，写他执到宝玉跌的一只金麒麟，与他原来的金麒麟正好配成一对。从回目相升的字样来看，这个肯定是对他未来婚姻生活的暗示。那他的配偶是谁呢？是宝玉吗？似乎是，其实又不是。有一些研究者根据《庚辰本支批》话，后数十回若兰在蛇谱所配之麒麟正似麒麟也，推断他可能与一个叫做为若兰的人结婚，亦或是可能宝玉将那只金麒麟赠给了为若兰。因为曹雪芹书的全貌已经不可窥，上述的推测亦只是推测罢了。再读一篇判词：富贵又何为，富贵又何为，强保之间父母为，剪眼吊斜辉双江水逝楚云飞。判词：玉洁何曾洁，玉洁何曾洁，云空未必空，可怜金玉质，终陷闹泥中。这一首判词讲的是妙玉，判词前边画住一块美玉跌在泥垢之中，美玉就是妙玉，泥垢与判词中的闹泥是比喻不洁之地。妙玉出生于苏州一个读书仕宦之家，因自细多病才当家做了尼姑。她文墨极通，模样又极好，亦是大观园中的一位佼佼者。讲她洁是因为他嫌世俗社会纷纷扰扰不清静，才遁入空门。他又有洁癖，刘姥姥在他那里喝过一次茶，他竟然要将刘姥姥用过的一只名贵的成窑杯丢了他。他想一尘不染，但是那个社会不给他准备这样的条件，命运将他安排到最不洁净的地方去。按照规矩，出家就要六根正除，但他偏偏要大发修行，似乎还留有一手，这是他尘心未断的一个根据。第六十三回写宝玉过生日的时候，妙玉特意送来一张拜帖，上面写着惨爱人妙玉公叔遥叩方神。一个妙龄尼姑为一个贵公子拜寿，这是当时是荒唐的，似乎透露出他不自觉地对宝玉萌生了一种爱慕之意。这类地方将一个少女隐蔽的心思写得极细，作者写这些细节不是要出妙玉的丑，不是对他进行谴责，而是充满了怜惜之情。一个才貌齐备的少女冷清清地躲在庙里边过住那种枯寂的生活，该是几咁残酷啊。他的最后结局又如何呢？有一条支批话：瓜洲道口，红颜故不能不屈从枯骨。推测起来，他可能在荣府

0: 败落之后流落到瓜州，被某一个老朽不堪的富翁买去做妾，这个是几惨的悲剧啊！这个应该就是中喊闹泥中的含义了。再来读一次，欲结何曾结，云空未必空，可怜金玉质，中喊闹泥中。好，听众朋友，这一次的《红楼梦》诗词鉴赏就到这里暂告一段落，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于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全程，永远动听。

0: 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项少龙向龙阳君坦白过一切之后，当日就同龙阳君商量好行动嘅细节。嗰晚，同埋子真啊救咗出嚟，然后攞埋正式嘅过关文书就逃返魏国。跟住呢，项少龙又翻返到牧场，同三位娇妻以及田氏姊妹回复翻以前有讲有笑嘅欢乐日子。善兰呢个时候呢，同藤亦啊。亦都好似物女调油一样，终于生咗个仔，就好似之前讲嘅一样，送咗俾项少龙作为佢嘅养子，使到项少龙更加喜上眉梢。喺呢个充满欢乐气氛嘅时刻，牧场啊忽然间嚟咗个不速之客，原系桃仙。只见呢个相府大管家嘅神情啊非常凝重，坐低之后就话：今次弊啦！项少龙听到吓咗一跳，心谂。以桃仙呢个咁沉稳老道嘅人都要叫弊，一定系发生一件非同小可嘅事，即刻问下到底系咩事啦？桃仙话：你大舅寻晚嚟上府，揾咗吕不韦，倾咗足足两个时辰。事后吕不韦就吩咐吕红同埋我派人监视你个动静，仲大发脾气闹咗你一餐，话你不识抬举，又举荐徐仙做左丞相。睇嚟你大舅对你冇讲乜嘢好说话。项少龙一下子吓到面青口唇白，即刻呢就将外父乌应元同埋藤亦请过嚟，讲出呢件事情嘅内情。乌应元听到一拍台话：哎呀，我呢个五翼仔居然够胆出卖乌家，我一定要用家法处死佢。藤亦嘅面色亦都变得好难睇。如果吕不韦有心要对付佢哋，咁啊真系好头痛。项少龙话：我哋要冷静啲。究竟廷威少爷向吕不韦讲咗咩说话？如果吕不韦知道成件事，应该会好避忌我，甚至马上将我处死。佢唔会毫无动。

静嘅。乌应元成个人都好似突然间苍老咗十年咁，佢话：唉，好彩我早就防备咗呢一手，我净系对佢哋讲话吕不韦呢个人表面上豁达大度，其实好忌财嘅，唔系咁可靠。而家少龙得到大王皇后嘅宠爱，恐怕会招佢之忌，所以一定要预早防范，留翻条退路。至于你同吕不韦之间嘅细节，我冇话俾佢哋听。滕毅亦都话：我睇廷威少爷冇咁大胆嘅，呢件事或者有族内其他长辈喺度支持佢，所以如果未调查清楚，千祈唔能够轻举妄动。陶仙亦都点一点头话：滕兄讲得啱嘅，如果就咁捉起咗廷威少爷，恐怕会惊动到吕不韦，咁佢就知道你哋已经惊觉自己有内奸。乌应元叹一啖气：乌廷威毕竟系佢亲生骨肉，而家佢做出件咁嘅事，点会唔令自己伤心欲绝呢？陶仙跟住话：以吕不韦嘅精明，见到少龙你出事翻嚟之后，马上向牧场退隐，也准备后路，一定会估到你已经识破咗佢嘅阴谋。呢件事如果泄露出嚟，对佢亦都系影响非同小可，佢点都唔会放过你哋噶。乌应元抹抹眼泪话：佢吕不韦就算几大胆，而家秦国朝廷上下都对少龙另眼相看。我哋乌家牧场也做得又声又色，佢可以将我哋点啊？陶仙又话：吕不韦最近招揽咗个高手，听讲同以前俾少龙杀死嘅连俊系师兄弟嚟嘅。呢个人叫做管中邪，哇！佢个头生得比少龙同滕兄都仲要粗壮，论气力同嚣毅谋有得比，剑法骑术比佢仲犀利，可以讲有以一当百之勇，为人啊非常之阴沉多智。而家成咗吕不韦嘅心腹，负责为佢训练家将，吕不韦可以讲嘅实力倍增。呢个人千祈唔好睇小啊！滕毅同项少龙一听，哎呀，当堂都感到头皮发麻。如果呢个人比嚣毅谋仲犀利，恐怕大家都唔系佢对手啊！当日之所以能够杀死嚣毅谋，系因为用计射咗佢一箭先。如果唔系，胜负都难以预料。乌应元问：陶管家同佢交过手未啊？陶仙苦笑：同佢玩咗两场，虽然冇分出胜负，但系陶某知道远远比唔上佢。如果唔系，又点会将佢摆喺心度啊？三个人一听，当堂都面色一变。在吕府众家将之中，陶仙的剑术呢可以讲一直都排行第一，连他都自认远远比不上这个管中邪，就可知他怎样厉害法。滕毅就说：如果吕不韦有个这样的人，他说不定会在宴会场合借表演剑法为名，逼少龙动手，然后借口失手杀害少龙，这样就不是私下相斗，秦人在宴会比武也当成家常便饭，既成事实之后，恐怕大王都好难怪他。乌应元反而对项少龙充满信心，当然他就不知道嚣毅谋有几厉害法，冷笑一声说：少龙如果这么容易被人杀死，呵呵，他也都没命留到现在了，不过以后出入就要小心一点。项少龙心想，一日未同吕不韦正式反面，有好多事都避无可避嘅。佢叹一啖气：吕不韦佢四处招揽人才，其他仲有咩似样啲嘅人物啊？陶仙话：文嘅呢有个叫做莫傲嘅人，呢、这个人才智好高，见闻广博，但系心术好曳，使人假扮杨全军偷袭你哋嘅，就系佢嘅主意。呢、这个人你话心肠几坏呢？而且他对用药之道好有心得，先王之死应该是他落手配制毒药。滕毅皱皱眉头说：什么话？这件事连你都不知道？陶仙叹一口气：莫敖娶了吕红的妹，
可以讲已经成为吕不韦嘅亲族。呢啲咁重要嘅事，除咗佢自己嘅族人之外，连我跟咗佢十几年，佢都要隐瞒。如今仲要谂办法削我嘅人添，唉，妙尽功藏啊！讲到最后，佢都露出非常之伤痛惆怅嘅心情。胡应元话：涂管家，咁点解你唔学萧先生咁一走了之呢？涂谦面色深沉嘅话：对呢种无情无义嘅人，我点都要睇佢点样收场。好彩我对佢都仲有好大嘅利用价值，只要佢一日唔知我识穿佢嘅阴谋，佢仲唔会对付我。表面上仲要摆出重情重义嘅虚假样子啦。项少龙叹一啖气就话：咁文有莫敖，冇嘅仲有啲咩人呢？仲有三果，虽然比唔上管中邪，但系亦都系一流嘅好手。佢哋就系老产、周子桓同卢外。项少龙一听到卢外呢个名，不由得浑身剧震。卢外，三人都好惊讶咁睇住佢。陶谦问：你识得佢咩？佢虽然系赵人，但系三年之前早就离开赵国，四处揾机会。后来喺韩国又勾引咗韩闯嘅外妾，俾韩闯派人追散，咁先被逼溜嚟咸阳。少龙应该冇机会同佢碰过头啩？项少龙听到呢番说话呢，系自己都唔知点答好，因为佢一听到呢个名字，就记起喺秦始皇嗰出电影里边，卢外咧系重要嘅奸角，佢勾引咗朱姬之后，脱离咗吕不韦嘅控制，干扰朝政，密谋造反。但系自己曾经喺21世纪嘅电影里头睇过呢回事，咁而家呢啲事啊，点能够同佢哋讲呢？只要苦笑一声话：哦，冇乜嘢，不过我觉得呢个人嘅名好怪啫嘛。但系陶谦啊，依然好怀疑咁睇住佢。项少龙就话：老实讲啊，唔知点解我一听到呢个人嘅名字，就有啲心惊肉跳嘅感觉。系啦，佢呢个人究竟点嘅呢？一佢咁样讲呢，个三个人啊反而可以接受，但系人人都有啲心生寒意。滕毅本嚟呢就一无所惧，但系而家有咗娇妻爱子，当堂心情亦都有唔同啦。因为佢已经唔系只为自己而活，仲要为咗保护自己嘅妻子爱儿而活啊！陶谦沉吟咗一阵就话：卢外呢个人好攻心计，而且非常之善于逢迎拍马，好得吕不韦欢心。加上佢生得一表人才，有如玉树临风，好多啲妇人小姐见到佢就好似蜜蜂见到蜜糖一样。喺咸阳城中，佢系最受清流女子欢迎嘅人啦。听讲佢天赋异禀，晚晚喺床上都唔会力不从心。曾经有过一晚连续同10个女人交欢嘅记录。吕不韦最中意利用佢呢个专长，以佢勾搭人哋嘅妻妾探听消息。呢个人真系天生无情无义之徒，都唔知误咗几多个良家妇女嘅终身。如果唔系吕不韦派人保住佢啊，佢早就俾人杀咗啦。四个人一齐都沉默落嚟。吕不韦招揽嘅人才之中，有咁多呢类嘅奇人异事，如果公然同佢对抗，真系一件绝对唔愉快嘅事情啊！乌应元叹一啖气话：陶管家，你咁公开嚟揾我哋，唔惊吕不韦有疑心咩？陶谦就话：今次我系奉佢嘅命令而嚟，邀请少龙三日之后去咸阳嘅相府赴宴。至于点解要宴请少龙，我就唔知。睇嚟唔会系咩好事。连乌大爷佢都冇被请到。项少龙谂起当日吕不韦要逼自己去娶嗰个吕良镛嘅事情，叹一啖气话：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睇住嚟做啦。有啲事你想避都避唔开。乌应元叹一啖气：外忧虽然可怕，但系内患更得人惊。如果我唔下决心清理门户，将来一定要蚀大底，咁先至后悔莫及啊！陶谦就话：

0: 你千祈唔好轻举妄动，更加唔好俾廷威少爷知道事情败露，甚至不妨反过嚟，可以利用佢制造啲假情报，欺瞒吕不韦呢？跟住拧转头对项少龙话：吕不韦系我见过最擅长玩阴谋手段嘅人，咸阳城之中唯一能够同佢周旋嘅就只有你项少龙一个。你哋乌家有廷威少爷呢种嘅内忧，但系上府之内亦都有我陶显，就等我哋同佢见过高低啦。项少龙亦都回复冷静，佢微笑住话：多余嘅说话我唔讲，只要有我一啖气在，我点都要为各位被害死嘅兄弟同埋善公主讨回公道。送走咗陶显之后，项少龙呢又再翻去同纪嫣然啊讲起乌廷威呢件事。纪嫣然听到皱住眉头话：有呢个内奸喺度，咁对我哋嚟讲的确系个大患噃。项少龙点一点头话：你仲要同廷芳讲好啊！如果个兄长问起我哋出事嘅事，千祈唔好将真相话俾佢听。如果唔系嘅话，我哋好容易就要杀身大祸噶啦。纪嫣然谂谂就话：我反而谂咗条计啊！我哋可以呢透过廷芳向个兄长透露另一个假信息。例如我哋可以同佢讲，我哋之所以觉得要预留退路，唔再信任吕不韦，系因为我哋估到当时呢吕红一定同杨全军嘅人暗通咗消息，咁吕不韦呢就唔会知道我哋已经识穿咗嗰啲人根本就唔系杨全军嘅人，而系佢派去嘅。佢最紧要嘅秘密冇泄漏到，咁佢反而会安心啊嘛。项少龙听到赞佢话：哎呀！你真系女中诸葛啊！有你为我谂计呢，我就可以安枕无忧啦。纪嫣然听到反而话：咩话？咩叫做女中诸葛啊？诸葛系咩人呢？项少龙一听，哎呀，又知道自己呢讲漏咗嘴啦。诸葛亮那系三国时代嘅人，要距离而家过几百年之后先至出世，咁纪嫣然啊点会知道呢？于是就只要乱噏咗几句，咁跟住呢就等纪嫣然同乌廷芳好好实行佢嘅计谋，自己去揾藤翼练剑。喺呢个时代要生存落去，真系呢一定要练好自己嘅剑术，同埋呢亦都要增长自己嘅智谋，呢个缺一不可嘅。三日之后，项少龙啊带埋藤翼同埋荆准，以及呢十八铁卫，仲有纪嫣然一齐翻去咸阳，因为佢记起纪嫣然啊俾琴青约佢屋企少住几日呢件事，一翻去咸阳，佢即刻就派荆俊将纪嫣然送咗去琴青嘅府邸。咁自己啱啱入到咸阳城嘅乌府门口，就有皇宫嘅内侍嚟到要传项少龙啊入宫见驾。一嚟到皇宫，那个禁卫统领安谷溪啊迎上嚟话：大王啱啱要派人去牧场揾你，听讲太傅翻咗嚟，哎呀，悭翻好多时间啊！项少龙觉得好奇怪，话咩事揾我揾得咁急呢？安谷溪啊笑住话：艺人真系退咗兵啊！项少龙听到，不由谂起，睇嚟信陵君啊今趟有难啦，又谂起赵雅，唔知佢而家点呢？安谷溪跟住话：太傅觐见大王之后，请跟末将去太子宫中行一趟，李廷尉希望能够同太傅叙叙旧呢。项少龙将李廷尉呢个名噏咗几次，咁先醒起，系噃，李斯已经被封为廷尉啦。欣然话：我都好想见佢，安统领而家同佢一定好熟咧。安谷溪啊笑住话：李先生胸怀经世之学，唔单止我哋尊敬佢，大王皇后同太子都好佩服佢嘅见识啊！项少龙啊，心中暗笑，自己可以讲喺呢个时代系最有远见嘅人，佢推荐嘅人点会错啊？李斯如果用呢啲都做唔到，又点会坐得上后嚟秦国嘅第二把交椅呢？呢个小子最犀利嘅就法家之学，同商鞅嘅变法嚟一脉相承，当然系对晒秦人嘅脾胃啦。廷尉呢个职位虽然低，但是太子的近臣，只要有真才实学，又可以得到小盘的欢心， 将来飞黄腾达就必然噶啦。一入到大殿之内，庄襄王好欢喜嘅话：少龙快啲嚟，金汤，你为我哋大秦立下咁大嘅功劳，寡人一定要重重咁奖赏你。项少龙向内一望，见到除咗吕不韦同徐仙呢两大丞相之外，陆公、蔡泽、邢柳、邢敖、王陵同埋上次见过嘅原班权臣大将冚唪唥嚟晒，净系差一个道壁。佢即刻嚟到龙庭前跪低话：为大秦尽力，乃系微臣分内之事，大王千祈唔使摆喺心度啊！庄襄王笑住话：快啲起身啦，不动干戈就化解咗函谷关之危，咁最啱寡人嘅心意啦。项少龙起身之后，偷偷望咗吕不韦一眼，见到吕不韦眼内闪过一丝嘅杀机，但系跟住呢已经系满面笑容咁对佢项少龙话：少龙居功不骄，真系好啊！不过少龙而家仲未有军功，大王第日可以派佢大兵出征，咁凯旋而归嘅时候再论功行赏，就更加名正言顺啦。项少龙谂过吕不韦眼中透露嘅杀意，心谂听日相府宴会嘅时候一定要小心啲。如果唔系嘅话，真系会俾佢利用比武为名，夹硬生汤咗自己。但系庄襄王头先言者无心嘅一番说话，正系显示出佢唔中意妄动干戈嘅和平性格，同吕不韦嘅野心可以讲系背道而驰嘅。只听得陆公在旁边跟住就话：
1: 右相国的想法未免不舍得变通了，不用一兵一卒，就使魏人退兵，其他四国亦都不再坚持，咁啊已经对我哋大秦立咗好大嘅军功啦。
0: 庄襄王啊更加开心，佢话：陆公呢番说话正合孤意，各位卿家仲有咩提议呢？庄襄王咁一讲，哎呀，只要唔系咁蠢嘅人都知道，庄襄王而家对项少龙啊万分恩宠，边个仲敢反对呢？商议一番之后，又决定册封项少龙做御前都统兼太子太傅，同安谷溪啊同级。如果秦王御驾亲征嘅话，佢同安谷溪就系服侍左右嘅亲兵卫将，但系而家呢？依然只是个虚衔，就冇领兵嘅实权嘅。众人咧一齐向佢道贺。喺咁嘅情形之下咧，项少龙亦都无可推脱，同时亦都知道庄襄王越系对自己恩宠啊，就越系进一步将佢推向同吕不韦斗争嘅路上。以前面对赵牧，佢一啲都冇半点嘅惧意，但系只要谂起历史上已经明明白白写清楚，庄襄王死后嘅十年时间，吕不韦一直都系权倾朝野，无人可敌，自己会唔会输喺佢手上呢？谂下都头皮发麻。呢、这个就知道有一部分未来嘅坏处。又倾咗一番之后，庄襄王特别嘱咐项少龙，今晚呢要同佢一齐共进晚宴，然后先欣然离去。项少龙更加心中叫苦，因为呢一次庄襄王啊冇请到吕不韦。咁摆明今次嘅功劳呢，就冚唪唥算喺个项少龙一个人头上，但亦都冇计。同吕不韦委语虚蛇一番之后，就即刻去见李斯。李斯一见到佢，就露出好真诚嘅笑意，跟住呢就将佢带入自己嘅客厅。项少龙见到佢神采飞扬，等佢高兴话：李兄喺呢度嘅生活一定非常之惬意咧，系咪啊？吓，李斯就话。咁都系全靠项兄你带挈啫。呢度同上府可以讲系两个唔同嘅天地。如果要翻到嗰度啊，唉，咁就情愿死咗好过咯。咁样一讲，项少龙已经知道佢喺上府里头一定挨过唔少嘅辛酸。跟住有一位好俏丽嘅婢女奉上香茶，咁先返回内堂。项少龙见到个样子都好靓，忍唔住睇多咗几眼。李斯压低把声话：呢个系正太子俾我嘅见面礼，仲几好啊嘛！项少龙听到不由得心生感触。当年小盘喺赵国皇宫里边 经常都对自己嘅婢女无礼，俾佢母亲

0: 赵尼责怪，但系而家呢，随手已经可以送出美女。不过呢个小子呢，仲算都仲听自己话，依照自己嘅指示善待李斯，仲识用手段笼络佢，真系唔简单。佢忍唔住问李兄：你认为太子呢个人点呢？李斯啊，马上露出好尊敬嘅神色，话：太子观察敏锐，天分又高，睇嚟佢将嚟一定是一统天下的超卓君主，李斯能够辅助明主，真是拜项卿所赐啊。这一次轮到项少龙对李斯肃然起敬，因为他对小盘这个未来的秦始皇信心十足，是因为自己早就预知结果。但李斯单凭观察就已经看出小盘必非池中之物，当然比自己高明得多啦。但李斯跟住呢，亦都好佩服咁望住项少龙话：前日我陪太子读书嘅时候，大王同皇后嚟探太子，讲起项卿曾经提议一统天下之后，外连各国长城，内则统一货币，立郡县，开驿道，辟运河，使书同文，车同轨。哎呀，你呢番见解真系高瞻远瞩。李斯佩服到五体投地呀。项少龙听到目瞪口呆，估唔到自己当时被迫念出嚟嘅一番说话，庄襄王居然攞嚟作为对小盘嘅教材。第日小盘又照住咁样嚟做，咁岂不是自己攞历史反过嚟影响咗历史？哎呀，咁点计数啊？呢笔账谦虚咗几句之后，李斯向项少龙问起吕不韦嘅动静。吕不韦讲咗之后，李斯就话：项卿唔使担心，照我睇，大王对吕不韦大动干戈，惹得五国联军兵临函谷关下，已经有啲微言啦。睇嚟呢个奸贼封功嘅日子都唔会拖得几耐咯。项少龙叹一啖气，心谂李斯就算点样高明，都唔知道庄襄王命不久矣啦。他诚恳地说：老天爷不是每件事都可以如人所愿，将来无论发生什么事都好，李兄你只要谨记尽力辅助太子就算，其他事千祈不要理。李斯听到有点不高兴地说：项卿，你当李斯是什么人啊？既然肝胆相照的朋友当然和福与共，我以后呢不想再听你说这种话。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
1: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3: 边疆四海，声随无就，党国国际文化电台，世界别声，
4: 世界潮声。
5: 省爹党国，跨越翠山文水，纵南南北东西，聆听党国故事。省爹党国，甲乐直谈，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省爹党国》节目。这期的节目跟了我保留你的内容。首先，请你收听由省爹党国贵州台记者为了采写了报道。大山小矮，落江不来。今麦个主要请了继续收听由省爹党国天津台记者为了采写个录音报道。一件汉服，爸爸你的亮相，就是省爹党国欢迎了提速关注。欢迎收听省爹党国节目。贵州省青山南州大山小隘志愿者协会秘书长周培磊昨日组织日第六次甲组合落拓推广，将大山青厝飘满纸箱。下半咱就来了解大山青厝不仅有照明，也另有纸箱。贵州省青山南州大山小隘志愿者协会秘书长周培磊昨日组织日第六次甲组合落拓推广，将大山青厝飘满纸箱。多日在服务界也曾落拓推广人五十人名单来背，就本来榜前有名，成为了贵州省最佳直爽者。下背咱就来了解，伊花布置了一个场道，顶背有小读者、水果、果汁。近日到贵州省青山南州金峰古城工业图书馆名九之二直通落拓区。一堂怪本故事读书会接到真惊，就本来声称并无的感觉，把小读者带着交流怪本情景来背。小读者向老友介绍，
7: 这个绘本故事课很有趣，我学到了像小猪那样遇到困难的时候沉下心来。
6: 这个怪本故事我感觉好兴趣，做前夕小灯我到困难的时候爱定下心来慢慢写做你改革。你要花蕊色块灯我这条会来
8: 贫穷书院每个周末都会开展绘本故事课，为孩子们讲解各种丰富有意思的绘本，然后在这过程当中呢去建立
6: 明九自然每周末拢会开展怪本故事课，为老囝感觉各种丰富意识怪本，老家过听去强力对怪本了解，培养伊能个落拓兴趣，将老囝甲老师们有所互动，甲老师一起落拓，希望未来慢慢培养家己个落拓能力。名九之二曾经是清末青山南州十大之二之一，自2003年改制背后，的确以青山南州大山小隘志愿者协会助力，之二以工业图书馆形象面向社会开放。就本来介绍，
8: 我是2012年第一次参加大山小隘的项目，成为志愿者。那时候是去乡村，
6: 我是2019年第一次参加大山小隘的项目，成为志愿者。那时候去了县城的小学之家，大学期间每行所见弄到参学之家。毕业之后，直接大山小隘志愿者协会已经有十二年时间。我到2019年三月十四号对山图书馆成立，这是我做社区图书馆的开始。就陪女出生一天到贵州省贵阳市长大，2019年获得一个大姐伊参与大山小隘团队的青山南州所见。自家活动，由此开启了甲大山老囝缘分。为其最开始走进大山之间原因，就不累，但是因为直接关于县城学校的新闻。
8: 大学的时候呢，就看到了大山小隘招募志愿者的信息，就在贵州，也是个远。
6: 大学的时候就推广了大山小隘节目志愿者信息，到贵州是一个网红。当初大山小隘送到了贵州，是因为这条新闻，江苏苗寨老师将我加入个福祉班级个新闻。我推广了组织的创始人被这些业界教育困难所感动，就已开始去寻找这地

0: 很好讲，大家两起。该人做到打这个学校之家，阿到勤使人慢慢改，有更多了解，更多扎根到这般生活。之家结束时候，诺亚梦拉着酒杯里乱乱不下，这深夜点更，开始了夜醒来。从上海师范大学毕业之后，就被雷俊义将送到了成为大山小爱工业机构的创始人江泽南。到这次次自驾过天，就被雷发现骆驼对于大山老街成长至关重要。
1: 前面十年的支教的过程，让我们很深刻地感受到小朋友的学习成绩。他未来的发展
0: 头早十年之隔过天将往前去的讲述讲老家的学习成绩，伊本来发展理解表达能力甲骆驼有关，特别是自家老师黄奎克话感觉是老家梦的骆驼能力，我也想教伊甲佮成绩，就关于理解发表了小学的应对甲课本拢有有所影响。在跟大山拍开县城教育的大门，骆驼是最好所思。就不会接受到，而是接受到当每一次自家过天，就不会让他主动对老人骆驼的兴趣培育。
1: 我们也在村小支教的时候，就在村小去援建学校的图书室，去捐赠图书，去带动学习。
0: 望到村小自家写好，做到村小去养养学校的孩子，去养孩子，带学生去骆驼，能够感受到老人骆驼带来的变化。吉林又告你多双小爱开启了社区教育的探索，双掉了骆驼推广的为目标，团队加策兴贵卡白店政府合作，到当地各地办户马枪安地点建立并运营起的双门好多子馆卡哈多子馆，就不会类似行幕后职能，一从零车开始亲自设计图书馆管理体系，开设了骆驼辅导、科普讲座、民族文化传承等课程，作为搬迁空间红地区的图书馆，卡下图书馆后面获得了大量的认可，不仅给老人提供了校外学习空间和学习资源，也更好地服务了搬迁的新革命，带动了社区文化发展，甚至成为流行新野村文化空间。
1: 我们图书馆都是一周要开放六天，每一天呢都会给孩子们准备很多的这种积分规则。
0: 图书馆是一周开放六日，每一日老人爱提供学界的积分规则进步，帮助学生建设良好的骆驼习惯、兴趣等等。然后到了周末和暑假，会开展各种兴趣课程，以卡下图书馆为模板。多少小爱团队不断拓展校外教育，六年来已经到兴义、赤兴、马木、正康等地开设了六所图书馆，其中以以米包班为主导的高雄图书馆，以食物为主导的永乃图书馆，以自学为主导的明久自然等，就不会希望提出别出心裁设计，能提升老人到图书馆的良善。让老人觉得骆驼是真正每一回事，喜欢见骆驼。
1: 我们把图书馆设计得漂亮又美好，也是希望去图书馆成为一种时尚的事情，也希望更多人能够。
0: 望把图书馆设过来，有名有美好，希望去图书馆成为真正时尚的事，也希望更多人能够使骆驼起来，带动老人们将图书代替手机，陪伴伊人的童年。制造扎根到大山图书馆，犹如一颗颗希望种子，改变老人的新世界。到这次次骆驼来拜，就被雷恒毅发现老人已来变化。
1: 有些孩子真的爱上了阅读，他的借阅从一开始很多的漫画，慢慢的开始看很多的文学。
0: 我这个老人真的爱上了骆驼，记录从一开始同伊交界帮我，慢慢开始脱离学界文学之家，伊开始更加学习。把学习的强力、骆驼能力、理解表达，拢有所提升。目前大山小爱志愿者团队将节目培养更全面志愿者管理及图书馆，并开展骆驼推广活动，形成教育系统的县城骆驼服务推广机制，将历届八所社区图书馆将改强制杂志网册，注册读者一定是帮人人，每个一馆一定六帮人次左右。就不会累，将身体做来做给多少老人的托病。
1: 现在十二年的时间，我们的志愿者已经累计有上千人，
0: 现在十几年时间，我的志愿者已经累过有一个才能，学家能参加一个过程，把读者空来搬，经先有家去爱主动来都是广西湖。十位志愿者去帮助老师，去学部更多老囝，这是我感到开心的事。就不累大，其实改变不光从对老囝，十几年来，已见证了贵州教育跟老囝家长的变化。
1: 我们在前线南支教有12年了，刚过完12岁的生日，也算是参与和见证
0: 了。广大青山南州支教十几年，大家过往十几回生日，阿算是参与了见证青山南贵州这波教育发展和县城变化过程，感到好震撼。我推到家长、老囝，伊人面貌有好多变化，更多的家庭经济有大发展，学校的教育硬件、软件各项有所提升。这是我从县城小学行到社区的好大原因。现在就辈类教过的辈子学生，高考时候送到了报考师范院校，并到毕业之后加入了自家队伍，继续传递落脱的美好。伊表示，今后将继续帮助到青山南州的大山来辈，用落脱传递力量，点亮未来，将山区辈类定焕出更多光彩。
1: 我们后期还想持续的去开展家长活动，带动更多的家长参与进来，能够带着孩子固定的阅读时间。
0: 我后期会提速去开展家长活动，多动更加家长参与进来，多动老囝建立固定落脱时间，培养更强固的落脱习惯。规划读半高职，行半里路。今年先开展更多联合活动，挂出行走。落塔也起来探索更多世界。好，听众朋友，乐在收听是由新天东国古旧太记者为了采访人报道。多少小爱落江未来，今麦个主要请继续收听由新天东国听众太记者为了采访人报道。一件汉服到巴黎亮相，这是新天东国欢迎乐提速关注。
2: 省的东国跨越翠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聆听东国故事。省的东国甲乐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0: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省的东国节目。今年的创作中，一件精美汉服专门被送到了法国。请到了巴黎对杂杂苦苦讲古不行定，这个有跌出故事呢，让下班就来了解。狂秀强摆是中国传统汉服的颜色，今年创作中一件直装直线手工制作的精美汉服专门被送到了法国，请到了巴黎对杂杂苦苦讲古不行定。对服装有听讲连感的法国人，这下子比惊人高了。
3: 嗯，这是那个小印
4: 儿。哦，这是那件给十三区区长的。
3: 圆，这个布也是圆布。您看，像这件小的，就全部都是手工的。
0: 这是和建克杂杂库库匠参加，顶杯所推到的新王宝，这件世界全部拢是手工制作而成。我按个讲过的拆点法，是一点一点到面料顶绣出。碎切切出来，到宋高峰汉服缝制几个工坊来搬，会做项目代表社团成人何阿能，只系得一件汉服小嘢，根据的由于大队制作，并送到法国嘅汉服，只件汉服通体为高能色，领口镶有红白蓝色嘅边，只个狂秀墙摆即将向的通过汉服嘅本色。到今年大年特色咩？巴黎对杂杂库库匠古杯做成的几件汉服，到法国向红星村庆典汉文化奖活动庆典，送出了创作门号。以新订的几件汉服，让法国朋友惊人交流。今年正达东法建交69年，到东国创作期间，法国多个地方举办了东法文化交流活动。巴黎杂杂库库匠古杯会是期盼能够承接一件核心的汉服到中国特色咩文化亮相。作为法国巴黎的华人区，对杂杂库当时邀请了正到鲜花中国服饰的朋友，一起承接汉服参加亮花活动。 的再次休息之后，宋高峰幸福碰自己个

0: 就做成他们的国旗，他们一看就会觉得很亲切。
1: 我觉得加国旗纸可以是符合伊人的想法。我就把这件衫顶摆个黄色做成国旗的配色，这看就感觉好亲切。多些个色泽来买，虽然这件衫是国旗，但伊是从你来做呢？国旗虽然有国旗的比例，但做衫裤只个比例从你能达到人力量做的光个心梅个比例，通过伊人设计，根据比例做合适。最后把袖子还回来的回油回等来自后来袖子顶杯才好是证明国际，这是伊人的创意。按这传统汉服的制作要从布料的浆色开始，但经过多次实验，因将流浆出来的每个布黄色拢白变颜，这服也向效果考虑在三好汉人的团队只能无奈放弃了南疆浆色的配方。
0: 我们开始就是用这个靛蓝，我们去染色，因为北方这边的湿度和温度都不是很好。
1: 我开始用靛蓝去染色，因为北方这边湿度和温度不是好好控制。将料过上叶子后，发现温度保密好。我这汉服需要用七笔的面料，需要做成直扎直扎，将色之后把布再拼出更多。我这烫浆出来，加二只烫浆出来的黄色是好直摸直捏的，要形成天然的斑驳。如果中国本地人可能爱自修，不太了解可能达不到伊个每日光度，才感觉比较困难。不能家己将食做滴出形成的布料替代，虽然地质性材质呢摆到眼在又是一个难度。好难介绍。
0: 材质的话呢，也分了很多不同材质，它反映出的色泽也不一样。当时我们就选了有棉、
1: 材质
0: 分
1: 为
0: 好
1: 个针对方向出来个色泽啊，五百百年。
0: 当
1: 时我选了木啊、米、丝、毛、绫、罗、貂，各种风格百百年。最后从三十个种面料来掰，选出一个比较符合。最终是选了金丝材质。也得定是一个光线黄色之暗而发亮，内部有暗花，最后选了中国传统的丝公子结成的团花图案，符合中国文化特色。最后选了一个接近宝蓝色的色泽。胡义厅是天津工业美术专业学院服装系的学生，全天参与汉服制作。伊搭技艺讲究是量体裁衣。但花木屋经过古北苦匠本人，大家只能够经验盲猜，高僧也身高个体重，尤其为了体型会有顶半开始，唔知修过了几而病。
2: 当时就很迷茫，我们就只有照片，这个照片里就一个话筒架子，有他站在一个话筒架前面。靠着那话筒架子，
1: 当时就好迷茫，忘记有胸牙，胸牙就是一个围挡盖子，伊藏到了一个围挡盖子头上，高点围挡，高帽藏到我鼻背左右。且澳洲人甲中国人的体型差异比较大，我想我肯定要穿件衫也来难改，来黄凉呢，加好粗，加好有一个挡黑，就打卡点需要鞋壶，我就把伊拉过来。从伊身顶进价捏机，假体长衣裁剪甲切从卡片好，最后一步就是缝制。从高雄汉服制作机构是到2018年，新车界天津市科技开幕节文化会馆昨晚就听到缝制机构。每家由宋国芳汉服缝制机构工坊制作的汉服，拢爱红浆天生布料，木有品质感，更不能有明线。好阿囊几点汉服修也大。
0: 我们以前讲天衣无缝，从远处看的话，它就像没有裁切过的布料是一样的。比如说我们后面的中缝，
1: 往一再打天衣薄胖，从样处退，伊就前是某个切过来布料白面，比如后半的东胖，手改回本全部黑起来，往来把耳溜出来个蓬颈倒在顶哼，蓬黑之后伊能平得正，但是往耳溜的时候，伊来会是钝结个，假使有往这个钝会尴尬，话我就是长脏话，这件真是表面黑薄，所以。有跳脑及三颗丝，如果跳来卡个上路的靠背藏不住，跳来卡节一个丝最短，这个面料就无所破坏，加上有到头顶可进行把握。 听证会组机构的正常之处。

0: 可以旁置坑曲时候，需要每个落后边旁置直责，不能嘅啊，不能借，不能送啊，不能见。听前讲过每宿正一行而服装起学生，行猛通达。着晒是半装一学生，爱到设备柜坑曲顶杯做出密集嘅旁置，花不能无波量差池，但破梦醒来难免有紧张。期间学生未接光时，
1: 其实就和大家看电视剧背后的那些花絮一样，做出的成品背后都有一些很有趣的事情。何老师其实他
0: 其实给大家推电视剧背后和这套会素概念，做出来成品背后这点是非常有趣。何老师一是会嘴方面学情感改进，对生活要求是没落后比直张会写考题，往来秋碰时候难免有这套粗糙手法，到底往做了直棒又直棒，贴贴刷起贴了再碰，经过挂棒之后终于做好了比较完美的词，往乍见顾客把他的心以后温疼，本来现在为了好的心会可静静温疼和他的眼撒口，听到当我老师讲菜时候就发现往家该屋黄了撒口的牛把伊屋黄，请个高杯做非常好吃，所以又花了这个暗午时间把这草稿改动去，相当于做了自己的保险工，所以这个衫裤做出来会会学的整粒可能以切的大，现在学生听说几个甚至比旁边坏食量，这也是当人靠要求之下大家听我教了会最幸福之几个整出，不知道过接着张衫晒过之后这件卡到天干的幸福以更乎完美姿态听到大家眼中，到创作在时这个幸福从天津上到了巴黎。
2: Donc j'ai choisi un hanfu, c'est-à-dire une tenue traditionnelle chinoise qui m'a été.
3: 我选择了一件汉服，它是中国的传统服饰。
0: 我送到了这件汉服，也是中国的传统服饰。这是我最近到市政厅举办的次活动，我穿过，是白人生活。这件汉服顶背是法国的沙丁黄色，我觉得这是一件美好象征。每年往爱奇大学的来泽沙库加泽沙库市政厅的中国代表，我已经被推作是两个中国两国的文化纽带。我好高兴，巴黎泽沙库凌晨会之中有年纽带顶杯、印度且强势的代表。这是法国巴黎对泽沙库区长顾问接受采访时候，记者幸福所在介绍。伊表示，这位两国人民有热见证，这件幸福也将。在巴黎泽沙库市政大厅永固保存，直到以来东华两国民间文化交往频繁，互相敬仰。天津会每届文化聚散协会李地邦先生答：支持生活法国的幸福，只是天津会最幸福的一个缩影。然后我更加精彩到法国亮相。
4: 历来中国跟法国的关系也十分密切，特别是中国的传统文化跟法国的传统文化互相之间交接也比较频繁。法国人
0: 来来中国跟法国的关系十分密切，特别是中国的传统文化跟法国的传统文化互相之间交际比较频繁。法国人对中国汇水项目非常感兴趣，我觉得中国的这个汇水项目很神奇，特别是天津的汇水，各家企有十九行，天津市一企357行，区一企的大体检有600多行，加这一企的话差不多有几十行了，这造成了天津的传统文化对用清高。这次幸福能够出访到法国，所生直接行动，我觉得这不是偶然。特别是这次让法国对泽沙库区长领情节幸福，不是更多情节这沙口，以情节爱是中国传统文化，影响面非常大，说明咱个中华传统文化已经深植人心。好，听众朋友，乐在收听是由新店东国天津台记者为了采写的录音报道。这件汉服到巴黎该亮相。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这期的新店东国节目，再会。

徛到西东巷的路边，一定是个模样，最美丽最。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

0: 王国，东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您在收听到的是东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望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列车，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2: 乐他在。

0: 功夫的功夫，
1: 一杯功夫的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
2: 英国黄色因做爹的皇安，为了开启一段做爹的英国之旅，因先聆听每一个英夫背后的故事。英国黄色，也会英国，系好美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音乐人生，这期来关注特殊香港队冷水新青来听歌。特殊香是一个多有文化特质的教队，这空大江山和李山之间来回切换的跨界音乐人，时间的人生是教队正多装饰的标签，落力强将教队成功的神经装病对人生这只快度的失落也变得更加高档，但不变是尽可能保持最初的赤身纯粹一点简单一点。本期节目为大家准备了中国内地民谣教队特殊香教队歌曲，不知道你最喜欢的歌手呢？海平面的对岸

自2015年这机会专业双球组成高队会空出席这剧段剧春荒杂地尽数红酒将大家老老记住了特色乡这个半个人半将咱过日子不帮的高队名字春荒杂地这首歌好像是春天的退名诗把草匠因不该开着来买，比保修次段刻松荒，记录下了村荒的美美动人，记录下了城市的蓬勃朝气，也记录下了乱金子间的浪荡情怀。

金王林随心清唱出来新的形象，这就是特殊性高队不等于其他高队的远。自2016年再过，高队获奖了小弟专辑《所有酒拢不足乐》。自2017年推出了高队单曲《该大改革》。自2019年参加了王长英高送过《怎么高队夏天》。自2020年八月推出了高队第三张音高专辑《到心碎处》。

在唱这次这首歌好吗？乍听之下，我仍能觉得有点被太前世特殊上一贯风格。但是当歌曲进行到副歌的时候，主持会先开播的歌词又带领到你回到了熟悉的特殊上模式。之前强烈的对比阿林王本有些时间和情绪的情绪，总会为对白来期待。

当第一食当个鬼气对治病做个透过香气的松干双鹿则不是所谓的传统或者作自动听，可以当是比较小众的风格。各种合成器饮食和传统的搞对是大件混合到一起，将这首歌做蛋糕师来背所表达的意象代言，充满画面感且强烈节奏。

那个客那空正造谣，我只等领人逃出来，实实改造。也是和个歌曲，半句能写来背，只等点灭上路。每只小歌曲，拢有一个故事。每一个故事来背，当然有一个美好梦。落烟花海，却不烟花山。点灭个歌曲，希望听到这首歌的人，每只拢开心。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这个期间应该能生，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王室，乐会音乐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本地猎人鼓励献唱，听新竹北领袖界猎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说，直接回梦。
1: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阿可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3: 爹娘四海，声对无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蝶声，
4: 世界潮声。
0: 千禧蝶山，五洲荡江，爹气为当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是侯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第一期为当专的节目。今日的节目，带来我们来的内容，首先大地所风成为了麦当，让继续来听地震家己的故事。今日地震历史文化特级研究员戴少东老师将继续来跟咱拍地震的故事。今日戴老师来跟咱拍的故事是地震闽江上的故事，树林街灯一支麦，甲街头走走包来花。到来往一顶通人麦当，咱继续来了解地界大项的风雷甲特点。今日咱来了解的是三公段、花段甲舞段。最后，咱就去来欣赏精彩的地界唱段。

0: 岭少，
1: 蝶山
0: 红青接回来，
1: 接回来，
2: 蝶山红青回。
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蝶山红青节目，我是贤杰。当今次节目就当贤杰继续带大家来了解两个蝶精故事，介绍十个故事。前两个呢是蝶山文化研究院戴硕龙老师，戴硕龙老师伊对蝶精界故事以及介绍十个故事研究都比较深。好，接下来呢，咱就继续跟随的戴老师，咱一起来了解。戴老师，当直播来达到高度的时候，哈，能做到该当的地位呢，都是比较低的，所以有时候呢，就是大家更公婆啊，或者更加几个丈夫啊等等，哈，下一方面有什么生意的故事好不好呢？
4: 从中就一对翁仔，因为翁仔呢，可能咩个上呢，就难度啊，咱爹就咱就叫他大话唔爽快咯。结果呢，伊丈夫就总变啦，莫你个再出家，爱离开家来。呀，按照我们的梦想，呀，其次呢，这老婆呢就跟丈夫离开是都起诉走啊。呀，为了呢，这人家那西沟这人家买丈夫离开之后，做唔记得起来，所以就尽量呢，先杀让伊有一个这好的印象，因此呢就真心就准备了这些这种红心的啊，改这手下。一到这正常呢，这就妻子呢就客气了，这个酒杯呢，那亲亲就对这个丈夫拿，那日子渐渐扛日杯，伊翁听老后迄对，唔爽唔快就拿，买加上好，啊，买加上好，一日老婆呢就有时真心嘛就拿，蒙公车可几时会，伊翁呢十头八你也唔知啊，啊，我一顿来，哎。呀，其次呢就该拿那路线该开会卖凉菜，伊按听老祖听到不情啦，很跟我来忙起来，哈哈哈哈哈。啊，到这时间呢，其次呢就再忍不住了，悲伤了，就默习那实话笑，啊，就那那苏联家当只机会，呀，伊按那无多啊无啊，只机会好多呢呀。
3: 啊、嗯，所以快退出家，趁时间以做能子来地位呢，都是会些低个哈。嗯，呀、嗯，老师啊，我今先来听人打一句俗语，打街头走夹包来花。遐好侪人呢，都家己打，哎，这应该是一个便宜哈。遐街头走夹包来花个意思是啥物解呢？伊有啥物生意个历史文故啊？无？
4: 这街头走夹包来花，只故呢是别招一句成俗个。好多人呢都唔明白啦，一嘢那咪是咪意思啊？我认得是直播片呢，就不同嘅人呢，有时就唔在那样文古喺度嚟拉。一野招龙坎时期呢，能野招落只龙坎庄，龙坎庄就日本来侵略嘅庄啊。佢嘅时间呢，解套佢国嘅商业就非常旺。一特别呢，是到清朝嘅时间呢，啊，清朝民国初就佢嘅时间呢。这街头去搞商业，就有咩个呢？就有这菜馆行，一菜馆行、菜馆店个财主呢就有钱，一有钱的时候，因此，一街头个高年呢也就比较娇贵咯。一种娇贵呢，有钱呢就低卡了，一低卡呢，一家来搞这，你下来呢，一就别捡落这人家，这巷子街，巷子街这个么呢，就别捡落街头。建托咪个呢，就只讲买楼价，啊，咱就叫做建托，啊，只要应许时候是十八所中四招嘛。因为正呢，只要人家有资金能介，因为有老祖阿登来只好介绍在有师在登学介，因为伊只要应好介绍就会跟人，因为来我列作介，那望只那只张底卡麻麻麻来个去行只进落只。也是要加十八所中二四招，因此呢就得作嘅，一作嘅就几钱，因此呢就有时就打咯，即系啊，即系点样正正落落啊，
3: 即系人
4: 会靠财钱，结果呢，伊打够一百个壳咯，啊，一百就嗱，能够街头走，就是包来开噶，就是即系只几钱 隆重一出，
5: 全国出，啊，
4: 所以就叫做街头走街包来
5: 花。所以就有这个古话，但街头走街包来花，意思呢是当街头的叫走街哈，都会些娇贵，会些巧巧，
4: 巧巧，
5: 因人都也是有钱人。
3: 好，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节目，下期再会。

0: 好啦，听众朋友，咱刚才听了刘廷道第九个闽江俗语故事，树林街当一枝梅，街头走行包来花。下摆咱来进入南方一点通浪漫。今日咱继续来听第九大汉个风雷个特点。今日要配个是三公段、花段、甲舞段。
1: 我汉配热闹，
2: 来汉两舞蹈。
3: 我听着啊，我无酒精，
4: 来去一点通。
5: 今次嘅节目，咱继续来了解大汉嘅风雷以及表演嘅特点。首先关注嘅是三公段。三公段一般应该是布袋戏剧或者红烧小虎，又因到红烧狗肉、动心等作工。下面人物有，反面的人物也有。例如三虎当家乐三虎就属于下面的人物，则反面的人物比如花金奈。另外一个就是彩楼一段，也称花段，多扮演唱歌或者表演，先是彩楼一段，多属于天真乖巧、聪明伶俐的喜剧人物，体部生动又独特的风格。比如苏南夜灯的辩论《桃花》，可有冷红点的彩虹，就是属于彩楼一段。这楼段扮演的是米买的老虎，包括王千桂虎以及闽江的虎能。楼段动枪江，比如叶灵坡并不当的叶灵坡，可有脑袋的乌木。

0: 州了解是舞团，舞团属于扮演东欧血统以及是中国影响，都会基地好算的知名人物。表演的时候也是多钱困困，比如武松打点的生子面或木桂英，就是属于舞团的行当。
1: Hello， 听众朋友，刚才咱了解了第一个大汉河的表演三公段、花段、甲舞段以外特点。下摆咱就起来欣赏精彩的第一个唱段。第一个唱段宣播。下摆先欣赏第一个宣段，端午夜挂金鱼钩。由邓蝶钦吟唱。

刚才乐恒县教的是由邓德庆吟唱的叠加唱段，德牧也挂金戏高，下半伊唱是叠加唱段，旁情人。

刚才一两行写稿的是第个墙灯，旁青囊，下半墙写有等一面影墙盖第个墙灯，旁酒囊。

刚才冷红线搞的是由当一面用枪的叠个枪灯，胖酒嫩，还帮伊枪线叠个枪灯，酒啊酒，我的好朋友。

0: 喽，听众朋友，继续该第一期为当作的什么主播上这个，祝天南口音，感谢你的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背前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千禧地山，五洲同江，爹气活动。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爹气活动做你做梦。下播音浪就起来奉献精彩的这个唱段。爹气唱段宣播。下播音唱是由林美芳吟唱的爹气唱段，日听就老初家天。

下晡因抢时由很少入营抢个爹家，高清火抢灯，山盟海誓金何在？

0: Hello， 听众朋友，继续该第一期为当做你什么做播送之歌，做点咱口音，感谢你个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国的故事。英国王室，也会英国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平地铁人鼓励乡亲，听新竹北领袖界铁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说，直接回门。
1: 外乡睇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阿可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3: 客意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南顺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欣欣向荣的总管。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东方。吴江是中国长江上游南岸最大的支流，也是贵族省的母亲河，流域内矿产资源丰富，自古以来就是贵族连通外带的航运要道。2022年复航以来，这条黄金隧道上人行驶等130个小火船，有近500名船员。今年日复一年的将贵重的连贯山、陈武岩、连山沟、江西船这条货运原地重建，飞入长江。这条船员不少是7零后、6零后太数，就是9零后甚至00后小鲜肉。做马会出现今年年龄差呢？当7零后遇到00后，又会碰撞出两类的火花呢？好不好？我们同检查一下，前段发通机网面的潘教授，就见吴江众多人们抬头望山，抬头看水，乘风破浪的想法。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但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南顺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欣欣向荣的总管。贵州沿河吴江轮船有限公司航天648艘船中，59岁的田云玉正带领徒弟。天之阳，驾驶航天648行驶过吴江最下末的一趟，稍微不小心就可能触礁，导致船体破损。贵州沿河吴江轮船有限公司航天648船长田云玉话：“
6: 这段是自然河道，跟前就是鬼错路，很复杂的，暗礁很多，弯曲很大，操作困难。
5: 司徒亮在年前签项目里，终于要五项的通过集团水分。虽然合作还不到九十人，但老田师傅同小田师傅已经有一定的默契。贵州沿河武冈轮船有限公司航天六四八船船长田云勇问：“
6: 他做不好的时候，经常被我吼。”
5: 贵州沿河武冈轮船有限公司航天六四八船船员田志勇问：“
6: 是有点严，毕竟学东西被吼很正常。”
5: 老田之所以对徒弟敢严格，是因为这两年不单只是师徒，也是父子。这一摆，父子两三年爱协作，将贵州遵义宜兴广济沙湾码头拿在500吨沿武岩道重庆市彭水岩。宜兴到彭水全程300多公里，要经过两座水利枢纽，轮船需要坐天台通过。这是老田往北跑武冈的时候磨的。作为长江北海支流之一，20世纪70年代，贵州的煤炭、木材、烤盐这类方面在全国十分畅销。武冈除了当时最偏强、最经济的货运通道，被为黄金隧道。田云勇问：“
6: 那阵很辉煌，想进这个单位真的难，太难了。我们可以拿40-50元一个月，按上别的工种只能拿30元。那会儿我们公司的是很好找女朋友的。”
5: 以从上世纪90年代起，贵州水利建设步伐加快。武冈593公里航道前后修建了六个台级水电站，为经济同民生提供的水利保障。但武冈也因此断航，老田也同大部分船员一样，转到了长江流域新开船，一走就是20多年。直到2011年10月份，随着贵州水利枢纽通航设施的逐步完善，武冈终于迎来前线再次复航。贵州北移长江的梦想早已现身，武冈黄金隧道再现往日繁荣。依托这条黄金隧道，武冈航运事业也欣欣向荣。海外外漂泊的船员纷纷转到武冈，田云勇就是其中之一。
6: 生在乌江，吃乌江水长大的，从我父亲辈开始靠船运生活，继承父业，所以对他很有感情。能够传承的，我们尽量传承。
5: 但是断航20多年来，武冈的船员依然是强王不降。老船员们都已经年过半百，航运的交流棒搞不满人了。对此，老田不顾前家的反对，执意将赖爷带上了武冈。为了能够亲自搞赖爷，只有持中文化以及马上反革之人的意，包括了船长证。老田话：“自家生在武冈，在武冈水状态，对其深有感情。”因此，老田希望赖爷也能够多为武冈服务。
6: 理论考得多难哦，第一次我都没考过。如果没有这个证，他就要跟别人学习。
5: 你从新生的田志勇。

0: 性格内向，虽然台湾讲变状态，但正确是佮并唔难以过顺风，抬头登山，抬头登顺嘅想法。只系阿爸顺固执，还能把佢带上嘅船。而且运用嘅四十日就通过船舶女类驾驶员考试。二十人调转生意，佢对父子等之内喺湖广行航行，硬听软听发生嘅其他变化。田运用话。往北开船前不靠男主同航行经验，现在有了顺道四行普斯十匹雷探 AIS 探测仪卫星导航仪冒充的船舶安全航行。往北过程我先打电话预约十分不方便，今天可以根据行程计划提前通过手机 APP 填写过程申报计划，比往北方便顺道。
1: 以前我们开船全靠眼睛和航行经验，现在有了雷达 AIS 测深仪、卫星导航仪，保障了船舶安全航行。我们现在就是用乌航通 APP 可以直接报闸，很规范，
2: 方便的，很规范。
0: 赖爷批判杨天云勇偏感很疯，计划本计划的自家同赖爷结合父子也还师徒，又还战友，给你缘分渺不可能。吴俊系同田子勇以下靠近吴江轮船公司嘅人艇船人，见下佢喺航天六四八船人中居逢嘅土地，开技术船行，仲有有四名船人，做白田勇勇、田子勇，另一对师徒就系六十四岁嘅中居逢同二十五岁嘅吴俊。四名船人两对师徒以下驾驶航天六四八。老船长建议新货船执行运输，但老师傅搭配新土地并没十分顺利失败。年龄的差距、思想观念的推高，难免会产生一些新老之间的小差痛。虽然讲呢，但后生的对这种航运前辈更多的是发自内心的尊重。父与子的年龄差，也用这种人抒发了父与子一般的感情。贵州沿河吴江轮船有限公司航天六四八船船员吴俊吧。
2: 我们在上面是吃住都是由公司来提供，各方面很方便，洗衣机啊、电视机啊、冰箱啊、热水器啊什么的都有，和家里面是完全一样的。伙食费每人的标准是500，自己想吃什么就买什么，买回来自己做。
0: 从盐津到彭水应该来回28年，既然我经过田勇的家沿河人。一人靠岸休息，田勇勇同赖爷田子勇可以再木开看那边。田勇勇的老婆杨阿玲早几天准备好了饭菜，一家人坐一下吃船晚饭，彼此认定吴江流通的藤瓜开始刺激中医刀光助战，开家都是小镇的养母天一日田长光田家父子又要踏上行程，转到船行吴江中途人们又开始扬帆起航，可能吴江两人的盎然春意，记得吧？一人之间参与春，记得也有新的期待，你准吧？
2: 新的一年能转正，然后多一点工资。
0: 中规风吧。
1: 我希望我的孙子健康成长，我带的徒弟能够尽快独当一面。
0: 田子勇吧。
3: 2024年，我希望工作顺利，身体健康。
0: 田勇勇吧。
4: 我希望
1: 我儿子的技术不断提高，也希望乌江航运走向更大的辉煌。
0: 海吴国行师徒的年龄太多是很长一开年，老师父母为了给人人要应该给条工同给分四年，对那一样的师徒天们肯能享受，给人和船行经常一来就是深夜半年甚至更长，抬头望山抬头看水，生活单挑而枯燥，但未有热爱，可以岁月漫长。两台吴江船人等数同传承等吴江航运的自信，我哋也期待吴江黄金船头为船头成嘅更大嘅辉煌。

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各位听众，欢迎继续关注《爱来讲中国》节目。海山东强盗有关的一位苏炳人，利用松竹冲凉天出山之高，用拆身穿用外壁之魂。你们今天的喊其是老马，老马名字喊做马龙腾，其是强盗平土天出山的苏山人，是天出山文物管理所所长，山东省最名基层文物工作者，也是国宝守护者、中华文化传播者。20年间，有几千名国内外文化专家学者，不远千里目

0: 是第一个国保单位，叫天目山磨牙石刻。国务院1988年批准成立的，你们感到自豪吧？
1: 自豪。
2: 庄主，天目山脚下迎来了一批小学生组成的研讨团队。高峰是看了老妈和苗老汉讲天目山的视频电视前来，讲几段黑色人呢讲一位国宝上头的故事。马龙台吧。
3: 这个碑呢，不光是一般的写字，还能联系到什么热爱平度、热爱家乡，还能讲到这个层次。我给他讲解的时候，就能讲到这个地方。它不是一块生硬的碑刻，它是有温度的，就能证明你看我们的祖先那个时候就创造了这样的文化。
2: 老妈妈，讲大爱当然下菜条，根据观众的不同，调整讲大的方式方法同风格。好几年用心用情的讲大后，老妈明白都能够抒发不少粉丝。小声草同学吧。
4: 以前妈妈总说一定要写好我们的中国字。听了马爷爷讲的国宝石头的故事，我明白了我们的中国字里有我们的根和魂。
2: 这人呢也是不对的。马爷爷早还给他人到来之前给人上下山一直来回。到时的5点钟，早春的强盗喊带人春春寒意，老妈带人减少空气，人能拥有1500多年历史的天目山山路，开始给一年里面的体验工作，顺路安保，清扫卫生，只等给利落的一铺并出两铺，向山上攀登等，顺山的同时，苏联的除草清扫，一转下来1:30，这时候的老妈压个空。屁股上都是汗，汗水浸透了后背的衫裤。马龙台吧，
3: 我和同事都是身兼好几职，一直都是这么干的。
2: 不论寒冬酷暑，明日早安一次，你是两单给一人算不清楚自家往返天目山的姿势，也算不清楚磨碎的个损害。但明白双山人都能够感到是对中华文物保护之路的一次朝圣。马龙台吧，
3: 我每上一次山吧，特别等你最后走到那个树林的这个路的时候啊，它本身的台阶就高，你每走一步就能产生这种感觉，文物保护之路，也可以说是什么是艺术文化之路，这个是我发自内心的。
2: 山不才高，有文则名。天目山故称高宝山，位于青岛北部的平头市太测三镇境内，山势平地拍戏，号称玉出唐天，其上密布。天目山中有东汉、北魏、北齐、及金、人磨崖刻石数个处，形成边角滩的磨崖刻石群。不单止在国内目前，不可多得的书法刻石艺术瑰宝，国外书法家也赞叹不已。马龙台吧。
5: 咱们山上这些碑刻呢，最早的是汉代的，内容啊就是为中平三年祭祀，是山东省到目前为止发现的最早的汉代摩崖石刻。最有名的是北朝时候郑道邹父子的刻石，最早被收录在了北宋莱州知府赵明诚的《金丝录》之中。
2: 张道邹，中国书法史上一位响当当的人物，这个书法超逸，甚至可以同王羲之比肩。人称南王北苍，苍文公双臂正是苍涛少伟大的阿爸苍溪同他家畜数笔立川之中，一只毕业于天目山之阳，穿开了一块高约3.5米、宽约1.5米的天然碑窗奇石巷。碑文总长20行，面向45则诗，统计881则诗。2013年，天目山磨崖石刻苍文公双臂天桥通方文物，目前全国首批古代名碑铭刻文物名录，因为爷爷外壁极其珍贵，被称为中国书法名山。书法界用深远来形容天目山外壁书法艺术对后世的影响。虽然是你迷上人难，面对人青青丛林的天目山磨崖石刻，老妈始终会思索一个问题：让我用看到岸边上的优秀传统文化走出去，讲给家庭自家爱首先成为传播者。于是， 一开始

0: 总是面对前来参观的人们，激情满满，滔滔不绝地讲国宝汕头的故事。马龙台吧。
1: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石像，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书法家郑道昭，他就在山上主持看客的一系列刻石。这些刻石其中有祭游的，有功德碑，还有题名的。
0: 胸有成竹，心属南来的功德背后，其实老马对汕头书法的热爱同时相呼应。老马不是传统的功德人，他原本从事的是美术绘画专业，普通话讲得也不顺口。能够让观众愿意听伊讲，只讲皮毛是不可以的。用人家话来讲，佮必须要有点真假货。马龙台吧。
1: 如果你这个专业知识太少的话吧，想把这份工作干好也困难。国家对文物这个方针非常明确嘛，一方面是保护，一方面是利用，并且这个利用才得活化它。如果你的知识太欠缺的话，保护你也不会保护的很好，因为它跟利用是结合在一起的。
0: 你什么年代？老马此前购买各种汕头书法同魏笔史料理论书籍，工作之余，他出台的乐趣就是钻研国宝汕头练习书法，也对蒙眼汕头的研究可以讲达到痴迷的程度。这多年来，他单单用于购买的费用加起来仅有40000多块钱。这多年对老马的这种痴迷，也从最开始的五年代转变为支持。今天大家来也要记得你们南下从事相关专业学习。马龙台吧。
1: 刚买了一套山东石刻全集8本，为什么要买？咱们的课时都在里面，说买到以后我们可以宣传
0: 发发好传播好，还老马石刻开最难的。从艺术世纪八十年代时期到今，有几千名国内外文化专家学者组团来到天柱山观摩魏笔石刻。马龙台的名字也是海内外书法界小有名气，不少书法学者慕名前来参与交流学术问题。今年老马接到上次对到天柱山观摩笔刻的国外游客咨询电话越来越多，他感到自家身上的资源更充裕。马龙台吧。
1: 外国的书法家、外国的旅游团体，他们来专门到这个地方来仿碑，仿碑就是学习中国书法。背后就是中国文化，对于我们来说，这就是文化自信。
0: 汕头一千人，先锋远相传。老马话，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经验，他希望自己可以做出一份贡献，让这套文字走向岸边，为你百姓家传给下一代。近年来，讲到平土史，也是近期实施天柱山蒙眼汕头保护性设施建设。开展三维史书法展示项目，计划将天柱山打造成为国际化史书法、魏笔书法旅游胜地。虽然天柱山蒙眼汕头文化沿着具体实施的完善，天柱山这座文化宝库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们前来聆听蒙眼汕头的故事、学习书法，而中国的文化故事也可以一次次复苏于创新中被擦亮。由文化人以文化人散发出以时代相呼应的光芒。马龙台吧。
1: 对天柱山石刻艺术陈列室进行了升级数字化，对于天柱山摩崖石刻前世今生中外的影响，你都可以很详细的查到。来了之后，不但要了解这个魏碑，还能学习魏碑书法。
0: 在平凡中单数，在单数中不凡。马龙台用一颗擦身的心，祝福人历史瑰宝。传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用实际行动诠释出一名以人文为工作者、文化传播牵头者的极致担当。你像老马一样的牵头者，其实很有深度。他能深深扎根在黄土地里面，凝聚起非凡的智慧和精神力量，用胆识和风尚，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断迸发出生命力。让中华文化自信在每个人心中生根发芽。
1: 文物虽然无声，但每件活宝、每件文物背后的历史回响却震耳欲聋。作为千千万万基层文物工作者中的一员，我将在仰望星辰的同时，脚踏实地地做好国宝守护人，迎接五湖四海的宾客，讲好国宝故事。
0: 好，听众朋友，这时间我来讲中国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

0: 总管管机广播电台法尼反球广播，迷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点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以上期类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予爱灯温暖同关爱。客家人以为，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灯身处异乡时，伊常常熟悉阿美花，就能让爱灯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的地方，舒服的每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乡下的时光都诶，乡下家伙变成山，真爱音乐制作，以土地态度、灵堂同态度，客家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度，让我们用音乐与你温暖重逢。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音乐节目，我是主持人敏婷。1989年出头的时候，伊喊做小刚，伊在拍腔带着人腔，唱着抒情高雅民谣的斯文帅歌诶。其同张信哲几乎有一样的声线，可以唔是费力是飙高音。咪哈，伊喊左传雄，伊已拥有16张个人专辑，本尊称为情歌高夫，创造起家的歌手。我们将未来介绍中国台湾男歌手左传雄，和其演唱的歌曲。

朱成雄出生于台湾，从小家境并不十分富裕，读初中的时候就是要半工半读。后在朱成雄音乐天赋出众，1988年，朱成雄本偶像之合小虎队选中，但系朱成雄放弃给他机会，佢认为这种偶像路线并不适合自家。继后1989年，朱成雄正式签约为唱片公司，并发行了个人专辑。打开朱成雄的专辑，几乎每一首歌的歌词作者都有他的名。头等听到这只《记事本》，就是朱成雄创作并亲自演绎。以中国香港五歌手陈飞凌正式演唱的这首《记事本》，将以华语歌坛。这首歌不但唱红了陈飞凌，也奠定了朱成雄金牌制造人的地位。

帮派人写的金曲多的，朱传雄也开始更多考虑自家的唱片同原创事业。2003年，朱传雄推出全新国语台调《爱在身边》，算是中间迈向有青春的声音。不论是快乐还是悲伤，都有一个统一的链接。继续为朱传雄吐铁本色高音，轻轻松松完成，但是又不失优美。一个说爱在身边就完美表现了朱传雄嗓音的特点。

海神公制造，爱海身边王芬，我要心快乐，带着所有朗朗上口的流行音乐后，苏珊熊又把目光放在今日，去努力尝试不同的风格音乐。给苏联人尝试去描述现代名落的快速爱情，突破了苏珊熊一贯的情歌模式。我们似乎看到一个不是十分一样的苏珊熊。

节目最后再和大家来分享一首《王良梦》，这是朱传雄写文高明的艺术歌。歌曲当中，他以雄壮般的姿态关怀等追随这位歌迷。朱传雄表示，这也是自家多年来总结自家写文自家的艺术作品。歌曲加点小跳板的就是慢慢讲述等相爱本美食歌迷的法。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朱世清歌有所共鸣，是大家感情路上支持的力量，让其走到今下。同时，其也希望有记得让人珍藏的情歌之后，大家唔好把情绪变啊歌曲之中，而系爱勇敢的去面对美好未来。听众朋友，今日音乐节目到此结束，感谢你收听，我哋下期再会。

0: 总管管机广播电台发你反求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在你边。
1: 听众朋友，今天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另外朋友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你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循循相融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畅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新视。
1: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客语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3: 客家之声。
4: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迈开新视，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迈开新视。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迈开新视，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的节目我为您带来一生一世第二集，欢迎收听。

0: 你哥，啊你哥！
1: 哎呀，母人太伤啦！
0: 你买啥？
1: 平啊，躺到啊，我讲喊话的。
0: 挨都唔怕，你怕乜嘢？
1: 老生在个好，老生在个好。哎，哎呦，好时髦啊！
0: 好快吗？
1: 好快，好快！年轻十岁都唔止哦。哎，上多啊，以后啊，每多跟新潮，穿土在个好。
0: 一身丧服啊，去俺去西罗买的买饼来给。几条人啊，一次像公主转的呀，买了如彩天、冰箱、写日记饼来。
1: 你买的西罗，对你真些好，你真如富士啊。
0: 唔敢讲衰嘅，阿尼哥，哎，你去上丘啊见到阿尼哥做乜嘅？你想是做乜呀？
1: 西凉县三府。
0: 哎，我帮你写。
1: 哎，我自家会写。跟你同爱写三府啊，个本人啊，第二道啊，如果公事公办，这哟，我衰死你嘅。
0: 衰你？哼，老三猪还怕会过毒咩？

0: 阿尼讲，俺嫁不你儿子，人工彩礼，你人工怕你丢弃，丢不拉糟的，你何必一拖再拖啊？
1: 哎呀，谁叫最近谈的对象，闹了一结婚，俺把这条啥个婚事盼盼一下，就娶你啊！
0: 俺俩啥亲戚么再拖了，再拖啊，你俺都老了。
1: 老，哈哈哈哈老牛是老草，袅袅嫩嫩松干草，蜜桃还够好呢。到该哈，俺会嘎皮陪陪你，
0: 陪嘛给，
1: 陪你的爱，陪你的情。
0: 好，以后俺呀就让你陪，来，亲着哈。
1: 你给，好了，陪你了。
0: 人夫是，不算数，再请过。
1: 没敢的，不能提到你呀，不笑话耶。
0: 哟，哎呦，我长得挺猛的了。哎，这里啊，如日峰三亩一六七桶的说，村长啊，我还告不你。
1: 哦，我的考上太好了。如出息，如出息啊。
0: 哎，你给我的考上太好，还是事啊？你爱上他是怎么给？
1: 好费呀，太贵了，恐怕痛伤了。
0: 痛伤？
1: 日后一好，就会搞百千块，明年的伙食费、郎中费还要好几千，一年就会万过块，跟毛钱是痛嘛给的。
0: 啊你！

0: 我是老婆，没理如果我吐事，奶奶奶奶奶，你这到底是多毛个？
1: 你今年呐，大鹏真是好，顺些顺到入袋，可惜老人家把给是差的人呐。
0: 哎，你给太来的太凶，给我搞到的很不错，还给分两袋，爱上多啊，让咱吃袋，问题没就解决了没？
1: 哎，太久些的老婆了，凶手些的铁棍盖日毛不拍，凶官手就给，毛红啊！
2: 顺道探头啊，是一路口哎，办法是挺不如的。
1: 哎，好了好了，哎呀，我要转了。
0: 好，那就慢久，嗯是的啊。
1: 太久些的，你，哎，你想吃哪呀？
2: 你敏感的做嘛给？
1: 哼，你要都会说哟，你要是到你我们，
2: 你当阿爸不卡做么个？
1: 换个你阿爸哇？
2: 哼，阿爸是么个好款呀？是没想打给主任？
1: 打你个条打你妈咋？同你讲阿都会说哟，这亏着就会挨人的。
2: 哼，哼，老少嘛，老饶紧，富力紧，干老了还干少，是米费阿爸，真正硬的媳妇。
3: 哎呀，阿爸啊，你钱给就没送给给东啊！
2: 哦，去太久啊，专门把给妈给哦。
3: 啊，哎，妈妈给，妈妈给。
2: 干你来。
3: 哦，俺老婆阿发啊，不挨着送你包是。
2: 包是？
3: 帮我给事啊？哎，你给个太孙女阿毛啊，就问你活图书了哦。阿发娃娃，做阿公的让我讲的日哈。
2: 好，孙女你好，我叫你江树凯。
4: 谁给我还认毛啊？
5: 认给了，差不多就当还不卡了。

0: 哎，你坐，坐坐坐。
1: 老人家没啥事，俺自家来。
2: 阿爸，俺先说你啊，包个事。
0: 转到屋卡了，阿爸那行的了，还包嘛给谁？
2: 就是你，做双阿公了。
0: 做双阿公。
2: 嗯。
1: 阿爸，俺呀入了。
0: 哦，你这个都还忙呢，结婚。就
2: 你还给妈给洗腿留着嗯哎呀早就租家路留。
0: 嘿呀毛铺真敢毛铺啊。
1: 都几下长得了个赌派啊都日你比日你太了。
0: 太就太了太就给分了。
2: 跟明你老人家同日就好啊哎个就该给我搞太风的哎呦。
0: 你也。钱你想我一刀
2: 哎马上马上哎丁安哎所以还长得哈。
3: 阿毛姑进口同图书跟做阿公家长出的书开钱。跟本人家谈阿老啊我不会的会笑阿头哦。
4: 哎呀阿发阿毛给伙费啊长600多块钱自家出算了。
3: 哼不做的跟给你啊你再是同给讲清楚了。最少为200块钱。
4: 李，哎呀，李天赐，俺应该愧疚啊！
3: 个你这死书童，你应该愧疚，俺不同意讲。
2: 阿爸，哎，俺随便算一下，没见到。

0: 春树太风给如今人我就算分的肝胆盘哎你为拿出三万人我
1: 啊为三万块
2: 你躺啊里你躺啊里可谁给我给分啊为你阿爸拿三万块钱呐、啊、
0: 三万块三万块我卖给你多啦想做阿哥哼还没按过一家
1: 唔咩挨银先出诶，你还来口口实实是冇钱，
0: 冇钱，个钱就往哪下？下面送面给那老街婆写的啊？
1: 你哪条嘛给东西哦？
0: 跟着三多少老少嘛，个经常为爱卡坏掉。你通机，真真也冇得去啊？嘿嘿，阿爸，唔会往爱多嘴哈？你爹妈

0: 哎，你这给分我3万，跟你老妹的，如考上了太好，以后要我就要100000块，跟你爱我钱开，我钱，一时间，俺是爱拿着。
1: 阿爸，说起你的家里头，跟你我想办法给哦。
2: 他闹的嘛？
3: 哎呀，他们清楚了，老妹的图书如要100000块钱。
2: 哼，个孙女图书啊，占本数块钱。

0: 天，日长俺太些两种新官，唔做得。
1: 哎呀，再躺下嘞，再躺下你多哎。
2: 老家伙，跟俺给老婆爱叫我起去啊！前个你叫一天我就给啊，骂你爹。
3: 谢舅，你也没逼老人家，等你考虑考虑再讲。
2: 好，这就15分钟不用你考虑，跟你又想好了哟。
4: 哎呀，亲爱的，你读白读的如何？哎，如酒干人给喽。哎，真是还提不熟悉下来哈。
5: 哎，奶奶。
0: 哼，阿爸爸切个多肉粉，钱就丢你外的，爱卡让外的，他有就扭了身。
1: 哎呀，没事闹够好。
5: 阿爸，你叫嘛个？
0: 我会离婚。
5: 好弟弟，离嘛个婚呐？
0: 看你丢你啊，唔把爱都拧快。
5: 太叫，有没有打你个？
1: 哎呀，五天，给莫打爱就好了。
5: 看你能打给，给叫嘛个啊？
0: 阿爸，个谁叫我看你亲生个？太叫去看哪来个？后面。
5: 没啊，两个都应该亲生的啊！
0: 哼，你太过偏心了。

0: 阿发，该哈嘎的穷，你两三个粉丝也简单了一点，理解哎，神呢？
1: 你地球好，搿一好啊！你如钱了，俺同太舅啊，打算到上都里市做代县里，顺便啊带你个孙女到上都里市读书。自穷啊，拄拽唔上，为你赚次25000人民币。
0: 啊，你想来赚次？
1: 冇差。
2: 马给马给，你想阿爸来赚次？搿俺给分个钱，你买你拍俺哈？
1: 哼！一丢啊，俺唔管，搿一两万五啊，俺呀，我也听得了。
2: 问你听啊，搿个七老婆过节，还是你做生意过节啊？俺的钱啊，都还没你到手，你呀就没免受的。
1: 搿俺呀，让法你的，一个两万五啊，还不俺同太舅结婚时的差价？
2: 不差价？
1: 当时俺两个人结婚啊，钱不算起了呀，唔能超过5000块钱。跟你今后结婚啊，就会3万块钱。俺让我补当时的差价25000。阿爸，钱家都入婚，这个钱啊，钱家用得。
2: 结婚六七年了哇，你还冇工的了？
1: 俺呀，为阿爸落实政策，纠错平反。
2: 你要政治还不公道的。
1: 你多嘴多舌。
2: 你要白富。
1: 你烂仔。
0: 哎呀哎呀哎呀呀！你这个莫吵了好吗？
3: 三舅，搿趟阿爸给吧，莫同你吵。
4: 欢迎关注今日的客家学堂。作为岭南地区的边缘山区，一同客家地区的壮丽岩村，那么长期生存的客家人是如何适应当地环境，并且战胜其呢？首先，客家人将一道饮食卫生习惯固化下来，并持刺猬片的原则。要到新婚人者，客家人以代代传下来，位置化为习俗。客家人从来唔中意食生冷嘅东西，青菜也从来唔凉拌得来食。毕竟要下庄里去好好发现也适应之前系冇办法战胜嘅，所以防范以为人吃味片就特别重要。其次，客家人喺饮食习惯当中，秋天食材肉食同人。土生土长的客家人基本上都多少认识一下青草药，客家人会把一些草药放到食谱里去，四色讲究雅生、雅养、吃重、珍密、鲜强。肉色方面则讲究色彩新鲜、烹饪熟透。每一客家人用十四花口的芥菜腌制成咸菜作为日常的菜，一只在北方几乎见不到。还有客家人用古法酿酒用来温补身体，提高免疫力。流行于福建辽南、六合、日市等地的客家擂茶，是一只十分好的肉食同人的利益，是客家人将中土习俗同本土食物相结合，形成的一种客家擂茶文化。还有仙人板，客家人将仙人草一种药草直接做成一种巧妙的可以解渴解饿又可以消毒的健康食品。这种食品还传到了全世界，成为著名的仙草冻。再者，客家人普遍装备一下用于秋天吃菜的铁锹药。每一客家人去风寒高烧时，会用一种含硫棉草的青草药配合姜片熬粥吃了。从古代人传至今，有十分强的去除风寒的功效，而且又加极大量生下甜顺便。所以这只无物嘅神龟来头嘅野生药草，喺客家先民太前世以及天启客家神器之后，成为护身良药。像这种铁锹草药含有一道，比如讲吃了黄炭性肝片嘅海王，吃了泌尿系统感染嘅茶钱草，能够解热止痢，号称万能解毒药嘅乌鸡，千日三日嘅拍花沙石草同热包针，还有吃了拍后嘅拍猫丹等等。就安尼，客家人在壮丽肢体长期生存的过程当中，形成了注重生活饮食卫生，因此秋天吃菜肉食同人，前面学习偏饮青草药等传统，可有效吃味片，从而预防壮丽同的瘟疫，保证就安尼落实到诶每只家庭每只人的日常生活当中。
5: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 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秋菜一遍。
6: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以上期旅前金，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和关爱。客家人以为，人脉自种田，本梦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水体，给予爱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7: 当爱丁身处异乡时，伊生生熟悉的阿美花就能让爱丁感到安心，号称穷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似乎在每一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5: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爱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半个节目当中，我为您带来《日升人在天日歇》，欢迎收听。

0: Santo, santo，
1: 哎，罗莲，哎，罗莲，
0: santo，
1: 你瓜上个白梦哦，白梦啊，都还是个汉哎哟。

0: 个，你个，你个，你想个的？
1: 嗯，哎呦，是上刀啊！哎呀，上刀，老感人，你都来，你是做嘛干？
0: 你要是今晚休几下着呢？然后我们准时不开会嘛的，我要来看你哎。
1: 哦，哎呀，哎呀，干杯兄。多做的还钱的啊，给的。
0: 钱啊，也才五万的，干老了还干农工，哎呀，小心你的身体哦。
1: 哎呀，没办法，俺是上都没年龄，恁就只能从操日下财富。现在还是得做的，就给这个做到日开歇日开。上多啊，俺刚叫你拿了3000块钱。本上没搞的花费，俺如今的时候，俺是听不完不你的。
0: 你呀，23日你在搬谁老婆奴，连老命啊你都想唔会了咩？

0: 您不在，休得的，我干事啊，我干事，你放心。
1: 跟你是翻译吗？你改给啊？
0: 自个报啊，
1: 是唐翻译没？
0: 太久啊，条件里啊，送了好多行出哎，是给行出包着。
1: 是荣嘎功夫真，哎，你怎么给俺呛啊？
0: 没拿现代钱的，反正俺都苦干你的。
1: 哎，来，俺要带到一些好吃的东西。来来来，他开开了，开了谁？
0: 哎呀，好了，哎呀，给，多谢你呀、啊。

地位啊，好像如你是个公法哦，一些狗来的啊，一只你给相中，莫非一些狗的对象小丽来的？哼，个以后的人看莫在的呀，秋叶开放，个还唔能结婚啊，就敢同家官来拿钱？哼，个哎呀，我看见是个马给发着呢。哎呀，哎呀呀呀呀呀！九十拍，九十拍，九十拍，万岁，万岁，万岁哟！

0: 第一家派富婆啊，必应该喊神罗哟。
1: 谁叫？
0: 哼，
1: 不好使。
0: 你都是的，俺就是你的。
1: 哎呀，个放你不冒事。
0: 哎呦，嘿嘿，太给力士，太给力士。

了很紧急。俺的是老少姑啊，投诉你个，来的、没的、跟免的啊，都被你查清理了。

0: 干你老啥的个劲啊？天天就不应该让老少妈妈啊，该管你个了。
1: 你说，穷是你，穷是你呀？
0: 哎呀，你给他去说一说，哎，没问，哎，没嘛给事说。
1: 哎，搿计量给你个干事啊，都快整到身上比你个体谱了，搿迟早啊，都会成为你的那个后妈个。
0: 冇可能的。
1: 搿你丢人啊，我也是多了日只后妈啊，搿你阿爸个太太小小事啊，就唔是你两兄妹操心了。搿生了你一只家个总管，千锤吹牛都入得
0: 哎呀，唔做得嘅，唔做得嘅，哎呀，切都是被人让给个容有得切。
1: 你挖得烫几下面？
0: 哼，咁哎呀，就搞衰你给的，搞错啊你的，搞到给呀，俺毛没毛皮给了。
1: 你讲下面？
0: 哼，你快点来，俺就是东窗做干。
1: 唔做得，唔做得。

0: 组长该，组长该哟！他说，你快点嘛，你快点嘛，莫给他拉该呀，好丢脸。
1: 搿鸡呀，进屋脱给了。你说，搿电脑哈啊，先打理哈。
0: 嗯，好，组长该，组长该哟！
2: 谁叫？马克该哟！
0: 嘿，嘿，他老该婆。
2: 哎呀，老该婆。
0: 嗯，
2: 好啊，好。

的孤独啊，心天空啊，嘿，该有好事啊，归港到位。

找那个彭林那小方同啊，老该个包同那平平松啊，同好牛好贵然好。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权威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每个新思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总管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彩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诗等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诗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一心一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与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味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每开新事。
1: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阿点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点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16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鄉音傳情，永遠動聽。中國國際廣播電台，粵語國際。
4: 粵語國際。
5: 東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踏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魅力中国。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专题节目《魅力中国》，我是主持人路伟。大家都知道新疆有非常多的美食，但是馕在众多的美食当中占据了主导的地位，而霍尔果斯市作为丝绸之路的重要城市，用一个月的时间建成投产馕产业园，并将150000个特色的馕出口到了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带动了这座口岸城市又崛起了一个新的产业。霍尔果斯是一座年轻的口岸城市，走进新建成的馕产业园，从生产车间飘出来的馕香弥漫在空中，在一排排电烤馕坑前，工人正熟练地操作各种口味的馕。这个产业园内不单只有馕生产空间，还有馕文化展馆、游客体验中心、一带一路新疆特色农产品展销、商务洽谈、电子商务、休闲娱乐、列巴加工区等10个功能区域。有咁啱得咁巧，两架载满新疆特色馕与列巴的货车从霍尔果斯口岸顺利出境，唔到8个小时就可以抵达乌兹别克斯坦了。霍尔果斯金益国际贸易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于成忠话：
7: 国外的客户下单以后，我们早上生产，下午就能通关将馕送。
6: 国外的客户落订单之后，我们早上生产，下午就可以通关将馕送出去了。我们这个月已经出口了10多万个，有去阿拉木图的，有吉尔吉斯斯坦的。霍尔果斯馕产业园总投资1.5亿元，占地40多亩。目前馕产业园已经入住金益国际、金色、黑秋沙等外向型加工企业10多家，3个生产车间安装馕坑200个，列巴生产线10多条，每日可以生产馕20万个，列巴100000个。 霍尔果斯开建囊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的总经理黄秋杰说，
8: 两个月前这里还是旧的工业厂房，我们霍尔果斯市委研究决定打造。
6: 两个月之前呢度仲系旧嘅工业厂房，我哋霍尔果斯市委研究决定打造囊产业园，从谋划到实施再到投产，总共用咗唔到30日。呢个系我哋谂都唔敢谂嘅。咁作为一个口岸城市，喺呢度生产加工出口囊，究竟有边啲优势呢？带住疑问。记者见到了霍尔果斯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囊产业园项目的总负责人张永宁。
9: 长期以来，囊在中亚、西亚和中国西部地区都广受欢迎。
6: 他说，长期以来，囊在中亚、西亚与中国西部地区都广受欢迎，很多地方都是宁可三日无肉，不可一日无囊的生活习惯。面对中亚广阔的市场，我们决定建设囊产业园。通过我们的测算，中亚市场对我们的囊和列巴的需求潜在市场非常大。同时，我们霍尔果斯它是一个口岸，300多家外贸型企业在里面，我们选择了有10多家专门做食品出口的企业。我们主要是通过他们将我们的囊和列巴销售到中亚与俄罗斯去。
9: 把我们的囊和列巴销售到中亚和俄罗斯去。
6: 稳准需求，瞄准优势。霍尔果斯重建建设有限公司囊产业园的项目负责人吴志平说，建设囊产业园是一个系统工程，除了项目施工，还要一边采购设备建生产线，一边招工招商完成培训和生产销售。
10: 从项目立项到后面的实施，尤其是旧厂房的改造，
6: 从项目立项到后边的实施，尤其是旧厂房的改造，各参与方包括我们的设计与监理都是24小时连续转的，确保项目的如期完成。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从今年6月8日开业的霍尔果斯囊产业园，短短一个几月的时间，凭借一期的73个囊坑和自动化生产线，日产能力达到了50000个。在囊产业园的生产车间，和面、油面和馅烤制实现了自动化的生产作业，分工有序，有条不紊。阿布都米吉提是一名新来的工人，过去一直在屋企务农，来到霍尔果斯囊产业园学习打囊之后，身份由农民变成了产业工人。他很高兴地说，想都不敢想，我第一个月就赚了6000元。
11: 我现在一天可以打500-600个囊，一个月就一年的钱。
6: 我现在一日可以打500-600个囊，一个月就赚了过去一年的钱。我觉得我打的囊特别香，我自己的幸福生活是我自己做出来的。阿布都米吉提话，现在霍尔果斯囊产业园已经有500多名产业工人，好像他一样，都是从周边的农牧区招聘来的。有了稳定就业的工人，怎样精准地去对接市场客户，将囊卖出去呢？从产业园开业的一个几月时间里面，金益国际贸易集团有限公司已经成功地将2批囊和列巴出口到了中亚市场。霍尔果斯金益国际贸易集团有限公司的董事长于成忠说，他们只用了2日的时间就入住了囊产业园，这个在以前是无法想象的。
7: 囊产业园是政府牵头，对我们这样的外贸企业和本土的一些外向型
6: 囊产业园是政府牵头，对好像我们这样的外贸企业与本地的一些外向型企业进行重点招商，工商、税务、海关等部门上门服务，所以效率非常高。过去需要半个月才可以办理完毕的手续，现在特事特办，2日之内就将我们所有的手续办完了。金益公司过去主要是面向中亚出口地产的蔬果，打开囊的海外市场有一定的基础。
12: 现在从霍尔果斯那个到阿拉木图的囊，这个时间够不够？
6: 受疫情的影响，于成忠谈生意多半是在线上进行，但这个并没有影响他对客户需求的判断。在他看来，霍尔果斯生产的囊优势在于口味齐全、价格好和质量优。
7: 现在呢，我们这里有7个品种的囊，芝麻囊、辣皮的囊、玫瑰囊。
6: 现在我们这里有7个品牌的囊，譬如有芝麻囊、辣皮子囊、玫瑰囊、葱花囊，还有油囊。 囊的保质期大约是45日到60日左右。我们生产的列巴和囊比中亚五国，特别是我们的囊，每一个会便宜$1左右。我们的列巴呢，每一个会便宜5到6元左右。
7: 我们的列巴呢，大概5到6块钱。
6: 于成忠说，他们公司在产业园建立了自己的囊和列巴的加工生产线。这段时间，企业一方面积极对接海外市场，一方面在网上做起直播，加速打开国内的市场。
12: 这个囊呢，它带一点甜，甜呢适合我们南方哈萨克斯坦的口味。
6: 这个囊有少少甜，适合我们南方和哈萨克斯坦的口味，所以这个囊目前在国外的销售非常火爆。于成忠说，当日的关注率就超过了100万，订单量亦增加了。现在我们的囊除了出口，还有订单在上海、广州和北京。正话我就接了一个单，大概是5000个左右，直达上海和苏州。目前霍尔果斯囊产业园里边已经进驻了包括金益在内的外向型加工企业10多家，地产品出口企业60多家。为了保障新疆特色囊与其他优质的地产品能够更好更快地走出国门，海关部门从囊产业园建设初期就提前介入，主动对接。霍尔果斯海关副关长窦鲁新说，
13: 在做好疫情防控前提下，指派专人和出口企业对接，及时审核相关。
6: 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前提下，我们派出专人和出口企业对接，及时审核相关的单证资料，对货物实施优先查验、优先验放，确保货物的通关零延时。如今走出国门的囊和列巴等特色产品，是不是受到市场的欢迎呢？记者通过电话采访到了一位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的客商伊力亚斯。
14: 中国新疆的囊，
6: 他说中国新疆的囊从霍尔果斯出境，5到5个小时就可以到达我们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的市场了。好似辣皮子囊、玫瑰花囊等品种在我们这里销量都非常好，品牌影响力也在不断扩大，今后我们会继续加大合作，
14: 也在不断扩大，今后我们会继续加大合作。
6: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步伐的不断推进，新疆经贸合作的朋友圈也越来越大。如何发挥好囊产业园的聚集效应呢？霍尔果斯市提出工业加出口贸易加旅游的发展模式。在霍尔果斯囊产业园，这里设有囊文化展馆、游客体验中心，每日可以接待游客5000多人次。来自伊宁市的游客艾力皮亚说，
15: 今天过来了解了囊的文化，也体验了囊的生产过程，买了一些囊，收获很大。
6: 霍尔果斯市文旅局副局长马欢欢说，囊产业园开设了夜市，丰富多彩的文化演出活动，推出夜游、夜食和夜购。通过观光旅游，游客透过玻璃墙看到工人在车间里面和面和配料制作囊饼的工艺过程，让囊产业园成为一处旅游新景观。
16: 把囊产业园打造成为工业旅游的示范基地，我们开通了旅游专线和
6: 将囊产业园打造成工业旅游示范基地，我们开通了旅游专线和城市旅游观光巴士，与周边国门景区景点进行串联，同时亦推出了囊产品进驻我们景区和星级酒店，并结合夜经济来持续释放我们的稳定红利。在霍尔果斯，当地政府以囊为依托，推动这里从通道经济向口岸经济、产业经济转变。霍尔果斯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张永宁表示，霍尔果斯囊产业园的建成投产，不只是霍尔果斯发挥口岸优势、培育形成经济发展新动能的重要举措，同时亦为霍尔果斯乃至新疆出口贸易高质量发展搭建新的平台，让更多优质的地产品走出国门。
9: 通过产业园集聚效应，形成生产加工规模优势，再发挥进出口贸易企业的销售渠道优势，强强联合，

0: 带你翻阅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魅力中国。云南地处低纬高原，独特的自然气候条件成就了云南一年四季在陆地条件下都可以低成本周期生产以叶菜类、茄果类到瓜豆类的多品种蔬菜。而且随着传统销售渠道的拓展与电商平台作用的发挥，品种多样、安全、营养、口感好的云菜亦已经成为了云南人继云茶、云烟之后的又一金字招牌，销售至全国多个大中型城市，甚至出口至世界多个国家与地区。而这一切都要从一个叫做通海的小县城讲起。在云南有一个叫做通海的小县城，既没有沿边境线，亦都没有黄金口岸，但是菜生意却通达江海。萝卜丝再寻常不过了，但是到了通海人的手中，萝卜丝就可以卖到日本、卖到韩国和新加坡的创汇菜，只需要给他们两日的时间。花椰菜、大白菜等新鲜的蔬菜就可以顺利地进入泰国市场。蔡老板多数是本地的农民出身，但是颇有见识，谈吐不凡。那一个边陲小县究竟为什么这么与众不同呢？通海县隶属于云南省玉溪市，位于云南省中部偏南的地区，地处亚热带半湿润高原季风气候区，总面积有721平方公里。根据记载，通海县种植蔬菜的历史已经

0: 放嘅时候话：
1: 今年呢是种了白茶、槟榔、青茶，我还有香椿、山药。我们这个地方呢，都是喜欢种茶。
2: 气候还行，一年都这样，没有必要种那大棚。一年栽四茶，也就是差不多三茶可以找点钱，一茶是保百，平均下来还可以。
0: 在解决了人多地少的问题，保证了蔬菜的质量和种类多样化之后，怎样将云菜送出去就成为了当地人面临的最大问题了。可能在当时边个都没想到，这个小县城现在会被称之为全国乃至东南亚国家的菜园子。究其原因与通海的开放有关。故事还要从上个世纪末开始讲起。据说当时有几个日本商人来到云南考察，对通海的萝卜丝赞誉有加，于是就决定投资建厂，做起了萝卜丝生产加工。一来二去，通海当地一位叫做杨慧的农民与日本商人建立了良好的友谊。2003年，他们在通海创办了通海高原农产品有限公司，成为最早将萝卜丝卖到日本的通海人。经历了在日本市场的摸爬滚打，他又相继在韩国、越南以及中国的台湾地区开拓市场。十几年下来，公司事业蒸蒸日上，现在他已经成长为一家萝卜丝和新鲜蔬菜加工出口为一体的省级的农业龙头企业。而杨慧出口萝卜丝赚钱的故事也渐渐地在通海县传开，给了当地人启发，与农产品出口有关的企业也逐年增多。直至到2017年，全县农产品出口企业多达60家，其中11家在泰国、马来西亚、越南等国家建立了直销点。通海高原农产品有限公司的董事长杨慧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
3: 昆曼通道打通以后，特别是这个老挝境内的这个会善大桥修通以后呢，现在呢28个小时就能从通海运到曼谷了。
0: 算一算时间，通海蔬菜已经有20年的出口创汇历史了。这个与蔬菜良好的品质、完整的产业链以及拥有一批熟悉外贸运作的企业密不可分。从某种意义上来讲，通海蔬菜出口创汇已经成为云菜出海的一个鲜活的样本。如今通海高原农产品有限公司拥有5个冷链物流中心和13000亩原料基地，每年可以加工销售各类产品10几万吨。而怎样将新鲜的蔬菜新鲜地运送出去呢？其中的学问也是非常之多的。通海高原农产品有限公司负责蔬菜打包的李先生说：
4: 这蔬菜运进来还要打冷，打到一定的冷度以后 再打包。
0: 蔬菜运入来还要打冷，打了一定的冷度之后再打包。我们这边品种特别多，譬如说卷心菜、萝卜这些，还有白花、青花都有，泰国和柬埔寨都会发过去。考虑到流通环节对蔬菜外销的重要性，通海高原农产品有限公司在海外投资建设了冷库，蔬菜搭乘冷链从通海发车到目的地存入冷库，然后会根据当地市场的情况进行储存、加工、销售、配送等等。而这一切都只是通海农产品外贸企业的一个缩影。在本个世纪初，通海县提出了出口菜、创汇菜的发展思路。云南通海宋威农产品进出口有限公司等一批企业披挂上阵，掀起了通海蔬菜出口的高潮。
5: 近五年呢，通海呢蔬菜农产品出口呢发展比较快。每年呢，
0: 通海县商务局局长杨俊在接受采访时话：近五年，通海的蔬菜农产品出口发展比较快，每年的增长都接近100%。之后我们会围绕农产品出口做大做强，将通海打造成为辐射东南亚和亚洲地区的一个农产品集散中心，促进农业产业化的升级。当然， 占据了

0: 我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不只是通海，近年来云南其他地区的蔬菜产品亦纷纷出口到了四十几个国家与地区，连续多年位居云南省出口创汇农产品的前列，逐步成为世界级的菜园子。在泰国从事蔬菜销售的杨女士表示，
1: 我们家卖的都是云南的菜，有品种二十多品种，加豆啊、芥兰啊、大白菜啊。
0: 我哋屋企卖嘅都系云南嘅菜，有二十几个品种，有好多甲豆、芥兰、大白菜、小包菜。我哋泰国人系好喜欢云南菜嘅，一般高级嘅酒店都喜欢我哋云南菜。随住云菜嘅销售不断提高，云菜的脚步渐渐地走向全国乃至世界各地，通海人亦没有因此而放松对蔬菜品质的要求。近年来，通海县农业局每年都会组织四万人次无公害生产培训，推广田间生物净化池、频振式杀虫灯、性有剂等绿色的防控技术，面积达到六万亩。菜地100%实施测土配方施肥，制定发布五个无公害蔬菜地方标准，14个出口农产品标准化生产技术规程。对于通海的蔬菜，通海县寿新街道大树社区党总支部书记赵思旺表示，人哋屋企的白菜5毫子一棵，我哋要卖到3蚊，人们对蔬菜品质的要求越来越高。下一步，我哋要从无公害蔬菜向有机蔬菜转型。睇嚟，通海人并冇忘记呢个先至系产品嘅核心竞争力。无论云菜走到边度，呢一块金字招牌都值得我哋用心去呵护。好啦，听众朋友，今日嘅魅力中国节目到呢度已经播送完毕。卢伟多谢各位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佢嘅音乐人生系我哋人生中嘅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

的将结束，炽热的七月就在眼前。想要更轻松惬意地度过这个热情洋溢的季节，一定少不到音乐的陪伴。其实提到夏天一定会听的歌曲，我想大多数的听众都会提到这位歌手的作品，因为他总是在盛夏的时候推出新专辑。本期音乐人生夏季音乐会，晓婷与你重温中国台湾流行乐男歌手周杰伦的经典作品，一起回忆那些年的夏日时光。

2001年7月，周杰伦发行了第三张个人专辑《八度空间》，那个是他第一次在夏天推出新专辑。专辑封面上是我们熟悉的那张桀骜不驯的面庞。虽然这张专辑当时被很多专业人士说没有新意，但丝毫不影响当时大家激动的心情。好快，《半岛铁盒》、《最后的战役》等歌曲红遍大街小巷。你而家听到的歌曲就是来自专辑《八度空间》中的《半岛铁盒》。歌曲开始的风铃声和简短对话片段，瞬间将我们拉回到回忆里面。现在再听起身，你一定会想起温馨的故事。

同样是来自专辑《八度空间》中的一首歌曲《夜夜泡的茶》。这首歌曲亦被很多歌手翻唱过，轻快的旋律借由茶这样平常的饮品来煎述爷爷的禅意生活。歌词中提到的泼墨山水画展现了东方古典韵味，同样亦赋予了听众无限的想象空间。

2003年七月，专辑《叶惠美》正式推出。专辑在延续了前三张唱片整体风格不变的基调上，融合了复古与现代曲风，创造出一种和以往不同的流行音乐元素。你现在听到的这首《东风破》就是来自这张专辑的。《东风破》在旋律上使用了周杰伦常用的中国调式，再融入二胡和琵琶，歌曲的复古曲风令听众很容易进入到唐诗宋词的氛围中，呈现出一种时空交错的感觉。

似乎成为了一种惯例。一年后，亦就是在2004年7月，专辑《七里香》亦同大家见面了。对很多走过那个夏天的人来说，《七里香》是一首仅仅响起了前奏就能够将回忆拉回到过去的经典作品。在夏天听这首歌，有一种凉爽的感觉，好像微风轻轻吹过面庞。从音乐风格上来看，歌曲已从欧洲风情中走出，回到了自由清新的曲调中，同东风破比，同样是在弦乐铺垫下的浅唱，但更多了一份时过境迁后的怀念以及收获的心情。

高白气球》是专辑周杰伦的《床边故事》中的一首歌曲，同样也是在夏天的时候发布的，清新随意，朗朗上口。歌曲前段充满了 R&B 曲调，最特别的是副歌之后却转成浪漫手摇歌，使人听下听下，跟着旋律和节奏就忍不住一起摇摆起身。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于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全程，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这么热闹，老先就趁高兴好吧。
3: 门波芳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你唔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栋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狗大鬼，猪儿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系咪广东人啊？呢啲你都唔知道？
5: 快啲嚟越讲越精彩啦！我哋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齐打造最同声同气嘅粤语文化大学堂。
4: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系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嚟嘅系《典籍里的中国》。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的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听众朋友，今日要为大家介绍的《一生挚友》是柳宗元和刘禹锡。是朗州司马刘禹锡得播州刺史祭书下宗元为所亲约。禹锡有武年高，今为郡万方，西南绝域，往复万里，如何与母偕行？如母子二方，便为永诀。吾于禹锡为执友，胡隐见其若是，即草章奏，请以柳州授禹锡，自往播州。会陪道亦奏其事，禹锡终亦连州。出自《旧唐书·柳宗元传》。唐代诗人刘禹锡极好交友，五湖四海皆朋友，只但系佢心中最重要嘅人却只有一个，佢就系柳宗元。柳宗元极为内敛，以孤独闻名于世，但系佢却与刘禹锡成为知己，生死相依。唐贞元九年，即是公元793年早春，长安城东南曲江岸边，风展展，柳依依，杏花如雪，两位俊逸的青年骑着高头大马离开曲江，奔向长安各大名园，马蹄踏踏，蝴蝶翻飞，两人满面春风，带着采摘回来的各种花草，回到了曲江岸边，相视而笑。唐代科举之后，朝廷会举办各种的喜宴，文喜宴、樱桃宴、曲江宴、月灯阁打球宴等等，接连不断。其中最有名又最有诗意的，要算是曲江宴，它又称杏花宴。宴会上会揀出两位最年轻的进士作为探花郎，采摘长安的花卉以迎接状元，而那个时候最年轻的进士就是柳刘二人了。刘禹锡22岁，柳宗元21岁， 正是在这个漫天的杏花雨中，柳柳开始了长达一生的友谊。古语云：有乍交之欢宜，无久处之厌难。刘禹锡豪放外向，柳宗元沉静内敛。两个人为什么可以长久相处呢？这是因为他们志向相同，观点一致。譬如他们都认为应该对社会进行改革，都反对天命等等。正元十一年，刘禹锡结识了太子李仲身边的红人王叔文。王叔文主张改革，力图中兴唐朝。年轻的刘禹锡听了王叔文的说话，热血沸腾。他不止经常和王叔文往来，还将不善交际的柳宗元亦推荐给了王叔文。他们经常热烈地讨论时局变化，憧憬人生蓝图。八年之后，刘柳二人都是监察部门御史台的官员，他们紧跟住力主改革的王叔文，经常参加有太子李仲在场的秘密会议。肝胆相照，欲与天下共分秋月；意气相许，欲与天下共坐春风。正元21年正月，李仲登基，王叔文集团即刻推出新政，刘柳二人都升任员外郎，登上了人生的巅峰。他们两个经常挽住臂膊，搭住肩，春风得意，如在云端。世人不敢直呼其名，只称柳柳。只可惜花无百日红，青云直上的柳柳万万没想到他们的人生转弯会来得如此迅速。新政反对宦官专权，很快就遭到宦官的抵制了。王叔文集团实力弱小，主要成员只有十人左右，而且树敌过多。如果当时的刘柳二人意识到这一点，他们可能就不会那么春风得意了。最要命的是，新政最大的支持者李仲身体太弱，还未被新政扳倒的宦官就以此为藉口，迅速扶植了李仲的仔做了新的皇帝。于是新政在暗沉的中堂夜空，只是星光一闪就迅速坠落了。掌权者即刻开始驱逐王叔文集团的人，刘禹锡被贬为连州刺史，柳宗元被贬为韶州刺史。一腔热血顿成冰雪，而刚过而立之年的刘柳二人，这个时候才意识到自己还是太天真了。既震惊又迷茫的他们，来不及整理情绪，就拖家带口分别赶往被贬之地。但是行程还未结束，更大的灾难已经在他们身后风卷而来。朝廷再次贬责二人，刘禹锡再贬为琅州司马，柳宗元再贬为永州司马。昨日巅峰，今日谷底，刘柳二人以为这个就是人生的至暗时刻了。但是更残酷的事还是来了。纵逢恩赦，不在量而之限。就算是遇上大赦，亦不可以被召回。原来谷底之下常有深渊。到达琅州之后，刘禹锡虽然苦闷，但是天性豪放旷达，所以还可以支撑。而柳宗元到了永州之后，却连生大病，潮水非常。因为二人都是贬官，不可以随意离开贬所，所以只能够书信往来。刘禹锡先是开导柳宗元，又以自己早年久病成医的经验，为柳宗元提出了很多养生建议，还开出了一些药方。柳宗元病渐渐好了，人亦开朗起来了。再加上司马是一个闲职，他开始游山玩水，正因如此，才有永州八记这样的美文流传至今。柳宗元反过来建议刘禹锡去游览琅州的风景，刘禹锡欣然同意。除此之外，他们还探讨书法诗文，畅谈家长里短。刘禹锡对柳宗元诉苦：我的仔拿着笔到处乱画。柳宗元亦对刘禹锡诉苦：你的仔都还知道练书法，我的仔就知道玩泥巴。就这样，刘柳二人在十年之间虽然从未见面，却互相扶持。青山隐隐遮不住真情，绿水悠悠阻不断友谊。 亦就是在这十年里面，柳宗元成为一代文宗，以独钓寒江雪之姿傲立全唐。亦就是在这十年，刘宇锡悉心考察了当地的风土人情，留下了很多珍贵的史料。亦是在这十年，刘柳从不敢直呼其名的代称，转变为人人推崇的尊称。刘柳二人被贬十年之后，朝廷召回了他们，二人一路北上，相遇于襄阳城。当年青丝飘飘的探花郎，如今已是两鬓白霜，他们执手相看泪眼，又一起破涕为笑。回到长安之后，两人一边焦急地等待任命，一边重游长安，仿佛回到了二十年前的那个春天，日融融，风淡淡，只是杏花已谢，倒是桃花红艳欲言。他们就一起去研都观，一起赏桃花。看着看着，一向放达的刘宇锡忽然叹气起来，他说，当年这个观里边哪里有什么桃花呢？都是我们走了之后才种的。于是呢，他愤然吟诗一首：紫陌红尘佛面来，无人不渡看花回。元都观里桃千树，尽是流浪去后栽。点知这首诗竟然闯落大祸，朝中对是否起用他们两个本来就有争议。如今刘宇锡用桃花影射打倒他们之后上位的小人，自然就引起了反感。只是一个月，两人就再次遭贬，刘宇锡被贬为播州刺史，柳宗元被贬为柳州刺史。柳宗元得知之后即刻上疏，他不是要为自己申冤，而是为刘宇锡求情。他说刘宇锡的母亲已经86岁了，刚刚跟着个仔万里归来，现在如果不是跟着个仔去播州，那就是死别，如果跟着去怕受不了颠簸。我是刘宇锡的好友，怎可以袖手旁观呢？请将我的永州换给他吧，好彩还近一点。柳宗元一片光明之心，但却被认为在度讨价还价，最终在其他大臣的斡旋下，刘宇锡被贬连州，不只是近了不少，而且一来路上好走，二来比较繁华。刘宇锡直到接到新的贬书的时候，才知道柳宗元为他所做的一切。两人结伴而行，到了衡州回颜峰前，分别在即，柳宗元的眼泪从他日渐苍白的面上滚落，打湿了毛衣。刘宇锡劝他，毕竟还有桂江，将我们两个州连在一起啊。柳宗元抹去眼泪说，如果还可以回来，我们一起隐居做邻居。刘宇锡叹了啖气，一辈子就这样过去，还真是不如归隐。柳宗元不死心地问，那你什么时候回来呢？刘宇锡即刻就说，辞官，辞官之后我们再相见。讲到最后已经是胡言乱语了，因为无论什么时候回来定是辞官都不太可能，他们自己话事，明知不可能却万万放不低。但是终归是要分别的，一人骑马，一人坐船，从此天涯各一方。几年之后，他们依然书信往来，无所不谈，只是柳宗元的身体越来越差了，刘宇锡不时地为他寄去药方。元和14年，刘宇锡90岁的老母亲寿终正寝，他辞去官职扶灵回家，经过衡州。四年前二人洒泪而别的情景历历在目。这个时候信使忽然带来了柳宗元的信，刘宇锡心中一喜，说不定柳宗元要定下会面的时间地点呢。怎知打开来一看，竟然是柳宗元的遗书。刘宇锡顿时感到天旋地转，他大嗌大叫，哭天唱地，就好像是得了失心疯那样，千百种感受一起攻来，令他五内俱焚。他恨恨上天如此无情，竟然夺去柳宗元年仅47岁的生命。他悔自己为什么要写那首诗，致使宗元再次被贬。他痛朋友这么多，知音就得一个，现在再也都不能够相见了。他怜宗元而幼女婿，还有一个遗腹子，喊了好久好久，他才去细看宗元的嘱托。 柳宗元拜托刘宇锡抚养大个仔，并且将自己嘅文集整理出嚟，呢个系何等嘅信任啊！刘宇锡全部做到咗。五年之后，柳宗元嘅文集罕印，多年之后个仔唔单止长大成人，仲高中进士。柳宗元去世之后二十几年，刘宇锡嘅朋友仍然唔少，但系边一个都冇好似同柳宗元呢一种生死相依、深深相印嘅感觉。此情已是刻骨，此生再难超越。足迹半天下，心知为故人。
6: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下边我哋继续为大家介绍《红楼梦》诗词。判词二十年来辨是非，二十年来辨是非，流花开处照宫闱。三春争及初春景，虎兔相逢大梦归。这首判词讲的是贾元春。判词前边画住一张弓，弓上挂住春元。元春是贾家的大小姐，是贾政的长女，她以贤孝才德被选进宫中做了女侍，后来又被晋封为奉祖宫尚书，加封贤德妃，是荣府女性当中地位最高的一位。贾家显赫的势力，除了靠祖宗的功名基业之外，还靠着屋企出了一个皇娘这一层重要的关系。二十年大约是画元春懂事以后的年龄，他从贵族之家到宫廷，政治上的是非兴衰见得多了。石榴花开在宫廷里面，比喻元春的荣耀。为了他归家成亲，竟然修造了一座规模宏丽的皇家式的大观园。再看他元宵节归省时轰轰烈烈的盛大场面，简直是无与伦比了。第三句是说，迎春、探春、惜春三姊妹的命运无法与元春相比，但是元春的结局亦不好。第四句就说他在寅卯年之交就一名呜呼了。前三句极力宣染元春的荣耀，但是突然一句跌落，让你出了一身冷汗。元春一死靠山倒了，这个显赫经历百载的贵族之家就迅速土崩瓦解。元春虽然在书中出现的机会很少，但是他的存在与否和这个大家族的兴衰紧密相连。判词二十年来辨是非，二十年来辨是非，流花开处照宫闱。三春争及初春景，虎兔相逢大梦归。判词：才自精明，志自高。才自精明，志自高，生于末世云偏消。清明替入江边望，千里东风一梦遥。这首判词讲的是探春。判词前边画住两个人放风筝，一片大海，一只大船，船中有一个女子掩面替泣之状。这幅画象征着探春就好像断线的风筝一样离别故土，船与海是暗示她远嫁的情景。探春是贾政的小老婆赵二娘所生，在贾家四姊妹当中她排行老三，是最聪明最有才干的一个。说她志向高是他想有一番作为。闻探春轻利随宿婢这一回，写他代奉者管理了一段大官员，将这么纷繁的事务一宗一件管理得井井有条，表现出他不一般的才干。其精明几乎是不在奉者之下。他在封建观念的影响下，以自己是庶出为耻，加上赵二娘为人卑琐，他就干脆不认他做娘。 佢同姐姐迎春如约嘅性格截然相反，人称玫瑰花，又鲜艳又大气。

因为曹雪芹并没有写完全书，就不知道他究竟是哪个了。再来读一次判词：才智精明志自高，才智精明志在高，生于末世云偏消，清明替泣江边望，千里东风一梦遥。判词：富贵又何为？富贵又何为？襁褓之间父母为，展眼吊斜晖，湘江水逝楚云飞。这首判词讲的是史湘云。判词前边画住几缕飞云，一湾细水，飞云照应池中的斜晖，引云字；而细水照应池中的湘江，引湘字，合起上来即是湘云。湘云是保陵侯尚书令史家的姑娘，即是史太君的侄孙女。她生下来没多久就失去了父母的慈爱，成为孤儿，在叔婶的眼前长大。她到大观园来是最高兴的时刻。这个时候她大说大笑，又活泼又调皮。但是一到不得不回家的时候，情绪就顿时冷落下来。他一再叮嘱宝玉要提醒贾母经常去接他，凄凄惶惶地洒泪而去。可见在家的时候日子过得并不愉快。这样一个健美开朗的女仔，结局是如何呢？展眼吊斜晖，就是说她婚后的生活就好像美丽的晚霞，转瞬即逝。水逝云飞，可能是预示她早死或者是早寡，总之是命运牵劫。因麒麟伏白首相升一回，写他执到宝玉跌的一只金麒麟，与他原来的金麒麟正好配成一对。从回目相升的字样来看，这个肯定是对他未来婚姻生活的暗示。那他的配偶是谁呢？是宝玉吗？似乎是，其实又不是。有一些研究者根据《庚辰本支批》话，后数十回若兰在蛇谱所配之麒麟，正似麒麟也，推断他可能与一个叫做魏若兰的人结婚，亦或是可能宝玉将那只金麒麟赠给了魏若兰。因为曹雪芹书的全貌已经不可窥，上述的推测亦只是推测罢了。再读一篇。判词：富贵又何为？富贵又何为？襁褓之间父母为，展眼吊斜晖，湘江水逝楚云飞。判词：玉洁何曾洁？玉洁何曾洁？云空未必空。可怜金玉质，终陷闹泥中。这首判词讲的是妙玉。判词前边画着一块美玉跌在泥垢之中。美玉就是妙玉，泥垢与判词中的闹泥是比喻不洁之地。妙玉出生于苏州一个读书仕宦之家，因自细多病才当家做了尼姑。他文墨极通，模样又极好，亦是大观园中的一位佼佼者。讲他洁，是因为他嫌世俗社会纷纷扰扰不清静，才遁入空门。他又有洁癖，刘姥姥在他那里喝过一次茶，他竟然要将刘姥姥用过的一只名贵的成窑杯丢了他。他想一尘不染，但是那个社会不给他准备这样的条件。命运将他安排到最不洁净的地方去。按照规矩，出家就要六根正除，但他偏偏要大发修行，似乎还留有一手。这是他尘心未断的一个根据。第六十三回写宝玉过生日的时候，妙玉特登送来一张拜帖，上面写着惨爱人妙玉，公叔遥叩方神。一个妙龄尼姑为一个贵公子拜寿，这个在当时是荒唐的，似乎透露出他不自觉地对宝玉萌生了一种爱慕之意。

0: 这类地方将一个少女隐蔽的心思写得极细。作者写这些细节，不是要出苗玉的丑，不是对她进行谴责，而是充满了怜惜之情。一个才貌齐备的少女，冷清清地躲在庙里边过住那种枯寂的生活，该是几咁残酷啊！她的最后结局又如何呢？有一条支批话：瓜洲道口，红颜故不能不屈从枯骨。推测起来，她可能在荣府败落之后流落到瓜洲，被某一个老朽不堪的富翁买去做妾。这个是几惨的悲剧啊！这个应该就是中喊闹泥中的含义了。再来读一次。欲结何曾结，云空未必空，可怜金玉质，中喊闹泥中。好，听众朋友，这一次的《红楼梦》诗词鉴赏就到这里暂告一段落，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今日嘅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啦，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于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0: 古今多少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们讲到，项少龙向龙阳军坦白过一切之后，当日就同龙阳军商量好行动的细展。嗰晚，同埋子珍啊救咗出嚟，然后攞埋正式嘅过关文书就逃返魏国。跟住呢，项少龙又翻返到牧场，同三位娇妻以及田氏姊妹回复翻以前有讲有笑嘅欢乐日子。善男呢个时候呢，同腾翼啊，亦都似物女调油一样。终于生了个仔，就好像之前说的一样，送了给项少龙作为他的养子，使到项少龙更加喜上眉梢。在这个充满欢乐气氛的时刻，牧场忽然来了个不速之客，原来陶仙。只见这个相府大管家的神情非常凝重，坐下之后就说，今次败了。项少龙听到吓了一跳，心想以陶仙这个这么沉稳老道的人都要叫弊，一定发生一件非同小可的事，即刻问下到底是什么事了。陶仙说，你大舅昨晚来相府找了吕不韦，倾了足足两个时辰，事后吕不韦就吩咐吕红和我派人监视你的动静，还大发脾气闹了你一餐，说你不识抬举，又举荐徐仙做左丞相，看来你大舅对你没有说什么好说话。项少龙一下子吓到面青口唇白，即刻呢就将外父乌应元和腾翼请过来，讲出这件事。

情嘅内情。胡应元听到一拍台话：，哎呀，我呢个五翼仔居然够胆出卖胡家，我一定要用家法处死佢。滕毅嘅面色亦都变得好难睇。如果吕不韦有心要对付佢哋，咁啊真系好头痛。项少龙话：，我哋要冷静啲。究竟廷威少爷向吕不韦讲咗咩说话？如果吕不韦知道成件事，应该会好避忌我，甚至马上将我处死。佢唔会毫无动静嘅。乌应元成个人都好似突然间苍老咗十年咁。佢话：，唉，好彩我早就防备咗呢一手。我净系对佢哋讲话，吕不韦呢个人表面上豁达大度，其实好忌财嘅，唔系咁可靠。而家少龙得到大王皇后嘅宠爱，恐怕会招佢之忌，所以一定要预早防范，留翻条退路。至于你同吕不韦之间嘅细节，我冇话俾佢哋听。滕毅亦都话：我睇廷威少爷冇咁大胆嘅，呢件事或者有族内其他长辈喺度支持佢，所以如果未调查清楚，千祈唔能够轻举妄动。陶仙亦都点一点头话：滕兄讲得啱嘅，如果就咁捉起咗廷威少爷，恐怕会惊动到吕不韦，咁佢就知道你哋已经惊觉自己有内奸。乌应元叹一啖气：乌廷威毕竟系佢亲生骨肉，而家佢做出件咁嘅事，点会唔令自己伤心欲绝呢？陶仙跟住话：以吕不韦嘅精明，见到少龙你出事翻嚟之后，马上向木墙退隐，又准备后路，一定会估到你已经识破咗佢嘅阴谋。呢件事如果泄露出嚟，对佢亦都系影响非同小可，佢点都唔会放过你哋噶。乌应元抹抹眼泪话：佢吕不韦就算几大胆，而家秦国朝廷上下都对少龙另眼相看。我哋乌家牧场又做得又声又色，佢可以将我哋点啊？陶仙又话：吕不韦最近招揽一个高手，听讲同以前俾少龙杀死嘅连俊系师兄弟嚟嘅。呢个人叫做管中邪，哇！佢个头生得比少龙同滕兄都仲要粗壮，论气力同骁毅谋有得比，剑法骑术啊！比佢仲犀利，可以讲有以一当百之勇，为人啊非常之阴沉多智。而家成咗吕不韦嘅心腹，负责为佢训练家将。吕不韦可以讲嘅实力倍增，呢个人千祈唔好睇小啊！滕毅同项少龙一听，哎呀，当堂都感到头皮发麻。如果呢个人比骁毅谋仲犀利，恐怕大家都唔系佢对手啊！当日之所以能够杀死骁毅谋，是因为用计射咗一箭先。如果唔系，胜负都难以预料。乌应元问：陶管家同佢交过手未啊？陶仙苦笑：同佢玩咗两场，虽然冇分出胜负，但系陶某知道远远比唔上佢。如果唔系，又点会将佢摆喺心度啊？三人一听，当堂都面色一变。在吕府众家将之中，陶仙的剑术呢，可以说一直都排行第一，连他都自认远远比不上这个管中邪，就可知他怎样厉害法。滕毅就说：如果吕不韦有个这样的人，他说不定会在宴会场合借表演剑法为名，逼少龙动手，然后借口失手杀害少龙，这样就不是私下相斗，秦人在宴会比武又当成家常便饭，既成事实之后，恐怕大王都好难怪他。乌应元反而对项少龙就充满信心。当然呢，他就不知道骁毅谋有几厉害法啦，冷笑一声话：少龙如果咁容易被人杀死，咁佢亦都冇命留到而家啦。不过以后出入就要小心啲。项少龙心谂。一日未同吕不韦正式反面，有好多事都避无可避嘅。佢叹一啖气：吕不韦佢四处招揽人才，其他仲有咩似样啲嘅人物啊？陶仙话：文

呢有个叫做莫傲的人，这个人才智好高，见闻广博，但是心术好曳，使人假扮杨泉军偷袭你们的就是他的主意。这个人你说心肠几坏呢？而且他对用药之道好有心得，先王之死应该是他落手配制毒药。藤逸皱皱眉头，啊，咩话？呢件事连你都唔知？陶仙叹一啖气，莫敖娶咗吕红个妹，可以讲已经成为吕不韦嘅亲族。呢啲咁重要嘅事，除咗佢自己嘅族人之外，连我跟咗佢十几年，佢都要隐瞒。如今仲要谂办法削我嘅人添，唉，妙尽功藏啊！讲到最后，佢都露出非常之伤痛惆怅嘅心情。胡应元话：陶管家，咁点解你唔学萧先生咁一走了之呢？陶仙面色深沉嘅话：对呢种无情无义嘅人，我点都要睇佢点样收场。好彩我对佢都仲有好大嘅利用价值，只要佢一日唔知我识穿佢嘅阴谋，佢仲唔会对付我？表面上仲要摆出重情重义嘅虚假样子啦。项少龙叹一啖气就话：咁文有莫敖，冇嘅仲有啲咩人呢？仲有三果，虽然比唔上管中邪，但系亦都系一流嘅好手。佢哋就系老产、周子桓同陆凯。项少龙一听到陆凯呢个名，不由得浑身剧震。陆凯。三人都好惊讶咁睇住佢，陶仙问：你识得佢咩？佢虽然系赵人，但系三年之前早就离开赵国，四处揾机会。后嚟喺韩国又勾引咗韩闯个外妾，俾韩闯派人追散，咁先被逼溜嚟咸阳。少龙应该冇机会同佢碰过头啩？项少龙听到呢番说话呢，系自己都唔知点答好。因为他一听到这个名字，就记起秦始皇那出电影里面，陆凯是重要的奸港，他勾引了朱姬之后，脱离了吕不韦的控制，干扰朝政，密谋造反。但是自己曾经在21世纪的电影里头看过这回事，现在这些事怎能够跟他们说呢？只要苦笑一声说：没什么，不过我觉得这个人的名字很怪而已。但是陶仙依然很怀疑地看着他。项少龙就话：老实讲啊，唔知点解我一听到呢个人嘅名字，就有啲心惊肉跳嘅感觉。系啦，佢呢个人究竟点嘅呢？一佢咁样讲呢，个三个人啊反而可以接受，但系人人都有啲心生寒意。藤逸本嚟呢就一无所惧，但系而家有咗娇妻爱子，当堂心情亦都有唔同啦。因为佢已经唔系只为自己而活。仲要为咗保护自己嘅妻子爱儿而活啊！陶仙沉吟咗一阵就话：卢爱呢个人好攻心计，而且非常之善于逢迎拍马，好得吕不韦欢心。加上佢生得一表人才，有如玉树临风，好多啲妇人小姐见到佢就好似蜜蜂见到蜜糖一样。喺咸阳城中。他是最受清流女子欢迎的人，听说他天赋异禀，晚晚在床上都不会力不从心，曾经有过一晚连续和十个女人交欢的记录。吕不韦最喜欢利用他这个专长，以他勾搭人家的妻妾探听消息。这个人真是天生无情无义之徒，都不知道误了多少个良家妇女的终身。如果不是吕不韦派人保住他，他早就被人杀了。四个人一起都沉默下来。吕不韦招揽的人才之中有这么多这类的奇人异事，如果公然跟他对抗，真是一件绝对不愉快的事情。乌应元叹一啖气说：陶管家，你这样公开来找我们，不怕吕不韦有疑心吗？陶仙就说：今次我是奉他的命令而来，邀请少龙三日之后去咸阳的相府赴宴。至于点解要宴请少龙，我就唔知。睇嚟唔会系咩好事，连乌大爷佢都冇被请到。

项少龙谂起当日吕伯伯要逼自己去娶嗰个吕良容嘅事情，叹一啖气话：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睇住嚟做啦。有啲事你想避都避唔开。乌应元叹一啖气：外忧虽然可怕，但系内患更得人惊。如果我唔下决心清理门户，将来一定要蚀大底，咁先至后悔莫及啊！陶谦就话：乌爷，你千祈唔好轻举妄动，更加唔好俾廷威少爷知道事情败露，甚至不妨反过嚟，可以利用佢制造啲假情报，欺瞒吕不韦啊！跟住拧转头对项少龙话：吕不韦系我见过最擅长玩阴谋手段嘅人，咸阳城之中唯一能够同佢周旋嘅就只有你项少龙一个。你哋乌家有廷威少爷呢种嘅内忧，但系上府之内亦都有我陶显，就等我哋同佢见过高低啦。项少龙亦都回复冷静，佢微笑住话：多余嘅说话我唔讲，只要有我一啖气在，我点都要为嗰位被害死嘅兄弟同埋善公主讨回公道。送走咗陶仙之后，项少龙呢又再翻去同纪嫣然啊讲起乌廷威呢件事。纪嫣然听到皱住眉头话：有呢个内奸喺度，咁对我哋嚟讲的确系个大患噃。项少龙点一点头话：你仲要同廷芳讲好啊！如果个兄长问起我哋出事嘅事，千祈唔好将真相话俾佢听。如果唔系嘅话，我哋好容易就要杀身大祸噶啦。纪嫣然谂谂就话：我反而谂咗条计啊！我哋可以呢透过廷芳向个兄长透露另一个假信息。嗱，例如我哋可以同佢讲，我哋之所以觉得要预留退路，唔再信任吕不韦，系因为我哋估到当时呢吕红一定同杨全军嘅人暗通咗消息，咁吕不韦呢就唔会知道我哋已经识穿咗嗰啲人根本就唔系杨全军嘅人，而系佢派去嘅。佢最紧要嘅秘密冇泄漏到，咁佢反而会安心啊嘛。项少龙听到赞佢话：哎呀，你真系女中诸葛啊！有你为我谂计呢，我就可以安枕无忧啦。纪嫣然听到反而话：咩话？咩叫做女中诸葛啊？诸葛系咩人呢？项少龙一听，哎呀，又知道自己呢讲漏咗嘴啦。诸葛亮乃系三国时代嘅人，要距离而家过几百年之后先至出世，咁纪嫣然啊点会知道呢？于是就只可以乱噏咗几句，咁跟住呢就等纪嫣然同乌廷芳好好实行佢嘅计谋，自己去揾藤翼练剑。喺呢个时代要生存落去，真系呢一定要练好自己嘅剑术，同埋呢亦都要增长自己嘅智谋，呢个系缺一不可嘅。三日之后，项少龙就带埋藤翼同埋荆准，以及呢十八铁卫，仲有纪嫣然啊一齐翻去咸阳，因为佢记起纪嫣然啊俾琴青约佢屋企少住几日呢件事，一翻去咸阳，佢即刻就派荆俊将纪嫣然送咗去琴青嘅府邸。咁自己啱啱入到咸阳城嘅乌府门口，就有皇宫嘅内侍嚟到，要传项少龙入宫见驾。一嚟到皇宫，嗰个禁卫统领安谷溪就迎上嚟话：大王啱啱要派人到牧场揾你，听讲太傅翻咗嚟，哎呀，悭翻好多时间。项少龙觉得好奇怪，话咩事揾我揾得咁急呢？安谷溪就笑住话：艺人真系退咗兵啊！项少龙听到，不由谂起，睇嚟信陵君今趟有难啦。又谂起赵雅，唔知佢而家点呢？安谷溪跟住话：太傅觐见大王之后，请跟末将去太子宫中行一趟。李廷尉希望能够同太傅叙叙旧呢。项少龙将李廷尉呢个名噏咗几次，咁先醒起，系噃，李斯已经被封为廷尉啦。欣然话：我都好想见佢，安统领而家同佢一定好熟咧。安谷溪就笑住话：李先生胸怀经世之学，唔单止我哋尊敬佢，大王、皇后同太子都好佩服佢嘅见识啊。
项少龙心中暗笑，自己可以讲喺呢个时代系最有远见嘅人，佢推荐嘅人点会错啊？李斯如果用呢啲都做唔到，又点会坐得上后嚟秦国嘅第二把交椅呢？呢个小子最犀利嘅就法家之学，同商鞅嘅变法嚟一脉相承，当然系对晒秦人嘅脾胃啦。廷尉呢个职位虽然低，但系太子嘅近臣，只要有真才实学，又可以得到小盘嘅欢心，将来飞黄腾达系必然噶啦。一入到大殿之内，庄襄王好欢喜嘅话：少龙快啲嚟，今趟你为我哋大秦立下咁大嘅功劳，寡人一定要重重咁奖赏你。项少龙向内一望，见到除咗吕不韦同徐仙呢两大丞相之外，陆公、蔡泽、邢柳、邢敖、王陵同埋上次见过嘅原班权臣大将冚唪唥嚟晒，净系差一个杜壁。佢即刻嚟到龙庭前跪低话：为大秦尽力，乃系微臣分内之事，大王千祈唔使摆喺心度啊！庄襄王笑住话：快啲起身啦，不动干戈就化解咗函谷关之危，咁最啱寡人嘅心意啦。项少龙起身之后，偷偷望咗吕不韦一眼，见到吕不韦眼内闪过一丝嘅杀机，但系跟住呢已经系满面笑容咁对佢项少龙话：少龙居功不骄，真系好啊！不过少龙而家仲未有军功，大王第日可以派佢大兵出征，咁凯旋而归嘅时候再论功行赏，就更加名正言顺啦。项少龙谂过吕不韦眼中透露嘅杀意，心谂听日相府宴会嘅时候一定要小心啲。如果唔系嘅话，真系会俾佢利用比武为名，夹硬生汤咗自己啊！但系庄襄王头先言者无心嘅一番说话，正系显示出佢唔中意妄动干戈嘅和平性格，同吕不韦嘅野心可以讲系背道而驰嘅。只听得陆公喺旁边跟住就话：右相国嘅想法未免唔识得变通啦，唔使一兵一卒，就使魏人退兵，其他四国亦都唔再坚持，咁咪已经对我哋大秦立咗好大嘅军功啦。庄襄王更加开心，佢话：陆公呢番说话正合乎意，各位卿家仲有咩提议呢？庄襄王咁一讲，哎呀，只要唔系咁蠢嘅人都知道，庄襄王而家对项少龙啊万分恩宠，边个仲敢反对呢？商议一番之后，又决定册封项少龙做御前都统兼太子太傅，同安谷溪啊同级。如果秦王御驾亲征嘅话，佢同安谷溪就系服侍左右嘅亲兵卫将，但系而家呢依然只系个虚衔，就冇领兵嘅实权嘅。众人呢一齐向佢道贺，喺咁嘅情形之下呢，项少龙亦都无可推脱，同时亦都知道庄襄王越系对自己恩宠啊，就越系进一步将佢推向同吕不韦斗争嘅路上。以前面对赵牧，佢一啲都冇半点嘅惧意，但系只要谂起历史上已经明明白白写清楚，庄襄王死后嘅十年时间，吕不韦一直都系权倾朝野，无人可敌，自己会唔会摔佢手上呢？谂下都头皮发麻。呢、这个就知道有一部分未来嘅坏处。又倾咗一番之后，庄襄王特别嘱咐项少龙，今晚呢要同佢一齐共进晚宴，然后先欣然离去。项少龙更加心中叫苦，因为呢一次庄襄王冇请到吕不韦，咁摆明今次嘅功劳呢就冚唪唥算喺佢项少龙一个人头上。但亦都冇计，同吕不韦委语虚蛇一番之后，就即刻去见李斯。李斯一见到佢就露出好真诚嘅笑意，跟住呢就将佢带入自己嘅客厅。项少龙见到佢神采飞扬，但佢高兴话：李兄喺呢度嘅生活一定非常之惬意咧，系咪啊？吓，李斯就话：咁都系全靠项兄你大热啫。呢度同相府可以讲系两个唔同嘅天地，如果要翻到嗰度啊，唉，咁就情愿死咗好过咯。

0: 咁样一讲，项少龙已经知道佢喺相府里头一定挨过唔少嘅辛酸。跟住有一位好俏丽嘅婢女奉上香茶，咁先返回内堂。项少龙见到个样子都好靓，忍唔住睇多咗几眼。李斯压低把声话：呢个系正太子俾我嘅见面礼，仲几好啊嘛！项少龙听到不由得心生感触。当年小盘喺赵国皇宫里边，经常都对自己嘅婢女无礼，俾佢母亲赵妮责怪。但系而家呢，随手已经可以送出美女。不过呢个小子呢，仲算都仲听自己话，依照自己嘅指示善待李斯，仲识用手段笼络佢，真系唔简单。佢忍唔住问李兄：你认为太子呢个人点呢？李斯啊，马上露出好尊敬嘅神色话：太子观察敏锐，天分又高，睇嚟佢将来一定系一统天下嘅超卓君主。李斯能够辅助明主，真系拜项卿所赐啊！呢一次轮到项少龙对李斯啊肃然起敬，因为佢对小盘呢个未来嘅秦始皇信心十足，系因为自己早就预知结果。但李斯单凭观察，就已经睇出小盘啊必非池中之物，当然比自己就高明得多啦。但李斯跟住呢，亦都好佩服咁望住项少龙话：前日我陪太子读书嘅时候，大王同皇后嚟探太子，讲起项卿曾经提议一统天下之后，外连各国长城，内则统一货币，立郡县，开驿道，辟运河，使书同文，车同轨。哎呀，你呢番见解真系高瞻远瞩，李斯佩服到五体投地呀！项少龙啊，听到目瞪口呆，估唔到自己当时被逼念出嚟嘅一番说话，庄襄王居然攞嚟作为对小盘嘅教材。第日小盘又照住咁样嚟做，咁岂不是自己攞历史反过嚟影响咗历史？哎呀，咁点计数啊？呢笔账谦虚咗几句之后，李斯向项少龙问起吕不韦嘅动静。吕不韦讲咗之后，李斯就话：项卿唔使担心，照我睇，大王对吕不韦大动干戈，惹得五国联军兵临函谷关下，已经有啲微言啦。睇嚟呢个奸贼封功嘅日子都唔会拖得几耐咯。项少龙叹一啖气，心谂李斯就算点样高明，都唔知道庄襄王命不久矣啦。佢诚恳咁话：老天爷唔系每件事都可以如人所愿，将来无论发生咩事都好，李兄，你净系要谨记，尽力辅助太子就算，其他事千祈唔好理。李斯听到有啲唔高兴咁话：项卿，你当个李斯系咩人啊？既然肝胆相照嘅朋友，当然系和福与共。我以后呢唔想再听你讲呢种嘢。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
1: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

0: 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哋留言互动，亦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哋嘅通讯地址系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
1: 边疆四海，声随无就，党国国际文化电台，世界别声，
2: 世界潮声。
3: 省的东国，跨越翠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聆听东国故事。省的东国，隔了一等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省的东国节目》。这期的节目，跟了我把了你的内容。首先，请你收听由省的东国贵州台记者为了采写的报道。大山小矮，落江不来。今麦个主要请了继续收听，由省的东国天津台记者为了采写个录音报道。一件幸福大把里个亮相，就是省的东国欢迎了提速关注。欢迎收听省的东国节目。贵州省青山南州大山小隘志愿者协会秘书长周培磊昨日呢组织日第六次个组合落实推广，将大山青厝飘满纸箱，下摆拿出来了解。大山青厝不仅有照明，也另有纸箱。贵州省青山南州大山小隘志愿者协会秘书长周培磊昨日呢组织日第六次个组合落实推广，将大山青厝飘满纸箱。多谢在学部界也曾落实推广人五十人名单来背，就本类榜前五名成为了贵州省最佳直选者。下背拿出来了解，伊花布置了一个场道，顶背有小读者、水果、果汁。近日到贵州省青山南州金鸿古城工业图书馆名九之二直通落实区，直等怪本故事读书会接到进京，就本类写清并无的感觉，把小读者多谢交流怪本情景来背。小读者向老友介绍，
5: 这个绘本故事课很有趣，我学到了像小猪那样遇到困难的时候沉下心来。
4: 这个怪本故事我感觉好兴趣，做前是小得我到空浪的时候爱定下心来慢慢写做你改革。你要花蕊色块灯我这条会来
6: 贫穷书院每个周末都会开展绘本故事课，为孩子们讲解各种丰富有意思的绘本，然后在这过程当中呢去建立
4: 名九之一每周末拢会开展怪本故事课，为老囝感觉各种丰富意识怪本，老家过听可强烈对怪本了解，培养伊能够落实兴趣，将老囝甲老师们有所互动，甲老师一起落实，希望未来慢慢培养家己个落实能力。名九之一曾经是清末青山南州浙大之一之职，自2003年个接班后，的确以青山南州大山小隘志愿者协会组立，之一以工业图书馆的身份面向社会开放。就本类介绍，
6: 我是2012年第一次参加大山小隘的项目，成为志愿者。那时候是去乡村。
4: 我是2019年第一次参加大山小隘的项目，成为志愿者。那时候去了县城的小学之家，大学期间每行所行，拢到嫦娥之家。毕业之后，直接大山小隘志愿者协会已经有十二年时间。往到2019年三月十四号，对沙图书馆成立，这是往做社区图书馆的开始。就本类出生于浙江到贵州省贵阳市江代。2019年获得这大家以成了大山小隘团队的青山南州所行之家活动，由此开启了甲大山老囝网红。 过去最开始造成大山之间原因就不累，但是因为直接关于县城学校的新闻。
6: 大学的时候呢，就看到了大山小爱招募志愿者的信息，就在贵州啊，也是个远。
4: 大学的时候就推到了大山小爱节目《今晚见信息》，到贵州是这个网红。当初大山小爱送到了贵州，是因为这条新闻。江山苗寨老师将加入个福气帮起个新闻。往推到了组织个创始人，被吉山爷个家玉空人所感动，就伊开始去请出这点很好奖，大吉良喜。该人做到当这个学校之家，阿到青山人慢慢个有更多了解，更多个扎根到这般生活。之家结束时候，诺亚梦拉点酒杯里乱乱不下，吉山爷点根，开始了也醒来。从上海师范大学毕业之后，就被雷俊义将送到了成为大山小爱工业机构的创始江泽南翁。到这次次指甲过天，就被雷发现骆驼对大山老家的成长至关重要。
6: 前面十年的支教的过程，让我们很深刻地感受到小朋友的学习成绩，他未来的发展。
4: 头早的整年指甲过天，将汪清客的感受到老家的学习成绩，伊本来发现理解表达能力甲骆驼有关，特别是指甲老师黄奎克话感觉是诺亚梦的骆驼能力，而影响到伊甲课成绩。就关于理解爆表了，小学的应对甲课本拢有无所影响。扎根大山拍开县城教育的大门，骆驼是最好的措施，就不会接受到，还是接受到当每一次指甲过听，就不会让他主动对老人骆驼的兴趣培育。
6: 我们也在村小支教的时候，就在村小去援建学校的图书室，去捐赠图书，去带动学生。
4: 望到村小自家写好，做到村小去养养学校的读书室，去养读书，带学生去骆驼，能够感受到老人骆驼带来的变化。今年又到年，大山小爱开启了社区教育的探索，送掉了骆驼推广的微目标，团队加策兴。为卡白店政府下宅，到当地改地办户，换成红地点，建立平稳人气的扫描和图纸馆，卡下图纸馆。就本来是行麦好职能，已从零拆开始，亲自设计图纸馆管理体系，开始了骆驼辅导、科普讲座、民族文化传承等课程。这个搬迁空间红地区的图纸馆，卡下图纸馆后面获得了大量的认可。不仅给老人提供了校外学习空间和学习资源，也更好地服务了搬迁的新革命，带动了社区文化发展，甚至成为了新兴县城文化空间。
6: 我们图书馆都是一周要开放六天，每一天呢都会给孩子们准备很多的这种积分规则。
4: 图书馆是直接开放六日，每一日老人爱提供学习的积分规则。进步帮助学生建设良好的骆驼习惯、兴趣等等。有教育周末寒暑假会开展各种兴趣的课程，以卡下图书馆为模板，多数小爱团队不断拓展校外教育。六年来已经到兴义、赤县、马木、正康等地开设了六所图书馆，其中以米包班为主导的高雄图书馆，以食物为主导的永乃图书馆。以自学为主导的名教自然等，就不会希望提出别出新菜设计，能提升老人到图书馆的良识，让老人觉得骆驼是真正每一回事。以化解骆驼，
6: 我们把图书馆设计得漂亮又美好，也是希望去图书馆成为一种时尚的事情，也希望更多人能够
4: 往把图书馆设计来有名又美好，希望去图书馆成为一件时尚的事，也希望更多人能够使骆驼起来，带动诺亚梦将图书推提手机陪伴伊人的童年。制造扎根到大山图书馆，又做一颗颗希望种子，改变诺亚人新世界。到这次次骆驼来拜，就不会很快发现老人伊来变化。
6: 有些孩子真的爱上了阅读，他的借阅从一开始很多的漫画，慢慢的开始看很多的文学。
4: 我这个老人真的爱上了骆驼，接着从一开始他的教改文学，慢慢开始投入学界文学之家，伊开始更加学习，把学习的强力、骆驼能力、理解表达拢有所提升。 目在大苏小娃子王者团队将。

0: 睫毛保养更侧面进往家管理和肚子管并开展落塔推广活动。行政教育系统界协成落塔服务推广机制经历界背所小区肚子管跟各位参资杂志帮策。注册读者一定是帮人人，每个一管一定六帮人吃左右。就不会累将身体组来组给多少脑筋特别。
1: 现在12年的时间，我们的志愿者已经累计有上千人。
0: 现在十几年时间，我的志愿者已经对该有接触人，和给人参考结果听，把读者困难班更新有假期爱主动来都是广协护。十位志愿者去帮助老师，去服务更多脑筋，这是我感到开心的事。就不累大，其实改变不光从对脑筋。十几年来，以更正的贵州教育跟脑筋改这样的变化。
1: 我们在前线南支教有12年了，刚过完12岁的生日，也算是参与和见证
0: 了。广大青山南教支教十几年，大家过完十几回生日，阿生是参与了更正青山南贵州这波教育发展和县城变化过程，感到好震撼。往推到改正脑筋以能面貌有好多变化，更多爱改听经济后多发展，学校爱教育眼镜能镜各项有所提升，这是往从县城小学走到社区爱好多原因。现在就不累教过个辈子学生高考时候送到了报考师范院校，并到毕业之后加入了自家队伍，继续传递落塔的美好。伊表示，今后将继续帮助到青山南教的大山来帮，用落塔传递力量，点亮未来，将山区未来定放出更多光彩。
1: 我们后期还想持续的去开展家长活动，带动更多的家长参与进来，能够带着孩子固定的阅读时间。
0: 往后期会提速去开展改正活动，多动更加改正参与进来，多动脑筋经历固定落塔时间，培养更强固的落塔习惯。规划读半高职，行半里路。今年先开展更多联合活动，挂出行走。落塔加起来，探索更多世界。好，听众朋友，乐在收听是由新天东国贵州台记者为了采写了报道。多少小爱落江不来，咱们的主要才继续收听由新天东国天津台记者为了采写了报道。这件汉服到巴黎亮相，就是新天东国欢迎乐提速关注。
2: 新的东国跨越翠山文水中南南北东西聆听东国故事，新的东国甲乐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0: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新的东国节目。今年也创作在一件精美汉服专门被送到了法国，请到了巴黎对杂杂库库讲古不行定，这个有点错故事呢，咱下边就来了解。狂秀强摆是中国传统汉服的颜色，今年创作在一件直装直线秋江制作的精美汉服专门被送到了法国，请到了巴黎对杂杂库库讲古不行定。对服装有天生灵感的法国人，这下子被惊艳到了。
3: 嗯，这是那个小燕。
4: 哦，这是那件给十三区区长的。
3: 原这个布也是原布。您看，像这件小的，就全部都是手工的。
0: 这是和建克杂杂库库匠参加，顶背所推到的新王布，这件世界全部拢是手工制作而成。我个感觉，佮个彩点画是一点到名流顶绣出。所以才猜出来，到宋高宗汉服烹制几个工坊来搬，会做行目代表是唐僧人、何阿人，只系佢哋一件汉服小嘢。根据啲由于大队制作，并送到法国嘅汉服，只件汉服通体为高蓝色，领口镶有红、白、蓝色嘅边，只系狂秀墙摆即将向啲通过汉服嘅本色。到今年的大年，绿色咩？巴黎对杂杂库库匠古布就请的这件汉服到法国汉风新村庆典汉文化奖活动庆典，送出了创作门号。

0: 真正的是一件幸福，让法国朋友惊人交流。今年加达东法建交六十周年，到东国创作期间，法国岛内地很多保留东法文化交流活动。巴黎十三区区长古堡会是期盼能够承接这件核心的幸福，到东国的生命文化亮相。作为法国巴黎的华人区，对十三区当时向车路镇高兴化东国服饰的朋友，一起承接幸福参加亮化活动。的在接受消息之后，宋高峰幸福碰瓷机构对视到同城人和阿人，决定一定爱过到创作中再制作一件幸福送给法国，将古堡形式完成新王。时间经历，和阿人带着天真感慨美术展的行业服装系的背景学生，组建了团队，一起制作。到参详参与时候，大家意见起初并不一致，有人认为爱是体现多个幸福的美，作为严格遵循国画之责，或有直接写画，爱吸引外国友人的关注，爱考虑伊那审美。经过再三考虑，荷兰人最终决定把法国国旗元素用一个自家幸福之责来办。
1: 我们呢也觉得就跟国际接轨得符合他们的想法，所以我们就说那就做成他们的国旗，他们一看就会觉得很亲切。
0: 我觉得家国际机会是符合伊人的想法，我就把自己衫顶背个黄色做成国际的配色，即可以就感觉好亲切。多设计选择来买，虽然自己衫是国际，但伊是做你来做呢？国际虽然有国际的比例，但做衫裤只个比例做你能达到人另外做滴光个审美个比例，通过伊人设计，根据比例做合适。主要把袖子还回来给回邮，回等来自后来袖子顶背正好是一名国旗，这是伊人的创意。按照传统汉服的制作，要从布料的浆色开始，但经过多次实验，因将料浆出来的每个布黄色拢被扮演，这学也向效果。考虑再三，荷兰人的团队只能无奈放弃了南疆浆色的配方。
1: 我们开始就是用这个靛蓝，我们去染色，因为北方这边的湿度和温度都不是很好。
0: 往开始用靛蓝去染色，因为北方这边湿度和温度不是好好控制。将料过来上一次后，发现温度保密好，往这汉服需要用七笔的面料，需要做成直扎直扎，将色之后把布再拼出更多，往这烫浆出来，加爱这烫浆出来的黄色是好直摸直捏的，又形成天然的斑驳。如果中国部分人可能爱自少，不太了解可能达不到伊的每日光度，这感觉比较困难。不论家己将食，就得出新鲜的布料替代。虽然地质性材质呢，摆到眼中又是一个难度。好难介绍。
1: 材质的话呢，也分了很多，不同材质它反映出的色泽也不一样。当时我们就选了有棉、
0: 材质分为好的针对，方向出来的色泽啊，有白白的。当时我们选了麻、米、丝、毛、绫、罗、貂，各种风格白白的。最后从三十多种面料来拌，选出一个比较符合。最终是选了金丝材质。伊的特点是伊个光线放射之暗而发亮，内部有暗灰。最后选了中国传统的四公子结成的团灰图案，符合中国文化特色。最后选了一个接近宝蓝色的色泽。胡二天是天津建国美术展行业服装系的学生，创天参与汉服制作。伊的技艺讲究的是量体裁衣。但花木经过古堡苦匠本人，大家只能够经验盲猜，构成伊个身高个体重，尤其为了体型，会有顶部开始，唔再修个六级而变。
2: 当时就很迷茫，我们就只有照片，这个照片里就一个话筒架子，有他站在一个话筒架子前面。靠着那话筒架子，
0: 当时就好迷茫，忘记有小雅。小雅就是一个活动架子，伊站到了一个活动架子头上，高点活动，高梦唱到我比不左右。且澳洲人甲中国人的体型差异比较大，我想我可能要出个几三年来，人家 来黄梁南，再学草，再学这个当黑，就打卡点石油鞋壶，我就把伊拉过来，从伊心顶进家捏起。家庭创意才自家切从卡点好，作为下一步就是烹制。

0: 起来，往来把鹅溜出来个棚景倒在顶上，棚下之后一人还会是炖这个，假使有往这个炖会感觉，话我就是长脏话。这件真是表面好薄，只有头脑及三颗丝，如果头来卡个，算漏到口边藏不住。头来卡节一概丝最短，这个面料就无所破坏。加需要到头顶去进入包屋，听证会做几个正常之处，到以膨脂康复时候，需要每个落后比膨脂直增，不能加啊，不能接，不能松啊，不能紧。听证更改每宿征一行业服装起学生，行猛通达，即使是半装一学生，爱到设备个康复顶杯，如此密集的膨脂，花不能有波量差池，当破梦醒来，难免有紧张。期间学生未接光丝，
1: 其实就和大家看电视剧背后的那些花絮一样，做出的成品背后都有一些很有趣的事情。何老师其实他
0: 其实跟大家推电视剧背后学习会数百年，做出来成品背后一定是非常有趣。何老师一是会做方面学情感改进，对生活要求是每落后比直增，非常苛刻。往来手捧时候，难免有一撮粗糙手法。到底往做了直棒又直棒，贴贴刷起贴了再碰，经过挂棒之后，终于做好了比较完美的词。往乍见过客，把他的心一哭红疼。本来现在为了好个新货，可仅仅红疼或者惊伤口。很高，当我老师讲菜时候，就发现往家该屋黄了，伤口个牛把伊屋黄，请个高杯做非常好吃。所以又会留一个暗午时间，把这草稿改动去，相当于做了自己的保险工。所以这个衫裤做出来，会会好个整啦。可能以前的大，现在学生听说几个甚至比平常快食量，这也是当人靠要求之爱，大家听我教了会最幸福之十几个整出。唔知因过接着张山晒过之后，这件卡到天干的幸福。以近乎完美姿态听到大家眼中，多冲着在食，这个幸福从天津上到了巴黎。
2: Donc j'ai choisi un hanfu, c'est-à-dire une tenue traditionnelle chinoise qui m'a été.
3: 我选择了一件汉服，它是中国的传统服饰。
0: 我送到了这个汉服，也是中国的传统服饰。这是我最近到市政厅举办的一次活动，我参加是白人生活。这件汉服顶部是法国的沙丁黄色，我觉得这是一件美好象征。每年往爱知大学的来泽沙区加泽沙区市政厅的中国代表，我已经被推作是两个中国两国的文化的纽带。我好高兴，巴黎泽沙区凌晨会之中有二纽大顶杯、香度且强势的代表。这是法国巴黎对泽沙区区长古杯接受采访时候，记者幸福所在介绍。伊表示，这位两国人民有热竞争，这件幸福也将被巴黎泽沙区市政大厅永久保存。直到以来，东法两国民间文化交往频繁，互相敬仰。听证会每一本会在线协会里地帮新设打，支持生活法国的幸福，只是听证会最行乜个这个宿命。然后有更加精彩到法国亮相。
4: 历来中国跟法国的关系十分密切，特别是中国的传统文化跟法国的传统文化互相之间交接也比较频繁。法国人
0: 来来中国跟法国的关系十分密切，特别是中国的传统文化跟法国的传统文化互相之间交接比较频繁。法国人对中国汇水项目非常感兴趣，我觉得中国的这个汇水项目很神奇，特别是天津的汇水，各家企有十九项，天津市一企357项，区一企的大体建有600多项，加这一企的话差不多有建材项了，这造成了天津的传统文化对用清高。这次幸福能够出访到法国，算是一阵轰动。我觉得这不是偶然，特别是这次南法国对泽沙区区长林清杰幸福，不是更多清杰这沙口，而清杰爱是中国传统文化，影响面非常大，说明南界东华传统文化。

魂已经侵入人心。好，听众朋友，乐在收听是由新爹东国天津台记者为了采写的录音报道。这件汉服大巴黎该亮相。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这期的新爹东国节目，再会。

0: 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自导自编。听众朋友，您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飞展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的功夫，
1: 一杯功夫的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
2: 英国黄色用最短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短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黄色，乐会音乐，系好美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音乐人生，这期来关注特殊香港队来随心情来听歌。特殊香是一个带有文化特质的乐队，在空大江山和历史之间来回切换的跨界音乐人。时间的人生是乐队正多装饰的标签，落力强强乐队成功的神经装病对人生这个快乐的失落也变得更加高档，但不变是尽可能保持最初的赤身，顺水直行，江端直行。本期节目为大家准备了中国内地民谣乐队特殊香乐队歌曲，不知道你最喜欢哪首呢？海平面的对岸

2015年这机会总一双球组三角队回空出席，在剧段剧《春荒十里》尽数红酒，将大家牢牢记住了特帅相这个半个人本，将咱各自不帮的角队名字。《春荒十里》这首歌好像是春天的代名词，到草江因不该开着来买，比保守次段剧《春荒》记录下了春荒的明媚动人。记录下了城市的蓬勃朝气，也记录下了乱军之间的冷漠情怀。

金王林随心清唱出来新的形象，这就是特殊性高队不等于其他高队的远。自2016年再过，高队获奖了小点专辑，所有的酒拢不足了。自2017年推出了高队单曲《该大改革》，自2019年参加了王昌英高中国的《怎么高队夏天》，自2020年八月推出了高队第三张音高专辑《到心碎处》。

在唱这词这首歌好吗？乍听之下，我仍然觉得有点不太清晰的所想这款风格。但是当歌曲进行到副歌的时候，主持或新开播的歌词又锻炼到你回到六十世界的所想模式。之前强烈的对比阿林王本有些写感和情思的情绪，总会为对白来期待。

当笑容很冷漠，会不会哼起我们的歌？或者你在阳光下，在林间过小河，思考着失去还是我。

当第一石灯的鬼气对着病做个透过响起的这瞬间，双鹿则不是所谓的传统或者作自动听，可以但是比较修正的风格。各种学生去音色和传统的高队是大件混合到一起，将这首歌做当歌词来背所表达的意象代言，充满画面感且强烈节奏。

那个吃那红正造谣我只能领能投出来食食该走要是和个歌曲半句能写来杯只能点蜜爽度每只小歌曲都有这个故事每只故事来杯当然有这个美好梦那鲜花海却不鲜花山点蜜的歌曲希望听到这首歌的人每只都开心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这个期待音高能生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
1: 新的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新的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档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国的故事。英国王室也会英国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本地猎人鼓励热情，听新直播，领受解猎山风情味。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说，直接回梦。
1: 外乡睇热闹，内乡听门道，内乡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阿可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我个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个声音，世界之声。
3: 爹娘四海，声回梦中。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蝶声，
4: 世界潮声。
0: 千禧蝶山，五洲荡江，蝶气为。当
5: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是当代第一期为当做的节目。今日的节目带来我们的内容，首先以大地所风情为了目当，让继续来听电影家己的故事。今日地球历史文化特级研究员戴少东老师将继续来给人配地震的故事。今日戴老师来给人配的故事是地球闽江俗语故事《树林街灯一支麦》甲《街头走行包来花》。到来访一点通人脉当，咱继续来了解地界大项个分类甲特点。今日咱来了解个是三公段、花段甲舞段。最后，咱就去来欣赏精彩的地界唱段。

0: 酒，
1: 蝶山
0: 红青日月来，
2: 蝶山红青月。
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蝶山红青节目，我是贤杰。当今次个节目组当贤杰继续带大家来了解南界蝶经故事，介绍所有故事。请来个呢是蝶山文化研究院戴硕龙老师。戴硕龙老师伊对蝶经界故事以及介绍所有故事研究都比较深。好，接下来呢，咱个继续跟随的戴老师，咱一起来聊个。
4: 戴老师啊，当一般来达到古代的时候，哈，能做到该当的地位呢，都是比较低的。所以有时候呢，就是大家更公婆啊，或者更加几个丈夫啊等等，哈。现在这方面有什么生意个故事啊？不呢？
5: 从中就一对人家，因为人家呢，可能那个时候呢，就难度啊，弄点酒，弄个几条单，那位唔爽快咯。结果呢，也丈夫就准备啦，莫你个再出家，爱离开家来。呀，爱搞我们个蒙山。呀，其次呢，这老婆呢就跟丈夫离家是都起出走啊。呀，为了那这人家那西沟这人家买丈夫离家，之后做唔起的起来，所以就尽量呢，先杀让伊有一个这好个印象。因此呢，就真心就准备了这些这人红生个啊，改这手下。一个只只上呢，记住妻子呢就客气了，只个酒杯，又轻轻就对只个丈夫拿，那日子渐渐扛日杯，伊按听老后去对，唔爽唔快就拿，买加上好啊，买加上好，一只老婆呢就有时真心嘛就拿，门公车可几时会，伊按那十头八你也唔知啊，
4: 啊，
5: 无一定来，哎。呀，其次呢就该拿那路正该开会卖凉菜，伊按听老祖听到不值啦，含跟我该忙起来。啊，到这个时间呢，其次呢就再忍不住了，不想了，就默习那洗花烧啊，就那那树林间当只鸡母诶。呀，伊按那冇多啊冇，我只鸡母好多年啊。
4: 所以快退出家，他是个以做男子来地位呢，都是有些低个哈。遐老师啊，我话今先来听人打一句俗语，打街头走夹包来花。遐好侪人呢，都家己打，哎，这应该是一个便宜哈。遐街头走夹包来花个意思是啥物解呢？有啥物生意个历史文故啊？不，
5: 这街头走夹包来花，只句呢是也就一句成俗语。好多人呢都唔明白啦，遐嘢那咪是咩意思？啊，我认得是一部片呢，即不同嘅人呢，有时就唔知哪样文古喺度嚟拉。遐野州龙岩时期呢，人野州落只龙岩庄，龙岩庄就日本来侵略只庄，啊，佢个时间呢，解套佢个嘅商业就非常旺。啊，特别呢是到清朝嘅时间呢，啊，清朝民国初就佢个时间呢。这街头去个商业就有咩个呢？就有这菜馆行，一菜馆行菜馆店个财主呢就有钱，一有钱的时候，因此一街头个姑娘呢也就比较娇贵咯。一种娇贵呢，有去呢就低卡了，一低卡呢爱嫁来个这日下来呢，一做点钱落去啊，人家你这上车街，上车街是干么呢？做点钱落街头。街头咪个呢，就只个买楼价，啊，能做叫做街头，啊，只要人个时候是十八所中热气招嘛，一因此呢，只要人家有钱嘅人家，因为有攞住阿登来只好家就在读书在登学嘅，一伊只要人好家时候就会跟人，一你来我列作嘅，啊，望只那只上地卡，叭叭叭来个去行只钱落只。这是啊，这十八所中二四招，因此呢就得作嘅，一作嘅就结钱，因此呢就有时就打路先啦，啊，即系即系点样正正落落啊，
4: 先能够
5: 在钱，结果呢，伊打够一百个去咯，啊，一百就打，能够街头走，就是包来开噶，就是即系即系结钱， 隆重一出，全国出
4: 啊，
5: 所以就叫做街头走夹包来
4: 会。所以就有这个一句话，但街头走夹包来会，意思呢是当街头的叫走夹哈，都会些娇贵，会些巧错，
5: 巧错，
4: 因人都也是有钱人。
3: 好，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节目，下期再。

0: 好啦，听众朋友，咱刚才听了刘廷道第九个闽江俗语故事：树林街当一枝梅，街头走行包来花。下摆咱来进入南方一点通浪漫。今日咱继续来听地界大汉个风雷个特点。今日要配个是三光段、火段、甲武段。
1: 我汉配热闹，
2: 来汉听舞蹈。
3: 恩我难听状，阿我无酒食。
4: 来汉一点通。
5: 今次嘅节目，咱继续来了解大汉嘅风雷以及表演嘅特点。首先关注嘅是三光段。三光段一般应该是布袋戏剧或者红烧小虎，表演到红烧九阴、动心等作工。正面人物有，反面嘅人物也有。例如三虎当嘅乐三虎就属于正面嘅人物，而反面嘅人物，比如潘金莲。另外一个就是彩楼一段，也称花段，多扮演唱歌或者表演，真是彩楼一段，多属于天真乖巧、聪明伶俐的戏剧人物，体部新动又独特的风格。比如苏乐耶旦的表演《桃花》，花舞领红点的彩虹，就是属于彩楼一段。这楼段扮演的是咪买的老虎，包括王千桂虎以及闽江的虎能。老段动枪杆，比如叶灵坡屏风当的叶灵坡，还有脑袋的乌木。

0: 早了解是舞团，舞团属于扮演东欧协能以及是中国英雄，都会基地好算的知名人物。表演的时候也是多钱困困，比如武松打点的生字面或穆桂英，就是属于舞团的行当。
1: Hello， 听众朋友，刚才咱聊过了第一个大汉和的背三公大花旦甲武旦一个特点，下尾咱就起来分析精彩个第一个唱段。第一个唱段宣布，下尾先分析第一个宣段，端午夜挂金鱼糕。由当地的金银枪。

刚才两横线搞的是由邓德庆吟唱改的歌唱段，德莫也挂金耳高，也帮伊唱些的歌唱段，胖情人。

刚才勒横线搞的是由当一面银枪个叠个墙灯，胖酒嫩，还帮一枪线叠个墙灯，酒啊酒，我的好朋友。

哈喽听众朋友，这是该第一期为当作的什么主播上一个主题能求样，感谢你的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您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在地声。仰慕青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拼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人搭在地山外，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千禧地山，五洲同歌，爹气活动。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爹气活动。做你做梦，下晡伊人就起来奉献精彩的这个唱段。爹气唱段宣播，下晡伊唱些由林美芳吟唱的爹气唱段，日听就老初加天。

下晡因抢时由邢秀如迎抢个爹囝顾清虎抢断，山盟海誓今何在？

0: Hello， 听众朋友，继续个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做播送这个，祝天朗求阳，感谢大家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新的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新的中国，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黄色，乐会音乐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本地第一人鼓励乡亲，听新竹北领袖界第一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水，直接回梦。
1: 外乡太热闹，内乡听门道。来远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3: 客意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6: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东方。吴江是中国长江上游南岸最大的支流，也是

0: 贵族城的母亲河刘文瑞光山真的丰富，自古以来就是贵族连同外带的鸿运要道。你能依然复航以来，这条黄金水道上人行驶等130个小火山，有村500名上人。今天你赴于年的将贵族的林光山、陈武岩、林山高、江新顺这条火运原地重建，飞跃成功。这条上人不少是七零后、六零后太数，就是九零后甚至零零后小鲜肉。做马会出现今年年龄差呢？当七零后遇到零零后，又会碰撞出两类的火花呢？好吧，我们同检查一下，尖端发动机旁边的喷罩箱，就像武功众多人们抬头望山、抬头看水、乘风破浪的想法。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但穿一华夏体体，连汤赏诗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中国。贵州沿河武冈轮船有限公司航天648艘船中，五十九岁的田云玉正带领徒弟田志勇驾驶航天648行驶过武冈最下末的一趟，稍微不小心就可能触礁导致船体破损。贵州沿河武冈轮船有限公司航天648艘船中田云玉说，
1: 这段是自然河道，跟前就是鬼错路，很复杂的，暗礁很多，弯曲很大，操作困难。
0: 师徒两三年齐心协力，终于有胆无相的通过这段水湾。虽然合作还没到救援人，但老田师傅同小田师傅已经有一定的默契。贵州沿河武冈轮船有限公司航天648艘船长田云玉说，
1: 他做不好的时候经常被我吼。
0: 贵州沿河武冈轮船有限公司航天648艘船员田志勇说，
1: 是有点严，毕竟学东西被吼很正常。
0: 老田之所以对徒弟敢严格，是因为给人不单只是师徒，也是父子。这一拜父子两三年爱协作，将贵州遵义宜兴广渠沙湾码头拿在500吨沿武岩到重庆市彭水岸。宜兴到彭水全程300个公里，要经过两座水利枢纽，轮船需要坐天台通过，这是老田往北跑武冈的时候磨合。作为长江北海支流之一，上个世纪70年代贵州的煤炭、木材、烤盐这条货物在全国十分畅销。武冈就是当时最偏强、最经济的货运通道，被誉为黄金隧道。田云玉说，
1: 那阵很辉煌，想进这个单位真的难，太难了。我们可以拿40-50元一个月，按上别的工种只能拿30元。那会儿我们公司的是很好找女朋友的。
0: 以从上世纪90年代起，贵州水利建设步伐加快，武冈593公里航道先后修建了六个台级水电厂，为经济同民生提供的水利保障。但武冈也因此断航，老田也同大部分船员一样，转到了长江流域新开船，一走就是20多年。直到2021年10月份，随着贵州水利枢纽通航设施的逐步完善，武冈终于迎来前线再次复航。贵州北移长江的梦想早已现身，武冈黄金隧道再现往日繁荣。依托这条黄金隧道，武冈航运事业也循循相融，海外被漂泊的船员纷纷转到武冈，田云玉就是其中之一。
1: 生在乌江，吃乌江水长大的，从我父亲辈开始靠船运生活，继承父业，所以对他很有感情，能够传承的我们尽量传承。
0: 但是断航20多年来，武冈的船员既然是强王不降，老船员们都已经年过半百，航运的交流棒高不满人了。对此 老爹不顾前家的反对，自米将奶爷带上了武功。为了能够亲自告奶爷，只有四种文化，以下马上发给自人的你，包括了三种证。老爹吧，自家生了武功，在武功水状态，对你深有感情，因此老田希望奶爷也能够多为武功服务。
1: 理论考得多难闹，第一次我都没考过，如果没有这个证，他就要跟别人学习。
0: 你从新生该填志用性格内向，虽然他武功变状态，但准确是给比不难以过顺风抬头登山带头登水的身份。这是阿爸顺骨折还能把给带上的船。以下女人用的四十年就通过顺风女类驾驶员考试。你什么人都转生意给对父子但是呢还无国行航行暗天人天发生的其他变化。天云牛吧王白开船前不靠男主同航行经验给他有了顺道四行普斯十匹雷探 AIS 探测仪密线导航仪冒中的船舶安全航行。王白过程我先打电话医药十分不方便。给他可以根据航程计划提前通过手机 APP 填下过差申报计划，比王牌方便顺道。
1: 以前我们开船全靠眼睛和航行经验，现在有了雷达 AIS 测身仪、卫星导航仪，保障了船舶安全航行。我们现在就是用无航通 APP 可以直接报闸，很规范，
2: 方便的，很规范。
0: 那也批判杨天云勇批感很丰。给我们给咋地自家同来也给他父子也还师徒又还战友给你缘分妙不可言。嗯准还同天子勇一下靠近武功轮船公司的人堂船员跟他给航天六四八船员用归奉的土地还给说船通尊重有四位船员做白天勇勇天子勇让一对师徒就在六四七三个董桂凤同二十五岁的吴俊，四位船员两对师徒一下驾驶航天六四八，老船长建议新货船执行运输，但老师傅搭配新土地并没十分顺利失败。年龄的差距、思想观念的推高，难免会产生一下新老之间的小差痛。虽然讲呢，但后生的对这种航运前辈更多的是发自内心的尊重。父与子的年龄差，也用这种人说法来父与子一般的感情。贵州沿河武功轮船有限公司航天六四八船船员吴俊吧。
2: 我们在上面是吃住都是由公司来提供，各方面很方便，洗衣机啊、电视机啊、冰箱啊、热水器啊什么的都有，和家里面是完全一样的。伙食费每人的标准是500，自己想吃什么就买什么，买回来自己做。
0: 从盐坑到彭水应该来回我就八年，既然我经过田永勇的家任何人一旦靠岸休息，田永勇同那爷田志勇可以再不开看那边。田云勇的老婆杨阿玲赵继英准备好了饭菜，一家人坐一下吃上晚饭，彼此认定武功流通的听话还刺激中医刀光助战，还家都是修正的样部天音乐天藏光天家夫子又在踏上行程转到顺风。武功中途人们又开始扬帆起航，看来武功两人的昂然春意，给人吧，一年之计在于春，给人也有新的期待，你准吧。
2: 新的一年能转正，然后多一点工资。
0: 董桂凤吧，
1: 我希望我的孙子健康成长，我带的徒弟能够尽快独当一面。
0: 田志勇吧，
3: 2024年，我希望工作顺利，身体健康。
0: 田永勇吧。
4: 我希望
1: 我儿子的技术不断提高，也希望乌江航运走向更大的辉煌。
0: 海武国航师徒的年龄态度是很长一推年，老师父母为了给他人要一个给条工同给分四年，对那一样的师徒天文肯能相处，给他和船航经常一来就是深夜半年甚至更长，抬头望山抬头看水身份单挑已枯燥，但没有热爱可以岁月漫长。 两台吴刚顺延单数通车。

0: 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一华夏体体，连汤赏诗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各位听众，欢迎继续关注《爱来讲中国》节目。在山东青岛，有个人因为受病人，就用松竹冲凉，天柱山之高，用七神传扬爱彼之魂。你们之前的喊其是老妈，老妈名字叫做马良腾，其是青岛平土天柱山的蜀山人，是天柱山文物管理所所长，山东省最美纪实文物工作者，也是国宝守护者、中华文化传播者。二十年间，用几千名国内外文化专家学者，不远千里慕名而来寻找老妈，正为目睹国宝石头，谈阿为其讲出的国宝故事。下边我哋跟随记者走进老妈同见的国宝石头。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大地，连汤赏诗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马良腾吧。
1: 就在这个山上呢，有咱们青岛市第一个国宝单位，叫天柱山摩崖石刻，国务院1988年批准成立的。你们感到自豪吧？
2: 自豪。
0: 庄主，天柱山脚下养了一批小学生组成的研究团队，高峰是看来老妈还苗老汉讲天柱山的视频提示前来，将其同黑些人呢讲一位国宝石头的故事。马良腾吧。
1: 这个碑呢，不光是一般的写字，还能联系到什么热爱平度、热爱家乡，还能讲到这个层次。我给他讲解时，就能讲到这个地方。它不是一块生硬的碑刻，它是有温度的，就能证明你看我们的祖先那个时候就创造了这样的文化。
0: 老妈妈，讲大爱单人下菜条，根据观众的不同，调整讲大的方式方法同风格。好几年用心用情的讲大后，老妈明白都能够抒发不少粉丝。小声草同好吧。
3: 以前妈妈总说一定要写好我们的中国字，听了马爷爷讲的国宝石头的故事，我明白了我们的中国字里有我们的根和魂。
0: 这人的压抑不低的马爷爷早好给的人到来之前给人松下山一直来别，到时的五点钟早春的强盗寒带人春春寒意，老妈带人减少空气，人能拥有1500多年历史的天柱山山路，开始给一年里面的体验工作，顺路安保，清扫卫生，只将给利落的一铺并出两铺，向山上攀登等，顺山的同时，苏联的除草清扫，一转下来一直半点钟，这时候的老妈那个方。屁股上都是汗，汗水浸透了后背的衫裤。马良腾吧，
1: 我和同事都是身兼好几职啊，一直都是这么干的。
0: 不论寒冬酷暑，明日早安一次，你是两单给已经算不清楚自家往返天柱山的姿势，也算不清楚磨碎的个损害，但每摆上山，佮都能够感到系对中华文物保护之路的一次朝圣。马良腾吧，
1: 我每上一次山吧，特别等你最后走到那个树林的这个路的时候啊，它本身的台阶就高，你每走一步就能产生这种感觉，文物保护之路，也可以说什么是艺术文化之路，这个是我发自内心的。
0: 山不才高，有文则名。天柱山故称高宝山，位于青岛北部的平土市。太在山镇境内，山势平地拍戏，号称玉出唐天，其上密布。天柱山中有东汉、北魏、北齐、及金、人莫艾刻石数个处，形成边个滩的莫艾刻石群，不单只在国内目前不可多得的书法刻石艺术瑰宝，国外书法界也赞叹不已。 马亮台吧。
2: 咱们山上这些碑刻呢，最早的是汉代的，内容啊就是为中平三年祭祀，是山东省到目前为止发现的最早的汉代摩崖石刻。最有名的是北朝时候郑道邹父子的刻石，最早被收录在了北宋莱州知府赵明诚的《金丝录》中。
0: 张道邹中国书法史上一位响当当的人物，他的书法超逸，甚至可以同王羲之比等，人称南王北苍。苍文公双臂正是苍涛少伟大的阿爸

0: 书法家用声音来形容，天出山未必书法艺术对后世的影响。虽然是你未上人难，面对人轻轻从了解天出山门外山坑，老马始终会思索一个问题，让我要感到岸边风的优秀传统文化走出去。讲给大天自家爱书香神秘传播者，于是他开始尝试面对前来参观的人们，激情满满，滔滔不绝地讲国宝上头的故事。马龙台吧，
1: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石像，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书法家郑道昭，他就在山上主持看客的一系列课时。这些课时其中有记游的，有功德碑，还有题名的。
0: 胸有神作，心属南门的功德背后，其实老马对山刻书法的热爱同慈祥好心。老马不是传统的功德人，他原本从事的是美术绘画专业，普通话讲得也不顺口，能够让观众愿意听他讲，只讲皮毛是不可以的。用人的话来讲，他必须要有点真假货。马龙台吧，
1: 如果你这个专业知识太少的话吧，想把这份工作干好也困难。国家对文物这个方针非常明确嘛，一方面是保护，一方面是利用，并且这个利用才得活化它。如果你的知识太欠缺的话，保护你也不会保护得很好，因为它跟利用是结合在一起的。
0: 你说简单，老马此前购买各种山刻书法同魏笔史料理论书籍，工作之余，他出台的乐趣就是钻研国宝石头练习书法，也对门外山刻的研究可以讲达到了痴迷的程度。几多年来，他单将用于购买的费用加起来仅有40000多块钱。加多年对老马的这种痴迷，也从最开始的五年代转变为支持。今天大家来也要记得你们男下从事相关专业的学习。马龙台吧，
1: 刚买了一套山东石刻全集8本。为什么要买？咱们的课时都在里面，说买到以后我们可以宣传
0: 发发好传播好，还老马石刻开最难的。从艺术世纪八十年代时期到今，有几千名国内外文化专家学者组团来到天柱山观摩魏碑石刻。马龙腾的名字也是海内外书法界小有名气，不少书法学者慕名前来参与交流学术问题。今日老马接到上次对到天柱山观摩碑刻的国外游客咨询电话越来越多，他感到自家身上的资源更充沛。马龙腾吧，
1: 外国的书法家、外国的旅游团体，他们来专门到这个地方来仿碑，仿碑就是学习中国书法。背后就是中国文化，对于我们来说，这就是文化自信。
0: 山刻一千年，心火永相传。老马话，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经验，他希望自家可以做出一份贡献，让这套文字走向岸边，为你百姓家传给下一代。近年来，想到平图寺，也是近期实施天柱山莫艺山刻保护性实施建设。开展三维四书法展示项目，计划将天柱山打造成为国际化四书法魏碑书法旅游胜地。随着天柱山门外山刻文化按照具体实施的完善，天柱山这座文化宝库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们前来聆听门外山刻的故事，学习书法。而中国的文化故事也是一丝丝复苏于创新中被擦亮。由文化人以文化人散发出以时代相呼应的光芒。马龙台吧，
1: 对天柱山石刻艺术陈列室进行了升级数字化，对于天柱山摩崖石刻前世今生中外的影响，你都可以很详细的查到。来了之后，不但要了解这个魏碑，还能学习魏碑书法。
0: 在平凡中单数，在单数中不凡。马龙台用一颗擦身的心，祝福人历史瑰宝，传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用实际行动诠释出一名艺术文物工作者、文化传播牵头者的职业与担当。你像老马一样的牵头者，其实还有很多，他们深深扎根在黄土地里面，凝聚起非凡的智慧和精神力量，用胆识和风向，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断迸发出生命力。

0: 让中华文化自信在每个人心中生根发芽。
1: 文物虽然无声，但民间国宝、民间文物背后的历史回响却震耳欲聋。作为千千万万基层文物工作者中的一员，我将在仰望星辰的同时，脚踏实地地做好国宝守护人，迎接五湖四海的宾客，讲好国宝故事。
0: 好，听众朋友，这是个爱来讲中国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

0: 中观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菜异变。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二生妻女前金，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和关爱。客家人以为，年迈自种田，不忙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丁身处异乡时，伊生生熟悉阿美巴，超能让爱丁感到安心，号称穷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舒服地每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优雅的时光都会优雅咖啡并神山尊爱音乐制作以土地台土灵堂同带土哈卡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土让我们用音乐与你温暖重逢唐族朋友们大家好分享苏唐今年音乐节目我是主持人门庭1989年出头的时候，伊喊做小刚，伊在拍腔带着演讲，唱着抒情高雅民谣的斯文帅哥诶。其同张新仔几乎有一样的声线，可以唔是费力是飙高音。面下伊喊左传雄，伊已拥有16张个人专辑，本尊称为情歌高手，创造起家的歌手。我等将未来介绍中国台湾男歌手左传雄，和其演唱的歌曲。

朱成雄出生于台湾，从小家境并没十分富裕，读初中的时候就是要半工半读。好在朱成雄音乐天赋出众，1988年朱成雄本应该有想自合校服队选中，但是朱成雄放弃给他机会，他认为在用偶像路线并不适合自己。继后1989年，朱成雄正式签约唱片公司，并发行个个人专辑。打开朱成雄的专辑，几乎每一首歌的歌词作者都有英文名。头档谈到记者纪思本，就是朱成雄创作并亲自演绎。以中国香港五歌手陈飞林正式演唱的歌手《纪思本》，将伊发入歌坛。这首歌不但唱红了陈飞林，也奠定了朱成雄金牌制造人的地位。

帮派人写的金曲到位，祖传雄也开始跟到考虑自家的唱片同演唱事业。两三年，祖传雄推出全新个人代表《爱在身边》，算是中间迈深入青春的声音。不论是快乐还是悲伤，都有一个统一的链接。继续的祖传雄都贴本色高音，轻轻松松完成，但是又不失优美。一个说爱在身边就完美表现了祖传雄声音的特点。

开成功制作，爱开身边王芬，我要心快乐，等着做朗朗上口的流行音乐后，主唱上有把目光放在今日，去努力尝试不同的风格音乐。结束两年长时期描写身态名录的快速爱情，突破了主唱上一贯的情歌模式，我们似乎看到一个不是十分一样的主唱上。

节目最后再向大家来分享一首王良梦，这是祖传上写文高明的艺术歌。歌曲当中，其以雄壮般的姿态关怀等追随这位高明。祖传上表示，这也是自家多年来总结自家写文自家的艺术作品。歌曲加点小跳板的就是慢慢讲述等上一本美食高明的法。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祖传情歌有所共鸣，是大家感情路上支持的力量，让其走到今天。同时，其也希望有记得让人珍藏的情歌之后，大家唔好把情绪变啊歌曲之中，而是要勇敢的去面对美好未来。听众朋友，今日音乐节目到此结束，感谢你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总管管机广播电台法尼反球广播，迷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超彩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另外朋友，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新时代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与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新视，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16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客语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3: 客家之声。
4: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今日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迈开新视，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迈开新视。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迈开新视，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的节目我为您带来一生一世在第一集，欢迎收听。

0: 고아니고
1: 아야모양타이상라
0: 요마잉아
1: 핑가탕도와왜공한바게
0: 나애도엄파니파마꺄
1: 老生在个好，老生在个好，哎，哎呦，好时髦啊！
0: 好快吗？
1: 好快，好快！年轻受岁冬至哦。哎，桑多啊，你希望我找个新潮，穿土在个好。
0: 医生丈夫啊，去俺去谢老妹的买饼来给，给点人啊，一次从公主转的呀。买了如彩天边上写日记平安。
1: 你妹的谢龙对你真些好，你真如富士啊。
0: 唔敢讲衰嘅，阿尼哥，哎，你去上丘啊见到阿哥做乜嘅？你想是做乜呀？
1: 谢龙见三夫。
0: 哎，我帮你写。
1: 哎，我自家会写。跟你同爱写三夫啊。个本人啊，第二道啊，如果公事公办，这了，我随死你耶！
0: 随你，哼，老三猪还怕回国读咩？

0: 阿尼公，俺嫁给你啊，这五公彩礼，你五公怕你丢弃，丢把哪找的？你何必日头再头啊？
1: 哎呀，谁叫最近谈的对象，闹了一结婚，俺把这种啥个婚事盘算一下，就娶你啊！
0: 好好好好好啊！俺俩啥亲戚么再拖了，再拖啊，你俺都老了。
1: 老，哈哈哈哈哈！老牛是老草，袅袅嫩嫩上干草，蜜桃还够好呢。大概哈，俺会嘎皮陪陪你，
0: 陪嘛给，
1: 陪你的爱，陪你的情。
0: 好，以后我呀就让你陪，来，亲着哈。
1: 你个，好了，陪你了。
0: 人夫是，不算数，再请过。
1: 我看一下，不能提到你呀，我笑话耶。
0: 哟，哎呦，我长得挺猛个了，哎，这里啊，如日峰上摸一个六七桶的说。村长啊，我还告诉你，
1: 哦，我的考上太好了，如出息，如出息啊！哎，
0: 你给茉莉考上太好，还是事啊？你爱上他是怎么个？
1: 好费呀，太贵了，恐怕冲上了。
0: 痛啥？
1: 日后也好，就会搞百千块，明年的伙食费。郎中费还要好几千，一年就会万过块，跟毛钱是同码给的。
0: 啊你！

0: 西九，我去老婆，每日如果我吐事，奶奶奶奶奶，
1: 你这呆鸡手多毛该？
2: 你家里那大鹏真是好，顺些顺到入袋，可惜老一家把给死，差的人呐。
0: 哎，你给太来的太凶球啊，嘎多的很不错，还给分两袋，俺上多啊，让咱吃袋，问题没就解决了没？
1: 哎，太久些的老婆了，胸口些的铁棍盖日毛不白，胸管手就该，毛红啊！顺道谈条啊，水路口哎，办法是挺不如的。哎，好了好了，我要准备哦。
0: 好，那就慢久，嗯是的啊。
1: 太久去的，你，哎，你想吃哪呀？
3: 你敏感的做嘛给？
0: 哼，你要都会所有，你要是到你我们，
3: 你当阿爸不卡做么个？
0: 欢迎你阿爸啊！
3: 哼，阿爸是么个好欢迎哈？是没想打给主任啊？
0: 哪里个条打你么子？
3: 同你讲阿都会所有，是亏着就会爱人的。哼，哼，老少嘛，老饶劲，富力劲，干老了还干少，是米费阿爸，真是硬的小。
0: 哎呀，阿爸啊，你千祈就莫送给个东啊！
3: 哦，去太久啊，准备把给买给哦。
0: 啊，哎，妈妈给，妈妈给，
3: 干你来。
0: 哦，俺老婆阿发啊，不爱在送你宝石，
3: 宝石，
0: 帮我给事啊。
3: 哎，你给个太孙女阿毛啊，就问你活脱手了哦。阿发娃娃，做阿公的让我奖励一下吧。
4: 好，孙女你好，我叫你江树凯。
5: 小舅哥，还认毛啊？
6: 认给了，差不多就当还不卡了。

0: 舅，判分时要干多钱？你阿爸先吹毛啊？
1: 五天吹就刚给吹，气胸球啊！做阿爸给五吹钱，就像做阿公啊！啊，俺就干好事给了。
0: 小舅哥，你还好给哦。

0: 好女子啊，还是秀条呢，小弟呀、啊，得喊你给侬阿爸对妈为封好带我，为行天来给我哈。
1: 哎呀，低了。
0: 嗯，就。

0: 小弟，端午扛流，阿爸，阿爸。
1: 哦，你啥子啊？
2: 阿爸。
1: 其实，
0: 其啊，是你未来的兄弟，其名叫做小弟。
1: 哦，小弟，坐，哎，你坐，坐坐坐。
2: 老人家没啥事，俺自家来。
0: 阿爸，俺先说你啊，包了事。
1: 转到屋卡了，阿爸那行的了，还帮忙个些。
0: 就是你，做双阿公了。
1: 做双阿公。
0: 嗯。
2: 阿爸，俺呀入了。
1: 哦，你这个都还忙呢，结婚，就，
0: 你还给妈给洗脱了着？嗯，俺呀早就做家路了。
1: 嘿呀，毛铺，真敢毛铺啊！
2: 都几下长的了，个多派啊，都日你比日你太了，
1: 太就太了，太就给分了。
0: 个明你老人家同意就好，啊？哎，个就该给我搞太风的哎呦，
1: 你的钱，你想我给到？
0: 哎，马上马上，哎，丁安，哎，说一下长的哈。
3: 阿毛哥尽可吞吐说。噶做阿公家赚出的数块钱，噶本人噶贪阿老啊，我不背都会笑阿头哦。
4: 哎呀，阿发，阿毛给伙费啊赚200多块钱，自噶吹算了。
3: 哼，唔做的，噶给你啊，你再是同佮讲清楚了，最少要200块钱。
4: 李，哎呀，李天师，我唔敢亏求啊。
3: 噶你这死书童！你应该回去，俺会同佮讲。
0: 阿爸，哎，俺随便算一下，没见到。

0: 起公司给双日请我彩礼热多牛嘎笑哎吹手太风给入侵人我就算分地干单盘哎你为拿去三万人我
1: 啊为三万块
2: 你躺啊里你躺啊里可谁给我给分啊为你阿爸拿三万块钱呐、啊
0: 三万块，三万块就买斤多啦。想做阿哥，哼，还没按规矩啊。
1: 唔免按银线吹，你还来口口实实，是没钱。
0: 没钱？个钱就往哪去啊？还没送给个那老干婆些的啊？
1: 你哪地方买这东西哦？
0: 该着三多少老少嘛，个经常为爱卡坏的。你通缉真正也冒得起啊嘿嘿阿爸不会往外多嘴哈你的吗

0: 如考上了太好，以后我就要摆钱开，跟李干外钱开外钱，一时间，俺是爱拿着。
1: 阿爸，事情你得跟你懂，跟你我想办法搞。
2: 他闹的嘛？
0: 哎呀，他弄清楚了，老妹的图书就要摆钱开钱。
2: 哼，个孙女图书啊，占本书开钱。
1: 个么里图书就去摆钱，日长俺太些两种心观，唔做得。
3: 哎呀，在汤啊里，在汤啊里多哎。
1: 老家伙，跟俺的老婆爱去我吃药啊，前前前前跟你去我去见啊，万你爹。
2: 三舅，你也没别老人家，等佮考虑考虑再讲。
1: 好，搿就半分钟半日考虑，搿你有想好了哟。
3: 哎呀，亲爱的。
2: 你多拍多的如何？哎，还是就看人给咯。哎，真
0: 是还提不熟悉哈嘞哈。哎，奶奶。
2: 哼，阿爸爸，钱家多如粉，钱丢丢你外的，爱卡让外的，他叫牛了是。
0: 哎呀，没事，脑壳好。
2: 阿爸，阿爸，你叫嘛个？我为离婚。
0: 好好的的，立马给分呐！
2: 干你丢你啊，唔把俺都拧快。
0: 太舅，有没有大力个？
2: 哎呀，五天，给么大俺就好了。干你连大给，给叫嘛个啊？阿爸，个三舅喊你亲生个，太舅就喊难来个，喊咩？
0: 咩啊？两个都喊俺亲生个啊？
2: 哼，你太过偏心了。

0: 阿发，该哈嘎的穷，你两三个粉丝也简单了一点，理解哎，神呢？
1: 你的确好，搿以后啊，你如钱了，俺同太舅啊，打算到上都里是做代先例，顺便啊，带你个孙女到上都里是读书，资金啊，周转唔上，为你赚次25000人民币。
0: 啊，你想来赚次？
1: 冇差。
2: 马给马给，你想啊，把来赚次，搿俺给分个钱，你买你拍俺哈？
1: 哼。一丢啊，俺唔管，搿一两万五啊，俺呀我也听得了。
2: 万你爹，搿个娶老婆过去，还是你祖先的过去啊？俺的钱啊都还蛮能到手，你呀就没免受的。
1: 搿俺呀，让万你爹，一个两万五啊，是不俺同太舅结婚时的差价。
2: 不差价？
1: 当时俺两个人结婚啊，钱不算起来呀，唔能超过5000块钱。跟你今后结婚啊，就会3万块钱。俺让我补当时的差价25000。阿爸，钱家都入婚，这个钱啊，钱家用得。
2: 结婚六七年了哇，你还冇工作了？
1: 俺呀，为阿爸落实政策，纠错平反。
2: 你还政治还唔讲道理？
1: 你多嘴多舌。
2: 你要白富？
1: 你烂仔！
0: 哎呀哎呀哎呀呀！你这个莫吵了好吗？
3: 三舅，搿汤阿爸给吧，莫同你吵。
4: 欢迎关注今日的客家学堂。作为两岸天气的边缘山区，一同客家天气的壮丽岩冲。那么，长期生存的客家人是如何适应当地环境，并且战胜其呢？首先，客家人将一道饮食卫生习惯固化下来。

0: 因此刺猬偏人者要到生活人者客家人而推推传下来位置化为摄受客家人从来不喜欢吃生冷的东西青菜也从来不凉拌地来吃毕竟要下庄里去可可发现也试验之前是没办法真实的所以防范意味人吃味片就特别重要其次客家人在饮食习惯当中秋天食材肉食同人土生土长的客家人基本上都多少认识一下青草药客家人会把一些草药放到食谱里去四色讲究亚生加阳吃重珍密鲜强肉色方面则讲究色彩生鲜烹饪熟透每一客家人用十四花口的芥菜腌制成咸菜作为热上的菜一则在北方几乎得不到还要客家人用古法酿酒用来稳步审美提高免疫力流行于福建龙岩六合及市等地的客家绿茶是一则十分好的肉色同人的利益是客家人将中土摄受和本土植物相结合形成的一种客家绿茶文化还有仙人板客家人将仙人草一种药草直接做成一种巧妙的可以解渴解饿又可以消毒的健康食品一种食品还传到了全世界成为著名的仙草冻再者客家人普遍装备一下用于秋天吃菜的铁烤肉每一客家人去风寒高手时会用一种含流绵草的青草药配合冬片熬粥吃了从古代人传至今要十分强的去除风寒的功效而且要加极大量生在田顺便所以一则无物的神秘来头的野生药草在客家先民太前世以及天启客家神器之后成为富神良药像一种铁烤草药含有一多比如说吃了黄滩型肝片的海王吃了泌尿系统感染的茶钱草能够减一治理号称万能解毒药的五人前一三日的帕法沙石草和一包针还有吃了帕后的帕猫等等等像这样客家人在壮丽肢体长期生存的过程当中先是注重生活饮食卫生因此秋天吃菜肉食同人前面可惜偏饮青草药等传统可有效吃味片从而预防壮丽和瘟疫保证这样落实到的每一家庭每一年的日常生活当中
1: 总管国际广播电台法尼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法尼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秋菜耳边
2: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二生期旅前金历年投资也历年爽感阿美巴批判的艾丁给予艾丁温暖和关爱客家人耳吧能买自种田本梦自种人投资了阿美花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花是享受的水体今天我们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我们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3: 当我们身处异乡时以上上书写阿美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穷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处理好人类地方舒服地每一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1: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宝岛客家。最近为个

0: 客家之善，最痛天机客家重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麦开新事。
1: 听众朋友，爱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麦开新事节目。在下半嘅节目当中，我为您带来《人生现在天意识》，欢迎收听。

0: Santo, santo，
1: 那罗列，那罗列，
0: santo。
1: 你瓜上个白梦哦，白梦啊都还是个汉哎哟。

0: 你讲，你想个的？
1: 哎呦，是上刀啊！哎呀，上刀，老感人，你都来，你是做嘛干？
0: 你要是今晚休几下着呢？然后我们准时不开会啊的，我要来看你哎。
1: 哦，哎呀，干杯兄。多做的还钱的啊，给的。
0: 钱啊，些菜不完的，干老了还干农工，哎呀，小心你的身体哦。
1: 哎呀，没办法，俺是上都没年龄，恁就只能从操日下吹风。现在还是得做的，就给这个做到日开歇日开。上多啊，俺刚叫你拿了3000块钱。本上没搞的花费，俺如今的事情，俺是听不完不你的。
0: 你呀，23日你在搬谁老婆奴，连老命啊你都想唔会了咩？

0: 您不在，休得的，我干事啊，我干事，你放心。
1: 跟你是翻译吗？你改给啊？
0: 是个包。

0: 啊，
1: 是糖方言没？
0: 太牛啊！条件里啊，送了好多杭菜，是给杭菜包着。
1: 是荣嘎功夫针。哎，你怎么给俺抢啊？
0: 没拿现代钱的，反正还都苦干你的。
1: 哎，来，俺要逮到一些好吃的东西。来来来，他开开了，开了谁？
0: 哎呀，好，哎呀，给，都欠你了。

底部呀，好像如你是个工法哦，一些狗来的。啊，一张你给上中，莫非一些狗的对象小丽来的？哼，个以下的年轻妹仔的呀，就很开放。个还不能结婚啊，就敢同家官来拿钱。哼，个哎呀，我看见是个马给发着呢。哎呀，哎呀呀呀呀呀！90拍，90拍，90拍，未遂，未遂，未遂哟！

0: 的派富婆啊，比爱寒心了哟。
1: 谁叫？
0: 哼，
1: 不好使。
0: 你都是的，俺就是你的。
1: 哎呀，个放你不好使。
0: 哎呦，嘿嘿，太给力气，太给力气。

0: 了很近的。俺个是老少股啊，投诉你个来的、买的跟免的啊，都被你查清的了。干你老啥的个情啊？天天就不应该叫老少妈啦啊？该管你个了。
1: 你说，就是你，就是你呀、啊！
0: 哎呀，你给他去说一说，没问，没嘛给事说。
1: 哎，他给两个人的干事啊，都快整到身上比你个替补了，他迟早啊，都会成为你的那个后妈的。
0: 没可能的。
1: 他你的人啊，我也多了一只后妈啊。跟你阿爸个太太小小事啊，就不是你两兄妹操心了。噶生了你一只家个正官，钱财吹牛都入得给。
0: 哎呀，唔做得给，唔做得给。哎呀，钱都是被人让给个荣耀得吃。
1: 你挖得烫几下面？
0: 哼，噶哎呀，就搞衰你给的，搞错你的，搞到给啊，那毛没毛皮给了。
1: 你讲下面？
0: 哼，你快点来，俺就是东窗主干。
1: 哎，唔做得，唔做得。

0: 组长该，组长该哟！他说，你快点嘛，你快点嘛，莫给他拉该呀，好丢脸。
1: 搿鸡呀，进五台给了。你说，搿电脑好啊，现代的哈。
0: 嗯，好，组长该，组长该哟！
2: 谁叫马克该哟？
0: 嘿，嘿，他老该婆。
2: 哎呀，老该婆。
0: 嗯，
2: 好啊，好。

的孤独啊，心天空哎、啊，该有好事啊，归港到哎。

找那个彭林那小方同啊，老街个包同那喷喷松啊，同好牛好贵然好。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权威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每个新思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收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爱点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参与变。
1: 听众朋友，今天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佢新诗等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诗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每开新事。
1: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阿点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点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16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4: 闽南之音，
3: 咱的乡音，咱的根。
4: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5: 有花莲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6: 有环境的声音，就有阮的声音。
7: 有烦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8: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4: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话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首先听到的是新旧家套套转的节目，最后是音乐强强滚，欢迎你的收听。
9: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新旧大地，感知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客看中国。
2: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神州行透透当中，你将听到以下内容。在泉州南花有一位画家清修书，他每一日都跟画家来打交道。所以来节目，咱就斗阵走入泉州英良石材自然历史博物馆，来看因是怎样来解开画家的神秘面纱。伫咧中国吉林省白城市通武关，有一位叫做李秀英的老人，几十年来面是明明的亲近甲团结的模板年画甲墓壁画，是为中国民间传统文化的传播者。节目下半段，咱就为你来讲述李秀英的技艺突破之路。这位是神州行透透，欢迎你的持续关注。
4: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2: 听众朋友，画家是刘顺。

0: 因为研究当中的各生物引起移物或者是移植，因为冰河运动、地壳变迁等原因，地球生物被迅速的埋葬在地下。经过10000年的演变，生物骨骼部分被保存下来，剩下10000年的世界，怎样和储存其中的各生物的骨骼原貌向世界来呈现？在那泉州南湾，就一个化石清修师，因为一日拢甲化石来拍交道，下面就予咱斗阵走入泉州英龙石材自然历史博物馆，走入化石清修师，来看因是怎样来解开化石的神秘面纱。在那一代200倍显微镜下，吴开峰正细致专注地观察着眼前的矿物化石。暂时伊的手也无停落来，伊就踏开化石上的围岩，将土粉吹起上。一个顽固的生物标本已经是清晰可见。这是化石清修师吴开峰的理想的工作。英龙石材自然历史博物馆化石清修师吴开峰讲：“
1: 化石就是古生物的遗骸和一些行走足迹嘛，变成了石头嘛。”但一些遗骸呢，随着时间嘛，它身上的一些有机物，被分解掉了，然后它们的骨骼随着时间，然后慢慢的被矿物质所取代，形成矿化嘛，矿化然后就形成了化石。
2: 这是德氏虫化石，距今5.4亿年前。修复的话，我们要看矿化程度，还有它埋藏的程度。像这一块的话，它属于是风化变，是暴露出来的一件化石嘛。那我们可以考虑用喷砂去清理上面的一些微盐啊。那如果是埋藏比较深的话，我们需要用这个气动笔先把表面的微盐打薄。
0: 吴开峰讲，化石修复以科学性作为第一要件，修复前一定要先了解各生物的特征，根据种类进行修复，袂用有任何其他作业这种发挥。无相的化石的标本有着无相款的处理的方式，亲像修复精度、修复时间的跨度也是无相款的。但是保护卫生是化石修复始终不变的原则。
1: 修的时候是非常小心的，就怕把它弄坏嘛，因为化石是一种不可再生的资源嘛，修坏一块就少一块嘛。
0: 化石修复是一门新兴的技术，伴随着博物学、考古学等自然科学的发展而产生。吴开峰所修的这些化石，大拢是英龙石材自然历史博物馆业主在那当年的石材业务当中收集保护下来的。2018年，在那朋友的推荐下，对恐龙感兴趣的吴开峰应聘来到这地，头一摆接触到这类技术。
1: 对这个有好奇吧，感觉这个修复化石是一件是挺神秘的、挺新奇的一件东西吧，就是说想要尝试一下。我刚过来的时候以为是过来修恐龙的。
0: 随着工作的深入，吴开峰才了解到化石所涵盖的种类远远不止恐龙，还有飞禽走兽、鱼类、昆虫等纷繁复杂的古生物。在那解开因的神秘的面纱之后，吴开峰可爱明辨，要做好这项工作，不仅需要兴趣跟热爱，还需要专业的知识的指点。
1: 就是看一些书啊，看一些这生物的身体构造啊，对这生物的身体结构有一定的了解嘛，才能够更好的去清修这一件化石嘛。需要有一定的耐心、细心吧，需要长时间的专注，主要是要坐得住。
0: 化石修复有一挂只需要几年，有一挂需要几个月，甚至是更加长的时间。凡所细致的修复工序，甲漫长的高档的修复过程，考验着修复师的细心、耐心甲责任心。吴开峰讲，在嘞冰冷的化石当中，会当感受到传递10000年的生命体被复原的感觉。工作虽然无聊，但经常有意外惊喜。
1: 它被埋藏在微盐里边，我们不清楚它里边是怎么情况的。我们修化石的过程中，我们会发现一些出意料的意外发现嘛，就是说这件标本的胃区发现了另一个物种， 的一些残骸跟

0: 花椒修好，毋甘呐吼，做船其中的古生物古格原貌，重现出来，也为研究生物进化过程提供了无尽的支持。伫咧英龙石材自然历史博物馆，记者看到了一个金丝蛙食鹰冠的威勇武表本。 之前啊，这只金丝蛙食一只鹰冠，然后伊阁无消化好，就被土所掩埋埋葬，形成了花椒。这是一个捕猎者甲被捕猎者的故事。经过花椒亲手所的双手，到即阵一点二二年，被二级两栖动物之间的捕食的关系，被生动的反观，为大家了解远古生物习性，拍开了一视窗啊。 是啊，这对研究比二级淡水湖滨生态系统具有重要的知识意义。吴开峰每次麦拄着花椒修复顶的难题，总是会第一时间先找到纽科廷。纽科廷英龙石材自然历史博物馆的馆长，花椒亲手团队的负责人，所以细汉就介意研究古生物花椒。
1: 大学毕业后，因为河南来到南花，选择了跟花椒为伴的工作。
2: 职业是很小众的，而且在中国出现的时间很短，我们现在还是一个摸索阶段，因为中国也没有相关的专业，也没有相关的这个系统性的理论能去学习，所以我们只能跟科研院所包括高校，我们交流着逐步创立我们自己的体系，来培育我们自己国内的这些清修师。
0: 纽科廷讲，为2017年成立到即阵，英龙石材自然历史博物馆花椒清修团队不断的壮大，专职就八个人。伊毋敢若个完成本馆来花椒修复，甚至还佫承接一寡高校科研院所科研标本的清修工作，为古生物学研究提供实物的支持。
2: 最近，和团队成员感到骄傲的代志，就是英龙贝贝的发现。这个英龙贝贝，这个是我们梳理我们馆藏的时候发现，有一些恐龙蛋的，它断开之后，这个断面上有一些骨头啊。然后，其实国内在此之前，没有什么博物馆或者团队去清修过这个恐龙胚胎的，所以我们也是尝试去修这个恐龙胚胎。
0: 英龙贝贝有着7,200万到6,800万年的历史，修一只无喙齿的小卡类恐龙花椒，也是到即阵为止科学纪录的第一完整的恐龙的胚胎。伊为科学家研究恐龙的生长甲发育范式，提供了全新的重要的科学认知。 花椒修好，这是为了服务生物科学研究，这是伊第一重要的使命。对少年的花椒清修师来讲，当因的作品被用伫咧科学研究博物馆展览的时阵，便是因的工作抵达伫骄傲甲自豪的所在。英龙石材自然历史博物馆馆长纽科廷讲：“
2: 我们修出来的每一件东西，其实都是在为我们的认知服务。我们可以扩充我们的认知范围。”
0: 我们可以知道一些新的物种，或者说新的这个骨气候、骨环境相关的内容，为我们更好的认识地球、保护地球，整个生态环境的保护都有很多启示性的意义。跟花椒对话，花椒清修师，因就亲像一顶远古的探秘者，正因伊的坚守甲努力，开启时间的鸿雁，唤起沉睡亿万年的古老的花椒。
3: 好音挖起来，伊到底咧姿态体现伫咧大家视野当中。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0: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做伙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1: 各位听众，你正伫咧收听的是《神州行透透》节目，接下来将为你带来以下内容。伫咧中国吉林省白城市桐梧关，有一位叫做李雄英的老人，几十年来面啊，是秘密的深耕甲团结的模板泥画甲墓壁画，成为中国民间传统文化的传播者。节目下半段将为你来讲述李雄英的技艺突破之路。这位是神州行透透，欢迎你的持续关注。
2: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1: 听众朋友，泥画是中国民间传统绘图艺术的一种，大多是伫咧新年的时阵来用，含有祝贺新年吉祥喜庆的意思。传统民间泥画大多用模板水印来制作。随着社会发展和大家生活的改变，泥画形式发生了很大的转变，模板泥画也愈来愈少被大家所了解。但伫咧中国吉林省白城市桐梧关，有一位叫做李雄英的老人，几十年来面啊，是秘密的深耕甲传记的模板泥画甲墓壁画，并将记忆传承予

0: 侪人成为中国民间传统文化传播者。水中游戏、天顶飞鸟啊，啊，搁有美上的猎人奔跑的羚羊，即个咱已经是真习惯的画图，通过真特殊的操作，被刻画伫咧木板顶、玻璃顶、甲牛皮顶，形式是真奇特，自然生动，画面感是真丰富的，既体现了自然的无穷的奥妙，又搁具有多点的艺术形式甲艺术风格。你这款作品的创作者就是李雄莹。
1: 木材是桦木和这个椴木，因为它没有纵向的纤维，切面光滑，所以说它像白纸一样给顶上好作画。玻璃上作画怎么着呢？首先看你做多大的画，小画呢就玻璃要薄一点，大画呢玻璃就得厚一点。
0: 出生伫咧画图世界的李雄莹，家族五代啊，拢是做画图甲木板泥画的创作甲制作。因为深受祖辈的影响，李雄莹自为细汉就展现出了木板泥画甲古画的天赋。为十几岁开始接触泥画，到即阵46年，伊是始终保持着对泥画的热爱。
1: 老家在那个山东历城，我爷爷小时候呢就在这一个木板年画的氛围里头长大的，就是家庭都干这个。
0: 讲起家己的家传泥画手艺，那十六岁李雄莹啊是真骄傲的，因为家己兜内面的小仓库提出了两块精心包的木板，这是伊的阿公李连春留落来的木板泥画，已经有106年的历史。一块木板上是雕刻着两个古代人物，另外一块啊木板上是雕刻着一条鱼和两个人啊。
1: 一个叫连年有余，还有是门神，那就是我爷爷留下的。
2: 你看他这个线条细腻的程度，啊，这跟现在画画是不一样的。这个门神线条比较粗糙一些，人的面部表情，你看都非常夸张。
0: 清朝末年。李雄莹的阿祖为组织山东历城闯关东，来到吉林省白城市通武关，也将这门手艺啊带到了东北。
1: 带着自己的姐姐和我爷爷闯关东了，就到咱那个东北的地方。后来又到那个就是咱现在这个番禺，就搁那儿落脚了，就以这为生。番禺奔往洮南呢，这一趟线上就是做木板年画生意，时间长有名了，有个外号。叫陶南里。
0: 李雄莹岛的泥画成为十里八乡大家所了解的名牌。每次卖到了泥岛的时阵，因岛的泥画是供不应求，所来的几代人啊，拢是靠着泥画来生活。自为细汉就受到父辈的影响的李雄莹，也慢慢地掌握了书画、木雕、微雕、石雕等雕刻技艺，以及木板泥画的构图、风格和知识等等。读册后，李雄莹也进一步研习了书画、美术、素描、白描、中国画技法，佮研究了各种松表装饰材料以及运用的手法，啊，佮有红虎、刀具等方面的知识。李志光拢为伊的木笔画创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随着创作经验的丰富和创作水平的提高，李雄莹意识到木板画的创作受到了真多条件的限制，制作流程模式化、手段单一，已经是无法度适应即阵的社会需求。那怎样才会当行出一条突破创新的道路，让家己的艺术修为可啊上一个台阶？伫咧经过一番的深思之后，李雄莹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起笔作画。
1: 过去都是啥纸呢？就像咱这边用木头啊、用芦苇啊做纸，它那纸比较硬。那时候就是个皮画，把这张纸铺平以后，就靠皮子把水墨带过来以后，靠它的那个接触的面积的变化而揉动，最后产生的画，那个效果也非常好。后来把它就直接介入到宣纸上以后。它水和这个墨的溶解的时候产生变化，你通过你的手的力量、大脑的想和眼睛看，哎，就做出这种纹理、山水啊、人物啊，完全都可以做。
0: 木笔画跟其他画图形式相比较，作画的时阵呐，唔免用画笔来直接画制，无受画图工具等因素的影响加制约。各类的纸啊、木板、甲玻璃等等啊，拢会当成为纸。 木地、土地加加皮等等，也拢会当成为笔。第一开始的时阵，你用银啊，上次用。

0: 你是包括书法都可以做到。边儿既是面又是线，比方说一个圆的毛毡，用它的边儿画线，用它的面画面。这个毛毡圆的哈，拿着当件儿，你用的那个立边就是接触的点，随它走就是线。如果你要是按下去了，这是面儿。
1: 采访的过程当中，李雄英为了向大家展示木秘画的魅力，仅仅用二十分钟，便将眼前的景物用一块小小的胶皮画在伫个随手会当起来的布画顶头，引起围观的观众的称赞。
2: 画的写的毛笔了，画了什么的写都是用笔嘛。然后他今天用的是一块胶皮，我想要我儿子跟学学。
1: 经过46年的研究，李雄英召见了国内外木匠画派的主要的地点，古今并处，中外融合，形成了自己真独特的风格。慕名而来，向伊拜师学艺的学生也是愈来愈多。
3: 感觉这个技法挺新颖，很奇特。作为一个新时代的年轻人呢，应该有责任、有义务去发扬、继承这传统的这个文化艺术。
1: 2020年，李雄英木笔画入选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作为社会发展、民消风行的历史的见证，李雄英木笔画对研究中国民间绘图艺术加其他各个画派的融合和发展，具有真重要意义。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办公室主任张军：
4: 我们五笔画这个保护项目，也能够体现我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这么一个博大精深。多搞活动，多去交流，现在我们与各个学校啊已经联合走进校园，走进小学生课堂，去把这个项目传承下去，发扬下去。
1: 曾经真长的一段时间，木板年画无搁再受到大家追捧，失去市场的李雄英也曾经是困顿的。为了趁钱，伊拍过零工，也先占过去摆饼的生意。但是无论生活是偌艰苦，李雄英啊，拢无放弃过家己的家团的技艺，并且一直是刻苦钻研，精益求精。即阵，伊可愿意将家己的家团模板年画加木笔画的技艺传授予可啊侪人。伊想要通过家己的努力，和中国传统技艺之一的模板年画，会当伫个吉林省这片乌土地上啊，代代相传，发扬光大。
0: 文化是无私的，但是它自己民族的东西，自己民族的东西你就不能把它扔。
5: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1: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神州行透透的所有内容，感谢你的收听，下一期的专题节目里面再会。

0: 华语环球广播，逐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同样的乡音，同样的故事，寄托同样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2: 有音乐陪伴的日子，生活更加有滋味。音乐锵锵滚，用音乐为你的生活加料。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锵锵滚，我是主持人莹玲。即阵随着移动设备的普及，加网络技术的发展，大家是愈来愈习惯为社交媒体、网络社交应用等平台摄取信息，形成多元的读册心态。加传统的纸质读册相比，互联网时代的碎片化读册有伊的优势。丰富的信息会当随时随地的快速摄取，实现了知识的广泛的涉猎。然后让每一个个体以更加多维的视角来观察世界。本期的音乐节目，咱就到阵啊，伫咧安静的读册秘密歌单当中来感受读册乐趣。

人类生活节奏愈来愈紧的现代社会，低并快的文化消费模式也影响了大家放松心情、舒缓情绪的诉求。享受美食的时阵，选择一部电视剧作为配餐的黑盘，点到一点相伴的快乐。又个或者是上班的路顶啊，看手机成为了第一经常看到的消遣。结束了一日的工作，暂时抛开繁杂的代志，刷一两点钟的短视频或者是社交媒体等等。

新媒体技术扩展了大众文化生活空间，连日对电子媒介过度依赖，又搁予大家陷入一挂困境当中。对知识追求片面的了解，对碎片化的信息投入太多的时间，注意力缺少时间所得，理性思考的能力来减弱，降低记载加剧焦虑的情绪。因此，伫个反娱乐化的时代，咱尤其需要深度读册精神来滋养。

作为一种更好的读册方式，深度读册提出的是完整的知识网络加逻辑框架，然后实现知识内化。更加重要的是，这一个过程啊，需要协调多种复杂的大脑认知功能，对训练批判性思维、逻辑思维有帮助，而且会当提高专注力、洞察力、判断力、共情力等能力，也会当让咱伫咧。

管后山的信息管理头前啊，明年是古比多哩苏克的能力。咱就深度踏车来讲，无论是时间、心理因素，也是踏车领地来看，踏车啊，拢有着踏平不可替代的优势。

因为被信息困扰的当下，读册另外一个重要意义伫咧，和大家暂时的离开纷繁的电子产品加吵闹的网络世界，伫咧安静读册当中来实现心灵的沉潜，经由读册进入一个广袤的世界。而理性之计是天地之大，用道理之术，然后适应快速变化的外部环境，也修行内心的从容加丰盈。

无论时代来怎样变化，读册永远是大家心目当中第一勇敢的姿态。目镜一位册本编辑，六年来每一日上下班的时阵，来翕一个伫咧地铁上读册乘客相片，将即挂两千多张的相片上传到了网络相册，传递了读册会当是随时来进行的信息。伫咧上海，随李水的下棋册房是遍布大街小巷。每次麦当华灯初上的时阵，真侪少年人来到这挂读册空间，开启了小家己的夜读的时光，为这个下棋增添了一道美丽的风景。而这个平凡的查某囡仔也写下了坚持读册是怎样来改变家己的生活的故事。文章的读册量是迅速突破了10万加，引发了真侪网友的留言共同鼓励。

阮较侪人伫咧踏平时代不忙踏册，踏册可能会马上给老师带来密切的快乐，以及咧家庭有时阵阁有着一挂酸涩。然而，伊是最终有回甘的，有味悠长。后来伫咧一片定调当中，抵达诗加晚风。好，听众朋友，今仔日的音高恰恰馆就为您分享到这里，咱明仔再相的时间再会。

有音乐陪伴的日子，生活更加有滋味。音乐强强棍，用音乐为你的生活加料。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趣味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神广告，听古早的故事。翻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亚莹的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7: 闽南之音，
6: 咱的乡音，咱的军。

墙立下分析了一个世界，高龄老过危险了一个世界，用柳晓风浪漫了一个世界，脂粉自车轰动了一个世界。一曲红楼梦将人世间爱情道遍，一首葬花吟将无尽的落红悲声唱了。可怜可悲，叹千古幽情终虚化，连痴情儿女尽成灰。下面请听长篇寓言故事。

0: 听众朋友你好，咱顶下呢讲到保育啊，透早起来去找戴玉，啊戴玉拄啊才困精神啊，啊保育就给讲啊，哎呦，那甲你这多情的小姐当院长，哪敢咧和你自配破城咧？啊戴玉听了就安尼先变面啊，煞起哭啦。啊保育就讲啊，我该死，我下日唔敢啦，我若去讲吼，我嘴的生钉，只要会烂去啦。拄咧讲的时阵呢，看起石林行过来，咧甲保育讲讲，啊你个唔赶紧去换衫啦，老爷咧叫你啦。保育听了呢，未输咧天顶卡了一个赤雷迄一款啦，啊未顾咧甲别人讲话啊，赶讲讲啊，就出来要穿衫咯。啊出远啊去的时阵呢，才看起白明点伫咧离门迄个所在咧听候啦。保育就讲。啊！你敢知影？老爷叫我命大事啦！白明就讲：“哎呀，你呀，赶紧啊，快点就去见面的啦！你到迄地就知影啦。”一面讲呢，啊，就一面吹保育世界大听。啊，保育呢，心肝内就咧摇鱼啊啦，吼！啊，只听起唱甲边遐，哈哈哈哈哈哈！大声咧笑，我头一看咧，原来是四番呐、啊！啊，一面咧拍扑啊，一面就安撞出来啦，笑讲哈哈，我那是无讲，一张咧叫你呀、啊，不叫啊，你那肯正经的出来呀啦！未明咧，这个时阵啊，笑甲跪点咧涂骹，不叫呢就安说戆呀一个啦。啊，心肝扑扑清啊！啊，清去规半日，这才想着讲，哎呀，看来呀、啊，敢是四番调过伊要骗我出来。但这个时阵呢，四番就赶紧过来呀！啊，大将惊咧吓唔着啦，啊个腿背明日咧求情讲，哎。我讲了，你才唔通为难这少年家，是我恳求伊去的啦。保育也无法度，只好变笑面咯。哎呀，你骗我就骗我，你为什么讲是阮老爸咧叫我呢？哇，要去甲姨母斗哩，叫伊来评这你，看你通安尼也唔通安尼。四番就赶紧讲，哎，好兄弟啊！啊，我自本是想讲要叫你较紧出来，啊，煞未记诶，讲你有即个禁忌啦。哎，玲玲咯，啊，无你也骗我个，你讲阮老爸咧叫着，都对啊啦，你毋着冤输啊，对顶啊。哎呦，你愈来愈毋是款啊咧，哈！然后呢，报告就安尼甲白明讲，讲你即个翻盘诶杂种啊，啊，你个鬼个要创啥物啦？白明伊咧，赶紧磕头了才徛起来。四番就讲：“哎呀，唔是啦，哎呦，我嘛无想要惊动，啊，就是因为啊，明仔日是五月初三，是我的生日，啊，啥知影老乌老听因呐，啊嘛唔知去倒落，啊去摕来一看就，哇，遮大颗，啊个脆粉粉的莲藕啦，啊，啊个遮尼去大粒的西瓜，你看。”哦哟，生甲遮水遮大粒哦，人是暹罗国进贡的呐，哈、啊，哇，佫是迄个零八香薰的暹罗猪啊，佮鱼啊，你讲哦，这四款的礼物啊，是毋是真难得？迄鱼啊、猪啊，迄是贵佮恶体哦，啊，这莲藕啊，这芳果吼，嘛毋知啥有种出来，啊，所以呢，我是先孝了阮母亲。啊！则个赶紧啊，提款予恁太太啊，啊，甲姨母提款去。啊，即摆咧，阁留一罐啦。啊，我若是家己食吼，啊，惊讲会接福啦。啊，做事优秀，啊，除了我以外呢，啊，只有你才有资格来食这物件啦。啊，所以才特别请你来。啊，都前都前吼，迄唱曲的小囝啊来啊呐，啊咱都放来斗阵乐唱一日啦，你看安怎？
1: 三米红楼入梦来，红楼梦来梦红楼，梦醒终了，是了也是结，是结也是了。留予世人一个大轮回。 红楼梦本身就是一个梦。你现在收听的是长篇方言故事《红楼梦》。
0: 本上呢，就安尼加四番哪行哪讲，来到四番的册房来，只看见呐，湛江啊，听得兴呐，奥斯莱啊，沈聘林呐，啊，加些会唱曲的小囝啊，总坐伫内面的啦。啊，看见宝玉礼拜啊，啊，大家就请安啊，互相问好啊，啊，见过面了后，就坐咧食茶啊，啊，四番就叫人来来来，摆酒来。话讲一半时阵，哇，小奴才啊，七手八脚咧摆起规半日啦，啊，他摆好势啊，大家坐落来，啊，宝玉咧看见，哇，迄、那个。鬼啊！啊，然后啊，啊，确实是真神奇呢。这一只笑啊，讲啊，我的寿礼都还没准备，啊，就先来一下交叉咯。四番就给讲，暗呢，啊，明仔日你都来拜寿，啊，你安生要送我什么新鲜青俏的物件？报告就给讲，我们无什么通送。啊，若要讲论金钱呢，啊，家禽这类的物件，啊，究竟呢？啊，唔是我家己个啦，对无吼？啊，只有呢，我写一百个字，啊是讲为一张啊图，啊，这唔则是我真正家己个。啊，四番就笑啊，哎呦，你咧讲为图呢？哎呦，我想着啦，哎，怎哦？我看到一本吼，迄个《春江图》呐，哇，画个真好哦，啊，顶面佫写真侪字啦，啊，我也无详细看啦，啊，只是看一下落款。哦，原来是甚物金鱼写的啦，哈！哎呦，写个真好呢，确实是了不起。宝玉心肝内就咧摇疑啊，讲自古到今的李维啊，我也有看过一卷吼，哪里有一个甚叫做金鱼的啦？想起规半日啦，哈哈哈哈！这煞爱笑啦。就赶紧叫人家笔来，啊，踮咧手中心写了两个字，然后呢，再去问四番讲：“来来来来，你看清楚吼，金鱼是毋是这两字？”啊，这四番就讲啊：“我阁无看真真呢，哈！”啊，宝玉这个时阵手展开去看咯，啊，唔过呢，这两字啊，其实甲金鱼啊，相差一万八千里呢。啊，正人看的时阵啊。原来是东印这两字啦，就是东壁好啦，东印啦，啊，啊，大家就哈哈哈哈哈哈，总笑啦，啊，对啦，我咧想就是这两字啊，大爷，你是一时目睭花嘛，无得卡啊，啊，四番这时阵感觉真歹势，就笑笑讲，哎呀，插管你什么，东印还是西印啦，啊。都咧讲的时阵，那小奴才就讲啊，讲哦，帮大爷来呀、啊，阿伯爷呢，现在也讲，伊就是新武将军帮董的后生帮志英来呀啦，啊，啊，四番呢就按大声叫讲啊，紧请紧请，话讲未了，就看去帮英呢，沿路笑，沿路行入来咯，啊，众人都徛起身来让座啊，啊，帮志英就讲啊。好啊！啊，今仔免出门吼，啊，咱踮厝内，嘿嘿，欢喜个快活啦，哈啊啊！宝玉甲四番两个笑笑，啊，都哎呦，啊，真久无看到你啊呢！啊，这个设备好无？打设备是指什么呢？设备啊，就是对因老爸即阵的朋友当中，啊，年龄比家己的老爸较大的人的一款同情啦。啊，只听去志英在咧讲，啊，家父身体都是勇勇啦，啊，佫真康健。啊，最近呢是家母呢五年感到风寒啦、啊，啊，艰苦去两日啦。四番呢看伊面啊有淡薄青相，啊，在咧笑啊，讲，啊，你这面啊是去倒落佮人比滚六步啦，哈、啊，啊是怎样佮乌青啦？啊，一个帮志英在讲讲，啊，就迄一日啦，哈、啊。啊，甲这个修道位的后生三拍着伤啦，啊，但我早都已经袂记起啊啦，哎呀，要倒来甲人激气，甲人三拍啦，何得离开咧？什么比滚六步动拳头啦？ 我这边那亲兄啊，是顶日去拍啦，啊，踮咧铁网山时阵啊，是互白鹰的石鼓忽掉啦。啊，保佑就讲哦，啊，这是到底第时的代志啦。啊，志英就讲，啊，就三月二八号去的啊，啊，我顶几日才拄倒来呢。保佑就去讲啊。哦，莫怪啊！顶日吹三四啊，啊，我踮咧新世兴道遐咧食酒桌都无看到你啊！啊，我就想要问啊，啊嘛唔知怎话一刷刷袂记诶，啊是你家己去诶，啊是细伯啊去呢？志英就讲啊，哎呀，哥哥嘛是老诶去，啊我哪有法度啦？我无法通缀伊去啊！总无讲我咧食饱伤用哦，啊咱几个人食酒吼，啊听曲唱歌你毋较好对无？哎呀，缀人去偌艰苦代啦！啊，即一摆呢，哎，是大不幸中诶大幸啦，哈哈，撇着好，该再无代志啦。

略下分析了一个世界，高龄老过危险了一个世界，杨柳飘风浪漫了一个世界，脂粉自炊。

轰动了一个世界。一曲《红楼梦》将人世间爱情道遍，一首《葬花吟》将无尽的落红悲声唱了。可怜可悲，叹千古幽情终虚化，连痴情儿女尽成灰。下面请听长篇寓言故事。

0: 单来讲，四番甲正人看去只用第一啉了啊！啊，这就讲来来来来，咱大家来坐倒啦哈！啊，有话慢慢啊讲。王志英听了就先徛起身来哦。照讲呢，啊，我应该得陪大家人饮几杯才对啦吼。啊，这是今仔日的有一项真要紧的代志，啊，得倒来去见我的家父该回复。啊，所以呢，啊，就唔敢领受咯。四番保佑正人要倒位放伊煞啦，就硬是给扣掉唔放咯。啊，志英才笑笑讲。嘿，这就奇了哈！啊，你我咱这么多年啊，啊，倒一摆啊，我要这落体啦哈，实在是无法能尊命，那一定要叫我啉嘞！来来来，去提大袋杯啊来啦！啊，我啉两杯就死啊啦！正人听了就同意咯哈！阿四番就提起酒壶啊，啊，保佑来斟酒啊，啊，斟了两大海啦，迄就是只有杯啊真大迄落勇气啦哈！啊！迄帮子用着徛咧，咕咕咕咕咕，做一开啉落去啊！阿伯个着讲啊，啊！你到底吼，嘛着将这个不幸之大幸啊讲了以后，你就去啊！啊！阿帮子用着讲啊，今仔讲的吼，啊，袂真幸啦！我令恁呢哈，咱特别来做东啦啊！啊，请恁来坐，啊，咱详细来讲哈。啊，你来呢？啊，搁有防困之处，啊，到时再讲啦。啊，啊，讲了呢，房子用着先要行咯。啊，四番就讲啊，啊，你讲到予大家人想起，啊，你再放落，啊，唔讲，啊，做你要去啊，哈，啊，你到底几时再要请阮啦？哈，啊，甲阮讲一声嘛，省得予阮安尼腻腻看，哭哭等。房子用着讲，哎呀，上加十日啦，上。少呢，啊，差不多八日、七八日啦啦，啊，一面讲呢，啊，就一面出门上尾去咯，啊，正人送伊行了个弯道灯啊，啊，酒倒就开始啊，一直啉啊，啊，啉啊到落尾手呢，啊，就各自散倒去咯，哈，啊，我讲你听，这个宝江呢，倒来到远来的时阵呐，啊，石林呢。就点下一个三念啊，因为伊的挂意啊，因为听讲保玉去见家政，啊嘛唔知是好是坏啦，啊只看去讲什么保玉醉茫茫的挖倒来，啊哒，就来问伊讲到底是什么原因？啊保玉咱一五一十的讲给石林听，啊石林就讲啊，哎呦你安尼害人咧牵肠挂肚，直直咧听候你。啊！什么？你做你去家己咧落听啦？啊，好歹无你嘛叫些人倒来讲一声。保玉就讲啊，哎呀，我嘛想要甲恁报一下消息，啊，就帮世兄伊来啊，啊，过老日啊煞袂记的。啊，拄咧讲的时阵呢，啊，就看去保推挖入来哦，笑笑讲。哎呀，啊，本来阮一看真亲切的物件呢，啊，保佑说爱笑讲，哎呀，切切到的物件，自然是着分片一挂来荷兰才对啊。啊，保推呢头壳摇摇笑笑讲，咋哩啦？阮兄是特别请我吃，啊，我唔吃，啊，我叫伊呢留淡薄仔送予别人啦。啊，我就知影，我这个命衰福薄，哎呀，无够资格来食迄个物件啦。
1: 三暝红楼入梦来，红楼梦来梦红楼，梦醒终了，是了也是结，是结也是了，留予世人一个。大问号，红楼梦本身就是一个梦。你现在收听的是长篇风云故事《红楼梦》。
0: 啊，宝推拄咧讲到咧恰恰的时阵呢，啊，这查某囝就倒第一入来啊，啊，食第一了，大家就坐落来啊，讲东讲西，讲天说皇帝咯，啊，我都唔阁加啰嗦啊。当然呢，先来讲迄个黛玉啊，这个听讲家境叫宝玉去啊，啊，讲一去就是几两日无倒来，啊，心肝内啊退咧八百烦恼啦哈，啊，到家。 应当食了啊，听讲保育到来啊，啊，心内想讲来去去看一下，去问看到底是安怎，就安尼一步一步行来，啊，拄啊好看到宝梯呢，入去伫个保育个园啊内啦，啊，家己呢底踮个家只后行，啊，拄则行到七凤桥个时阵呢，啊，就看见各款个水禽啊踮。在啊，来伫咧烧水啊，啊认袂出因叫啥物名，啊只是看起遐个动物，咱一只一只毛衫衫金闪闪，太水太好看，就安尼煞徛踮咧遐咧欣赏啦。啊看了淡薄久咧，啊才越来越慌呢。啊不过呢，人门已经关起来呀，啊大约就先去敲门啦。啊，先知影即个正文甲撇魂两个人咧冤家，踮遐咧搭嘴角啦。啊，心情一个无好，又搁看去波推来呀。啊，迄、那个正文呢，啊，就将气呢转移到波推身躯顶面啦。啊，偷偷踮埕内遐伫咧哀怨啦。哼，啊，规日无物无代志，啊，就走来遮坐，哈，害咱安尼等到三更半暝也无人去困啦。啊！忽然间呢，又搁听起有人来叫门啦。啊，正文呢，嘿，就搁较方法啦。啊，无问这是什么人，啊，就话讲，哎，人都在困啊啦，你明仔再来啦。还是大约呢？啊，在店遐戆戆蛋个。啊，不过伊心肝内知影讲，这个查某干的性地啦。啊，因为呢，因互相创治佚佗关系啊，所以恐惊讲定来查某干讲，你花棍标无听去哦、喔，啊，这个代表呢，伊就当作讲是因遐查某干那无听去啊，所以个店遐咧敲门，结果呢，无人去开门啦，啊，就开始大声咧喊，是我啦，啊，咁紧来开门呢？啊，正文的天偏啊，臭肥人耳孔当无听去，啊，就安尼西姓地咧讲，管你去是啥物人啦、啊，你也交代了啊啦，一概唔准放人入来啦。啊，又大约听到这话呢，就安尼气甲几个人戆戆呆呆徛踮咧门下口，本是要大声的问伊，啊但。人生起来的时阵呢，啊，家己搁倒转一个想啊，讲啊，虽然讲吼，啊，我踮阿姑兜，啊，就敢若亲像家己的厝内迄一款，啊，毋过讲到底呢，我嘛啊，搁是人客吼，啊，如今父母双亡，啊，无依无靠，啊，现在呢，寄踮的人兜食伫咧住，哎呀，那是认真甲人接气呢。迄嘛无意思啊，所以伊一边想啊，一边就安尼流落目屎来啊！啊，真正是要倒去啊，唔得，要徛踮咧食啊，唔得啦！啊，拄咧无注意的时阵啊，啊就听起内面哗哗滚的笑声啊，详细一听呢，竟然是包玉甲包推两个人的声音啦！啊，大玉的心肝内就开始红大发啦！啊，做事又想。啊！忽然间就才想着讲，早起迄项代志啦，啊，可能是保育咧气我讲要去街头，要去告伊啊，所以呢，嘿嘿，我啊并无去告啊，啊，你安尼对待我都唔对啊，啊，你也无去探听看卖，啊，就算讲你气我，啊，嘛免气啊到这个地步啊。啊！你今仔日啊，唔予我入啦！啊，怎么讲？明仔载煞唔敢见面啊，唔是啦！哇，大约先愈想愈想悲，当煞。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莲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送完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同样的乡音，同样的故事，寄托同样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我们连在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略下分析了一个世界，高龄老过危险了一个世界，杨柳飘风浪漫了一个世界，脂粉自车轰动了一个世界。一曲红楼梦将人世间爱情道遍，一首葬花吟将无尽的落红悲声唱了。可怜可悲，叹千古幽情终虚化，连痴情儿女尽成灰。下面请听长篇方言故事。

0: 听众朋友你好，咱顶只咧讲到戴玉啊，听讲宝玉互因老爸叫去，啊叫去一日无看人影啦，啊因是食饭饱，啊想讲要来个看者，啥知影来到怡红院的时阵，叫门叫袂开啦，啊就开始咧心事重重啊。哎呦，啊想讲，啊唔知是我早起甲冤家伊咧受气我，啊即阵唔好啊入来啊，啊愈想愈伤心呢，啊都袂过个窗台落冷花镜风寒啊，啊家己咧去曲点个唱甲边个花园当中安尼悲悲切切啊，到甲天天层层呐，啊原来呢，即、這个戴玉啊，伊是兼有绝代之资养，具有世之准备啦。啊，无想到讲这一靠啊，哎呦，煞从附近的啊柳树枝顶的花蕊啊，啊，够绣伫树枝顶头的鸟只呢，啊，惊动着啦。啊，就安尼砰砰砰砰砰哦，啊，爬到远远的所在去咯，啊，无忍心听伊咧哭啦，啊，这正是花魂点点无情思，鸟梦凄凄何处惊啊！而且呢，阁有人写了一首诗，啊，讲比你在貌应世稀，独抱幽芳出秀归。乌烟一声幽微了，花落满地鸟惊飞。我讲你听，迄戴玉踮遐咧啼哭啊，啊忽然间听见伊喂一声咧，啊迄店门开开啊，啊嘛唔知啊。惊出来一个什么人啦、啊？我讲你听哦，啊，这个戴玉在哔哔切切的时阵，啊，迄门歪一声的时阵，就看见宝钗行出来啊，啊，宝玉啊，甲雪莲啊，搁一大群人呢，啊，就送啊到门口来，啊，戴玉呢，都想要行进前去问宝玉啦，如果惊讲当正人的面去问呢，啊。宝玉可能会歹势咯，啊，就赶紧闪一边去呀！啊，等到宝钗去呀，啊，宝玉人去挖入去的时阵，门可能煞关起。戴玉这个时阵才行出来啦，啊，佮对着迄个门安尼，目屎流无停啦，啊，家己感觉讲安尼嘛无依无束啊，啊，只好就挖到去房间，啊，无心无彩，啊，卸妆了后，啊，这个机关佮雪颜的平常时就知影讲，戴玉这个人的性情就是安尼啦，哈。啊，无咩无代志，啊，着家己踮遐咧受闷气啊，啊，踮遐油头苦面吐气呐嗨，啊，而且呢，啊，好当当的，啊嘛，唔知为虾米讲会安尼生啦，啊，时常呢，家己踮遐咧流目屎流啊，目屎滴，啊，大声呢，啊，佫有人会去苦劝伊啦，啊。啊，惊伊讲心闷哦，咧想爸母啊，想家乡啊，受委屈啦、啊，啊，着用好话来给安慰啦。啊，啥知影这日子一个久长了后啊，啊，经常安尼生呢，啊，大家看了都啊，惯势惯势咯，啊，无去插伊啊啦，啊，所以呢，啊，无人要去给伊问一声啦。啊，又在伊踮遐家己咧坐啊，啊，踮遐去咧苦闷啊。啊，就又在伊啊，自怜自怜啊，放伊去好咯。这个时阵的戴玉呢，伊就安去提掉呢，面层的栏杆下，啊，双手才捧掉脚头乎，啊，目屎啊一滴刷一滴啦，那亲像迄个土雕的红啊茶刻的佛祖迄一款啦，哈。啊，坐点下到三更的时阵呢，啊，才歪去困啦。
1: 三暝红楼入梦来，红楼梦来梦红楼。梦醒终了，是了也是结，是结也是了，留予世人一个大问号。红楼梦本身就是一个梦。你现在收听到的是长篇红颜故事《红楼梦》。
0: 来讲，过日咧，就是四月二十六啦。原来啊，这日呢，的末时是进入孟静这个季节啦，哈啊，因为古早时啊，啊有宗上古制啦，啊，就遵从这古道啊，啊有一个风俗，就讲，凡那是伫个孟静节这一日啦，啊，大家都摆些各种的礼物啦，啊去祭拜回事。

因啦，讲梦境若过去呢，啊，就是夏日咯，啊，夏日就是热天时啊，所有的花拢会谢去，啊，花神就退位咯，啊，必须爱来个上行啦，啊。啊，规个当中呢，啊，真是惊这个风俗啦。所以这大观园内面呢，人透早就起来啊，有种个查某囡仔呢，就用花瓣、柳枝啊，编做迄个桥尾啊，啊，有的是用绫啊、锦啊、丝啊、罗啊。贴贴的，啊去白白的点迄个机关顶面，啊是讲用迄个彩丝线去白点的每一张树头，甲每一个花枝顶面，安尼，啊白白一块物件，哇，规园啊呢是安尼，秀大飘摇，花枝招展呐，啊个。加上这款人的打扮啊，迄真正是桃羞成鸟啊，艳道英展，即是呢，哇，迄是讲袂了尽啦哦。啊，当然来讲，即、這个宝推迎春、探春、绣春、李纨、凤姐，啊，个凤姐查某囝大家里咧啊。啊，个香菱啊，啊，加遐查某囡仔、阿环啊，啊，拢踮花园内面咧佚佗啦。啊，独独就是无看到黛玉。迎春在咧问啊，讲哎呀，你妹妹今仔敢若无看见呢？啊哟，这个贫惰查某啊，肯定是安尼困到唔在精神呐、啊。阿宝推就讲啊，恁踮遮小等者，我来去给抓出来哈。讲的时阵呢，啊，就安放落证人咯，啊，直头向萧雄馆遮走啊。啊，拄咧行的时阵呢，看见文官甲十二个迄查某囡仔啊来啊，啊，就过来咧，甲伊问好啊，啊，讲了淡薄仔句话，啊，然后才行开啦。阿宝推呢，就专心鞠躬。好、哦，应该伫遐啦，哈！啊，你去前佚佗就是啊啦。啊，我来去叫林姑娘啊，随来啦。讲完呢，就安尼啊，伫头对肖像馆遐走咯。啊，忽然间呢，抬头看去，宝玉入去。阿宝推就安说徛掉，伊家己伫咧想啦，讲啊人。宝玉甲黛玉哦，迄是自细斗阵到大汉的啦吼。啊，因兄妹仔之间呢，并无任何的拘束，互相讲话、讲笑啊，啊，酸来酸去啊，总也无禁忌啊，喜怒无常。啊，而且呢，黛玉这人吼，道义心真重啦。啊，因为伊个性有当时啊个爱使些性地，啊，这个时阵也是地入去吼，一来。宝玉袂方便，你来呢？黛玉也会嫌疑啦，啊，所以呢，啊，就是我倒转较对啦。想完呢，啊，宝推伊就转过身啦，啊，拄要去找别个姊妹啊时阵呢，啊，忽然间呢，看起一对迄个玉色的马呀，哇，大个哪有畸形啊呢？啊，顶下背着背着，啊，迎风咧跳舞啦，啊，感觉真厉害呢。啊，宝推就想要去三马崖来佚佗啦，吼。啊，就先对窗内面啊，摕出溪扇来，啊，对草堆遐在直透堆，啊，去咧三马崖。啊，只看见这对马崖呢，连面爬悬，连面爬低，啊，来来去去啊，啊，就特别过河去啊，啊，还是。宝推呢，就安黏脚黏手，一直跟遐到池边的滴水顶下，啊，就开始规身躯大汗，啊，规个人喘步步啦。啊，宝推呢，就安尼无过去三马崖哦，拄想要我倒转来的时阵呢，听去顶下来啊，吱吱喳喳讲话声音啦，啊，听去有人咧讲话，啊，原来呢，这个顶下四面哦，个个是游龙困卵啦，哈、啊。啊，拄好是起点的滴水的顶面，啊，四面哦是迄个雕空的门扇，啊，高着纸，啊，宝推呢，伊就踮听啊外，听你讲话咯，啊，就安尼煞停止了家己的脚步，啊，详细去听看嘛，只听起哦，内面咧讲，哎呦，你看这条手棍啊吼，佫真实是我胖去迄一带呐，哎呦，啊，你着体谅吼。那唔是吼，啊你就去海加粉里啊，有听无？另外迄个讲，哎呀，这唔是我迄。

对啦，提来好我啦，紧提来啦！又搁听伊讲，啊，你提什么来多谢我？啊，敢讲我白提来好你啊？唔是啊？又搁听起你硬讲，哎呦，我都已经问了，讲要多谢你啊，自然袂去骗你的啦。又搁听人咧讲，哎呀，啊，我提来好你，啊，自然就来多谢我才对啊。但是呢，只是迄个捡到的人，啊，你煞毋是啊，也毋是啊。啊，另外迄人就搁再讲，哎呦，你莫乱讲啦，莫乱讲啦，人伊是一个查甫的啦，捡了咱的物件，应该就害咱的啊，叫我提什么去多谢伊啦？又搁听讲，啊，你若毋多谢伊吼？啊！我要怎样去回伊咧？哈！而且伊阁再三再四甲我讲了啊，若无多谢我吼，啊，毋准我阁退互你啦！啊，急急鬼半日啦，又阁听伊讲，啊好啦好啦，退我即个好意啦，啊，就算是多谢伊啊啦！啊，你若是甲别人讲，啊，看要怎？无咱安尼啦，你着来就抓啦！又阁听伊讲。啊，我若是甲迄个人讲吼，人我喙会生顶生硬啦，我下日都袂好死啦。又搁咧听讲，哎哟，啊，咱两个顾咧讲吼，啊，无看详细，啊，有人来啊无？啊，是有人咪踮咧外面来听去。哎哟，咱不如将即个过程哦，给开开啦。安尼若有人经过吼，啊，咱都有看着啊啦吼。啊，伊个若准讲咱踮遮咧讲话、讲笑、讲离间的啦，啊，就安行上前来。行来时阵哦，啊，咱都看着啊个，哈，啊，咱到时要都卖个讲话啊。

墙立下分析了一个世界，高龄老过危险了一个世界，杨柳飘风浪漫了一个世界，脂粉自车轰动了一个世界。一曲红楼梦将人世间爱情道遍，一首葬花吟将无尽的落红悲声唱了。可怜可悲，叹千古幽情终虚化，连痴情儿女尽成灰。下面请听长篇风言故事。

但来讲，这个保腿店外面听起安尼，啊，就却错一条啦。心肝来想讲，啊，敢讲是人自古以来就咧讲讲，迄个奸淫高道的人啊，心机计计真重啊。啊，当这声门若拍开的时阵，啊，看见我徛伫遮，啊，我毋真歹势呢，而且讲话声音哦，啊，又大敢若像保育房内迄个消防啦。啊！伊平常时吼，啊，迄是目空一切，啊，心肝阁真大哦。啊，伊是一个头顶的迄落爱翘课古怪的查某囡仔呢。啊，我今日吼，啊，听着因咧讲话，抓着因咧空头。啊，人讲人急造反，狗急跳墙啦。啊，到时候嘛，毋知生出啥物代志来，安尼我倒无意思啦。啊，不如吼，啊，我宁可呢，达成来闪开。啊，毋过即个时阵也袂赴啊，要走呢？啊，伊呢，就想了一个金钱脱壳的办法啦。啊，无腿啊，伊还阁想袂震动的时阵，听见一声呢，啊，无腿呢，赶紧啊，等动脚步啊，啊，哪笑哪讲我，皮皮啊，你看，看你要对倒边啊，我知影，我看着啊，看着啊。啊，一边讲啊，一边跳过去，才对伊面头前遐走去啦。啊，迄顶下来小红呢，拄拄啊好将窗扇撒开的时阵，只听见跑腿店遐安尼咧对啦，啊咧走啦，哈，啊两个人煞戆呀一个啦，啊跑腿呢，则个歪倒来甲因两个笑者，恁将林高牛收掉。

0: 么倒一位啊？啊，对哩，就讲啊，讲我无看去林姑娘来食咧。啊，阿宝腿就讲，哎呀，我拄只踮河迄边，明明看去林姑娘踮即个枯条啊，啊，踮遐咧喝水啊。啊，我吼是想要静静啊来。嘿，兄弟啦，啊，无想到啊，伊走对我面前过去啊，啊，伊倒是有看到我，啊，怎东一歪西一西，啊，煞无看到人啊啦，啊，敢会秘踮咧即内面？哪讲呢？宝腿佫调过伊去亭仔内西一西啊，然后转身先行咯，心肝内是咧讲讲，哎，一定好。又搁撞去别个洞内去啊啦，啊，若是去拄着蛇吼，好加者也好啦。
1: 三米红楼入梦内，红楼梦内梦红楼。梦醒终了，是了也是结，是结也是了，留予世人一个大问号。红楼梦本身就是一个梦。你现在收听到的是长篇风云故事《红楼梦》。
0: 宝腿伊啊，哪咧念啊，哪咧讲啊，一面直直走啊，心肝内感觉好笑，讲哎呀，该在这项代志安尼就安尼，互我个加坎过去啊，啊嘛唔知因两个什么款，啥知影小红听了宝腿话了后，煞信以为真呐、啊，那做真实的啦，哈啊，等候宝腿行远去啊，伊就按揪掉对你的手讲，哎呦不得了，不得了啊啦，啊林姑娘那是苦点的这地吼，一定将咱讲的话总听去啊啦，对你听了呢，伊就按你规半日煞未讲话啦，啊小红又搁讲啊，打咱们怎办呐、啊？啊对你的讲。插管伊啊，听去就听去啊，顾在去啊啦，啊，各人做各人的代志好了。小红就讲啊，啊，那是宝姑娘听去哦，啊，佮喊喊啦，啊，那是让迄林姑娘听去吼，哎呦，伊迄支嘴真刻薄哦，真爱讲话苦风刺呐，哎呦，咱家是着各人较细腻的，伊那是听去，反倒是会走漏风声，看要怎样较好呢？两个人都在讲的时阵呢，只看见香菱啊、金丽啊、书记啊、师叔啊，丁人呢就丁阿姐来了，啊小红甲对你呢就安尼无个讲落去啊哈，并且呢因两个敢那咧花棍迄款体啦安尼，啊只看见红姐呢徛踮咧山坡顶遐咧野手。啊，小红呢就安尼放杀了正人，啊，直接走来到红姐的面头前，啊，笑笑咧问讲：“奶奶，你要叫我创什么大事啊？”红姐呢，佮想想看看，看过这个查甫囡仔呢，啊，生了佫不止啊清秀，啊，人啊真水呢，啊，讲话佫会再说，所以呢，就笑笑佮讲。哎呀，我的查某囡仔，今日是无带我来啦。啊，即阵吼，我想着一项代志啦，啊，想要叫一个人吼去教我做一项代志，但嘛唔知你有通做教我无？哈啊，讲了嘛唔知会交情啊，未交情。小红就安笑笑地讲：“奶奶，你若有啥物话做你吩咐，啊，若是讲了无交情吼。”误了奶奶的代志，啊，就由你奶奶的刑罚好了。红姐听了笑笑讲：“阿达，你是倒一位姑娘厝内人啊？啊，叔叔哦，你若去，啊，伊要来找你的时阵，啊，我嘛通替你讲些话。”啊，小红就讲：“无啦，我是宝丽爷厝内的啦。”红姐听了就笑，讲：“哎呀，你原来是宝玉厝内，莫怪咧。安尼也好啦，啊，等伊来问起的时阵哦，啊，我着替你讲话哈。啊，你去阮家遐去甲平姐姐讲，讲外面厝内桌顶吼，迄旅游的盘架下骹吼，啊，有菜一根迄个银仔啦。”那是120两银啦，是要给绣花师傅的工钱啦。啊，你等候张仔家的人若来吼，啊，叫伊当面请伊看，然后再交伊摕倒去。啊，佫有一项代志，就是讲。

0: 遐内面床头下吼有一个细细的荷包，你去甲我摕来。小红听了就应讲，哈，转身就安去了。啊，当小红伊怎样去探听凤姐去倒位呢？啊，会拄着什么款的情形呢？请听我下一摆再来讲煞落去。
1: 满山风动人，一杯心酸泪。拢讲作者痴，谁解其中味？你拄则听到的是长篇风言故事《红楼梦》，编辑雷鸿，演播杨敏博，感谢你的收听。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下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把你做起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文化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话先互动。亚莹的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熟悉的声音。
6: 哥哥，你可以让得三十四多种的德户女，你可以让得儿女王户的王户之人，你把魁贵有的将用之人的日益户籍上户税，中改改这过不地的欲救积木这座山，每类欲救，疼欲救的生养。
7: 以下一小时，您将收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
8: 古奥玉王姑，国语宇宙故事，具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每类宇宙，疼宇宙的生养。

0: 去年小偷没来，宇宙大姑娘和我是火酒。
1: 我是阿仁。
0: 这个卫生公众和宇宙过不大姑娘要你是国有鬼户了的王大闺女啊，鬼长的货币大囊嘞啊。
1: 对，期待。
0: 你谁跟你儿子？你国五户外王大姑娘一个王的啊，大姑娘下得屋里鬼户等那个卫生公众和宇宙过不啊？其他路木一等等跟你国五户大姑娘关你是？
1: 我也是。
2: 岁数大数不胜枚，不胜错，贼雷瓦，年说说，贼雷酒。
1: 宇宙呢？过宇宙屋，
0: 月赛开始舞。
3: 宇宙屋是叠加的。
1: 我你咋你呢？
4: 宇宙呢？
1: 我你管你虚无。
4: 宇宙屋。
0: 新娘小腾，你过五五阿龙三，你给那颗大姑娘一起帮喜安妮啊。
1: 五
0: 五。
1: 嗯。
0: 你要干五？
1: 五
0: 五。
1: 不是踢那个。
0: 还给他摸不？
1: 踢那个都摸。嗯。我要给你过五
0: 五，
1: 嗯，
0: 你要给五啊？
1: 第一个加是事故的意思。
0: 哦，事故，哦哦哦
1: 哦哦。那
0: 懂吧？懂吧
1: 懂吧。任务的务。
0: 啊，任务，但是啊。
1: 啊，如果任务你可能有行了。
0: 晓得吧？晓得吧？晓得吧？
1: 嗯嗯嗯。
0: 任务嘛，嗯。
1: 是是，加一个另外给你配置过那钥匙之类哇，你们是。不在。
0: 啊？
1: 多务之间。
0: 当务之急
1: 啊！当务之急，给大姑娘要过的
0: 啊啊！
1: 给本夫子过五脑过十，你过个行使命
0: 啊啊啊！
1: 给大姑娘要过的哎，把我给必死一等的意思
0: 啊，务必
1: 哎，是务必
0: 啊，务必啊！
1: 但是行行行行，你务必不能怕对吧？
0: 给是给讲
1: 习
0: 惯
1: 啊，
0: 对，
1: 你这个小孩那多少个
0: 啊？晓得吧？
1: 我就要过的，
0: 要的。
1: 我给你抽，给是俺娘是能，我呢再有多少句话背过写？
0: 你要给抽啊？
1: 除。
0: 厨，
1: 嗯，厨艺非要给我你学那个反厨
0: 啊
1: 啊啊！
0: 熬吃的吐，
1: 行行，熬来吃的要反厨的，你要四给五得八得吃
0: 啊！对的对的对的对的，
1: 跟人家都抽
0: 抽，
1: 嗯
0: 啊，月牙要大概有的感觉得过月牙
1: 啊，水果你
0: 月牙，
1: 如果你晓得个学，你我估计往在福都行，
0: 嗯嗯嗯
1: 啊，厨艺厨研我你分享过了啊，是要用西边当别大是一级的做谦虚的讲法讲法的啊啊，播。
0: 波
1: 包包包包包
0: 啊，波拉了还个波
1: 哎
0: 啊，
1: 哟这也不哎，你们只拖的那布给么子啊？那个么子波子
0: 波拉了
1: 哎，
0: 波子。还
1: 是光我你嘣，那你啥的吧？
0: 红包吗？
1: 对
0: 啊，嘣准备吃吗？
1: 嘣加准备吃
0: 啊，这是就这那个嘛，我要那个。
1: 就是
0: 啊，就是呢。
1: 哎，行，我你两个嘣，
0: 对
1: 啊，嘣给我你就是在这个是我那是
0: 啊，红包，嗯嗯嗯，
1: 是是是，
0: 嗯，
1: 哎，那个行头村里那可能晓得个，就叫嘣吧，这个红包
0: 啊，懂。